0: 嗨，所以篮球也输了，又被击追，还摔了一跤，手表也输给人家了。
1: 嗯。
0: 你这才回来了一天，这经历可太丰富了。
2: 那你说的鸡是叫阿杜吧？
1: 爷爷，你认识他？
2: 那是你张爷爷家的鸡，想当年在咱们村儿可是战无不胜的斗鸡之王啊。
1: 哪里是鸡啊，那是战斗鸡，冲我飞过来还会吐果子。
2: 对对对，那可是他的独门绝技，当年他就是靠着一手内外兼修，会吐果子，飞得又高，其他鸡能靠近他都算成功了。
0: 儿子，阿杜厉害归厉害，不过你爸爸我小时候，别说阿杜了，村里的猫啊狗啊牛啊，就算狼来了也能被你爸追在后面拔根毛。
2: 嗨，别听你爸瞎说，小时候胆子比你还小，还不是因为从小跟我学舞龙虚花，那可是勇敢者的游戏，把它锻炼出来了呗。
1: 哦，
0: 舞龙虚花忘记了，你小时候不是见过的吗？那场面可是相当震撼啊，龙头可是能喷出3到5米高的开花火焰，场面那叫一个漂亮，那叫一个惊险刺激。
1: 哦，好像小时候是见过。
2: 就说让你多带崽回来，你看要是从小和我一起舞龙，早就把阿杜的毛拔了。
1: 哦，爸爸，手表的事妈妈要是问起来，我不和她消息该怎么办啊？
0: 有你爸我呢，放心。
3: 嘘。喂，大龙，儿子在吗？
0: 哎，在啊，我们都在呢。
3: 他都不回消息，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他在干嘛？
0: 啊，儿子跟我说了，可能是打球的时候把手表撞坏了，需要修了。
3: 啊，要不要紧啊？人没事吧？
0: 嗨，人没事，就昨天和寨子里的娃娃们打篮球摔了一跤，稍微擦破点皮。
3: 真的？不行，让我儿子听电话。
0: 啊？
1: 妈，我没事，就是打球输了。
3: 宝贝，手表摔坏就摔坏了，人没事就好。
1: 哦，我挺好的。
3: 哦，让你爸涂点药，和村里的小朋友要好好相处，听见没？还有，别光顾着玩，按时完成作业，听到没？
1: 那就这样，再见。还好没穿帮。
0: 机智如我儿，爸爸，我这可不是帮你骗人呐，爸爸只是不想让妈妈着急。
1: 是啊，爸爸你最体贴。
0: 这才第一天，你可真够热闹了。
1: 他就是他，就是他。
2: 嗯，哎呦，桃福来了，来，快进来。
4: 陈爷爷，这是我爷爷种的玉米，可好吃了，特地让我带来给大家尝尝。
2: 嗨，老张真是太客气了。哎，桃福，待会儿留下一起吃饭，我今天做了酸汤鱼，能把你眉毛掀掉喽。
4: 大龙叔，你别怪程程，他是替我打抱不平才和奥运比赛的，结果输了手表，都是我不好。
0: 哎，桃福，你放心，这小子也是该历练历练了啊。
4: 我已经和阿杜说好了，他以后一定不会再追你了，是不是阿杜？
5: 这得看老夫心情。
4: 你看，他都答应了。
1: 对不起啊，没帮你赢下奥运。
4: 哎，说什么呢？怎么能怪你？都是我不好。 这么多的龙头，程程，你爷爷又在做龙头啊？
1: 这些都是我爷爷做的，我爷爷手可巧了，
4: 做的和真的一样，怪不得咱们村子每年过年能威威风风的舞龙须花。
1: 那是，我爷爷说舞龙须花是勇敢者的游戏，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加。
2: 开饭喽。
4: 好香啊，我都饿了，
0: 来尝尝。
4: 谢谢大龙叔，我爷爷说过您是村里这么多年来球打得最好的，还因为打篮球上过新闻。
0: 咱们村个个会打球，我可不敢担着最好两个字。
1: 我怎么把我爸给忘了？爸，你教我打球吧。你教我，我就能把手表赢回来了。
0: 那就等吃完饭展示一下我们独门的绝招。
2: 看好了，只给你表演一次，这可是我们陈家独门的功夫。大龙，动作你没忘记吧？
0: 我怎么会忘呢？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2: 儿子，看好了。

0: 果然名不虚传呀！差点没记，生疏了，生疏了。乖仔孙，这就是咱们老陈家祖传的陈氏武球。可惜呀，这龙眉装上虚花，否则让你再看看真正的金龙进攻法。哎，这是祖先传下来的。 每到过年，村子里的男娃娃都要赤膊上阵，不怕虚花喷出的火焰，只想把龙舞得转，舞得活。所以舞龙虚花才被我们族人叫做勇敢者的游戏。你爸我小时候就想，有的人舞龙，有的人拿猪，我一定要做那个手握龙珠的人。 带着我们村子这条龙往更高、更远、更亮的地方飞，怎么样？现在有信心了吧？
1: 嗯，好像有点感觉了。
0: 这才像我儿子，这才像我孙子。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明天见了，谢谢你们。
0: 明天见。
2: 明天见。
3: 简直太帅了，耶！爸，你说我最后那球投得怎么样？帅吧？
0: 哎呀，输了球就垂头丧气，赢了球就得意洋洋，这可不对。啊，
3: 打球不就是为了赢吗？
0: 享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只要你在赛场上努力了，输赢就没这么重要了。
3: 嗯，对了爸，跟你一起打球好开心啊。
0: 哎，都怪爸爸太忙了，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打，让你妈和爷爷做观众怎么样？

0: 猫猫。
1: 待在这儿，别动。
2: 好的。
3: 春生，我可是盘龙村年度最佳球员，牛奥运，可不会轻易认输。
2: 队长，奥运每天和牛训练，我们只有阿杜能打赢他才怪。
4: 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吉哥。不过队长和牛一起练也太夸张了。
3: 今天就到这里，最佳陪练春生。别，够了够了。好吧，看你陪我训练这么辛苦，今天还是给你梳一下毛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这只小牛叫春生，从小和奥运一起玩，牛一点点长大，奥运的力气也越来越大。
2: 哦，
1: 准备撤退。
5: 这下好了，基本没戏了，在这里鸡都比我厉害。
6: 啊，
5: 我简直就是最弱的一个呀。
1: 哎呀，放心，我们一起找到奥运的弱点。
3: 年度最佳球员牛奥运没有弱点。
1: 啊，
3: 小涛涛，刚才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你们是来刺探军情还是上门挑战的？我牛奥运随时奉陪。
5: 啊，你怎么发现我们的？
3: 嘿嘿，怎么样，要不要再打一场啊？
5: 我这两天有点……
1: 哼，有什么不敢的，那就打一场啊。
3: 小涛涛，你怎么又帮着外人说话呢？我的队伍还缺个后卫，来不来？
1: 才不要，牛奥运程程就是我的队员，我们就是来约战的。
5: 啊，
3: 行啊，那就再比比呗，年度最佳球员的大门永远向各位敞开。
5: 不过不是现在，我还得准备准备。
3: 十天够吗？省得小涛涛又说我欺负你。
1: 行，如果他赢了，你就得还回手表，加入我的队伍，参加和邻村的比赛。
3: 啊，他要是又输了呢？
5: 啊，我就教你手表的神秘隐藏功能。
3: 嘿，一言为定。
1: 晨晨，我们走。
3: 随时欢迎。春生，我们溜达溜达。
7: 大龙，这是什么呀？哦，这是文旅改造方案，县里准备在咱这儿做个试点，把村里空置的苗寨改建成民宿。
8: 啥子？改建？
9: 这些老宅子会有人花钱来住？
7: 这次是县里统一布局，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我之前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台州临海政府把一些老宅改建成民宿，游客们也喜欢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屋子都做成民宿，既能保留当地特色，还能改善大伙的生活。
8: 哎呀，那可太好了，咱们村个个能歌善舞，还会手工编织和描银，山顶上有万亩草场，但我们这里来游玩的人确实不多呀。
10: 对啊，就怕都弄好了还是没人来。
7: 这些呀，我还要再想一想，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一步一步来吧。其实我们可以拿一个先试一试，先把这个老宅打扫出来。
8: 大龙说的也没错，机会不是等来的。好，说干就干。

0: 你怎么老是愁眉苦脸的？
1: 啊，不看还好，看到奥运和牛一起训练，我更觉得不可能赢他。难道我们也要去找一头牛训练吗？
0: 只有10天时间，给你头斗牛你也追不上啊。
1: 啊，队长，你球打得这么好，是不是有速成秘籍啊？
0: 哪来的速成？不过你这样坐在场边叹气，更不会有什么办法。

0: 输过一次了，你又没什么方法，那不是还得输吗？
1: 哎，你这点出息，快来，别这么担心，输了大不了让奥运做队长，手表我帮你要回来。
0: 想不到办法啊！你什么时候画的？
1: 不要在意这些不重要的细节，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0: 分析？
1: 知己知彼，下一句是什么？
0: 百战不殆啊。
1: 你刚才也看到了，你觉得我们和奥运比力气有胜算吗？想打败奥运，就得抛开你以前的那些东西，那些基本功、一板一眼的战术，在我们这儿根本不好使。
0: 我爸爸教我的金龙进攻法，练成了是不是就能赢过奥运？
1: 可是大龙叔才教你的，短时间你能学会吗？那就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
0: 如果我们比不过力气，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比技巧呢？他的基本功不如我，只要我适应了场地，躲开他的冲撞，不就不怕他了吗？说了半天还是不行啊，我怎么可能对付一头蛮牛啊？
1: 你怎么又丧气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怎么知道不行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你说，我们去把小牛绑架过来，然后让他和我特训，是不是能快速赶上奥运？
2: 喂喂，我开玩笑的，
1: 你快看。
3: 莫生气，莫生气，你跟一只小鸟较什么劲呢？我知道，我知道，它捉你，你又抓不到它，是不是？哎，那也没办法，它飞得那么快，你当然抓不到它。等你长大了，他就不敢来惹你了。好了，我们回家吧。
1: 有了。
0: 什么有了？
1: 我想到办法了，感谢那只小鸟。
0: 什么办法呀？
1: 来不及解释了，走，我们去球场，秘密特训正式开始。阿杜，你也一起去
4: 秘密特训。

0: 怎么还没来？阿杜也没有影踪。
1: 唐福，不是要秘密特训吗？
0: 什么东西啊？
2: 当当当当！嘿嘿，秘密特训正式开始。
0: 你说的秘密特训到底是什么呀？
2: 和奥运正面拼力气，我们肯定吃亏。可是，昨天那只麻雀教会了我，那就是和它游击战。
0: 可是这和阿杜有什么关系呢？
2: 你不是说我跟鸡玩，他跟牛玩，我注定打不过他吗？可不要小看阿杜，你现在可还不是阿杜的对手。我可是为你安排三重训练策略，第一步，训练你的耐力。
0: 在这儿。
2: 第一步，耐力训练。
3: 送到那边去，知道了吗？

0: 队长，我买的书到了，晚上有新书看了。
1: 第二步，速度训练。第二步，接李子。
0: 不会是要让我摘果子吧？
1: 对啊，就摘果子。

0: 接里子全靠眼疾手快，这就是要训练你的速度。
1: 好，我再试试。
0: 注意力集中，再来。阿杜准备。不错嘛，咱们继续。

0: 第三步，终极训练。最后一步就是终极训练，提升你的感知力。阿杜会在嘈杂的环境里吐出果子，程程，闭上你的眼睛，然后拦截果子。
1: 这都可以啊？
0: 当然可以，我要开始了。
2: 终于可以发挥我的独门秘籍了。住！
0: 错了，
1: 算了啊，
0: 这个很难的，我当时练了很久呢。

0: 年度最佳牛奥运在此，陈家的宝贝儿，希望这次你不会让我失望。桃福，准备好加入我的队伍了吗？
1: 这次你进攻，一球定胜负。
0: 牛奥运的实力将战胜一切，说好了，谁先投中谁就赢，来吧。
2: 还故弄玄虚，老大的精彩上篮，
3: 这次看来又没悬念了。
4: 你们别小看人，
0: 还闭眼，小子别装神弄鬼了。
1: 有了，就是现在。
0: 这是什么路数？
5: 老大的球被断了，
4: 加油，程程！
0: 不会让你过去的。
6: 糟了，牛奥运又来这手。
0: 差一点儿，
1: 还有机会，

0: 这也可以啊，
1: 有点厉害啊。
2: 怎么，牛傲玉输了就是输了，你可不能耍赖。
0: 别误会我，我牛傲玉愿赌服输。
2: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球队，有你在，今年我们一定能赢过林村。
0: 哎，早知道就三局两胜了。嗯。哦，对了，手表也还你，我没弄坏啊，只是没电了。
3: 没关系，我相信你。
0: 嘿，程程，这次算你运气好，我们再玩玩啊。
3: 嗯，好啊。
4: 青春啊，真是有趣呢。
5: 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好的朋友，他们让我对篮球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我对篮球又产生了兴趣。儿子文采不错，爸爸给你点赞。
0: 篮球场去训练了。一二三四。
6: 跑不动了，我实在跑不动了。
1: 我们跑了快有2000米了吧。
0: 怎么样，我们再跑一圈怎么样啊？
1: 啊，还跑啊，老大放过我们吧。
6: 对了，老大，你今天怎么那么激动啊？
0: 球队终于成立，邻村的少年队和我们一直卯着劲儿，这次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谁更厉害。
7: 邻村很强，
2: 各个村都会有自家的篮球队，邻村篮球队每次都把奥运打得屁滚尿流。
0: 瞎说什么呢，我今年绝对能赢。
2: 总之我们跟伏虎村就是多年宿敌，
0: 反正就是必须赢。作为队长要对你们的训练量负责。快点起来，别想偷懒。
2: 什么，你是队长？谁同意的？
0: 我确实是输了，但我只是同意加入你的队伍，没同意你做队长啊。
2: 牛傲玉，没想到你还会文字游戏啊。
0: 不服气啊，你问陈程程啊。
2: 牛傲玉，你这个赖皮鬼。程程，我们走。
3: 哼，当不当队长有那么重要吗？
2: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我就是不想让他得逞。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

0: 来喽，来喽，来喽，来喽！嘿，
1: 什么呀？
2: 哎呀，这是月月的单面煎蛋加面包片。
3: 哎呀，真好玩！
1: 大象啊，
4: 呀，是大象啊！
1: 爸，你哪儿学的呀？
2: 哎，我跟电视学的。啊，其实啊也很简单，就弄个模子，哎，一做就成了。月月不是喜欢大象吗？哎，外公就给你做了一个。
4: 谢谢外公。
2: 哎，乖乖。
1: 喂，魏叔叔，我爸在呢。上海魏警官。
5: 老魏。爷儿警察呢？
1: 小时候在上海溜达。这魏警官是这案子的主办。
5: 这么长时间了，还要联系他？
1: 这么长时间了，这案子都没个结果，那也是他的一块心病。

0: 老魏，是老魏，老姜，老魏，老姜，老魏，你好，你好，你好，老魏，老魏啊，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北京见着你啊！咱们俩有15年没见面了吧？15年零3个月，
1: 真不愧是做刑警，
0: 真是好记性。那你这次到北京来是玩啊，还是执行任务？
1: 我去年就退了，退了以后呢，在家待着也没事儿。我那个儿子呢，现在也在北京，他非要让我上北京来玩一趟，我这就来了。你怎么样？看你这状态还挺好的，北京生活还习惯吧？还行，
0: 还行。哎呀，人老了，这个能跟那个孩子们在一起，这就够了。
1: 老姜啊，这么多年了，还在找小顺吗？
0: 还找。 你以前呢也劝过我，该放下就放下。可是我不到咽气，也放不下。说起来我还得好好谢谢你。以前一有线索，你马上就告诉我，还陪我去认。
1: 嗨，其实天下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我就老想，要是我孩子丢了呢，我不得疯了？将心比心嘛。 其实我这次来找你呢，不光是跟你叙旧，有新线索。关于我儿子呢？我们队里呢，最近打掉了一个贩卖儿童的团伙，这个团伙的头目50多岁，可以说做了一辈子人贩。我徒弟啊，给我看了一下他的犯罪记录，83年他拐过一个孩子，很像你的小孩。真的？是的。 在儿童医院趁乱把孩子抱走的，孩子不足2岁。抱走以后，他发现这个小孩有癫痫，差点死在他手上。
0: 不是，这全对上了。那后来呢？
1: 后来我让我徒弟呢又仔细的审了一下，他交代说呢，他原本是想把这孩子带到北京卖的，结果一到北京站呢，让警察给解救。
0: 那我儿子在北京，不，后来呢？
1: 你先别急，你先别急。 我这次一到北京就脱熟人查了一下，但是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很多细节他们也想不起来。但是他们印象中确实有这么一个孩子，癫痫病很严重。他们解救下来以后呢，就把这小孩送到孤儿院去了。后来呢，说让一对夫妇给收养了。
0: 不是，照你这么说，我儿子就在北京？
1: 时隔太久，这中间呢，人事变更也太多。 很多具体的情况呢，也不是有十足的把握。我的意思是呢，如果你想进一步确定这些情况的话，就私底下和这对夫妇接触一下，看情况再说。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是。
1: 我能给你提供这些信息呢，已经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了。我现在能帮你的也就这些。
2: 老魏啊，我谢谢你了，谢谢你。 沈天明教授，北京市海淀区护理研究院。电话我已经打过了，这沈教授呢身体不好，正在住院。爸，你说这都30年了，有那么巧吗？
0: 老魏总不至于骗我吧？
2: 那人魏叔叔还说了，没有十足的把握，
0: 至少还有一线希望啊。
3: 我是不希望看到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后一次，啊，好不好？我保证那下不为例。哼，
2: 爸，您说这30年，咱多少次下不为例了？行吧，陪你去吧。
3: 不来。
2: 谁让我是你亲闺女呢？哼哼哼。
4: 你好，沈教授是在这儿吗？哦，我是他爱人。啊，你是？
2: 我叫江木兰，这是我的父亲。我们听说沈教授病了，过来看看。
4: 啊，那谢谢你了。啊，谢谢。你是老沈的学生？
2: 啊，我们。

0: 就是来看看沈教授。啊，
1: 谢谢。
2: 师母。
1: 哎，
3: 师母，老师怎么样了？
1: 还没醒。
2: 师母，今晚我来盯着吧。您昨天都守了一夜了，身体怎么能受得了呢？
4: 是啊，
1: 也好，那就辛苦你们了。
2: 没事儿，
3: 师母，我送你回家吧。
1: 好。哎，对了，小鲁，这也是老沈的学生，你帮着招呼一下啊。那我走了。
2: 师母再见。
1: 好，那您在，我走了，谢谢。
2: 您坐。哦，
0: 那我们也先走了。
2: 啊，
0: 谢谢啊。
2: 哎，
0: 谢谢。
5: 小苏，你回去休息一下，不要跟子珊。
0: 何教授，何教授，
5: 有事吗？
0: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5: 小苏，
0: 嗯，
5: 到那边等我一下。
0: 好的。
5: 说吧。
6: 何教授，我想打听一下，您和沈教授的孩子是不是你们收养的？
5: 你是什么人？
6: 教授，我姓江，叫江开国，是安徽桐城人。我一直在找儿子。我儿子生下来啊就有癫痫，很小的时候啊，我带他到上海去看病，一不小心的被人贩子给抱走了。最近我们才从警察那儿得到消息，你们家的养子有可能是我们丢失的儿子。
7: 我儿子是领养的没错，可他是孤儿，我们和孤儿院有正常的领养手续。我的小峰，他是个孤儿，不可能是你丢的孩子。
0: 何教授，真的对不起，在这个时候跟您说这些。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来说也是很突然，我弟弟已经丢了快30年了，最近才知道他有可能也在北京，而且就在您家。我们不求别的，就希望能做个亲子鉴定就好了。
7: 那不行，实话跟你说，现在小峰他人在美国，我们家现在的情况你也了解了，请你们以后不要来找我们了。小苏，小苏，
3: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师母，您认识他们吗？
5: 不认识，咱们走吧。走。
6: 哎呵，也难怪人家不理咱们，自己养了30年的孩子，如今冒出个人来认，搁谁都不高兴。
8: 不会吧，你亲弟弟真在美国？
0: 在美国是真的，是不是亲弟弟就不知道了。
8: 那必须得是啊，
0: 人在美国你来个什么劲儿啊？
8: 我这必须得来劲啊，弄不好就是一高富帅啊，到时候给咱爸点美刀，帮你这姐姐分点忧，实在不行就把咱全家都接美国去得了。
0: 你做梦吧你。
8: 是有点做梦啊。哼，哎呦，这30多年都不见面了，这相见也不一定相认啊。
0: 是呀，爸也没想相认，就想知道个结果，了却一桩心愿。
8: 这心愿一了，心也跟着走了。
0: 你别瞎胡说啊。
8: 哎，信不信由你。妈，我们来了。
9: 奶奶，
10: 把菜给我。
11: 先生来了，爷爷来看奶奶啦。
9: 玉玉，给奶奶的礼物呢，快给奶奶看看。
2: 爸，我帮你拿啊。
9: 奶奶，这是我画的画，老师奖给我小红花了，我送给你。
10: 奶奶让你吃梨呢，吃。
2: 啊，吃梨吧，宝贝儿啊。哎呦，兰姐，这个挺好的吧？今天
10: 好，今天可好了。吃完早点以后呢，推着阿姨在楼下溜了个弯，这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活动活动，对身体也好。吃完中午饭，阿姨。

0: 睡了一小觉，睡起来我就拿录音笔打开给阿姨听，
1: 是不是阿姨？挺好的吧？
2: 挺好的，谢谢你啊，来姐。
0: 哎呀，又客气。你说我拿了你们的工资，我就得尽心尽力的干好。以后不许再说谢了啊！要说谢呀，我还得谢你们呢。你说能把这份工作交给我干，
3: 来姐，您千万别客气，咱啊来日方长。
0: 对，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2: 来姐，厨房里买了些菜，你去帮我弄弄，这边我来吧。
0: 好，好，好，好，我给你们做饭去。
2: 奶奶，我知道您啊最喜欢吃核桃酥了，我刚路过稻香村啊，给您买了，您尝尝。怎么样，好吃吧？
4: 小琴，你真懂事儿。
2: 哦，对了，我还给您买了桃子糕，也不知道您爱不爱吃。
4: 哎呦，这孩子，你
5: 这次供货商联合涨价，对于我们超市，对于散会，
2: 以后再说吧。
6: 不知道啊。
2: 奶奶，我们这儿好几个客人都买磁疗床垫了。
4: 是吗？
2: 对呀，都说效果特别好，以前腰啊直都直不起来，现在都站得倍儿挺。
4: 哟，那挺好啊。
2: 哎，您还记得那个郭奶奶吧？
4: 记得，说话鼻孔朝天，牛什么牛？
2: 他啊，可是我们这儿第一个买床垫的，才睡了两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特别见效，现在浑身都不疼了。

0: 你谁啊？上我们家干嘛来了？你干嘛呀？他是来看我的，是我的客人，是您客人。妈，您才认识几天呀？知根知底吗？您就往家待。走就走吧，这是你的家，都是你说了算。
1: 奶奶，那我先走了啊。
0: 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是再让我在我们家看见你，我就告你。听见没有？
1: 哎，小田儿，
0: 妈，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能不回来吗？这家里都进了贼了。
1: 进什么贼呀？人家小姑娘就是来陪陪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原来是你告的密呀！奸细，日本人来了，你肯定是汉奸。姥姥，我也是为了您好啊！阿姨他们挺不容易的，您不能老让他们担心你啊！
1: 还轮不着你说我呢。妈，这道理谁懂，谁就能说。哦，你们都懂道理。
0: 就我不懂哈，我看你们是一个鼻孔出气儿，想把我给气死。你们就一天到晚的跟我作对，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关心我，你们还把他给我轰走了。
2: 他那是关心您呀，妈，那是给您下套呢。
0: 下什么套啊？你知道什么呀？我关节疼，你关心吗？我腰酸，你关心吗？你一天到晚不在家待着。
2: 你还没有一个外人跟我说话的时间多呢。
0: 妈，您也知道他是一外人，您也不想想，他一个外人凭什么对您那么好，整天嘘寒问暖的？这不明摆着他要骗您钱吗？他干嘛要花那么长时间每天陪着一老太太呀？他也不傻，还给您买核桃酥。好，是，我是一个没有用的老太太了，人见人烦。
2: 除了那些有不良居心的人，有时间来骗我，就连我的儿女都懒得理我。我是一个老太太，我该死了，我死了你们就清静了，就省心了。
0: 妈，您活得硬朗着呢，别回头您哪天把我给作死了。
2: 我说什么您都不信，人家说什么您都信，您怎么就跟我对着干呢？
0: 你是我女儿吗？你怎么能那么跟我说话？我懒得理你。
3: 阿姨，我。

0: 什么人啊，真够凶的！哎呦，哎呀！喂，哎呦，小田啊！
1: 喂，奶奶，家里没事吧？
2: 今天真对不起啊，没事儿。其实我真的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您特别亲切，我一看到您我就想到自己奶奶，就想跟您多说说话。
1: 有好东西，我就想推荐给您。
0: 既然您女儿这么不高兴，那床垫的事儿您就当我没说。您也别跟你女儿生气了，
1: 她也是为你好，怕你吃亏。哎呀，
0: 小田啊。 你可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我女儿这么对你，你还替她说话？你对奶奶的一片心思啊，奶奶知道。这事儿啊，你先甭管了，
3: 我会处理啊。
0: 那个床垫啊，我买定了啊。
1: 啊，那行那行，
2: 奶奶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哎，好的。

0: 喂，喂，喂，喂，杏华，我是妈妈，我想你了，我就想跟你说说话，听听你的声音。你一个人在美国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啊啊，好。都挺好的，嗯，我知道知道，我才不跟他闹脾气呢，我懒得跟他闹。嗯，杏华啊，最近妈就是有点腰酸腿疼，有的时候就直不起腰来了。哦，倒是不用上医院，嗯，就是我最近呢，看上了一款磁疗床垫儿。
1: 一大早上跑哪儿去了？
2: 妈没在家，肯定买菜去了。她最近老和那江叔到新发地买菜。
1: 跑那么远去买菜？哎，我说什么来着？他俩肯定有事儿。
2: 哎，我说媳妇儿，你能别闲操心吗？
1: 我这哪是闲操心啊？哎，你自己想，一外地老头在北京要什么没什么吧？你妈不同啊，你妈那是有房子的。保不齐他再跟他来个黄昏恋什么的，完了财色兼收。
3: 哎，媳妇儿，你挺能编故事，写小说吧。
1: 别没正经，你自己想啊，你妈这么多年跟哪个老头眉来眼去过呀？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笑，到时候啊有你哭的时候。
3: 媳妇儿，那怎么办？
1: 趁生米还没煮成熟饭，赶紧的呀！咔嚓！
3: 啊！
1: 笨你！
2: 哎，把这个放那。

0: 阿江。
1: 哎，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不会是家里面……你以前不这样的。
1: 大志啊，我以前啊做过一件糊涂事儿，既对不起我女儿，也对不起我儿子。
0: 啊，你还有儿子啊？
1: 是。当时啊，我们兄妹三人，我是老大，我就木兰这么一个女儿。我妹妹呢，也就是木兰她姑姑啊，就比我小一岁，结婚早，已经有俩儿子了。后来我弟弟啊也生了个儿子，我们三个就我没儿子。于是我父亲就说，一定再生一个，一定要生个儿子。但是啊，你知道，在咱们南方老家，都这么认为，养女儿呢就是给人家养的。女儿长大了嫁出去，就像泼出去的水，将来你甭指望这女儿给你养老，只有儿子才是自己养老的根本。当时啊，我和我老婆就决定再生一个，一定生个儿子。当时啊，木兰还不到三岁，我们那儿也搞计划生育，根本就不让生二胎。我就找关系托人开了个假证明，说木兰啊生下来就脑子有病，是个白痴。哎呀，这样呢就符合生二胎的标准。
0: 那民政局的人能信吗？
1: 木兰呢从小啊就特别的聪明，当时民政局要来派人搞调查，我们就嘱咐他说，你呀一定要装什么都不懂啊，问你什么你就给答一个乱七八糟。你别看当时那么一丁点儿，特别的懂事儿，就帮着我们把民政局的人就给骗过去。
0: 可真难为这孩子。
1: 哎，是啊，我们呢也就顺利的哎生了个老二，还真是个儿子，我们就给他起个小名叫小顺。当时我们全家都特别疼的小顺，我也以为我老有所靠了。小顺儿两岁的那年，我带他到上海看病，交费的时候一不留神让人给抱走了。
0: 啊，孩子丢了？
1: 丢了，都快三十年了，一直就没有找着。这件事成了我一辈子的心结，我还把死也解不开。我对不起这俩孩子，我撒谎，这老天爷在惩罚我。可是你惩罚，你惩罚到我头上，别让我的小顺遭罪。
0: 你别这么想，说不定啊，那孩子在什么地方活得好好的呢。
1: 是，但愿如此吧。

0: 圆圆啊，妈，圆圆，你干嘛把你爸的照片放报亭啊？
1: 苗苗，我要是看看有没有件儿。我拿了件我就走。
2: 您现在有时间吗？
3: 蜜子，
2: 我想跟您谈点事儿。
3: 嗯，
2: 好。
3: 这相片是你拿出去的吧？在我屋里挂的好好的，干嘛拿到报亭去啊？
4: 我是替我公公提醒一下你。
3: 你简直是胡闹！你怎么能这样呢？
4: 天天跟那个老头腻在一块儿，没事谁信呢？
3: 我就是要找老伴儿，你也不能这样吧？
4: 妈，你要是找老伴儿，得经过你儿子儿媳妇的批准。

0: 3万块，给我买那床垫。
1: 你女儿又让你买了？
0: 用她，我想买就买，我自己有钱。
1: 行，我回去给您办去。
0: 这又是3万，你帮我把它都买成胶原口服液。
1: 全买口服液？
0: 对。
1: 奶奶，我明白了，您这次啊买3万，下次就能返6万了，等于这个床垫是白送您的。
0: 个小机灵鬼儿！
1: 行，马上回去给您办去，一会儿啊就给您拉到家里来。哎，
0: 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啊。
1: 我知道，先走了啊。阿姨回来了。
2: 姥姥呢？问你呢，姥姥呢？
3: 姥姥一吃完饭就回自己屋躺着去了。
2: 我去看看。

0: 妈，
1: 嘘，干什么呀？大呼小叫的。
0: 你哪来的钱啊？
1: 你管不着。
0: 这事我非管。
1: 你用不着你管，反正不是你给的。
0: 您是不是跟我哥要钱了？
1: 怎么，你舍不得花钱给我买，我还不能让我儿子给我买啊？
0: 您真跟我哥要钱了？3万呢，妈。您那么愿意让那卖假药的骗您，人几句甜言蜜语就把您骗一底儿掉。
1: 这是你哥给我的钱，跟你没关系，你少训我。
0: 妈，您能不能讲点理？我哥那钱您不心疼啊？他那钱是大风刮来的，那是他在美国一张一张起早贪黑挣出来的嘛。
1: 你太过分了，你自个儿不孝敬我，你还撺掇着你哥也不孝敬我，你是什么女儿？你个没良心的。
0: 妈，我不是怕您上当受骗吗？
1: 你又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不好？你怎么知道是骗人的？你这是主观臆断，你懂不懂？
2: 你以为我买药买保健床垫为了谁呀？我是为了你们，是为了不拖累你们，我把我自己的身体弄好，健健康康的，就是你们儿女的福气。你还嫌我乱花钱？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花钱除了买药我还能买什么？
0: 那您也用不着买。怎么这么多药啊？妈，您得花多少钱呀？这
2: 我不想跟你说话，出去出去出去。

0: 哥，你怎么不问清楚妈要买什么你就给她寄钱啊？
1: 怎么了？
0: 你不能这么给她钱，三万呢！你知道她都买什么吗？
1: 买什么我都无所谓，不就是图妈开心吗？我人这么远，不像你们可以天天在身边尽孝，只能寄点钱了。
0: 哥，你不知道情况。
1: 宋华，我知道我这个当哥的不应该。

0: 就知道自己在国外待着，把妈扔给你和爱华。我也想把妈接过来住，可妈说住不惯。你也知道我这开着餐厅走不开，有时候我真想回去看看你们，陪陪妈，可是我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妈说想买点东西，也不是什么拿不出来的数，我就给了，妈高兴就行。以后甭管妈买什么，你都别反对，给我打电话。
1: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是咱妈太作了。
0: 理解理解妈，你就当妈又更年期了啊。
1: 她这更年期更几回啊？退来那年她更过一次了。
0: 这不是爸刚走吗？一辈子陪着的人不见了，适应适应不得一段时间啊？
1: 我了解这情况，我们都顺着她，可这事儿明摆着是上当的事儿，我不能不说。3万块呢，哥，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2: 你那钱大风过来的。
0: 我怎么能不心疼钱呢？但我更心疼老妈。小妹，千笑不如一顺，妈拿了钱想买什么你就让她去买，不就是买个高兴吗？只要妈高兴，这钱就给她值了。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又何必跟她较真呢？
1: 什么千笑不如一顺，你这话就不对，该顺顺，不该顺就不顺。哦，她拿刀去砍人你也顺着她。
0: 宋华，你就别和妈犟了，随妈去吧，你把妈气坏了也不值当啊。我这还忙着呢，回头再说啊。
3: 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3: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

0: 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四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尖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四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无蔗糖，无蔗糖添加木糖醇。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四毒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四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的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五黑桃酥。四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早上一杯牛奶 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99元整整

0: 3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尖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丝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无蔗糖，无蔗糖，添加木糖醇。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毒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五黑桃酥。丝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毒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

0: 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四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尖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董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四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无蔗糖，无蔗糖添加木糖醇。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四毒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四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的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五黑桃酥。四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早上一杯牛奶 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99元整整

0: 3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尖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丝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无蔗糖，无蔗糖，添加木糖醇。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3: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4: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5: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6: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7: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0: 阿姨，怎么又是你？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知道我不该来打扰您，可是我只是想完成我父亲的一个心愿。我父亲找我弟弟找了30多年了，被人打过，也上过别人的当，他都不死心。我们也知道，深恩不如养恩重，您养了他那么多年，他就是您的儿子，我们不图别的。 我父亲就是希望在他有生之年，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死是活，过得好不好。所以我求求您，能不能让我们做一个亲子鉴定？
1: 亲子鉴定，
0: 我们只想知道这个结果，别的真的什么都不求。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我真帮不了你忙。小峰他人在美国，近期不会回来。

0: 喂，对，我是。什么？病危通知？好好好，我马上就去啊。
1: 阿姨，哎，你没事吧？
0: 我得赶快上医院。
1: 我有车，我送你。来，没事儿，

0: 叶大夫，老师，你情况怎么样啊？
1: 病情暂时控制住了，我们会密切关注病情。
0: 叶大夫，谢谢您了。
1: 哎，您别客气。
2: 师母，您放心，没事儿。
3: 何教授，这是病危通知，请您签个字。

0: 师母，要不要通知小峰啊？不要了。小璐，哎，小素，你们也回吧。明天一早你们还有考试呢。
1: 师母，要不我陪你吧？明天一早我再赶回学校。哎呀，
0: 不行，明天的考试很重要，不能儿戏。放心吧，我一个人能行。快回吧，啊，快回吧。
1: 你们走吧，我留下来陪着就行了。
2: 那师母，有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
0: 好，
2: 那我们先走了。嗯，师母再见。再见，师母。嗯，
0: 孩子，你也回吧。
2: 我留下来陪着您吧，您一个人怎么行啊？
3: 咱们非亲非故的，这怎么？嗨，不管小峰是不是我弟弟，咱们能认识也是缘分。我留着陪您吧，我晚上没事儿，真的。去那边坐着等会儿。哎，没事儿。哎，啊，木兰啊，啊，对，你现在别那么着急跟人家说这事儿啊。哎，好好，好好，对。 哎，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哎，好好。哎，如果需要我的话，我马上就过去啊。
2: 放心吧，爸，我陪着就行了。有需要再给你打电话。
3: 哎哎。

0: 凌晨一点四十分，呼叫人民节哀。
1: 我没事，你先出去一会儿，我想跟老师单独在一块儿待会儿。去吧。

0: 你回来了，沈教授好点了吧？去世了。什么？早上不是醒过来了吗？
1: 还是没熬过去呗。啊，我明白了，是回光返照。何教授怎么能受得了？爸，我不理解，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何教授还不让小峰回来呢？他说是为了小峰好。

0: 可要我是小凤，我要回来知道这一切，我会怪何教授的。我居然在自己父亲最后的时刻没有陪在他身边，没有尽孝，这是一辈子的遗憾，真的不理解。我理解，
1: 这就是父母。
2: 那我再考虑考虑。行，姐，我觉得这房子啊，真的特别好。您看看，您要是真喜欢呢，就早点定下来。要不这样，我跟经理申请一下，给您打个八折。
3: 那行，那等我钱一到账，我立马就过来。
2: 千万给我留着啊！
3: 行，你先走了。
2: 好嘞。

0: 是小田儿。
1: 小田儿，有事吗？
0: 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一问你，我现在的业绩在公司排什么位置啊？
1: 你不给我打呀，我都打算给你打。刚才啊，财务就把你那些销售的业绩排名啊打出来交给我了，我看看，你排在第一位呀，不得了啊！你一个新来的居然做得这么好，下次会议上我一定要重点的表扬你，让你给其他人好好讲讲自己的成功经验。
0: 谢谢经理夸奖。那我的提成什么时候能发给我呀？
1: 下次我就给你结算。
0: 真的？说话可得算数啊。
1: 当然了，你这样用心的员工，我们公司就要重点的培养。小田，好好干，你很有前途，我看好你的。
0: 谢谢经理，谢谢经理。哎，再见。
2: 老婆，这么早就去上班啊？
3: 对啊，今天去领钱，10万块钱呢。嗯，
2: 真的假的？
4: 人呢？这房子怎么都空了？
5: 今天说好返钱的，人哪去了？
4: 咱们的钱呢？那是，
6: 我们捐了那么多的钱，你看这来返钱，这全都没有了。你说这就
4: 是啊？到底今天开会呀？
6: 是啊，今天我们来了，什么人都没有了，他们这些人都到哪儿去了呀？
7: 警察同志，我可是上了大当啊！就是说好的是买药返钱，可是到现在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
8: 手机也没有拍过照片吗？
9: 哟，手机还能拍照呢？我的手机是我儿子不要了给我的，我只能打电话。
5: 是啊，我也不会，我就会接电话。
8: 别急啊，别听我说，大家好好想想当时的情况，有什么任何线索，现在全说出来。
10: 没有啊，哪有线索？
6: 哎，警察同志，就是他，就是他。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is is the number you dialed.
2: 你站这儿干什么呀？
3: 我
2: 去给我倒杯水去。
3: 姥姥，水已经给您倒好了。

0: 拿剪子去。
1: 啊，拿剪子去。
2: 哦。

0: 手！
1: 让你骗我，让你骗我，我真骗我，我真骗我，我叫你骗我，叫你骗我！哎呀，
2: 小丽，
0: 啊，
2: 把这床垫子，那些口服液，都给我扔了。

0: 马夏，姓傅的，别让我再看见你们，否则我饶不了你们。王八蛋，死了下地狱。怕什么呀？他又不知道我们家电话号码。喂，
1: 喂，婷姐，我是中介小徐啊，您的房子还买吗？

0: 蜜子，不是在上班吗？回来了。今天娃娃菜便宜，我买了一大把。一会儿啊，给你做啊，想吃上汤的还是蒜蓉的呀？ 怎么了，咪子？不吃就不吃，干嘛发火呀？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破窝子，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咪子，咪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咪子，干什么呢，咪子？你。 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1: 别管我！
0: 我说错什么话了？我，哎呀，蜜子。

0: 药呢？
1: 送人了。
0: 送人了？
1: 那么多药，你们又不吃，我又吃不了，那不得送人？大惊小怪什么呀？
0: 床那儿呢？您也送人了？
1: 是，送人了。怎么了？我送给我老战友了。
2: 3万块钱，您才睡几天呀，妈？您就送人，您这出手是不是也太大了？
1: 你平时不是挺累的吗？回家都不愿意多跟我说一句话，今儿个在单位没说话呀？走走走走，少烦我，坐。
2: 妈，老弟，这3万块钱，您就说送人就。
3: 阿姨，阿姨，姥姥把药和床垫都扔了。
0: 扔了？她不是说她送人？
3: 姥姥上当受骗了。那个卖药的跑了，药和床垫都是假的。
0: 我就知道他，
3: 而且姥姥被骗走的可能不是3万。
0: 不是3万，那是多少？
3: 那天姥姥让我陪她去银行取钱，一共取了6万。
0: 6万？妈。哎呦，哎，我早就跟您说吧，您不能听外人的话，您就偏不信。这回好了，让人骗舒服了，6万块钱全都让人给骗了吧？您真以为那钱从天上掉下来的？
1: 又是那个小奸细告诉你的吧？6万块钱怎么了？钱是我自个儿的，我愿意怎么花怎么花，跟你没关系。
2: 妈，您这嘴怎么这么拧啊？您但凡听我一句劝，您就不至于吃这么大的亏。
1: 住嘴！我是你妈，不是你女儿。我告诉你啊，还轮不着你教训我，数落我。
2: 我要不教训您，数落您，您还得上人当。
1: 雷颂华，你是存心想气死我是不是？我不想看见你，你给我走。
2: 妈，
1: 走。
2: 6万呢？
1: 6万。
2: 坐吧，坐吧，坐吧你。我不管了。
4: 苗苗，嗯，你回来了，你去哪儿了？4点钟你就收摊了，去哪儿了呀？
5: 啊？去妈妈那吃饭打牌了。哎
4: 呦，又喝酒了。哎，
5: 快给我倒杯水，渴死了。哎，
4: 嗯，难受吧？
5: 没事儿，这点酒算什么呀？哎，
6: 是。嗯，哎，咪子呢？
4: 我正要告诉你呢，他跑了。啊？
6: 跑了？哎
4: 呀，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拎了箱子就跑了。我给他打电话，他关机了。
6: 我给他打一个。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6: 还真关机了。
4: 给你丈母娘打个电话，问问她吧。啊。

0: 滴水一秒。
1: 妈，你接，告诉他我不回去。
0: 哦。喂。
2: 哎，妈，是我于淼啊。
0: 哦，于淼啊。
2: 咪子是不是回家了？
0: 是啊。
2: 妈，这咪子怎么关机了呀？我想跟他说话。
0: 哦，你想跟他说话呀？可他不想跟你说话。
2: 怎么了？咪子出什么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回去问你妈去。咪子他不想理你，也不想接你电话，就这么着。
1: 怎么？
2: 妈，这怎么了？你又怎么惹咪子不高兴了呀？
1: 我没有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我，哎呀，
2: 真搞不懂你们这女的。
1: 喵喵。

0: 躺着吧，啊。
1: 米子，有话跟于苗好好说，别老发脾气。真的不回去了？
0: 回去啊，干嘛不回去啊？我就是恨呐，明明快到手的10万块，就这么鸡飞蛋打了。我总不能每次都这么倒霉吧？这次的损失得从别的地方补回来。
2: 就是，就是。
0: 这回啊，我得把老太婆的钱全都抠出来。
1: 这样合适吗？你婆婆对你挺好的，你这次受骗的事儿，不能怪你婆婆。
0: 怎么不怪她呀？啊，要不是她把钱看得比命还重，我至于被马下骗吗？我每天还低声下气的给人赔笑脸去卖药，都是她的错。她必须把钱都掏出来。
2: 就是。这老太婆啊也太抠门了，哎，你还记得吧？当初她连彩礼钱都不想给呢，还北京人呢。我们家咪子说的对，我早都看出来这人呐太小气。你说我们家咪子吧，已经嫁到你们家去了，都是一家人了。你说你有钱，你干嘛不给她花呀？是不是？这老太婆就是没活明白。你说你死了。反正你剩的钱还不是给他们小两口啊，啊！你说你赚的这个钱能带到棺材里去呢，还是能下胆呢？既然他们要买房子嘛，你就给他们买嘛。你为什么不给他买呀？我想想都生气。
0: 妈说的对，哼，老太婆越是把钱看得紧啊，我就越要让她吐出来。
1: 那你们打算怎么着？
0: 除非她亲自来向我赔礼道歉，答应我所有的要求。不然，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2: 对对对对对。
1: 万一他不来呢？
0: 不可能，有云淼在呢，他不敢跟我说一个不字。这一回，我要把老太婆彻底给镇压。
2: 就是就是。
3: 本科学的中文，毕业以来一直在区文化馆工作。
4: 对。
3: 我说话比较直，别介意。专栏文章虽然看着短小，其实不简单。
5: 市大夫哪有不忙的呀？全国人口那么多，医生的比例才占多少啊？
4: 那不会影响生孩子吧？
5: 肯定影响啊。
3: 你从来就没写过，不一定能马上上手。不好意思啊。
6: 没关系。是我自己能力不够，
3: 千万别这么说。咱们这次合作不成功，下一次肯定有机会。那就这样，我先告辞了。
6: 好，您慢走。
4: 那我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啊。咱们有时间再电话联系。
6: 韩东，
5: 吕希。

0: 阿姨，
1: 木兰，进来吧。
0: 哎，阿姨，你就吃这些啊？这吃了也太简单了。
1: 下了课从食堂随便打了点儿，一个人吃什么都无所谓。
0: 您这样可不行。今天我们超市啊来了一些新鲜的小黄鱼，给您带了几条。
1: 谢谢你，我真的没有胃口。
0: 阿姨，阿姨，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家也经历同样的事情，我公公突然就去世了，我们一家人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特别是我婆婆，打击很大。可是她还有我们这些儿女，还有依恋和寄托。您也一样啊。您还有小峰呢。

0: 真做起来，那男的看着不错，干什么的呀？搞金融的呗，人五人六那样，估计是有点钱，想找个生孩子的机器。
1: 哎呦，罪够毒的，至于那么糟糕吗？
0: 我爸也不是从哪儿弄来那么个人，非要让我见，我这一见啊，一肚子气。
1: 你出出看。
0: 说不定有感觉了，
1: 不可能，第一眼没感觉啊，一辈子也没感觉。你跟你媳妇儿是不是第一眼特别有感觉啊？哎呀，我现在最怕过节，每次过节回家，爸妈就不停的叨唠，怎么还不结婚呢？怎么还没男朋友啊？
0: 哎呦，这轱辘话来回来去的说。
1: 你爸妈呀，说的都对，他们呢是替你着急，为你好。
0: 为你好是天底下最大的枷锁。我爸脾气特别暴躁，他说急了就说：“你不嫁人，谁给我们养老啊？给你养老跟我嫁不嫁人有一毛钱关系啊？”然后他说：“那我们要都病了，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找个老公正好找一帮手。”哎，你说这话荒诞不荒诞啊？你说我是找老公呢，我还是找长工啊？
1: 哎呦，你太不像白衣天使了，你这说话有点太犀利了吧？
0: 哎，白衣天使也是人，好不好啊？偏见。我们医院啊，比我嘴刁的人多了。不说我了。哎，你为什么要赚外快啊？家里缺钱吗？
1: 想找个兼职。我爸呢，前一段时间去世了，我妈也瘫了。
0: 哎呀，太突然了。
1: 那你爸不在了，谁照顾你妈呀？给请了一个保姆。现在找保姆可真不便宜啊。是。现在木兰的爸爸呢，还有爷爷也搬到北京来了，跟我们呢住在一起，房子啊就不够用了，想换一个房子。哎，哪儿哪儿都需要钱。
0: 吕希，你真好，娶个外地媳妇儿对他们家里人还那么好。
1: 这都结婚了，不就是一家人吗？还分什么北京的、外地的？
0: 那怎么样？刚才那事儿成吗？
1: 我在我们单位啊，就给我那领导写材料了。这些年呢，专业都荒废的差不多了，也不能怪人家不用我。

0: 木兰，这是你给我做的。
1: 是啊，来，您快坐。我爸老说呀，肚子是最要紧的，吃饱饭才有力气干别的呀。就算是哭，也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哭啊。来，
0: 谢谢。
1: 阿姨，过几天就元旦了，您打算怎么过呀？
0: 有什么打算？自个儿跟家过呗。
2: 那您不去亲戚家串串门？
0: 我和老沈的老家都不在北京，也没什么亲戚。
1: 那您去我们家过吧。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家陪老沈。
1: 阿姨，您去吧，我们家热闹，人也多。再说了，沈叔叔也希望您能够快快乐乐的过个元旦呀。

0: 哎，你吓死我了你！
1: 你在这干嘛呢？干什么亏心事了？不敢回家？
0: 我去，回家。
1: 哎，坐会儿。
0: 嗯。
1: 这么难得，咱俩回家也是大眼瞪小眼的，对吧？嗯。
0: 嗯。艾木兰。
1: 嗯。

0: 我问你一事儿啊，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
1: 不会吧，孩子都打酱油了还问那么幼稚的问题。
0: 你看我长得也不帅，也没什么本事，在单位呢就挣那么一份死工资，我找份兼职都没人要，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了。
1: 那你干嘛喜欢我呀？长得也一般，工作也那么回事儿，还拖家带口的，我还觉得自己像个累赘。
0: 你不许胡说啊，我就是看你好，我就是喜欢你，你人好。
1: 你人也好，我也喜欢你。哎呀，老公，你别想那么多，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啊，都会过去的。
0: 我就是怕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1: 好冷
0: 啊。那行，回家。走你。啊
1: 不行，我掉下来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多

0: 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

0: 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吧。
1: 哟，不敢当。
0: 爸，我给您带了两瓶好酒。妈，其实给您带的水果。
2: 坐吧。
0: 哎，那个妮子，你这都回家一个多礼拜了，你该回家了。
1: 回家？回哪个家呀？
0: 回咱家呀。
1: 咱家？那不是我家吧？
0: 当然，当然是你家啊。
1: 要回家也可以，叫你老娘到山上来跟我道歉，不然我不回去。
0: 啊？这不合适吧？
1: 不合适吗？那你自个儿回去吧。
0: 米子，不是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妈哪惹你生气了？你跟我说说。
1: 没什么可说的。
0: 不是，那我替我妈给你赔个不是行吗？
1: 不行，让你妈亲自来道歉，不然我不回去。
0: 不是这。
3: 不是什么呀，不是云淼，不是我说你，你摸着你娘心好好想想，你对得起我们家咪子吗？当初我跟他爸是不同意他跟你的，你说你都有什么呀你啊？没有大

0: 房子，你没有好工作，完了你身体还弱，可以说你是要什么没什么呀。我们家咪子那么漂亮，跟谁不是跟呢？干什么要跟你啊？啊！可是他要犯傻，他喜欢你，愿意跟你过。那么好的媳妇，你上哪儿找去？
1: 是啊，你说，我们家咪子对你好不好？人
2: 家真会起名。爸，妈，咪子对我好，这我知道。可是我对咪子那也是真心的呀。
0: 哎呀，真心的也要有表现嘛。你看别人家里那只要是媳妇儿过了门啥都听媳妇儿的。你们家可倒好，啥都听你妈的啊，什么都是你妈说了算，完了你妈还什么都不给你们，管你妈要东西呢你妈就俩字儿没钱。我看你妈呀诚心想不让你们小两口过上好日子。
2: 我妈不是不给，我妈是真没钱呐。
0: 好你个于淼，你现在还替你妈说话呢啊？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撒尿还得你娘端尿盆呢，有什么用啊你啊？说你有什么用啊？你窝囊没用的家伙，窝囊废，你说你有什么用的没用的家伙。
2: 差不多就行了。
0: 什么差不多就答应怎么着啊？窝囊废，
2: 够了。你，天明，我告诉你啊，你爱回去不回去，随便你。
0: 好你个于淼，有本事别回来找我。没错。
1: 咪子，是不是闹过了？
0: 去，过什么过？老太婆就是欠收拾。不过，喝酒。
3: 回来了，咪子呢？哎呀，你脸怎么了？啊？
4: 可怎么办呢？
2: 不回就不回了呗，大不了离婚。
3: 苗苗，不许说这样的话。
2: 哎呀，行了行了，烦死了。
5: 好玩吗？
6: 何教授啊。哎，这些啊都是我们安徽的家常菜啊，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啊。哎呀，要是好吃呢，你就多吃两口。
5: 啊，好，看着都好吃。
7: 您尝尝这虾仁儿。哎，
5: 好，谢谢。
7: 不瞒您说，阿姨，其实我来北京这么多年，今天是第一次在家过元旦呢。
6: 可不，自打这孩子啊到北京念书，这元旦就没回来过。
8: 那咱就为一块儿过元旦干一杯呗。
9: 来，
8: 好，
7: 干杯。
8: 来，何教授，
7: 新年快乐。
5: 谢谢，
7: 新年快乐。
5: 谢谢
10: 师傅，能停在这儿给我停下吧，就这儿。辛苦了师傅，谢谢。
11: 哎，不客气。

0: 小峰，
1: 妈，怎么回事？我爸到底怎么了？

0: 你爸的老毛病犯了，他走了。
1: 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我爸没了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见我爸最后一面？

0: 亲，儿子不孝，儿子连你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1: 哎，有吗？

0: 何教授送回家了。我见到小峰了。小硕回来了。哎呀，那他不就是知道沈教授这个？
1: 他快和教授为什么不让他见父亲最后一面？是啊，自古忠孝不两全呐。
0: 爸，我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父亲都要过世了，也不能通知儿子回来见最后一面呢？这跟忠孝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你们这一代的人要把我们想得那么薄情寡义呢？工作没了，我们难道真的会为了工作放弃亲人吗？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啊，但亲人没了就真的没了，这个道理我们懂。
1: 爸也懂，我懂。

0: 我们家的老人家，儿子不孝，没有给您老人家送出。对不起，老师，这都是我做的决定，你们要怪，就都怪我吧。 你不能太责怪自己，这不能怨你。你爸爸也是这个意思，他希望你能以自己的事业为重，他不会怪你的。起来吧，妈。小峰啊，昨天妈妈跟你说的那事儿。
1: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妈？我不去做亲子鉴定，我就是您跟我爸的儿子，我也不想知道我的生父是谁。
0: 孩子，你别那么任性，你去跟人家做一个亲子鉴定，也就是聊聊人家老人的一个心愿。再说，你去做这个亲子鉴定，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是背叛爸爸妈妈了。 如果你跟这家人真有血缘关系，那就当是再有一家亲人，我看挺好的嘛。你再想想吧。

0: 小峰啊，
1: 到了那边，凡事要当心，千万要多休息啊。
2: 是妈，你也是，多注意身体，有什么事儿马上给我打电话。
1: 好，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2: 木兰姐，拜托了。
3: 放心吧，
2: 姐夫，再见。张叔，再见。

0: 吃饱了啊。爷爷您吃好了啊。
1: 哎，好了。
0: 那爷爷棒，你们进屋歇着吧，我跟莫兰收拾。
2: 好。
3: 月月吃完了没？
4: 吃完了。
0: 哎呦，这点了，谁呀？
3: 莫兰。哎爸，大哥。哎呀。
0: 爸，大哥。
3: 我第一次来你们家。哎，这北京也太大了，我都坐错车了，耽误了半天儿。哎呦，你们家装修的挺好的，哎，有品位。
5: 爸，大哥，你看，这都是你们爱吃的，我们专门从家乡给你们带来了。
3: 哎，对，
0: 嗯，来，哎呦，哎，叔叔婶婶别站着啊，来来来来，屋里坐，
6: 沙发上啊，
0: 来，
6: 这边这边啊。来，坐坐坐。
1: 哎呀，雨熙啊，
0: 哎，
1: 咱们有两年没见了吧？
0: 是是是。
1: 你看去年春节你也没跟莫兰回去，是吧？嗯。哎，都挺好的吧？
0: 挺好的，都挺好的。
3: 哎，这些呀，都是从家乡带来的土特产，不值钱，可是在北京啊也买不着。
0: 没错，谢谢叔叔婶婶。
3: 嗯。哎，大哥，爸，来坐一坐啊，坐。哎，
0: 过。爷爷，来，您坐这儿。
6: 爸，来，您坐这儿，爷爷。
5: 那个，
6: 大哥，坐这儿啊。
1: 嗯。哎呦，小月月吧？
3: 哎呦，
1: 哎呦呦呦，你看长这么高了啊，越长越漂亮了啊！来来来，上那个小外公这儿来。
3: 来来来，
6: 叫人来。
7: 元朝啊，你们有什么事儿？
1: 爸，是这样，你看这些年一直没怎么伺候您，上次还差点把您弄丢了。我们这次来啊，是专门向您来请罪的。
3: 爸，我们这次啊，就是要接您回家，跟我们一起住。
8: 婶儿啊，你不是开玩笑吧？
1: 不，不是开玩笑，真不是开玩笑。木兰啊，我们这次啊，真是来接你爷爷回家的。
7: 元朝，出什么事儿了？
1: 不，没出什么事儿。我就是知道啊，我自己错了。哥，您是爸的儿子，我也是爸的儿子。您看，您养了爸这么年，也该轮到我了。爸，您那就跟我们回家吧，啊。
8: 叔，爷爷在我们这儿住挺好的，不用你们养。哎
3: 呀，这千不该万不该呀，都是我的错。我不该犯浑，我不该惹您老生气啊！您打我骂我都行，爸，爸，您跟我们回去吧啊！以后我好好伺候您啊！
1: 爸，爸，我们这次真是接您回去的。北京虽然好，它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呀。您呐，最念旧了，那肯定住在自己家里舒坦呢，对不对吧？
8: 叔，你们家房子那么小，也没有爷爷住地儿啊？
3: 有有，哎呀，我都安排好了，我呀让这个元朝跟爸住我那屋，我自个儿在厅里支个折叠床。爸，自从你跟大哥来到北京以后啊，志新老念叨你，每次他都埋怨我们，他可想你了。要不是他工作单位忙啊，他也来北京了。
1: 爸，爸，您心里肯定是想回家的。您就表个态，说句话，啊？
6: 哎，爸，
3: 爸，
6: 爸，爸，
3: 爸，
8: 爷爷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3: 大哥，大哥，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这回呢，我们也是诚心诚意的接爸回去，好好带他。这么多年，你和木兰尽了那么多的孝，我们家也该尽尽义务啊。
1: 大哥，要不你再跟爸说说。
7: 爸的态度你们也看见了，他不愿意跟你们回去。
3: 那大哥呀，我们就不打扰了。那我们先走。
1: 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那我们先走了啊，先走了。走了，爸，那我们先走了啊。
1: 爸，我走了啊。
0: 那先走了啊。
2: 我送你们了啊。
0: 哎，叔叔，我送送你啊。好好好。
3: 叔叔，你们这次来住在什么地方啊？
4: 住在一个小招待所里，离这不远。哎呦，
3: 我这家里啊，实在是太小了，不能招待你们住在这儿。
4: 没事儿，没事儿。依稀啊，你一定知道你上次在老家的事情，我们把木兰和你老丈人呢，全都给得罪了。他们现在肯定还生气呢。我们也知道错了，可是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原谅我们。哎呀，你这样吧，还得麻烦你呀，跟木兰还有他爸。
3: 都没言美，
0: 现在啊，我们说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了，只有你实话管用。叔叔婶婶，你们啊，别往心里去，我们呢是一家人，一家人呢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过了这段时间就没事了。哎呀，
3: 那就拜托你了，拜托了。
0: 婶婶，你太客气了，那我们先走了啊，慢点啊，好，拜托啊，
1: 拜拜，
3: 拜托。

0: 琢磨什么呢？啊，大小姐。
1: 走了。
0: 走了，住的离这儿不远，两站地。
1: 这事儿不对劲。
0: 啊？有什么不对劲呢？
1: 你想啊，我爷爷离开桐城的时候，我叔和婶连面都不露。现在居然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说要接我爷爷回去。
0: 那你就不允许人家良心发现一回啊？
1: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这肯定有问题。
0: 嗯，

0: 啊，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来了，谁呀？哎，
1: 大哥，怎么又是你们？
2: 对啊，我们来看看你和爸。
1: 对对对对，大哥，
0: 那进来吧。
1: 哎，木兰和李希都不在家，上班去了哈。哎，月月呢？
0: 当然上班了，孩子嘛就上幼儿园了嘛。说实在的，你们究竟想干什么？爸，这回我们是真心实意请您回去的，您不知道。 您走了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心里老想着小时候您对我好的事儿。爸，你回去吧，您就让我好好孝敬您老人家吧，行吗？
1: 是啊，爸，我们知道，你是不想离开老家的，都在安徽住了一辈子了，吃不饱饭的时候你都没想离开，那才是你的根呐。爸。
3: 归根到底，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是我这张嘴臭，真臭。爸，我好歹是您亲儿子，您打我骂我都成，您不能不吭声啊！
1: 爸，
3: 你呀，多大岁数的人了，还跟小时候一样，犯个错就满地打滚，耍赖求饶。
0: 不想您嘛，你以为啊，爸我就那么狠心不认你这儿子？爸来北京这么长时间，没少念叨你们。你们呢？来过一个电话吗？是，哥你说的对。爸，这次您就跟我们回去吧，好不好？金窝银窝不如咱家的草窝窝，您知道吗？ 这次本来志新是和我们一起来北京把您接回去的，可他实在是请不下假来，您要答应跟我们回去。

0: 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后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巴双手，心软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给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1: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4: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6: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7: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9: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心软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
0: 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所以伸手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肤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1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给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2: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

0: 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煲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煲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煲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0: 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8: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9: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10: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1: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喂，
1: 要什么呀？
2: 你们想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
2: 东西昨天就卖了。哎，你们走吧，我得收摊了。
3: 哎，别走啊，话还没说完呢。
1: 你这里边东西不挺多的吗？
2: 你们走吧。
4: 走啥？
2: 不，我喊人了啊。
4: 喊人？
5: 哦，对了，你家不是有？

0: 饿不着火吗？喊他来救命！老婆来救命！老婆救命啊！
1: 可惜啊，你老婆不在，没人帮你啊！甭废话，全给我拉走！哎哎，
2: 不行，这脑子这不能拿呀！
1: 要是待着去，
2: 不能拿呀！
1: 不，
2: 别他妈啰嗦，滚蛋！
1: 大哥。 这可都是新的，你不能拿呀！
2: 抢吗？这不是？哎，哎，哎，小子不是料理是吧？哥几个，
1: 给我打！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哎，不要！
2: 打人了！
1: 救命啊！
2: 你救！我打人了！救命啊！啊！啊！
1: 救命啊！你救！我打人了！救命！买卖不成仁义在啊！赶紧走！走！走了！有老婆在，绝对不放过你们！
3: 妈，我求你了，你就去给蜜子赔个不是吧？我想她。 真的不能没有他，
4: 苗苗，妈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哪儿得罪他了。你让我跟他赔不是，我这老脸往哪搁呀？
3: 那你就忍心我成天被人欺负吗？
4: 到底谁在欺负你呀？妈跟他们评理去。

0: 你真不绝，苗苗，到他娘家去陪吴氏，妈实在是说不出口。
1: 你去哪儿啊？

0: 姑，我是木兰。哦，木兰啊，哎，爷爷和你爸在北京住得惯吧？挺好的，都挺好的。对了，姑，叔叔婶婶来北京了，想把爷爷接回去，而且婶婶这一次的态度特别好，就跟骗了个人似的。你们不知道吧？知道什么呀？
1: 乡下的老房子，这几天村委会正在挨家挨户的通知呢，我还以为你们早就知道了呢。
2: 没人通知我们呀。老房子怎么了？
3: 木兰，
2: 怎么了？想骂人。
4: 木兰，李希回来了。哎，爸，咱们快去吃烤鸭了。
0: 你们干什么呢？
5: 木兰，我们。

0: 爷爷回去了，吃完烤鸭就走。谁同意你们带爷爷回去的？爷爷他自个儿同意的。我不同意。哎，
1: 木兰，
0: 爷爷是想回老家安享晚年，你这个做孙女的应该尊重老人家的意思，不应该阻拦呐。少儿，当着我爸和我爷爷的面儿。
2: 你敢说你想接爷爷回去，没有别的企图。你是孩子，说话可真有意思。你说，爷爷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们能有什么企图啊？
1: 木兰啊，要回去啊，是爷爷自己的意思，别怪你叔侄。
0: 爸，他们根本就不是想要爷爷，他们想要钱。
2: 木兰，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师傅。 爷爷老家那房子要拆迁了，这事儿您不会不知道吧？
3: 我那两间破房啊，不拆也快倒了，拆，值不了几个钱。
2: 就是啊。
0: 爷爷，我跟姑姑通电话了，姑姑说了，有条高速公路要穿过咱们村子，就您那房子就在那路线上，有笔补偿金，至少也十几万。
3: 袁成。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你们来就是为了这笔拆迁款？来都来了，还不敢承认？对，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就是为了那笔拆迁款来的。
3: 小梅，
0: 行了，人家都指着咱们纪念谷了，别瞒了。
3: 袁朝，
0: 爸，
3: 你们。
0: 难道这就是你们这片孝心？爸，大哥，你别先急着骂我们呢。你先听我把话说完。爸的那笔拆迁款呢，我们没想白拿，我们是想在桐城啊买个大房子，然后把爸接过来。我们给爸养老送终，
1: 这算什么？
0: 交换吗？要是爷爷不给你们这个钱，你们就一辈子不管不问吗？木兰，我知道，在你心里呀，你认定了我们是坏人，可是你得为我们想一想啊！难道我们不想尽孝吗？我们得有这个能力呀！你看我们家啊，没有你家一半大，那人呢，却跟你们家一样多，我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你说让我们怎么尽孝啊？ 是，我是个外人。可焦云朝呢？他终究是爸的亲骨肉吧？难道他不想尽孝，他不想给爸养老？元朝，整天跟我说，等知心的儿子一生，咱们江家就四世同堂了。他做梦都能笑醒了。这也就是个梦吧。四世同堂。 那四世同堂，那得有个堂啊！就我们家那狗窝，爸，您愿意待吗？木兰，大哥，你们愿意待吗？要是把爸那拆迁款给我们买个大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我就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就那么不愿意。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4: 哎，爸，爸，你别走啊！爸，
0: 让开，回吧，别说了，走。

0: 你看，我早就说过了，我爸他不会同意的。你偏不信，这好，白搭了好几百块钱的车钱。
1: 我看实在不行啊，让志新来一趟。
2: 开过。
3: 嗯。
2: 啊，没睡呢。
3: 没有。

0: 没睡就说会儿话。
1: 好。
0: 我琢磨着，姓梅的话也在理儿。他这个人呢，其实心眼儿不坏，就你张嘴臭。上次那件事儿，说起来也不能全怪姓梅。
1: 你是想回去？
0: 哎，那地方条件再差，他总是咱的家呀。
1: 你这么走了呢，木兰会伤心的。
0: 我要是不走啊，木兰会累垮的。
2: 木兰，你说爷爷那房子真能值十几万？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就是在想啊，这钱呢，要是给我们的话，夕阳新城那房子就能拿下。
4: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贪心不足蛇吞象。
4: 谁贪心了？我就那么一想。
3: 你想想也不行。
4: 我为什么不能想啊？这房子总得拆吧，钱总得给吧，给了你总不能不拿吧？
3: 这钱是我爷爷的，只有我爷爷有支配权。
4: 那爷爷要是把这钱给了你叔叔婶婶呢？你乐意吗？
3: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啊？你今天要不拦着，爷爷就跟他们俩走了。
3: 那是因为他们想利用我爷爷。
4: 你呢，先别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你先看这结果。你承不承认啊，他们现在用这办法是解决目前咱们家问题的最佳方案。
3: 可我不相信他们是真心想照顾爷爷。
2: 说实话我也不信，可我怎么就那么想相信呢？

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妈，我知道我没用，我窝囊，从小身体差，学习差，干什么都差，谁都瞧不起我，谁都想欺负我。可要是咪子在的话，他们肯定不敢打我。咪子脾气是不好，可是他对我好啊。妈，从小到大，有谁肯像咪子这样喜欢我，愿意嫁给我呢？
1: 来，苗苗，好孩子，来起来喝口水啊！来，起来。
0: 妈，我特别疼。
1: 你哪儿疼啊？到底哪儿疼啊？啊？
0: 头疼，心疼，我哪儿都疼。妈，我特别委屈。妈，你是我妈，妮子是我媳妇儿，你们俩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相处？为什么非要对着干呢？你们是痛快了，气儿全撒我头上，我受得了吗？我，
1: 苗苗，妈能做的都做了，你到底要妈在做什么呢？啊？
0: 妈，我求求你了，你就依了咪子吧，好不好？
1: 苗苗。
0: 我就知道你们都不爱我，你们都是骗子。

0: 《新京报》。啊，大妈，《新京报》。啊，对不起啊。
1: 雅芝。啊，你来了，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好。
2: 坐一会儿吧。哎呀，看你很疲惫的样子，昨晚没休息好吧？
0: 你精神头也不足啊。我弟弟啊和弟媳妇儿从老家来了，是来看你们的。他们要把我老爸。接回老家去养老，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老爸在老家的房子能拿到一笔拆迁款，他们就想把老头接回去，好拿到这笔钱。
1: 这么现实？
0: 那可不是。我要反对吧，哎，倒显得理亏了。
1: 都是钱闹的。
0: 怎么？你也啊，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3: 哎呀，回家了。哎呦，臭婶婶，你们这都……
4: 哎呀，你回来了！
3: 哎呦，赶快进去吧，这外面风怪大的。来来来来来。我说叔婶婶，你们进来呀，别客气，随意。哎，
5: 好，好，好。
6: 爷爷。哎，你爸呢？
3: 我爸可能出去了。哦。啊。
7: 哎呀，李希啊，我呀给你买了件衬衣，哎，你看合适不合适？今天一大早啊，我们就到商场去了。哎呀，北京这个商场也太大了，像迷宫似的，把我们两个呀都快转丢了。你看看，合适不合适啊？来来，试试试试。
3: 不是，嗯，您太客气了，花钱给我买这个干嘛呀？这些东西我都有。
7: 哎呀，那对对对，哎呀，小月月，月月，看看看看看看，哎，看。糖，哎，来拿着拿着。
3: 哎呦，是，这小家伙啊，平时很少吃糖
7: 啊。那，月月，看看还有呢，看这是什么？娃娃。
3: 是是是，我们那是小辈，你们那是长辈，你们买这些东西，我们哪受得起啊？
7: 怎么受不起啊？你看啊，爷爷在你们这住，多担待着点
3: 都是应该的。哎。啊，叔叔婶婶，这样我带月月呢出去转转，你们在这儿啊，单独跟爷爷待一会儿。
7: 哎，那也好也好，那你们忙，
3: 好好好，
7: 忙啊，
3: 好好好，
7: 啊，
3: 好了好了好了，
7: 好好好，
3: 哎，那叔叔婶婶，我们先走了啊，
7: 哎哎，
3: 先走啊，随意随意，
7: 哎哎，好。
8: 爸，爸，爸。

0: 爸，今儿天真不错，要不我陪您出去散散步，好吗？爸，爸，哎呦，把你手这么凉啊！啊，你看看，这脚也这么凉。不这样，您起来，我给你泡泡脚，怎么样？啊，爸，
1: 爸呀，你就可怜可怜元朝对你这片孝心。
2: 你就让他给泡泡脚呗。这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没事了，就是心里堵得慌，找个人说说就好了。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明天就到他娘家去登门赔礼道歉，把他接回来。为了孩子的幸福。
3: 我这点面子也不算什么了。哎，那我替你去一趟怎么样？给你们婆媳俩说和说和。啊，你去啊？
2: 是啊。
3: 你看啊，咱们是老乡，是吧？我又比你大，论辈分呢，我可以算是淼淼的舅舅。在咱们安徽老家，那舅舅是家里边说话最有分量的人，啊。 这种事情由舅舅出面调解，那也是最合适的。可是，哎呀，没什么可是的，你没有做错。道歉呢，只会让他更加的变本加厉。我去试试看，
0: 这不合适吧？
3: 就这么定了。
0: 爸，舒服吗？

0: 千错万错都是我不对，我人穷志短，自己条件不好吧，不敢担责任，就死命的给你往外推，是我没良心不孝顺，伤了你的心。其实我一直都很后悔，就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是吧？木兰说的也对，我这次是为了拆迁款来的，可我也不全是为了这个来的呀，真的。我就是想啊，等我们也有钱了，也换了大房子了，我也能像大哥似的，好好孝敬孝敬你。你就跟我回去吧，行吗？我求求你了，志新在家等着您呢，
1: 好吗？
0: 好吗？

0: 你记住了啊，只要您跟我回去，往后我天天给你洗脚啊，
1: 一天两次，
0: 好，三次都行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

0: 统一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

0: 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元。

0: 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5到2米，渤海海峡浪高1.5到2米，黄海北部浪高1.5到2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1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9.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4.5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4.6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2.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2.4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梁军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省内多地都开启了升温模式，各地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19到25摄氏度之间。不过呢，这个昼夜的温差是十分明显的。
0: 这升温的同时呢，这大风啊也来凑热闹了。这今日省内普遍刮起了4到5级的偏南风，部分区域风力可以达到6级。提醒大家伙儿，户外出行的时候尽量远离户外广告牌、高大树木等区域，做好防风避险防护。
1: 那不光是大

0: 风，新一轮的降水呢也会在今晚抵达。
1: 对，
0: 省内中东部地区将迎来小雨或是阵雨，其他地区呢也会出现零散的降雨天气。
1: 这好在呢，周日夜间降雨结束了，雨后气温略降，但是降幅不大。未来七天整体晴好为主，就是这风啊是一直偏大的，天气干燥，大家伙记得补水防晒啊。
0: 说林夏，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如何养老。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1: 对，
0: 父母老了该怎么办？那当我老了又该怎么办呢？
1: 这些问题啊，不仅是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现实之问，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之问。
2: 在沈阳，老年人选择休闲课程正在变得像年轻人点外卖一样方便。点开沈阳本土的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盛情康养，插花、健康养生、八段锦等课程一目了然，既可以线上学习，也可以线下上课。
3: 足不出户，咱们就可以学到各种知识。学了插花，还有什么手工艺的课。
2: 除了老年课堂，平台还上线了5000多项本地养老服务，涵盖上门理发、术后陪护、预约陪诊、康复护理等内容。00后康复师朱一博已经通过平台上门服务200多次。
4: 线上进行接单，线下进行服务，很大的方便了我们，也方便了老人。
2: 智能化正在重塑居家养老新体验。2005年至2024年间，辽宁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591万增长至1295万，增长1.2倍，占比由11%增长至31.2%。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
5: 全生命周期它的需求，实际它体现的是一个差异化。你比方说国力长者，他需要走出去，他就需要有保障，他的医保是不是异地能够结算。另外在这过程当中啊，这种心理上的文化娱乐上的支持啊，是不是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更优秀的环境。客观上就要求旅居养老啊，这个业态和健康管理啊，它应该紧密的结合。
2: 老年人口增加的同时，高龄化、失能化的特征更加凸显。2024年末，辽宁省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达186.98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4.4%；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总量达28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22.1%。针对其刚性需求，今年辽宁开始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符合条件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可通过民政通按月领取电子消费券，最高每月800元，可用于助餐、助浴、日间托养等服务。为了让政策资源精准流向有需要的老人，营口已经引入第三方公司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科学评估。
6: 咱们家属首先可以通过民政通小程序进行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个自评环节，自评环节达到老人中度以上呢，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预约评估机构的这个评估人员进行上门为老人开展能力评估服务。
7: 我在养老服务中心住，那就在这里面消费就顶那个房钱吧，每月不得交钱不是吗，就抵扣了。
2: 营口老年人口占比高于全省。近日，营口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出台，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系统化，补齐居家社区养老短板，做强机构养老支撑，做优医养康养融合服务。
8: 比如说呢，明确了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标准，要求新建的住宅区，每个住宅区它的配建标准要不低于建筑面积的1/1000。再一个呢，我们要求构建市县乡3级的养老服务网络，解决养老服务设施城乡差距比较大的问题。
9: 这些老年人这个养老方式啊，大多数是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今年呢，我们主要从社区、街道啊、以及这个县区的这个层面，把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的这个家庭里面。
2: 为了让老年人享有更便利、更精准的服务，今年辽宁提出继续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80个，改善50所县级以上老年大学办学条件。在辽宁，从养老变享老的温暖图景逐渐成为现实。本台报道。
0: 昨天，全省博物馆文博文创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
1: 来自省内外的上百位文博从业者围绕让文物活起来这一主题，分享经验，激发创新创意。
10: 一大早，参加培训课的文博从业者们就来到这里，对于今天的培训，他们充满了期待。
11: 因为我们正在针对辽博的馆藏文物去进行系列的IP 的延伸和文创的设计，但是设计都会遇到瓶颈。
8: 现在就是文创的产品有一些同质化，观众可能更多的需要达到有高品质的一种文创文化的一个需求。
10: 培训课上，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围绕博物馆文创 4.0 时代的创新密码进行了主题分享，很多文博人感觉受益匪浅。
12: 他说让文化遗产从橱窗的标本变成生活中的伙伴，就是让这个文物活起来，通过多种的方式然后走进博物馆。
13: 我感觉对于我们馆的这个文创的设计啊与研发是有很大的启发。首先是要侧重于当地的这个文化特点，我们营口也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地方特色。
14: 主要的思路启发是还要重点依据于博物馆的文物为创作灵感，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文创产品。
10: 培训中，三位专家不仅分享了打造爆款文创的经验，还和大家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创意共享。
12: 因为博物馆它其实做文创，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一个思维和对我们的基础的馆藏和对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创新的思维来经营这样的一个文创的工作。
15: 将他们的实践经验分享给我们辽宁全省的文博同仁，对大家下一步进一步激发策展能力，做好文创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我觉得对于辽博来说也是一个文博文创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10: 今天我在现场听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创新和共享，近180位文博人今天在现场碰撞思路，那么相信通过今天的交流共享，辽宁文博人将会做出更多讲好辽宁故事的精品文创，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走出去。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说一下来说，生命接力，生命救援分秒必争。5月7号的丹东海域就上演了一场海上生死救援。
1: 当天下午2:20，丹东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了紧急求助，一艘外籍散货船上有一名船员是突发急症，这病情啊急剧恶化，海上医疗条件有限，急需上岸接受专业救治。
0: 险情当前，救援刻不容缓，搜救中心接警后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应急救援预案，仅用5分钟就和涉事船只取得了联络，快速摸清了患病船员的状况、船舶位置以及航行方向等关键的救援信息。
1: 多方力量迅速联动，就近海警执法艇即刻起航驰援，东港市中心医院同步开通远程视频诊疗通道，医护人员全程在线值守，远程提供专业医疗指导。
0: 经过1.5小时的海上劫持，海警执法艇顺利和外籍货船成功会合，患病船员呢也被快速转运至了救援。
1: 傍晚5:45，救援艇是顺利停靠码头，早已在此等候的医护人员无缝衔接，第一时间将患病船员送上了救护车，经由医院绿色通道紧急送医治疗。
0: 从接到求救警报到患病船员平安上岸，整场救援历时3.5小时，争分夺秒的救援为这名患病船员抢下了珍贵的救治时机。
1: 目前这名患病船员的病情是趋于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0: 咱们要说海上救援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本来这个难度就是比较大的。这次海事、海警和医院三方拧成了一股绳，一环扣一环，真的是半点都没耽误。
1: 还真是最快的速度、最科学的处置，这场紧急救援点赞了。
0: 说天下，下面来说赤诚青春。今年春天，一句简简单单的“请到民勤种棵树”刷屏了社交平台。无数的年轻人跨越了千山万水，主动奔赴茫茫的荒漠。在漫天黄沙中亲手种下了一棵棵树苗，用最朴素的行动书写了当代年轻人最美的模样。
1: 这一场温暖 暖又震撼的绿色奔赴发生在甘肃民勤。
0: 嗯，
1: 民勤地处甘肃省西北部，这地理位置十分特殊，被巴丹吉林还有腾格里两大沙漠三面合围。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地荒漠化占比一度高达94.5%，生态形势极其严峻。
0: 这里更是我国北方防沙带的关键关口，一旦两大沙漠合拢，河西走廊乃至整个北方的沙化速度就将大大加快。
1: 就在今年3月10号，2026年度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植树活动正式启动，全国各地的网友是踊跃报名，积极响应。截至5月5号，线上报名人数已经突破50000人，累计参与人次达到4.6万。
0: 即便春季植树原定于4月25号结束，但是依旧是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1: 嗯，
0: 今年的五一假期，每天平均都有400多名志愿者坚守荒漠，为治沙添力。
16: 最近我常刷到网上那些去民勤种树求攻略的帖子，几千公里自费请假跨省直奔甘肃民勤沙漠种树。
17: 你们从哪儿来？
18: 杭州。
17: 我是山东滨州。
19: 我从四川成都过来的。
20: 从西安来的。
21: 从北京过来的。
16: 不是景区打卡，不是网红摆拍，是真挖坑、真栽苗、真治沙。我很好奇这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吸引他们奔赴而来。
22: 这个地方需要植树，我想发挥自己价值，
23: 遵循本心，刷到了想来了就来了。
24: 在这里特别容易触发幸福感，
25: 想为那个沙漠边绿洲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16: 他们从五湖四海来，在这片沙漠里种下充满希望的梭梭树，而民勤人回报的是最朴实的善意。
0: 可能很多人都在好奇呀，说条件艰苦，风沙漫天，为什么无数年轻人偏偏要来这里吃苦种树呢？
1: 是啊，
0: 其实民勤的治沙之路早已经埋下了坚守的种子。2006年，80后治沙人马俊和联合朋友成立了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2007年首次线上招募志愿者，那一年是有20人前来种树。而如今，在自媒体的传播助力下，治沙队伍早已经壮大成千上万倍。
1: 还有90后的仲林，大学毕业之后啊，放弃了城市安稳工作，返乡深耕治沙事业。他常年在网络发布治沙日常。2024年，一档纪实综艺来到民勤拍摄，这嘉宾们与仲林和他的团队一起种下了18万棵梭梭。节目播出之后，更多人看见民勤的生态环境，无数年轻人是慕名而来，用实际行动守护这片土地。
0: 在民勤种树，绝不是简单的挖坑栽苗。
1: 对。
0: 因为这里有着专属的治沙智慧，就是先压沙后种树。志愿者们需要跪在沙地上，用麦草在沙丘上扎成方格，牢牢地锁住流动的沙丘。当跪在滚烫的沙地上，亲手把一捆捆麦草扎进沙里，才真正明白在沙漠里留住一抹绿色有多难，有多珍贵。
1: 在志愿者队伍里，我们能看见形形色色的温暖身影，还在写毕业论文的大四学生，白天种树，晚上撰稿，这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有09年出生的高中生请假奔赴沙漠践行公益，有72岁高龄的大爷自驾千里前来治沙，有人连续3年到访，有人约定10年赴约，把种树变成长久的坚守。
0: 一句为民勤种树，也是在为自己种树，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1: 嗯，
0: 一棵梭梭能固定10平方米的沙地，但成片的梭梭林就能筑起防风屏障。经过70多年持续的奋斗，民勤实现了380公里的锁边林带全线闭环。近5年，当地沙化土地持续减少，重度沙漠化面积大幅下降，实现了沙化面积危害程度的双缩减。
1: 这一份亮眼成绩离不开当地人的坚守，更离不开无数志愿者的奉献。为了回馈远道而来的爱心，民勤全程也开启暖心保障模式。
0: 茫茫黄沙之上，一颗颗梭梭倔强生长，一个个麦草方格牢牢固沙，渺小的树苗将汇聚成成片的绿洲，平凡的善意将凝聚成磅礴的力量。
1: 树太神奇，太可爱了。近日在贵州毕节，女孩和小猪玩1、2、3木头人，一句谁动谁是大笨猪，一群小猪居然秒懂指令。
26: 1、2、3木头人，
27: 谁动谁是大笨猪。
1: 猪竟然这么聪明吗？谁看懂了这是什么原理？
3: 说又美又飒，女生在瀑布前展示鹰爪拳，刚柔并济，行云流水。

0: 间的仙气，又有武术的刚劲气场，说自带复制粘贴特效。新疆一对双胞胎演员的杂技表演，默契配合，形同一人。一举一动完美重合，连节奏都分毫不差，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完全分不清谁是谁。双胞胎心有灵犀，此刻具象化了。说有灵性的小鹿，辽宁大连一只野生梅花鹿过马路时被拍到不断向来往的车流点头示意，并观察等待，在被车辆礼让之后再次点头，随后小跑通过，真是一头懂礼貌的鹿，瞬间被这只懂事的小鹿圈粉了。说美到犯规，近日在阿坝小金，四姑娘山的颜值天花板蓝大士渠现身了。通体湛蓝的小家伙俏生生地停在覆雪的枝头，蓝白相映，宛如雪地里蹦出的一颗蓝宝石，这才是真正的神仙配色。高海拔限定版绝美小鸟，赶紧偶遇。
1: 说了一下来说，罚单秒变护身符。最近呢，上海一派出所的民警就遇到了一件稀奇事儿。一位刚被罚了款的小伙子，竟然专程跑到派出所送感谢信，说他们开出的一张30元的罚单救了他一命。
2: 哎，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就在不久之前，这小陈啊，晚上7点多骑着电动自行车出门，因为这个嫌闷热啊，图省事儿，头盔没戴就直接上路了，结果没想到被沿线巡逻的民警啊给逮了个正着。一番普法加宣传教育之后，哎，就罚了30块钱。
1: 这当时啊，小陈心里还有点不乐意呢，
2: 是吧？
1: 但是呢，没想到不到3小时的功夫，这张罚单竟然就成了他的护身符。
3: 您驾驶非机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安全行驶，好吧？
4: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
2: 哎，大家在视频里看到了啊，这小陈呢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辆汽车刚好转弯行驶过来，而当时呢小陈的车速啊有点快啊，来不及避让了，与汽车是轻微碰擦之后，连人带车就摔倒在地，后脑勺重重的砸在人行道坚硬的边缘上，好在他戴了头盔，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1: 那可不嘛，小陈自己都说了，他当时啊正经躺在地上好一会儿才慢慢缓过神，结果一看头盔都磕裂了。
2: 哎呦，
1: 回到家呢，他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了家人，母亲当即表示说，这哪是罚款啊，这就是救命啊。
2: 于是啊，这一家人连夜辗转联系上了派出所，先是电话表达了感谢，几天之后小陈又特地手写了一封感谢信，专程送到派出所。
1: 日常生活里其实咱们总是能听到不少骑行者的侥幸说辞，说就骑一小段路不用带，天气太闷热了，但是真难受，我自己啊骑车技术好，不会出事儿的。可是很多朋友都忽略了一顶合格的安全头盔，在突发意外来临的时候，那就是隔开生死的关键防线。
2: 没错，比如说从今年5一起啊，北京戴头盔出行就不再是倡导了，而是硬性的法定义务，不管是不戴头盔佩戴方式错误，还是戴不合格的头盔，都有可能会面临处罚。
1: 那很多朋友心里可能都有疑问，说这一顶头盔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2: 哎呦，
1: 来，一组数据给出了答案。
2: 说说，
1: 电动车交通事故里70%-80%的致死原因都是颅脑损伤。不戴头盔骑行遭遇致命�伤害的风险是规范佩戴者的3倍以上。正确戴好头盔呢，能大幅降低60-70%头部重伤和死亡的风险。
2: 哎，那是不是只要戴上了头盔就万事大吉了呢？错，其实选错头盔、佩戴不规范、头盔超期使用，或者是事故之后继续使用，都会让防护形同虚设。
5: 安全规范佩戴头盔，第一个要判断头围，第二要把它调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戴好以后，保证这个头盔能和脑袋有一个很好的契合、一个贴合，安全的卡扣。卡好以后，是头盔而定啊，冬盔、夏盔、半盔、全盔是不一样的。离眉毛基本上是一指到两指的距离就可以。戴好以后，锁紧卡扣。
6: 这要调整到什么样的松紧程度才是合适的？
5: 不掉，就可以。
1: 另外呢，这头盔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暴晒，清洁也不要用腐蚀性的溶剂。一旦经历过重大的撞击，无论这个外表是有没有

0: 损，咱们都要立刻更换。按照产品标注的使用年限到期，及时的换新。为了自己的安全，咱千万别将就凑合。
1: 骑行戴头盔，手术出行安全第一道防线，平安出行才是最大的福气呀、啊。
0: 嗯，说了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维权。
1: 嗯，
0: 这两天一件190元的榴莲引发的维权案是备受关注。5月8号，山东德州庆云县警方正式通报，那位网购榴莲恶意仅退款的买家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
1: 哎，这样啊，咱们给大家伙呢细捋一捋这事儿的整个过程。
0: 嗯，
1: 简言之啊，就是一个以仅退款贪小便宜的买家，这回就踢到了铁板了。而这块铁板呢，就是河南濮阳的商家程先生，他经营冷冻榴莲果肉。4月26号，他给山东德州一位买家袁某某发了一份价值190元的冷冻榴莲肉。
0: 可是这买家收货之后呢，发了一张榴莲发霉的照片，在平台上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最后啊还真的拿到了全额的退款。
1: 这程先生仔细对比了一下买家发布的图片，发现不对、
0: 嗯、
1: 买家发的这个发霉图片和自己发货视频里的榴莲呢根本就不是同一件货呀。
0: 这可怎么办呢？这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无良的买家，很多的卖家呢可能也就当说我吃个哑巴亏吧。
1: 哦，
0: 因为啊要讨回这个公道，中间的花费可能会大大超过这190元的榴莲的成本。
1: 嗯，
0: 但是程先生却决定他必须找到买家对质。
2: 在网上，你想平时一些客户仅退款他退个1、2、10、2、30我就不计较了，但是今天一个山东德州的，我天哪，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我今天比较生气，他还投诉我服务态度不好啊！我证据包括我的这个视频已经拍到了。今天呢，我一会儿300多公里，将近400公里啊，直接去德州，咱直接去找他当面对质。
1: 就这样，程先生前后花了5000多块钱，两次驱车1600公里，跑到山东找到了这位买家，跟买家沟通啊，让他提供发霉的榴莲食物。但是买家说了，发霉的榴莲呢已经扔掉了。
0: 程先生当然不信了，为了找证据，他甚至翻了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找到了自家的榴莲包装袋，但是呢，却没有找到这榴莲的果肉。
2: 是我的包装袋，啊。冰袋刚发，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兄弟们。这个包装袋，我可以很明确的跟哥姐们说，这就是我的包装袋。看到他这个图片呀，就不是我们的货呀。再加上他当时一直辱骂我们的客服，把客服都给骂哭了，而且我们还不敢犯罪。
1: 5月6号，这商家带着证据向当地警方报警了。5月7号，庆云县公安局徐园子派出所正式立案调查。
0: 经过警方的核查，买家袁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经构成了诈骗。5月8号，警方依法对袁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同时呢会组织双方调解，督促赔偿商家的全部损失。
1: 为了占190元的便宜，结果把自己送进了拘留所了。这位买家的账很显然是没算明白啊。而对于程先生来说，这一次维权经历也并不容易。
0: 是啊，网购要诚信啊，无论是卖家还是买家，这公平的交易都是前提。
1: 有舆论指出，有些平台偏向消费者，仅退款门槛低，商家维权被动，易滋生恶意薅羊毛行为。
0: 交易公平贵在权责对等，消费者维权呢需要守住底线、平台应该中立的裁决，整治恶意退款乱象，以平衡买卖双方权益为出发点，才是更长远的经营之道。
1: 对，
0: 说天下新闻继续。今年以来，不少制作精良的 AI 真人短剧密集的上线。
1: 嗯
0: ，AI 虚拟演员规模化上岗，技术门槛甚至被拉低到一人一机即可开工。
1: 无摄像、无演员的纯 AI 短剧，从创意雏形到成片，在平台上线每一步都有算法驱动、数据支撑。
3: 纯 AI 短剧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
4: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平台也会在我们承制公司里边去找，很多会选择自己去创作本子，或者去找一些市面上曾经比较好的故事、比较好的本子拿来改。

0: 编。
1: 近期，郑洁义和他的20人团队接手了一个半科幻题材、60集时长、超100分钟的 AI 短剧。起初在平台达成合作意向后，郑洁义会拉来导演和监制先过一遍内容，分析故事的主体结构，把剧本里的人设、人物关系、场景、冲突点拆分出来，将剧本投喂给大模型。
0: 大模型一般是比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为了保证我们出来的东西更准确，我们会拿几个模型一起去按照我们的理解和需求把这些信息精炼出来，尤其是每一集关键点钩子呀，还有埋的伏笔应该是在哪里，然后人物的情绪变化、立场的转变。
1: 实际上，投喂的过程不是简单把剧本放进大模型，而要搭配精准且有逻辑的提示词。根据 AI 模型的表现能力，郑洁义会选择不同的模型去做，最终模型会根据剧本内容生成世界观、人物、故事、核心情节，包括场景、道具等等。
0: 半科幻呢，人物关系特别复杂，牵扯到了4个阵营，将近有30号主要角色。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来确定这个人物应该是，比如说男女、长发、短发，在这个世界观里边，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2: 实际上呢，从确定剧本到产出分镜，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在传统的影视行业可能会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而利用 AI 大模型呢，则仅需要1到2天。
3: 不过啊，有了这个分镜还远远不行。下一步呢，就进入到了真正的 AI 短剧生产环节了。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4: 做 demo 的时候，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是一个小的一键成片。
1: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
4: 提示词写的够详细，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的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1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1: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即便如此，郑洁义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0: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又比较单一，服化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的30%。但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
1: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0: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的，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受更多刺激的。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1: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
2: 日前 AI 短剧霍去病仅用3000元成本，3人团队在5天内产出了80集，播放量高达5亿的消息引发了热议。尽管导演说这3000元只是算力的成本，团队呢其实有近20人，但是仍然没有打消 AI 引发的行业焦虑。
3: 与此同时呢，这短剧平台啊也在迎来从真人短剧到 AI 短剧的风口转向。AI 短剧赛道即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行业风口来了，问题也随之而来。记者走访了不少转型 AI 短剧制作的影视公司。
5: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到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像这个 SD2.0 前段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啊，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放的几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因为商业家会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不火了。
1: 看似依托传统影视沃土转型的浙江横店，实际上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
6: 微短剧企业呢，它实际上是

0: 属于转型的比较快的，船小好掉头嘛。当然它这个转型就是意味着需要一些懂影视懂技术的人来做这个 AI 剧，那么这一部分人呢，他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
1: 下一步还要系统归集整合演员个人肖像素材，影视行业机构独有行业数据库，全面盘活优质影视类原生数字资产。
0: 本身横店有大量的剧组，影视企业横店本地来说，它有非常多的数据的要素。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呢，就是说这个数据要素的价值呢，它释放的不充分，版权都捏在平台的公司、制作的公司这些手上，它实际上是数据孤岛的这种现象。大家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部分，但是大家相互都没有交流，没有做一种市场化的，比如说运营或者确权交易，这种规则目前都还没有完善。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说定下来说换证，首批有效期20年的二代身份证陆续到期了，全国各地都迎来了换证的高峰。那您的身份证快到期了吗？
8: 哎，我的是到期了啊，但各位啊，赶紧看看你自己的身份证，哎，是不是这个过期了？它可真不是小事儿。
9: 是，
8: 你买不了机票、火车票，你住不了酒店，银行呢也办不了业务，连手机里的一些实名认证的功能都有可能被冻结，解冻起来相当的麻烦。
9: 而且这身份证过期后呢，立即就丧失了法定的证明效力。用过期证办业务、签合同，容易留下法律的隐患，有时候还会被认定为无效。所以说，咱别拖着，该换咱就赶紧换。
8: 好消息是啊，现在呢换身份证已经实现全国通办了，不用跑回老家，咱就近找个派出所，带上原身份证就能够申请换领。着急用的话，还能够申请临时身份证救急。
9: 不过呢，话说回来，这换证过程中有几个风险，咱可千万要注意
8: 啊。对，第一个风险呢是 AI 换脸和信息泄露。现在犯罪分子呢用身份证照片和个人的人脸照片配合姓名、身份证号，就能够突破人脸识别系统，实施诈骗、发布违法信息等。
9: 如果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照点拍证件照，或者说呢找人代办把正面的人像原图发给别人，很容易就会被留存盗用。
8: 第二个风险呢是新旧证交替管理不当。按照规定，这领新证的时候呢必须是交回原证的，但现在很多人呢选择邮寄的方式提前换领，导致呢领取新证之后旧证仍在有效期内。
9: 关键是啊，这二代身份证芯片呢还没法远程的注销，过期的旧证在有些场合仍然能被读取使用。民警说了，如果不慎遗失的旧证被不法分子捡到，很有可能被倒卖冒用，拿去注册个体工商户啊，申请网贷，那麻烦可就大了。所以说这过期的旧证呢也应该及时的作废处理。
8: 第三个风险呢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照片。民警啊是特别强调，这身份证的号码、人像、住址都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

0: 感信息，通过社交平台随意发送的话，很容易被截获，用来伪造证件、注册非法账号，轻则骚扰不断，重则财产损失、身份被冒用。
1: 那到底怎么安全换证呢？咱们就记住这三要三不要。一要保护好身份证信息，不要通过网络随意的发送，正规的官方办证渠道是不会私下通过微信呀、QQ 来索要身份证原图的。如果说你确实需要线上提交，必须来通过官方政务 APP 或者指定的渠道来操作。
0: 二要通过正规渠道办理，不要委托第三方代办，务必选择公安户籍窗口、官方政务 APP， 全程自己办。选择邮寄领证的，要通过官方指定邮寄渠道，保管好邮寄单号和验证码。
1: 那三呢，就是一旦信息泄露或者被冒用，要及时的维权止损。咱们要第一时间去公安机关挂失补办，整理好证据，向公安网信部门举报。那如果说造成了财产或者名誉的损害呢，也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来赔偿。
0: 哎呀，身份证换证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图省事儿，别随手在网上发证件照，保护好自己的人脸信息、姓名、身份证号，就是守住自己的身份安全防线。
1: 说天下，下面来说蚕豆。最近啊，苏州有一个农贸市场贴了一个告示，说禁止包蚕豆。哎，这您猜怎么着啊？网友们一下就炸锅了，因为好多人把它跟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说啊，有人闻到蚕豆味儿都会过敏呢。
0: 哎呀，一时间呐，上万条评论就涌了进来。有人说呢，自己闻到这个蚕豆气味就恶心；有人说身边朋友吃了蚕豆啊，确诊了蚕豆病；还有人说头一回听说这病，这蚕豆自己都没想到啊，这剥个壳啊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那这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呢？
1: 农贸市场的负责人赶紧出来辟谣了，他说贴这个告示啊，根本不是因为蚕豆病。真实的原因是啊，这两年了，经常有顾客在市场的公共区域来剥蚕豆，但是剥完以后啊，这豆壳、豆粒儿掉了一地，有好几次都有老人踩到了，摔倒摔伤了。那市场呢，还因此赔过钱呢。
0: 哎呀，负责人说了，这商户剥蚕豆哈，这豆壳呢会放到这个指定的桶里边，保洁及时清理。可顾客呢在公共区域剥的话，这个豆壳、豆粒儿那散的到处都是啊，清扫的难度太大，他们也提醒过很多次了，但人一多起来根本就管不过来啊。
1: 那目前呢，市场已经换了告示牌，明确写着严禁顾客在市场内剥蚕豆，跟蚕豆病没关系啊，就是为了防滑防摔的。
0: 哎，真相大白了，不是豆有毒，那是豆粒豆壳太滑。那这个蚕豆病到底是啥呢？您医生也说了哈，它确实真实存在，但公众不用过分担心。这蚕豆病呢，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疾病，单纯的你去摸蚕豆啊、剥蚕豆啊，或者是闻到蚕豆的气味，一般是不会发病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有这种遗传体质的人吃下蚕豆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溶血。
1: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医生提醒，蚕豆病通常在吃下蚕豆后的1到2天内发作，症状包括脸色苍黄、尿色变深、头晕乏力、不爱动，严重的还会发烧。
0: 如果说已经确诊蚕豆病了，那就得避免吃蚕豆和蚕豆制品。有些药物呢，也有可能会诱发溶血啊。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哎，说我有这个病史，医生呢会给出禁忌清单，咱们照着做就可以了。
1: 那至于个别的朋友闻到这蚕豆的气味觉得恶心不舒服，那可能是属于过敏或者其他的反应，跟蚕豆病它不是一回事儿。简单来说吧，闻味儿，哎，接触蚕豆咱不用怕，但是吃下去以后出现了脸黄、尿黄、没力气，这才要赶紧去医院呢。
0: 哎呀，一颗蚕豆两条热搜啊，一边怕滑倒，一边怕变黄。最后说一句啊，这事儿虽然是个乌龙，但是呢也提醒了咱们，网上信息传得快，有时候呢真相比谣言呐温和得多，别一看标题就慌，咱们先看看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说天下，下面来说健康。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觉得人上了年纪，这身形啊慢慢的消瘦是正常的衰老，但是其实它真不是这么回事儿。不少老人莫名的瘦脱相、没精神，这背后呢藏着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就是肌少症。
0: 说白了啊，就是肌肉悄悄大量流失了。30岁以后，我们身体的肌肉呢就开始慢慢的走下坡路了。年纪越大，流失的速度会越快，所以提醒您呢，该存肌肉了。
1: 那就在上个月，国家卫健委还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专门教中老年人怎么吃、怎么养，守住自身的肌肉，远离衰老带来的健康隐患。
0: 其实呢，肌肉流失是有迹可循的。第一个，没刻意减肥的前提下，半年内体重降了5%。 比如说70公斤的人，这半年呢无缘无故的瘦了3.5

0: 5公斤以上。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走路明显变慢，这大腿没劲儿，迈不发沉。
0: 嗯，
1: 那第三个可以说是太常见了。
0: 怎么样？
1: 比如说握力明显的下降，水壶提不动了，罐头拧不开了，毛巾拧不干了，日常的小事儿都费劲了。很多人啊，只当是年纪大了，这压根儿就没往这肌肉流失上想。
0: 第四个就是爬楼梯，双腿发沉费劲儿了，就连从椅子上起身都吃力。第五个更要当心，一年之内。
1: 第四个可以说是太常见了。
0: 怎么样？比如说握力明显的下降，水壶提不动了，罐头拧不开了，毛巾拧不干了，日常的小事儿都费劲了。很多人啊，只当是年纪大了，这压根儿就没往这肌肉流失上想。第四个就是爬楼梯，双腿发沉费劲儿了，就连从椅子上起身都吃力。第五个更要当心，一年之内。
2: 第五个更要当心，一年之内。平地走路反复跌倒两次以上，到这个程度，这肌少症已经比较严重了。一旦肩卧床的话，还会造成肌肉的二次流失、风险特别大。
3: 那么，为什么北方春季的风那么大呢？
0: 专家解释，在春季的天气气候环流形势中，高空等高线排布密集，风速大，天气晴朗时，近地面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在垂直方向形成湍流交换，把高空的大风传导到地面，导致出现地面强风。
4: 大风就是典型的春天的冷空气大风，它是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冷空气，从北向南，纵贯横扫我们国家，基本上这个大风一直吹到了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平原地区和江河湖面。
0: 它的这个成因除了我们所大范围的这个冷空气，还有一种因素就是说冷空气过厚啊，它其实高空有这种西北大风的这样一个影响，在白天，太阳在照射大地，把这个地面晒得很热之 至2026赛季年终奖项，赵新同获年度最佳球员，媒体评选最佳球员入选名人堂，吴怡泽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常冰玉获年度突破选手奖。说巴西政府七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6: 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渠道就能够预约购票了。
5: 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消息，耐心等候哦。
6: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5: 明天见。

0: 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

0: 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品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
2: 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的。
2: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时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2: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

0: 这次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的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 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2: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兴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老艺术家方。

0: 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2: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3: 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钱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4: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3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0: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加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5: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6: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
3: 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6: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

0: 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坊，
0: 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
2: 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坊，
4: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米子，我是来接你回家的。你妈呢？我妈。这是谁啊？
1: 钱明啊。你忘了？这是江叔啊，你见过的。
0: 这又是谁啊？
1: 这是江叔女儿，木兰姐。
0: 于淼，你妈行啊，都学会找说客了。
1: 不是，是我叫来的。我是怕我妈一来，你更生气了。
0: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啊，你妈要是不来，我就跟你拜拜。
1: 哎，咪子，哎，咪子，你看我说什么？不行吗？
2: 别灰心啊，她没关门，这没有戏。
1: 是啊，来里面去。
3: 进来的，
1: 爸妈没在家。
3: 我爸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少打听。
1: 哎，江叔、木兰姐，你们坐，别客气啊。
4: 好，
1: 坐。哎，东西给我。
4: 天明啊，不要着急啊。那个能不能听江叔说两句？
3: 姓于的，你别以为找几个外人来给你撑腰，我就怕你。
1: 没有，我哪敢啊！
4: 天明啊，这个小两口吵架正常，回娘家来住几天这也正常。可是这个吵过了，闹过了，得解决矛盾啊。要不你心里边也别扭啊，是不是？
3: 那行，看在江叔的面子上，我就再给你一机会。你妈不来道歉也行，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1: 行行行，你说。
3: 第一，她得把存款给我们，我干什么她都别管。第二，得把退休金给我，她那么大年纪了也用不了那么多钱。第三，她马上从家里搬出去，自己出去租房子住。搬得越远越好，我不想看见他。
2: 你这些条件有点狠。
3: 狠吗？你说，狠吗？
4: 天明啊，做人不能这样吧？她毕竟是你婆婆，是于淼的妈妈，你这么做，她不是往绝路上逼她吗？
3: 哎，姓江的。我够给你面子了啊！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啊，我妈要不是跟你眉来眼去的，也不至于那么抠。多大岁数了，还老不正经。
5: 田咪，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3: 这是我们家，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管得着吗你？你别跟我在这犯横啊！信不信我抽你啊？
2: 你来！
1: 哎呦，咪子，
3: 你再来！于淼，你还是不是男人？你有这外人这样欺负我？
1: 哎，咪子，哎，姐算了。
5: 现在想他是个男人啊？你刁难你婆婆，这是你想过没有？他是个男人啊？
3: 我不管。于淼，你妈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们就离婚。
1: 哎，姐，算了。哎呦，我们来姐，算了。

0: 你问他们吧，我头疼，我要去睡会儿。啊，老姜，
1: 哎，
0: 又出什么事儿了？
1: 雅芝啊，你实在对不起，这个忙你没帮上。我就知道，他要我自己去请。
0: 您是长辈，你请他干什么呀？
1: 就是。
0: 你再说了，今儿这甜蜜我也见着了。
1: 他还挺心疼于淼的，这说明他们夫妻感情都还在。哎呦，这年轻人脾气大点，过两天没事了。
0: 对对对对，这个俗话说嘛，夫妻没有隔夜仇嘛。那小两口到时候就肯定和好如初。
1: 啊，大方宽心啊。
0: 那快进来坐一会儿，吃了饭再走。
1: 啊，
0: 不了不了，那个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爸。
1: 哦，对对对，
0: 这样。
1: 等有时间，您去我们家吃饭。对，你不要以为啊，我就会做这个瓤豆腐，我手艺好着呢。
0: 是。
1: 啊，那我先回去了啊，那我送送你们。不用了，不用了，别送了，快回去吧。不用了。麻烦你，我去鉴定报告。好，谢谢。
0: 老天爷真会开玩笑，给你爸爸那么大的希望，却在见到曙光那一刻，让他破灭了。也没关系的，这也挺好啊，至少让我们认识了您和小峰一家人。木兰，你真是个好孩子。啊，对了，木兰，我决定了。 结束返聘，跟小峰一块回美国，他媳妇儿不是快生孩子了吗？正好过去帮帮忙。那挺好啊。可是您去美国，您能适应那边的生活吗？
2: 能和小峰一家人聚在一起，到哪儿还不是一样啊？你爸爸那天说的好，父母子女本来就是离多聚少。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每天忙于工作，很少顾及家。 现在我老了，我得抓紧珍惜跟小峰在一起的日子。
0: 是啊，能够跟家人在一起，是比什么都重要。

0: 爸，爷爷，回来了。
1: 哟，回来了。
2: 呵，做什么呢？炒木耳啊。爸，爷爷怎么了？你叔婶儿他们今天没来。
3: 叔婶今儿没来，就证明他们回老家了呗，啊？哎，昨天也没听他们说起这事儿。谁啊？
4: 哎，我来吧。
5: 哟，志新，你怎么来了？
4: 姐夫。哎，
5: 大伯。
4: 志新，你怎么来了？
5: 姐，爷爷，爷爷，来了。哎。 我最近单位实在有点忙，我就没和我爸妈一起过来看您。这不总算闲下来了吗？我就过来看看您。你爸你妈呢？生病了。
4: 怎么生病了？
5: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吃什么东西吃坏肚子了，哦，再加上他住那旅馆没暖气，着凉了，上吐下泻的还发烧。
4: 去医院了吗？
5: 大伯，你还不了解我爸妈，在这边看病，他俩医保用不了，只能自个儿花钱。这回来呢，他俩也花了不少钱。 我让他俩去医院，死活就是不去。这不是在旅馆里头吃药，生挺着。
4: 那现在怎么样？
5: 稍微好点了，这让我赶快过来看看爷爷，别让爷爷担心。
4: 走，带我看看去。
5: 哎哎，
4: 爷爷，
3: 我穿个外衣。
4: 爸，
0: 你在家看月月吧，我跟着去就行。
3: 成。

0: 爸妈、爷爷、大伯他们过来看你来了。
1: 啊？哎，爸，您都来了。
2: 啊？叔啊，婶儿啊，你们都病得不轻啊，怎么都住这儿呢？
3: 这便宜，10块钱一个人。

0: 生病了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你们不是不也都是忙吗？哎，没事，我两个今儿拉肚子了，没法低烧。没事，今天就过来了。你呀，你说你这是何苦呢？爷爷，跟我们回去吧。我爸妈知道错了。姐，之前都是我们不对，我知道养你。
1: 哎，等以后我挣了钱了，我还想回同城孝敬您呢。大哥，爸说给你一半，你就拿着呗。你看这么多年哈，咱爸在你家住着，你说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是不是啊？不，这应该怎么说来着？哎，你瞧我这张笨嘴，反正就这么回事儿。爸给你，你就拿着啊。
2: 大哥。
3: 你看那个木兰他们在北京生活也不容易，这好歹算是点贴补。
4: 淑婶，不用了，这钱还是你们拿着吧。只要你们拿钱换了大房子，哎，志新的儿子一落地，那就是四世同堂了。大家也住在宽敞点儿。那就这么着吧，
5: 爸，您多保重啊。
6: 有什么事情，如果打电话。
7: 木兰，谢谢你花钱买机票，让你叔那个婶儿啊头一次坐上飞机啊。
8: 爷爷也是第一回，我们今天跟爷爷沾光了。
9: 叔婶儿，志新，
6: 爷爷拜托你们了。
7: 木兰，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照顾爷爷。
9: 成，时间也差不多了，就从这边登记。
10: 都回，都回吧，
11: 爷爷，
10: 把月月照顾好啊！
11: 哎，
10: 保重身体啊，爷爷！
11: 啊，回，
10: 都回。
11: 再见。走了。

0: 我特想拿手机把你这样给拍下来。
1: 为什么呀？
0: 你眼都冒绿光了。
1: 我能不冒绿光吗？我现在就是一头来自北方的狼。

0: 起来吃饭。
1: 饿。
0: 别这样行吗？不就几万块钱吗？
2: 没就没了呗。
0: 别作践自己。
1: 跟钱没关系。我就是累了想歇会儿不行吗？你干嘛呀？
0: 我不是心疼钱。我是心疼您让人骗。那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呗。下回咱长个心眼儿。您这样不行啊，不吃饭饿着。把身体饿坏了不更不值了。
1: 我不是说了吗，跟那件事情没有关系。我就是想歇会儿，我不吃饭就不行啊。哎呀，你别理我行不行，我懒得跟你说话。
0: 不是我说您啊，您这天天那么别扭呢，家里人谁看着心里都跟着难受。当初让您别买别买，您非要买，现在已经这样了，您还不让人提。妈，您怎么那么霸道啊，当了一辈子领导，只知道批评别人，不知道自我批评。
3: 李小三儿，你一天不呲儿我你就不舒服是不是？你明知道我心情不好，你还老提了。

0: 我就是想让您别再想了，怎么成了我气您了？您那什么都不吃，饿着，回头您饿出个好歹来怎么办？您就是老想太多，本来没有的事儿，经您一想就复杂了。
1: 你别把自个儿想的那么好，好像多为我着想似的。其实，你就是气我花多了冤枉钱，每时每刻都在提起，来嘲笑我、讽刺我、刺激我。
0: 您是我妈，我刺激您干嘛呀？您刺激我差不多。
1: 对，哼，我住在这儿，我才能刺激得到你。我要是走了，不住在这儿，我看不见你，我就刺激不到你了。
2: 你这分明是要把我赶出去呀！我告诉你，我方琼有自个儿的退休费，我还用不着在这儿要饭吃。
0: 妈，您怎么这样？您说这话您亏心不亏心啊？
3: 老妈，你别生气。
1: 哎，有你这么跟妈说话的吗？
0: 我说什么了？我劝妈吃饭，我哪错了？
1: 你这叫劝吗？你这是编着法儿的讽刺我、刺激我。
0: 听你的话，我都听饱了，我还吃什么吃啊？
2: 妈，您别跟宋怀义拌见识，什么事想吃什么了，小弟给您做啊。
0: 爱吃不吃，您饱了，我饿着呢，吃饭，小丽，开饭。
4: 豆豆，你妈就是跟我的性格不合呀。
2: 姥姥，我妈的性格呀，跟您最像了，你俩呀，那是皇后跟太后。
0: 对呀，太后跟皇后就是一对冤家，死掐。我说
5: 你跟你妈就不能好好说话，每次一说就急，这连顿饭都吃不好。嗯，这一天到晚在外边就够操心的，为了还得哄她。
0: 你能哄豆豆，就不能哄哄你妈呀？
5: 我哄豆豆了吗？豆豆有她那么做吗？她就作吧她。
0: 那先把我作死了，他也就清静了。好，
4: 行了，咱们吃饭，好吧？
0: 吃什么吃？气都气饱了，不吃。
4: 我不吃，我吃。

0: 姐啊，
1: 这怎么了？
2: 又跟妈干起来了？
0: 咱妈她就是要气死我了。
2: 哎呦，又怎么了？还为上次那事儿啊？
0: 咱妈现在就是一大马蜂窝，一碰砰就炸。
2: 哎呦，钱都骗走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0: 不是我要提，是咱妈自己过不去心里那劲儿。
1: 整天不吃饭，我一劝她
0: 吃饭吧，她就跟我嚷嚷。你说咱妈是不是
1: 永远是更年期啊？
0: 你那什么事啊？怎么了？哎呦，
2: 没事儿。林明皮把碗给碰掉了。
1: 啊，宋华，
2: 这样吧，你先别着急，过两天我找个时间过去，
1: 好好劝劝妈。
0: 那你可早点来啊。
1: 我知道，我先挂了啊。
0: 嗯。

0: 喂，蜜子，是我，我是妈。啊，有事吗？那个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好了，你看你回去好几天了，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妈，这得问你啊。
0: 问我？你什么时候答应我那三个条件，我就什么时候回去。
1: 什么三个条件？
0: 怎么？
1: 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0: 到底是什么呀？
1: 好，他们不敢告诉你，那我就自己。

0: 米子，米淼，你长本事了，都学会阳奉阴违了，合着我说话是空气是吧？没给你妈传达指示啊？
1: 米子，这话我没法跟我妈说，我就是觉得你在气头上过两天就……
0: 我不是气头上说的，我是真的。
1: 几天
0: 没见，你就学会跟我玩心眼了是不是？行，米淼，给我听好了，别以为我不敢跟你离婚。
1: 喂。

0: 咪子在家吗？不在，不在，不在。他去哪儿了呀？
1: 被你们家人气死了。刚刚下山，说到城里朋友家去住住，散散心。你走吧，走啊！
0: 咪子，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咪子，
1: 走走走走走。
0: 妈，妈，妈。
2: 咪子在吧？哎，是橘子，甜着呢。
3: 咪子，咪子，
2: 让人，让人。哎呦，咪子，大冬天吃橘子上火，
3: 不吃啊。
2: 哎呦，咪子，
3: 哥，刚才你说给咪子介绍工作那事儿，到底有没有谱啊？
2: 当然有谱了，那公司老板我救过他命，咪子想上班，绝对一句话。
3: 你们在说什么呢？给我们家咪子介绍工作啊！不用跟你们说，我们家咪子现在工作好着呢，特别棒，是吧，咪子？哎，啊，什么工作啊？还是卖药那事儿？啊，
2: 咪子，你没跟他说呀？
4: 站班了，你们两个慢慢聊啊。
3: 哥，
2: 你还走不走啊？
3: 我这刚见面，我还要吃饭呢，我咪子，我先走了啊。
1: 什么东西？这还惦记上你了？对啊，就惦记了，怎么着？我告诉你啊，你老婆我可抢手了，离了你，随便找个男人都比你强。
3: 老婆，我知道你好，你不舍得离开我的啊。
1: 我告诉你啊，虽然是可能跟你一拍两散，
3: 我知道你好，你肯定不舍得离开我的，你就别再说这种话，伤我了。你跟我回去吧，好不好？我现在心好痛啊，我痛的都快蹦出来了。
1: 月明，我告诉你啊，之所以我会嫁给你，是因为你人好老实。可是我现在后悔了，我不想跟你再过这种苦哈哈的日子了。我也想出人头地。 凭什么我就是住胡同的命啊？如果我再跟着你，我这辈子就没指望了。除非你现在能有钱，我也许能回心转意。

0: 明兰，要不咱们跟我妈分家？你不是想住楼房吗？行，那咱们就去租个楼房住。
1: 哎呀，去去，就你那点卖报纸的钱够租哪儿的呀？哎呀，
0: 那怎么办呀？
2: 快弄死我得了！
3: 把你妈摆平了，不就什么都有了吗？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痛、腋膜易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5: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料。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11: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11: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11: 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

0: 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

0: 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去哪儿了，苗苗？你要逼妈妈吗？
1: 妈，我求你了，你就看在我的份上，你就答应咪子吧。
0: 。苗苗。

0: 今天怎么了，苗苗？这么长时间还不醒啊？苗苗，苗苗，醒了。
1: 妈，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咪子吧。
0: 苗苗，妈在这儿住了大半辈子，你现在让我出去，我能去哪儿啊？
1: 咪子说了，你可以去小汤山乡下的南石槽村，租那农民的房子很便宜的。妈，您要是不想看着我死，您就答应我吧。

0: 我这媳妇啊，好强能干，我这次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她了，借题发挥。其实我知道，都是为了那些钱。我现在也想通了，反正啊，那些钱放在我这儿也不花，早晚都是他们的。这次啊，看来是躲不过去了，要给就给吧。
1: 可是他要的不仅仅是钱呢。
0: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钱给他们了，还要把我赶出去？我在这儿啊住了30多年了，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回家。现在突然让我到乡下去，我都不敢想这件事情。可是不答应呢，淼淼夹在中间受气。最近啊，动不动就发病，

0: 所以我想，为了淼淼，就答应妮子吧。哎，咱们
1: 当父母的，对子女那是1000%，
0: 可是他们呢，却未必能理解我们。
1: 你太苦自己了，由不得我。
2: 你一定要注意死角。
3: 好，行了，你快去忙吧。嗯。
2: 雅芝阿姨，买东西呢。啊，木兰啊，你雅芝阿姨啊，准备。老姜，别给木兰添堵了。
3: 怎么了，雅芝阿姨？甜蜜的事您知道了，您可不能答应他。我是为了淼淼。您为了孩子，谁为了您啊？这事可真不能答应他。
2: 可这甜蜜啊，总这么不回家也不是个事儿。就是啊，
4: 本来您家的事儿吧，我不该插手。可我看您受苦，我心里也着急啊。您这现在就这么惯着他了，这要万一将来他变本加厉了，您怎么办？
5: 我在想，东西都拿走了，也许就不会再图什么了吧。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4: 我告诉你，田明，在法律上你和于淼都是有责任要赡养老人的，但是你婆婆没有义务让你们在家里这么糟践她。这个房子是你婆婆的，她有权利不管你们，但你们没有权利把她给赶出去。啊，我说半天呢，搁这儿等着我呢。我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反正我就一条，不答应我的条件。
5: 我就跟淼离婚，啊，跟你离婚，你懂吗？咪子，算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就别为难我妈了。
4: 没用的东西，
5: 田明，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当一个坏人呢？将来你也会老，等你老的时候，你儿媳妇把你赶出去，你怎么想？你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积点德呢？
4: 我们家的事儿，你们一家老小怎么那么爱掺和啊？吃饱了撑了吗你？哦，我明白了，你是还惦记着我们家房子吧？要是你爸和我婆婆结了婚，你们也好来分我们家财产，是不是啊？你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呢！ 回来了，啊！哎，谈的怎么样？都快被他气死了。有这么严重啊？我真太佩服雅芝阿姨了，居然能跟这样的儿媳妇在一块过。我这谈半小时就谈崩了，这要再谈下去，三观都要被他改变了。别说。怎么？哎呀，
2: 木兰，
4: 雅芝阿姨，我。
2: 我刚说的气话呢，你别往心里去啊。其实这些话我都知道，只是不敢想罢了。苗苗从小到大，所有的事都是我替她操心，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我就特别心疼她，就怕她吃苦受罪，什么事都不让她担着。读书不好不怪她，工作没有也不怪她。 最后没办法，就托人给他做了一个报亭，就希望他能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只要我活着，能帮他多少就帮他多少。我这辈子啊，就在为苗苗着想了。其实以前我们娘俩相依为命，挺好的，也不知怎么了。自从咪子进门以后。
4: 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真是的，娶了媳妇，把我这个妈都忘了。阿姨，您爱孩子是没有错的，可是别太溺爱了。于淼，他毕竟是个成年人，不可能永远在你的保护下过。你必须让他独立。
2: 对，你们说的对，我以前妥协太多次了，这回。

0: 我不会心软了。
1: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大晚上你上哪儿去了呀？
0: 你还在乎我在哪儿吗？
1: 妈，哎，那事你想的怎么样啊？哎呀，您就暂时受点委屈。你放心，我一定会跟蜜子求情的。过段时间就让您回来，成吗？
0: 我不搬。
1: 那哪行啊？
0: 为什么不行啊？哎
1: 呀，妈，我们不是都已经说好的吗？
0: 我反悔了。啊？就是要搬，也应该你们搬。
1: 我们搬哪儿去啊？
0: 淼淼，你们出去找房子住吧。你都这么大了，总要独立的。妈妈这么多年来管你管得太多了，我也许是我错了。哎
1: 呀，妈，
0: 你别觉得冤枉，我会给你10000块钱，给你们出去租房子用，啊，妈妈能拿出的钱就这些了，以后就全靠你自己了，我管你就到这为止了。你快走吧，我要睡觉了。哎呦，你快走吧。
1: 妈，妈，妈，你不能这样啊！

0: 谁包的干儿？这片是谁包的干儿？送我，店长。是你啊！你看，为什么那么脏？为什么那么脏？告诉我为什么那么脏？我说没说过，任何一个地方都得擦，不能只擦表面，里面更得擦。整个超市不能有卫生死角，记不住啊！擦干净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
1: 对不起，店长，我错了。
0: 对不起有什么用？
2: 最近店长的心情很不好，老是骂人。就是啊，成天挑刺儿，估计啊是更年期到了。
0: 别瞎说啊！行了，干活吧。
2: 怎么还没回家？
0: 等你啊。
2: 干嘛？上次你亲我，这次我亲你。好吧。
3: 看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听说你爷爷回老家了，怎么样？最近心情不郁闷了吧？哼，说实话吧，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儿。我叔叔来接我爷爷啊，其实是为了家里拆迁款的事儿。以前我那婶婶一看见我那爷爷，恨不得推着巴掌远。现在呢，好话说尽，你说他们能真心对我爷爷好吗？
2: 那你干嘛还答应啊？
3: 这人他年纪大了，他是真的恋家呀。
0: 再说我那个叔叔和我那个弟弟，那真是我爷爷的心头肉，我能拦着吗？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良心发现，看在这拆迁款的份上，真心对我爷爷好点儿。你说这人吧，也真挺奇怪的。咱要遇上那种不孝顺的人，人家恨得咬牙切齿，告诫自己绝不能做这样的人。可是你要真一心对老人好，他反倒跟你拗着来，处处跟你作对。
3: 直到把你折磨疯了为止。
0: 你是又跟你妈杠上了吧？我上次跟你说了，我妈特别爱买保健品，前前后后花了得有3万多。最近更离奇了，花了3万多，买了一床垫，说是包治百病。哎，那保健品厂家就是一个骗子，卷着钱人家跑没影了。 把我给气的，现在我妈还在家闹绝食，跟我抗议。
3: 你呀，你肯定是跟人老太太说狠话了。
0: 她花那么多钱，我还不能说两句啊？哎，我要不说。

0: 你闹得天上去了，这老太太面子薄，你不能当面指责她。再说你妈那么要强，她就算真的输，她也不能输在嘴上。你好像比我还了解我妈。
1: 我也是被逼的。这老人家年纪大了呀，自然想法就变了。她要想法变了，你不变呢，家庭矛盾就开始了。钱的事儿咱先不说啊。
0: 我这个生气呀，你总在提醒他，还是要上当。就是因为你提醒他，他面子上挂不住啊。我觉得你妈呢，你还是跟他说说软话，没事儿。你要越是跟他硬碰硬，那不两败俱伤吗？嗨，他这绝食就是闹，闹一会儿就没事儿了。
1: 江经理。
0: 难怪你口碑这么好，你确实善解人意，我都自叹不如。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算是我们普丰莲花中国区的开拓工程，雷厉风行女中豪杰。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区的运营总监，未来有一天呢，还会是我们中国区的第一位华人总裁。而我呢，我就一个在基层。 天天跟柴米油盐，然后还有鸡蛋、腊肉在一块儿，就算是有一点点贡献的一个员工，
2: 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不够。我会努力的，店长。
0: 来，别光跟我说话，喝酒。来，
2: 咪咪，咪咪。 来，咪咪，来，哎，来吃吧，吃吧，哎，嗯，好吃吧，吃吧，吃吧。哎呀，
3: 你说我对那小姑娘多好啊！我那么相信她，还跟她说了那么多的事。 那他当我自己的孙女儿，他怎么能骗我呢？骗走了我那么多的钱不说，还骗走了我的感情。你说他年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啊？干骗子！哎，那天我一个人就对着一个空房子，穿的再好，吃的再好有什么用啊？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就只有你愿意陪我说话，就只有你。 愿意听我说那些老掉牙的事儿，就只有你愿意说好听的话哄我高兴。你待会儿再接着忽悠。

小二啊，啊，我就在楼下。哎，你等我，等我啊！哎，猫咪，你们吃啊，我家小二来了，小二来了。

0: 妈，好不好吃？好吃。回来了，你看我给妈带来了她爱吃的锅盔饼，山楂馅的，还有你爱吃的炸鸡麻。你老看着我干什么呀？又琢磨着怎么训我呢？妈。
1: 您跟我好好说话不行吗？你何苦跟我妹妹过不去？
0: 妈，您好像瘦了。是吗？瘦点好，这千金难买老来瘦。您说现在人谁不想瘦呀？都怕胖，胖是百病之源。
1: 就你说话中听，这话要搁他嘴里啊，又该说我是用饥饿抗战了。
0: 哎呦妈，那事你要不提我都忘了。算了，不就是几万块钱吗？也许是件好事儿，
1: 还是件好事儿。
0: 你得那么想呀，这钱财身外物，破财能消灾，说不定本来您会遇到一件不好的事儿，一件特别不好的事儿，因为丢这笔钱，这些不好的事儿就没了，全家都平安了，这不是您还得了便宜了？
1: 应该高兴才对。爱华，你说的也有点道理啊。这事儿也不完全是坏事儿。毛主席告诉我们说，事物要看两面。 坏事儿变好事儿了。
0: 就是嘛，妈，你想通了？
1: 想通了。
2: 妈，对不起，这事儿也怪我。我最近工作太忙，把精力都放超市了，把您给忽略了。您到我们家来那么多天，我都没好好陪您，每天早出晚归的，把您和小丽放家里，也没人陪您说说话。是我不对，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女儿。

0: 其实你也没什么不对，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为了工作照顾不了家，其实都是你爸爸照顾你们哥三个的。
1: 妈，最近也是超市出了点状况，也是临时的，过一段时间我把这边门店的新店长选好，能回总公司复职，就不这么忙了。到那个时候我好好安排安排，咱们全家叫上小梦一家，咱们到郊区找一个好一点的私汤住上几天，连吃带泡好好玩玩。
0: 行行，
2: 你呀，就是太倔了。
3: 妈，您不倔呀？
0: 我跟他的狗脾气是一个模子里头刻出来的。
3: 妈，你看这样多好呀，母女俩哪能像无眼鸡似的，天天互相瞪着。哎呀，就该像现在这样。
1: 妈，您快八十大寿了，这一次咱一定好好操办操办，把咱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请来，好好热闹热闹。
3: 好啊，是该好好给妈过个生日了。
0: 太隆重了吧？
3: 不隆重，妈，这人生七十古来稀，您是八十还能把身登，要是脑门上顶个包，您都能扮演老寿星了。
2: 就你那张嘴呀，真像你爸。
3: 那是，我爸不就这样把您哄到手的吗？
1: 不隆重，不隆重。妈，花重金去定制一身老寿星的礼服。
3: 对，妈，宋浩没时间，我去陪您做衣服。
1: 你陪妈做衣服，我给妈订酒店。
0: 好，就听你们的。
4: 哎呦，
5: 你妈居然敢这么说。
4: 妮子，你别生气啊。
5: 你妈自个儿肯定没这胆儿，肯定是新疆的妇女俩撺掇的，不然哪敢跟我们这么横啊。
4: 我妈这回是铁了心了，从她嫁给我爸起那天，他们就一

0: 一直住在那儿，三十多年都没挪过窝，你让他搬走，那不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吗？啊，
1: 就他们俩挑拨两句，就让我算了。哎呀，
0: 那不然怎么办呀？
2: 咪子，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1: 就是，我看你婆婆这次很难改变主意，咱就别跟她死磕了啊，咪子，听话。
0: 气死我了！
3: 咪子，
1: 气死我了！
0: 咪子，咪子，你先别生气啊！哎，就算那房子现在不是咱们的，那等我妈嫁和西游了，那还不都是咱们的吗？也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这样，你回去跟你妈说，我们搬出去住也可以。但是不是租房子，是他给我们买房子。
3: 啊！

0: 是散养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

0: 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 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
1: 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 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 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 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 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牛筋炖的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也许曾经您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曾经您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今天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9-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好的，
1: 没有问题。
2: 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
0: 你这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

0: 上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在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2: 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 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嗽平胶囊止咳，喉部留情，万通药业。

0: 妈，蜜子这一次是铁了心了，就算我对不起您。行，我把钱给你们，如果不够的话，还有些首饰都拿去吧。
1: 妈，
0: 反正我以后的钱也都是你的，你们小两口有这个心，想买经济实用房。 应该是好事，妈应该支持。不过苗苗，钱真的没有了，妈妈是被掏空了。
1: 妈，对不起。别说了，说了心里难受。苗苗，妈妈能给的就到这儿了，从今往后。
0: 那你就要像个大人一样，跟蜜子好好过你们的日子。

0: 姑奶奶，这下可以几家回家了吧？
1: 不行，
0: 怎么还不行啊？你让你妈先出去避两三天，随便去哪儿。这又是为什么呀？
1: 不想一回家就看见她。
0: 哥，来了，乖，回去跟你妈说去啊。快回去，快回去说去。哎，妈，我求求您了，您就出去待几天，避避风头。
2: 苗苗，我，
0: 妈，您就再忍忍行吗？我求求您了，就差这一步了。 我求求您了，那你说妈妈这两天能去哪儿啊？您就去江叔家，他那么热心，他一定会帮忙的。妈，您就成全我吧。哎呦，我求求您了，好不好？啊，我给您收拾东西去。 就几天，到时候我就去接您。

0: 可以了啊，拿这个去前面交费就行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2: 喂，吕希。
3: 那次火费啊，我拿到了。怎么说呢？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0: 笑呢，你真以为我那么抠啊？
1: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告诉你啊，我吃的可是老字号，我一次能吃十盘，
2: 我吃死你。
0: 哦，那成吧，那晚上见。
1: 晚上见。

0: 谢谢。
1: 不客气。
2: 真香啊，好久都没吃了，馋死我了都。
0: 你说的啊，你能吃十盘，先给你来两盘漱口。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可别哭啊。
0: 不会吧？
2: 不会什么呀？
0: 哎呦，这不好说。
2: 我是不是吃相特难看啊？
0: 当然不是了。
2: 我呀，成天在医院就绷着个脸，也就是跟你们这些朋友在一块的时候啊，才能毫不顾忌的放松一下。其实我挺羡慕你那个文化馆的工作的，轻轻松松的一天，多好呀！
0: 看别人都觉得轻松，其中的辛酸啊，只有自己知道。任何行当都有一把辛酸泪。
2: 到底是学中文的哈，那酸劲还没倒呢。
3: 服务员，再来两盘爆肚。
4: 阿姨，阿姨，阿姨，我们这边要下班了。啊，
2: 打烊了。
4: 啊，对啊。
2: 不好意思。
4: 哎，没关系。哎，阿姨，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雅芝阿姨，

0: 再吃啊。啊，来，喝点奶吧。啊，哎呀，消消心火，别着急了啊。
1: 阿姨，今天晚上您先在沙发上将就一晚上，明天我再给您支张床。
2: 睡沙发就可以了，已经太麻烦了，说谢谢都是轻的了。哎，我把一切都给了他们，可我要是不出门，咪子还是不愿意回家，那我不是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吗？为了淼淼，我也就认了。我也许是太抠门了，路过旅馆的时候也舍不得进去。
1: 阿姨，你一早就该来我们家呀。
2: 我哪还有这个脸呢？
1: 阿姨，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将来他们买房子，你还帮他们按揭，这一按揭就15年，那你这些日子怎么过啊？
2: 其实我想，他们小两口想买经济适用房也是好事儿，我那点钱放在银行里不是早晚都是他们的吗？
1: 阿姨，您太宠着他们了，您这么对他，他未必会领情，还觉得您这么做都是应该的。
2: 我知道太宠孩子不好，我心里觉得对不起淼淼。其实他不是我亲生的。我和老玉结婚以后，几次都流产，后来医生说这是习惯性流产，没有生育能力了，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老于不愿意跟我离婚，说不怪我没有孩子，后来为了养老就决定领养一个孩子。
3: 那后来呢？
2: 正好有个熟人来说，他认识一个人有个孩子从小就癫痫，不想养了，问我们要不要。
1: 那阿姨，结果最后那个孩子他是真的有癫痫吗？
2: 我们一听他说的就是假话，其实是人贩子想卖孩子，可我们一见到这孩子就喜欢了，所以就决定领养了他。孩子第一天到我们家，我就把一颗心都交给了他。苗苗从小特别懂事，特别乖，总是看着我笑。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真是对不起他。也许因为我们，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跟他自己的亲生父母团聚了。所以我想，我要对他好，要加倍的对他好，把他亲生父母应该给他的爱都给他。所以苗苗，无论对我怎么样，我都认了，是我欠他的。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都是我从小太溺爱他。是我的错。
1: 阿姨，你别太伤心了。那后来淼淼他有发过癫痫吗？
2: 有，发过好多次。
3: 那淼淼那个有胎记吗？
2: 有，在后背上，长大了以后淡了很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其实上次你跟我

0: 说小顺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我想，世界这么大，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儿？说句自私的话，我只有这一个孩子，只有他一个亲人。更何况那时候警察说，沈家的孩子像是你们的孩子，所以我就想，那肯定不是了。
1: 照你这么说的，苗苗，有可能是。
0: 老姜，如果苗苗真是小顺，那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你说吧。
0: 我想和淼淼悄悄地做一次亲子鉴定，等结果出来了再说。

0: 这是韩东介绍那活挣的钱，3000块。
1: 谢谢人家。
0: 哟，这怎么了？连钱都不拿，你兴奋了？
1: 玉玺。
0: 嗯。
1: 你说那个于淼，他怎么可能是我弟弟呢？这哪一点像我爸呀？我爸怎么可能生出这么一个儿子呢？
2: 他要真是你亲弟弟，你是认还是不认？
3: 哎呦，这于淼呢，要是你的亲弟弟，那什么咪甜咪是吧，就变成你的亲弟妹啊，就是你爸的亲儿媳妇。哎呦，这事儿不能想啊，太吓人了。你干嘛？
1: 让我死了算了。
4: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是受伤也不泛泪光。
5: 妈，江叔，
6: 咪子呢？
5: 妈，我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得亏咪子不在，蜜子要在的话肯定又得发脾气。妈，我求求你了，你就在江叔家多住几天，等我电话行吗？
6: 行，我答应你，但你也要答应妈妈一件事儿。
5: 什么事儿？
6: 跟妈到医院去抽个血。
5: 这好端端的抽什么血呀？
6: 有个老中医说挺能干的，兴许能看好你的病。
5: 行吧行吧，我去换件衣服。
7: 好了啊，5到10分钟不揉啊。
5: 妈，我抽完了啊。那没事，我先走了。妈，您可千万过两天再回来，拜托了。走了，江叔。
6: 啊，该你了。
8: 啊，对，到我了。

0: 李丹，你说咱能摇上号吗？
1: 凭什么摇不上啊？咱家那么穷，经济适用房不给咱，给谁啊？
0: 对呀，不给咱给谁？

0: 可你看那边，排队摇号的人那么多，那猴年马月才能排上咱们。
1: 也是啊，什么时候才能排上咱啊？咱们手里现在这么多钱，不能干存着，太可惜了。咱们得想办法钱生钱。
0: 怎么钱生钱？
1: 去股市看看。
0: 股市？靠谱吗？
1: 哎呀，去看看再说。
0: 文碧的，我看还是到银行存个定期得了。
1: 定期才几个利息啊？
0: 利息是不多，可是保险呢？
1: 保险，保险，保险跟哥你妈那儿有什么区别？
0: 哎呀，咪子，咱不都说好的吗？这钱是留着买房的，你现在又搁股市了，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1: 什么叫我想一出是一出啊？我要是不想一出是一出的话，咱家八辈子也发不了财。
0: 为什么非要发财啊？咱家是不富裕，可生活也算过得去吧，每天有吃有喝的，我觉得挺好的。
1: 猪还每天有吃有喝呢，你愿意当猪啊？
0: 你小声点行吗？哎，我说你现在眼里除了钱就没别的。
1: 你要是有本事挣钱的话，我眼里就只有你。
0: 你要那么看我没本事，你当初别嫁给我呀！哦，疯了吧你！让开，让开，让开！

鉴定结果，血缘相似度为99.99%，为亲生父子关系。

0: 苗苗，米子，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1: 血缘相似度为99.99%，这什么意思啊？
2: 妈，这什么意思啊？弄得跟千足金似的。这是你和江叔的。 那上面说，江叔是你的亲生父亲。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老乡吗？怎么变亲爹了？你这剧情也太狗血了吧！苗苗，妈其实应该早就告诉你，你不是我亲生的。
3: 妈，那天你骗我去抽血，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4: 妈也没想到这么巧，大千世界让你们父子碰上了。什么父子啊？
3: 江叔真的是你的亲生父亲？
4: 他说是就是，你说是就是。你们有没有问过我呀？
3: 怎么多年，我想过小顺的各种可能，我甚至我都想到路边乞讨的小娃娃。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是……
4: 说这报告准吗？爸要不我们再换个地方鉴定一下？
3: 穆兰，都这会儿了，你就别自己骗自己了。
4: 虽然这个孩子不中用，可他毕竟是我儿子，是我的小顺儿。
1: 我不能不认。这么多年了，江叔说他一直没放弃你，一直在找你，一天也没放弃过。妈，那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呀？
2: 妈心里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不告诉你是怕你心里有疙瘩。
1: 那你现在也别告诉我呀，这算什么呀？把我当三岁小孩当白痴，由着你们耍是吧？
2: 我们也不想这样的。

0: 这都是老天的安排，让你们父子团圆。谁要跟他团圆啊？哦，他要认我，那也得问问我愿不愿意啊。
1: 妈，这些事儿都是你们瞎编的吧？这能编吗？亲子鉴定都在那儿了。
0: 那也没准啊，十三不靠的事儿，又偏偏是他们家，指不定又图些什么呢。
2: 淼淼都这样了，人家能图什么？我怎么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丢人现眼啊？
0: 妈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们都嫌弃我，嫌弃我这，嫌弃我那。嫌弃我没本事是吧？你既然那么嫌弃我，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要养我呀？还有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0: 不要让我自怜自怜得了，淼淼，等等我，淼淼，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吗？还跑那么快。
2: 打死你！怎么了？你这么个打法，一会儿鼠标就废了。废就废了呗，赔你一心的，成吗？
0: 得了得，你打吧。
2: 我就是个废物，我打了怎么了？你比我还废物呢，我就打你。

0: 苗苗，一苗，
1: 苗，
0: 苗苗，苗苗，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们来找我干嘛呀？
1: 我们整整找了你一晚上，所有网吧都找遍了。
2: 你们不是都嫌弃我吗？干嘛还来找我呀？
0: 傻孩子，你是妈的孩子，妈怎么会嫌弃你呢？
1: 老公，我是嫌你，但是你是我老公，我也爱你啊。
0: 行了，走，
1: 跟我们回去吧。
3: 来了来了，
2: 哎呀，雅芝，苗苗，哎，田明，你们都来了。
0: 苗苗，苗苗，
2: 江爸，哎，啊，你快快快快进来，快进吧。
4: 来了，
5: 姐，给你买的水果。哎
6: 呀，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5: 该的。
3: 我这还有一个汤就好了，你招呼一下。
6: 行，哎，快脱衣服，李希，李希，快来招呼一下，我这边马上就好了啊。嗯，
7: 家里来客人了啊。
5: 是。
8: 哎，海张也好，你们好。
5: 姐夫。哎。
2: 姐夫。
8: 哎，都别站着了，赶快入席吧。
9: 来，
6: 雅芝
9: 阿
6: 姨。来，玉米坐。
9: 哎，
6: 叫
9: 人啊。
6: 阿姨，来，您坐这儿。哇，
1: 哎，姐，你家这装修真不错哎。
2: 米子，米子，先吃饭。
8: 玉米，红酒行吗？
2: 哎呀，没问题，我这红的、白的、啤的都没问题。我不讲究。
8: 那成，那咱来点白的。哎呀，
1: 姐夫，别让他喝了。
2: 那就喝红的吧。
10: 今天啊是个大日子，我和十三二十多年的儿子重逢了。这么多年，我真的以为这辈子就找不着了。老天眷顾，今天我跟儿子又见面了，我呢没有遗憾了。
1: 鼓掌。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

0: 话，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睛。

0: 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脱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
2: 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1: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
0: 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 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
4: 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
2: 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免费领，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1: 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6: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

0: 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志同志结婚的。
1: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2: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3: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纯，我们重新开始。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5: 勤肥粉。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雅芝啊，我这杯酒啊。先敬您，谢谢您对淼淼的养育之恩。
9: 哎呀，老金，你千万别这么客气。我，你们父子能团圆，我真的很高兴。
8: 俗话说呀，这生恩不如养恩重。淼淼虽然是我生的，可却是你一手把他养大。今后他就是你的亲儿子，啊，我们以后也都是一家人了，你说好吗？
9: 好，好，好。
10: 哎呀，既然是一家人了，那咱们一家人干一杯
11: 啊！来，阿姨，
10: 来，
11: 好，来，干杯！
8: 来，来，来，
10: 淼淼，爸，
8: 来，来，来，来，
12: 干了啊！
8: 淼淼，你慢点。哎，淼淼啊，爸爸对不起你，把你弄丢了。
12: 哎呀，没事儿，你以后对我好点就行。
9: 淼淼，
12: 我没说错呀，妈。夏妈刚才都说了，咱是一家人。那既然都是一家人了，你以后得照顾我点啊。
8: 好。
13: 咱们都别光说话呀，咱们大家赶快动筷吧！啊，来，赶快吃吧。雅芝阿姨，您尝尝这鱼。
10: 啊，来。
13: 那个甜品，这个
14: 你们那吃那鸡，那鸡啊是爸亲手做的，安徽老家的做法，特好吃。
9: 哎，姐，来，我敬你一杯。以前啊是小妹我有眼无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哎呦，
10: 没事儿，
9: 我干了啊。嗯，
10: 姐，那江爸以后就在北京常住了吧？啊，还回老家去吗？
9: 就暂时不回去了吧？
10: 是吗？那老家的房子怎么办呀？
9: 咪子，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我这不是关心江爸吗？再怎么说，江爸也是我们于淼的亲爸，不是？姐，你这房子可真好啊，真宽敞，富人区，一般人想住还住不进来呢。
1: 我们呢，就是那时候买的便宜啊，买的比较早。
0: 那也赚大发了，现在这多贵呀！
2: 赚什么呀？这房子本来也是留着自己住的。再说了，这个房子、车子都是按揭的，每个月还贷款，那压力太大了。
0: 这还贷款也是幸福啊，说明这房子是自己的。哎，我要是和于淼呀，能过上姐夫和姐姐这种生活，我就心满意足了。
2: 只要你跟于淼，你们愿意努力，不要老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事儿，这些东西将来你们自己都会有的。
3: 于淼啊，你还年轻，以后还要奋斗，以后想干点什么，或者有什么理想，跟爸爸说说，爸爸帮你参谋参谋。
2: 我觉得吧，要不再读读书，学门手艺，找工作也容易一点。
3: 对，
2: 我们大家都集思广益，帮你好好想想。
4: 我没什么想法，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每天晚上打打游戏，喝喝啤酒，早上睡到自然醒。哎，反正我那报刊亭啊，有我妈盯着呢，我也不用操什么心。哎，我也不想操什么心。我知道，你们肯定都觉得我没什么追求。哎，但是我特别知足，真的特别知足。
2: 哎，说点别的吧。啊，对了，我有一个同事，他认识一个老中医，治癫痫特别有一套。我在想啊，咱们什么时候找个时间，你去他那扎扎针，把这病根给除了。
5: 哎呀，那多好啊！
4: 扎针啊，太疼了，我不去啊。不是姐，我跟你说，我真没什么事儿，我现在不老犯病了。
0: 去，当然得去了。姐这是为你好，别好心当成驴肝肺。
4: 行行行。那我去啊！
2: 哎，阿姨，
6: 咱们别光说话了，赶快动筷，走，赶快吃菜。
0: 姐夫啊，你那个文化馆平时都干些什么呀？
1: 哎呀，也不干什么，就搞一些活动啊，展览什么的。
0: 是吗？
1: 嗯，
0: 那太好了。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去你们单位上班，真的
5: 啊，
0: 我组织能力特别强，而且我现在不正好没工作吗？你就帮我个忙。
1: 我这个。
0: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你就给我引荐一下嘛。
1: 哦，你会电脑吗？
0: 会啊。
1: 啊，都会什么呀？
0: 嗯，种菜、收菜、养牛，还有连连看，我都会。
4: 哎，我说咪子，你说这都是游戏，人姐夫说那是工作上的东西。
1: 这个 Excel 啊 ，PPT 什么会吗？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什么学历啊？
0: 初中啊，姐夫，不都说英雄不问出处吗？那有高学历不代表有能力，对不对？你就帮我引荐引荐，我一定好好干。姐夫，真的，我拜托你了，拜托你了。
1: 成吧，我呢帮你问问。
0: 行，姐夫来。
5: 公子，你们可以去领补偿金了啊。还有那个新的宅基地的位置啊，已经确定了，你们去办相关手续吧。
6: 谢谢谢谢啊，那我现在就领钱去了啊。
2: 我也跟你一起去。
6: 谢谢谢谢啊！
2: 这些钱真是咱们的了。你瞧，这么多的钱，咱们得小心点啊！哎，你说。这路上会不会有人打劫呀、啊？
7: 我可能玩命。哎，来电话了。
2: 啊，
7: 喂，
8: 袁成啊，
7: 哥。
8: 哎，你们在外边呢？
9: 那个爸就在我边上呢。我们今天呢回西林了，啊，回来领那个拆迁款来了。啊，这样吧，那个让爸直接跟你说两句。好好好。
8: 开国，
7: 爸，现在天怎么样啊？都挺好的，
8: 都好，都好，你就放心吧。你那儿怎么样？
10: 哎，我们都好。哎，爸，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啊，小顺儿找。

0: 是啊，你猜他是谁呀？谁？
1: 远在天边呢，近在眼前。我说了，你都不信呢。是雅芝的儿子。巧，太巧了，
0: 这都是缘分呐，缘分。
1: 开国呀，咱们找了这么多年，老天有眼呐。是啊，是啊，爸，我这几十年了。
0: 我心里这个石头啊，终于落地了。好，好啊！来，我跟大婶去。
2: 大哥，那个小顺子真找到了？
0: 是啊，是啊，找着了。
2: 恭喜啊，恭喜啊！可算找到儿子了哈。
0: 是。
1: 哎，你们怎么样啊？
2: 我们呢，已经开始看房子了。我们看中了一套那个二手房，特别的好，等钱一到位啊，马上就买。
3: 小心点，小心点，别挤啊！小心点，拿豆放下，听我说，大家都放下，先别拿。
4: 怎么了？这是
3: 江经理，各位听我说，今天的豆制品啊，不能卖给大家，质量有问题。
5: 为什么？
3: 我们厂呢，最近啊，新来了一个进货员，为了中间挣点黑钱呀，进了一个假牌子的那只以次充好，我一刚一知道啊，就赶紧赶过来了，幸好赶过来了。 今天这批货呀，我们要带回去销毁，大家呀喜欢吃我们的豆制品啊，非常感谢，非常荣幸。明天呢，一定按时给大家进货。
6: 你要不说谁知道啊？哎呀，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3: 大家就别夸我了，要不是我监管部严呀，也不会弄成这样。不过我向大家保证，绝不会有下次了啊！来，你们两个赶紧下架。走吧。江经理，真是不好意思，你看。
7: 让您这货架开天窗了，
8: 哪怕什么，这天窗开着值，起码让我看到了你们企业的良心。没事儿，这货架给你们留着，明天接着送货。
7: 谢谢。好，那我们先收拾了，
9: 忙着吧。
7: 来，上面那个都拿下来。
10: 这都已经开门了，怎么还在整理呢？
11: 哦，今天呢，新的排位合同就要生效了。
8: 新的排位合同？
11: 还不是那曾经理的。
7: 他最近就来了这么一狠招，把所有的货物排位都重新招标了。
8: 重新招标？
7: 我听说他利用这次招标，把所有的供货商都给炸了一遍。
8: 我们已经定好的事情，怎么能让他瞎搞？
7: 他最近不是弄那个什么大客户活动计划吗？专门卖储值卡，有好多的单位公司也都被他给拿下了。到了年终发福利的时候，有发手机的，还有发空调的呢。 你还别说，他这么一弄啊，这货走的确实快，这好多的供货商也就只能听他的了。你再看摆在前面那件商品，那肯定都是花了大价钱的。这曾经理，他为了业绩，那都是玩命的。
8: 怎么了？

0: 真冷啊，快快快喝一口。百货部这次调整货架，效果你都看见了吧？
1: 啊，
0: 曾经理把所有的收入都上交了，总部为此非常满意。下午开例会，特别对他点名提出表扬。任何超市对生鲜部向来是又爱又恨，它是超市聚拢人气的关键，但是损耗大，毛利小，还有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可以这么说，一个超市

大家都看在眼里了。作为你的朋友，我很敬佩，也很感动，甚至以你为骄傲。但是作为你的上司，我只能为你感到遗憾，因为你在利用超市的有限资源来满足你个人的道德优越感。你的免费送货服务已经实行两个月了，效果怎么样？你自己也看到了吧？没错，你是给超市带来了荣誉，也在老年人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可是你损害了你同事的正当权利和公司整体的经济效益。曾经我幻想你可以平衡这两点，事实证明你做不到。你是个聪明人，接下来该怎么做就不用我直说了吧。还有，如果我是你，我绝不会给崔岩斗志平常第二次机会。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次是你侥幸逃过一劫，如果他们晚来一步呢，谁给你第二次机会？你要是真想当店长，就得懂得取舍，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干了。

0: 妈，切蛋糕吧。今天就差新华了。
1: 打扰一下，请问哪位是方琼女士？
0: 哦，我就是。
1: 你好，我是一号店配送，这是一位先生送您的花，祝您生日快乐。
0: 是谁送的？
2: 姥姥，请看大屏幕。
3: 妈妈，生日快乐。
0: 新华，新华，新华。
3: 对呀，看孩子，快快快快。在一起，在这里，祝我妈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谢谢，谢谢。
3: 妈，我和爱华、宋华商量过了，带着孩子们一起给您送个礼物。您是冬天生的，又跟小日本拼过刺刀，您就是真正的巾帼英雄，您就是一只傲雪的红梅。这首歌我们都练了好长时间了，现在送给您。
0: 好。

0: 真没想到，没想到，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哎，老黄啊，
2: 哎，
1: 我可就走了。
2: 哎哎，
1: 啊，今儿打搅你了，是吧？
2: 哎，说什么呢？谢谢你们呐，
1: 也祝福你啊，
2: 保重，保重，
1: 好嘞，好嘞，好嘞，
3: 谢谢啊，
1: 哎，谢谢，我谢谢，
2: 一定注意身体啊，哎，好，谢谢你们啊，哎，谢谢你们，保重啊，哎哎哎，
4: 妈，
2: 哎，
4: 那我们也先回去了，
2: 啊，回去吧，走吧，
3: 走
2: 吧，
3: 哎。
5: 爱华，谢谢你啊！
4: 有看您说的，
6: 老婆生日快乐！
2: 哎，好，
7: 跟老婆再见，
8: 再见，
2: 哎，好，再见，彬彬，
6: 走了，走了，
2: 哎，
4: 乖，
2: 走
4: 了，
6: 拜拜，
5: 走吧，走吧，
4: 走，拜拜，
2: 再见啊，再见。
4: 妈，今天高兴吗？
2: 高兴，太高兴了！
4: 许的什么愿呢？
2: 我愿，我们每天都像今天一样，阖家团圆。万事如意，
4: 您肯定是。我先把这收了啊。
2: 喂，
9: 是方主席吗？
2: 啊，我是，你是哪位啊？
9: 方主席，我是文联办公室的小梁。
2: 哎呦，小梁啊，你好啊，咱们单位的同志们都好吧？
9: 都挺好的，大家都挺想您的。
2: 哦，谢谢谢谢谢谢。
9: 方老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了。您的秘书老乔去世了。
2: 什么？小乔走了？

0: 听说小乔走的时候受了不少的罪啊。
1: 那可不，癌症可不是好闹的，走的时候啊都瘦得脱形了。
0: 哦，这小乔70岁的人就走了，像咱们这个怕90的人就没几天活头了。
1: 是啊，想当年一块参加战斗的老战友啊就剩下咱们几个了。
2: 方乔，乔秘书可是跟你一辈子，这一辈子他都在给你打前站，估计啊这次他又给你打前站，提前呢到地下给你安排事儿去了，倒也好，将来你们一起也不寂寞。

0: 老首长，我在下面都给您准备好了，请吧。走吧，老首长，见着你。
1: 啊，我不去。
0: 走吧。
1: 我不去。
0: 走吧。
1: 我不去。
0: 走吧。
1: 我不去。
0: 走吧。
1: 啊。
0: 走。

0: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哎呀，来人呐！妈，妈，你怎么了？妈，我喘不上气了，我四肢麻木，胸口闷得慌，哎呀，我哪儿都不起劲儿。
1: 妈，妈，你怎么忽然就这样了？
0: 赶快送我上医院，要不就来不及了。哎呀，
1: 啊，
0: 你快去开车。
1: 好，好，好。
0: 四儿，你帮我换衣服。
1: 妈，咱别换了，配上大衣的那走了啊。
0: 换衣裳，这么去多难看呢！啊。
2: 大夫，我妈怎么样？要紧不要紧啊？看起来没什么事儿，
3: 没什么事儿。
2: 怎么能没事儿呢？我心脏难受的很呢。
3: 妈，
2: 哎呀，
3: 妈，您冷静点，冷静点。您刚才不是说您四肢麻痹吗？您怎么就有心脏难受了？
2: 我哪儿都难受，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嘛。
3: 你到底哪儿难受？你好好跟人大夫说，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2: 该做的检查都做了，B 超、X 光、心电图都没事，你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得去门诊。我们急诊科做不了，要不然您先回家，明天到门诊做一下全身检查。
3: 不，
2: 我不回家，那我就在急诊室住着，明天门诊一开门，我就直接转过去吧。
3: 妈，您也并不是让在急诊能住的病。
2: 大夫，
3: 老太太，我们急诊的病床很紧张的，都是为一些急。

0: 喂，来姐。啊，是我。我在一号店帮我妈订了一箱经典牛奶，送货的时候你帮我收一下啊。哎，好。我妈还好吗？行，那谢谢你啊。嗯，拜拜。
1: 哎呀，
2: 苗苗，忍着点啊。扎完针，身体就好了。
1: 哦，大夫，这针你往哪儿扎呀？
3: 你这么大人了，就不能忍一忍？你叫的我都不敢下针了。
1: 哎呦，哎呦，哎呀！
4: 你记好了，号码是00389，现在是15，对，有多少进多少，涨到30之后就抛。放心吧，准没错。你就等着发财吧。
5: 哎，米子，
6: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扎针去了吗？哎，你这脖子怎么歪了呀？
5: 别提了，我再也不去了。哎呦，哎呦，我跟自己较那劲干嘛呀？发病不就那么一会儿吗？过去就没事了。哎呦，轻点，轻点。
6: 瞧你那出息，大老爷们儿还怕扎针呢？
5: 哎，你是没看见，那么老长的针，吓死人了。不信你去试试。哎，对了，挑好哪只没有？
6: 那么多只股票，我哪知道买哪只啊？哎，他们说现在买股票啊，得有内幕才行。
7: 嘿，看，富贝同业涨停了。
8: 嘿，真的，哎，
9: 涨停了，
10: 涨停了，
9: 真
10: 香啊！
4: 00389，现在是15，有多少进多少，等到30的时候就抛。
6: 天赐大内幕啊！
5: 这么多，这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6: 一秒一秒，走，我买股票去。
5: 哎哎哎，米子，这就买了？不是还没选好呢吗？
6: 你少废话，赶紧的，快快快！
5: 米子，你怎么把9万全买了呀？这一下就满仓了，咱以后拿什么补回去啊？

0: 就你知道满仓啊？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7: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奥操设计。

0: 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

0: 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铜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萝卜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萝卜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萝卜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0元铜萝卜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0: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今天呢，铜萝卜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 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萝卜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铜萝卜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6: 我愿意给这铜萝卜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9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萝卜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萝卜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4: 赶紧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萝卜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

0: 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0: 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到乐观不得不提咱东北人，那性格真的是没话说呀，不管遇到啥事儿，主打一个敞亮干脆不墨迹。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又一起来唠一唠东北人遇到不同事儿的不同态度。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遇事态度。
2: 一点小事儿，
3: 这都不是事儿，
0: 事情好办，
4: 这能算个事儿？
2: 是个事儿，
3: 这可不是小事儿，这正经事儿，
2: 有点离谱，
3: 这不扯呢吗？
2: 事情很糟，但是能办。
3: 哎呦我的妈呀，
2: 事情不好办。
3: 哎呀，
2: 事情办不了。
3: 哎，
2: 事情办完。
3: 我是谁呀？这事儿还能难倒我？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0: 呀。赶紧

0: 儿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善作

0: 就是这梨枝园敬老院一个普通义工。自打我们敬老院来了三位老艺人，我这专业扫地的为了哄他们睡觉就变成了徒弟。而且这三位老艺人啊，谁都跟谁不和，谁也不份儿谁。我这公共徒弟当得跟贼似的，今儿啊我也忍不了了，跟他们拼了。
1: 宝贝儿，你又没练功，什么声音？
0: 师傅，带徒儿解决个人卫生问题，再来烧八字。
1: 你速去速回，
0: 得令啊！不是，哎呦，看见没？九死一生啊！京剧师傅，下一个快板儿，师傅。
2: 进来，
3: 霎时间，
4: 举瓜得，
3: 心上苍平，兵化松倒，鹰飞僧走，军帆灯灭，兵调功放，一拜到头领。
0: 别得我脸发青，
5: 你就最后一句唱啊！哎，什么东西啊？
0: 那个。师傅，师傅，你听我说啊，徒儿要去上厕所，
5: 懒驴上磨屎尿多，早晚你得气死我，
0: 气死你！
1: 哎，大伙儿说你，哎呦，
0: 我师傅今儿这腿比昨儿抬得高，下一个还得变性，哎呦喂！师傅您打坐呢？
6: 坐。
0: 哎。
6: 怎么做的？吃茶喝点心，怎么喝的？咚个里个里个里个隆个隆个隆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隆个隆个隆个里个里个隆。
0: 朝吗？
6: 好。
0: 音出。
6: 停。
0: 谁水开了？那个师傅。
7: 古曲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但怎么没的我有预感。
0: 那个师傅，我给您拿药去。哎。
7: 怎么跑的？
0: 哎。
8: 小盼，
0: 院长哎，
8: 我找你呢，我、哎、
0: 打我干嘛？
8: 怎么又不调表啊？我怎么告诉你的？
0: 院长，咱们天天调这破表，这三位又不是老糊涂，
8: 他万一有一个糊涂了呢？不能让老人有时间概念，老人有了时间概念，他就能算出自己这岁数来，他算出了岁数，你想这多大的精神压力呀、啊？
1: 苦恨呐、啊！
8: 你看明白了吧？
0: 不是院长，
8: 你少废话，你给我调表去。哎呀，
0: 行吧，行吧，行吧，行吧。
1: 哇！来缠头裹脑啊！来变脸亮相。停，高小盼。啊。我教你的是《霸王别姬》，不是《霸王别姬》。小潘，你得跟我好好学呀！不学这玩意儿就失传了。你要不学，哎，你要不学，你不学我就死。
0: 你死是不是得找一个观众啊？
1: 也对，
0: 我不回来你就不死是吧？
1: 特别对。
0: 来，拿着，等着我啊！你来吧，
5: 爷们儿尿完了，
0: 尿完了，来来来，
5: 来把刚才那来一遍啊！
0: 行行行，
5: 口令，一二三，抄，好好打，抄。

0: 大师兄，这话得，这仨哥别废话，快点！呀呀，别等我脸发青，
1: 好板儿，
2: 好个屁好！
1: 爷们儿，我算是看出来，咱爷儿俩是没有师徒的缘分了。哦，咱俩拜个把兄弟吧。
3: 我不图同年同月同日生，就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你不学我带走，就苍天在上。
0: 我学，
3: 黄土不学。我学，你栽着。爷们儿，坐。
0: 大哥，
3: 哎，我跟你说啊，你今儿是不是必须得拉着我死？
0: 兄弟，你说对了。
4: 我不死，你就不能裸葬？
5: 是这个理儿。
3: 等我，哎，
0: 来，我等着你。
3: 你也等着，
0: 还敢扔我快板？这是乐器，不是暗器。
4: 来吧，来吧，来吧。哎哎哎哎哎，
3: 唱哪段？
4: 京东大鼓。那火红的太阳怎么能够刚出山？朝霞怎么能够布满了半边天？
3: 小潘呐，
4: 哎，
3: 我觉得咱们两个做师徒一。
4: 点儿都不合适，
3: 我还行。
4: 要不然这样吧，咱们两个结个婚吧。
3: 合适吗？
4: 太合适了，我这个人没有别的，就一个优点。
3: 什么？
4: 克夫。我给你讲讲前三个是怎么被克的。第一个，
3: 师傅。 我找一个你能克的去啊！等我师傅啊！你怎么回事？我让调表，你干嘛不调？那个院长啊，你单身吗？
6: 单身啊。
3: 我给你找一个忘年克吧。
6: 你少来这套，是不是唱大鼓那老太太？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爷爷小的时候就听过她唱大鼓。
4: 院长，别，
3: 我真受不了了！你替我盯一天院里行不行？这三位我真伺候不，院长您就盯一天，我真没法当这徒。院长，我求您了，院长，
4: 没事，你走你的，你走你的。
3: 哎呦，我这人就是心眼软呢，我。
4: 小潘啊，慢点走啊！
7: 小潘，要走啊！
3: 你到底是谁徒弟？
7: 火红的太阳怎么能够哇呀呀？嘿，串着学！不是师傅，
3: 高欢，怎么回事？
7: 听我说，不是，你学点什么不好啊？
3: 就是说呀，
7: 你学快板儿，呱唧呱唧呱唧呱唧，那是噪音的，对不对，兄弟？
3: 对你个死人骨头，对！
7: 我告诉你，在外行手里这就是噪音。
8: 在我们内行手里，这是艺术，都给我闪开！不是，
3: 小潘，
8: 啊，我知道你听听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啊！大叫大叫，手握一抹脸，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生，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孙大。
7: 岂容妖魔在逃生！噗噗噗！口内吐山火，呼呼呼！围住了白骨精，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肉圆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这正是铁棒在手，腰木镜扫遍天下的白骨精。
4: 师傅，谁敢说我们这是噪音啊？我们这就是艺术。老头儿，
7: 气死！怎么着？
4: 你今天跟我叫板是不是？
7: 哪儿也不尿你我。
4: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小潘，
3: 哎，
4: 听好了。
3: 好。

0: 费灵驼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落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驼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

0: 零，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告诉你啊，他们这个都是小菜儿，要讲究唱大轴，那还得是咱们的国粹京剧。

0: 宝贝儿，你看见了吗？我老了，可我这70多年的能耐，我不能带走了啊！今儿个，要说抹了我的脖子溅你小子一身血，但凡你能学会了，我绝不含糊。
1: 这块板啊，我用了60多年，瞧这颜色，那是身上的汗珠子一滴滴砸在上头沁出来的色啊，没人学了，给你了，拿着，我就求你一件事儿，给我们呀。 留个盼头，啊！师傅，
2: 小潘呐，师傅，不难为你了，留着吧。

0: 师傅，
1: 小潘，别忘了
2: 调表。

0: 久了啦，你说你到底喜欢人家什么啦？
1: 我喜欢你的眼睛、身材，还有那三寸不烂之舌。
0: 讨厌讨厌讨厌了啦！你和其他男人都一样，只喜欢人家的外表了啦。
1: 胡说！
0: 我们总是这样子担惊受怕，也不是个常事哦。
1: 季莲，拿着这个毒药，今天晚上咱们就把武大郎给……
0: 不行，毒害自己的亲夫会遭雷劈的。人家好怕怕、啊、
1: 那
2: 用刀行不行？
1: 金莲，还是用毒吧，啊，别伤了你的小嫩手。
0: 好了啦，你在门外等着人家的好消息，事成之后
1: 摔杯为号。

0: 什么？我差点没踩死你。
1: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天还没亮呢。
0: 你干嘛还不睡觉了啦？
1: 金莲，你忘了吗？今天是你生日，我特意给你做了一个生日炊饼。快拿刀切了吧。
0: 一点都不浪漫，都没有花。
1: 有花啊，葱花。喜不喜欢？
0: 喜欢了，喜欢了。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
1: 你给我准备什么了？
0: 毒药。啊？是饮料了啦。好了好了，你到那边去欣赏一下月光啦，不许偷看哦。哦。
1: 金莲，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家那颗红杏出墙了？看着架势拦都拦不住，奔着西门那边就长。
0: 好了啦，先把它喝掉。哦。真的会遭雷劈啊。
1: 准
0: 准准，
1: 雷声突起
0: 会怎样？
1: 必降大雨。拿着，我先去把院里的衣服收了。
0: 哎，等一下，你先喝掉了。
1: 我先收衣服吧。
0: 喝掉了。
1: 收衣服吧。收衣服，收衣服，收衣服。

0: 是谁？
1: 我是潘金莲呐。你是谁？
0: 我是武大郎啊。
1: 武大郎？刚才咱们两个是不是被雷劈了啦？
0: 哦，
1: 那咱们两个的身体是不是互换了啦？
0: 哦，
1: 那现在我潘金莲就是武大郎的啦。
0: 我武大郎就是潘金莲了。
1: 好讨厌呐、啊、你讨厌讨厌讨厌、哎、刚才你把酒喝了不就完了吗？非要收你的衣服那现在怎么办？你还我身体，还我身体、啊、
2: 好了好了，不要，我现在把酒喝了不就行了吗？
1: 你现在不要喝，你喝了以后人家的身体不就
0: 就怎样？
1: 不就不就不不就
3: 衰杯为号，金莲得手了。

0: 我错了，对不起，我本来以为进来是个杀夫现场，没想到是个杀妻现场。青青，嗯，是我了。我知道是你啊，青青，嗯，人家刚才好害怕的了。人家现在心里好恶心啊。
1: 青青，你在说什么呢？我是金莲呐，啊，还不是因为你，你刚才让人家给他吃毒药，结果被雷劈，现在搞得身体都互换了。
0: 你是金莲？
1: 对呀。那他是？
0: 他是武大郎啊。啊，
1: 你打死我也不能信呐。 不是青青，青青，
0: 你怎么？不看，你别追我，青青。还记不记得你对人家？
1: 这首歌我只给金莲说过。对呀。你真的是金莲，青青，金莲，青青。山无棱。 天地合，乃敢与君。
0: 绝不可能！
1: 青青，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我现在脑子有点乱，你让我捋捋啊。
1: 你捋什么捋？

0: 我们现在武大郎都晕了，赶快把他干掉，我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咱俩比翼双飞？
1: 对啊。
0: 我怎么看咱俩也飞不起来呀？你是不是得先把身体换回来呀？
1: 青青，不是你说的吗？根本就不在意人家的外表，所以我变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的了。
0: 啊？都
1: 无所谓呀。
0: 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
2: 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
0: 你放弃了自己，我才能高飞。吴大郎，你醒了。好啊。
2: 你们个奸夫淫妇！吴大郎，你听我跟你解释，我
0: 你解释什么的啦？不要解释！潘金莲，你太不要脸了！我打死你！你敢打我的头，我也打死你！
2: 哎哎哎！别闹了！我求你们俩，我想明白了，这个事儿是我不对。
0: 我不应该掺和你们家的事儿，你俩日子以后好好过，咱们还是好邻居，好不好？
2: 景杰，谁都别想好！
0: 哎哎，要干什么？我太好了，静静，你把他记住了，赶紧把他干掉，我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快干掉他！我下不去手啊！你不实话跟你说了吧？啊，我想要个这样的金莲。
2: 我不想要，要这样的金莲。
0: 你说什么呢，青青？你这个人太表里不一了。
2: 咱俩谁表里不一呀？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把话挑明了啊。大郎哥，我喜欢的就是金莲这个壳，你要是不嫌弃呢，以后就咱俩过，你少说话就行。
0: 西门庆，你这个人，你简直太坏了，气死我了！
2: 别别别！

0: 跟你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1: 好。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了啦？
1: 我就是大郎啊，金莲。
2: 金莲，既然你变回来了，咱们两个就比翼双飞吧。
0: 你是西门庆，大郎，快来杀了这个王八蛋啊！
2: 杀了我？我看你们谁有这个能耐。
1: 好，看。

0: 西门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带你这对奸夫淫妇，竟敢毒害俺家哥哥，拿命来！
0: 二弟，你来得太好了，快帮我杀了这个！不是我其实是你，不，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

0: 放心吧，哥哥。
1: 嘚瑟什么嘚瑟？你杀就杀吧，非得摆什么造型呢？
2: 哎，这回怎么这个雷就劈倒了一个呀？
1: 对呀、啊。

0: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又换回来了，
1: 二弟，快替我做主！
2: 怎么了啦？怎么又给人劈乱了啦？西门庆，你今……哎，他怎么死了？西门庆在哪里？
3: 我才是西门庆！你还我身体，还我身体！
2: 他不自己了！
0: 畜生，看我杀了你！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金莲，哎，善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5: 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
6: 快数数。
7: 好。
5: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6: 那哪整？
5: 用尺量。
7: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6: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5: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数的，这是我诅咒的。
7: 你得发多少钱的手数的？哎呦我的妈呀！
5: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6: 怎的？
5: 因为你笑了。
6: 笑就开除啊？
5: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6: 为啥？
5: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6: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
5: 妈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6: 你听，
8: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5: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6: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5: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啊？
6: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5: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6: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5: 你缺德！你还纳了一壶嗨的，你个！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6: 马上。
5: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6: 啥意思啊？
5: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6: 好的，爸。
5: 你好快呀！小慧啊，实在不行。
9: 明白了，老公。
5: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的。
9: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呀。
5: 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别整了，没用了，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0: 你好。哎呀，都在啊。哈。
5: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6: 年都过完了，
5: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6: 叔叔，祝您晚年幸福。
10: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呀，
5: 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6: 啊，不不不不，不用
5: 了。你别这我家家里磕一个。
6: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呀，
10: 我受不了这个。
1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

0: 也不吃亏，这样每天带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带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0: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有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笑当先。
2: 哎呦，
3: 痛了！
4: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别找你干啥呢？你这，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吗？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这，你把衣服脱了，要等我兄弟感冒啊！衣服脱了，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
5: 啊，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啊，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6: 你干啥呀？上来就让我磕头啊？
2: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6: 不认识啊？
2: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啊？
6: 我瞎签的。
2: 漂亮，你也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6: 你别生气，
2: 你不是生不生气？
7: 家里有人吗？哎呀，哎
2: 呀，来了，
6: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2: 这边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里，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7: 你放，
2: 是他，绝对是他。
7: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2: 不能够，来了老弟
7: 啊。
2: 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8: 老公啊。
7: 不合适吧？
2: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份。
7: 好，这些哎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这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2: 我，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嘴，儿子不磕头。
6: 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2: 哇，你这
7: 儿子多大岁数了？
6: 38了。
2: 是。哦，妈呀，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18行吗？
6: 18。
7: 哎呀，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2: 家教绝对不匹差。
7: 哎呀，有对象没有啊？
6: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你
2: 不，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7: 是吗？我听着怎么都快离了。
2: 不，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9: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2: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9: 别碰我！
7: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2: 啊，我昨儿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7: 慢动作。
2: 你左右手的事儿吧，你干啥来了你啊？
7: 看房子呗。
2: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似的。
7: 哎呀，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2: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7: 怎么的？
2: 你说你抬头闻家一生气挤都能挤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7: 有吗？
2: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
7: 啊。
2: 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啊，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
7: 啊，
2: 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7: 哦，那这个呢？
2: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7: 哦，呀，灭了！
2: 太奶呀！
7: 哎，一拍就亮，一拍就亮。
2: 哎呀，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整两句啊？
7: 不是，我整这玩意儿干什么？
2: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7: 不是，你这边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2: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瞎！
7: 哎呀，你这不是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我打，我看看。嗯，
6: 我只是从
2: 站那嘎达，你站那嘎达，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7: 是吗？哪个角度？
2: 哎呀妈呀，还冒幻想呢？
7: 啊，
2: 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7: 嗯，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叫泼尿酸。
2: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的，
7: 你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2: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6: 就在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0: 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呀，
1: 咱也不管呢，
0: 这管也管不了啊。
1: 他有啥有啥？
0: 哎呀，年轻，
1: 主要就是。
2: 哎呀，要眯了一会儿，不在呢。
0: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3: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
1: 我下班早走了，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2: 我盘货呢。
1: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2: 我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3: 眼皮直跳啊！这
4: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1: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儿。
4: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3: 能不能按导航走？
5: 直行。
4: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喽。
3: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0: 合理。
2: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5: 我才十八。
4: 那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喽。
1: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哎，
0: 合理。哎呦。
1: 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吧。
2: 没事。
1: 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2: 我没事找啥？
6: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
2: 哦，是啊，我走了。
0: 二婚呐？啊？
7: 孩儿不孝，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1: 这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0: 哎呦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你赶紧把房租给我，快点，
1: 快给完。
6: 你好，我又回来了。
3: 你咋又来了呢？
6: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1: 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吧。
6: 哎，大哥，我再嘱咐你几句。嗯，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0: 哎呀，
7: 露馅儿了！
0: 哎呀，
7: 啊，好尴尬呀！
0: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你们这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1: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0: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1: 那我要不搬呢？
7: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1: 你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6: 江浙沪满68包邮。
1: 上一遍了，那七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了，他往哪退呀？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七天，就待七天，行不行？
0: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七天呢？
1: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七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0: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七年呢？
1: 这七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0: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七年不涨价
1: 卖。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0: 房租啊！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1: 行，哎，大哥，
0: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1: 哎，等会儿，再拿笔记，这对咱公司。这个就是有要求，来，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0: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这我就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

0: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1: 可能是。
0: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的，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1: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0: 这怎么又低了？你放我呀你啊！
1: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0: 他拿的是啥呀？
1: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

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非常多的肿瘤患者经历着相似的困扰，
12: 每3位患者啊，就会有1位患者出现了这个症状，
11: 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生命的隐形杀手，早期就会发现，并不是晚期的肿瘤患者才会有的。
12: 他就要跟我们这些全身系统去抢营养，会使我们身体进入一个炎症的状态，它是以厌食啊为核心，从而影响全身系统的一种综合性的独立疾病。

0: 健康诊疗室精选好医生，这里是大型健康服务节目健康诊疗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彤。一直以来，有非常多的肿瘤患者可能都会经历着相似的困扰，吃不下饭或是吃了就吐，那身体也是在日渐消瘦，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也只能眼看着着急，没办法。那像这些情况的背后呢，往往就隐藏着一个可能容易被忽视，但是却真正的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生命的隐形杀手，那就是肿瘤厌食恶病质综合征。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在我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肿瘤患者都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而体重的持续下降就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时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权威专家，带大家一起来真正认识这个疾病，并且找到科学的应对方法。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辽宁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李正李老师，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情况，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常见吗？
1: 在这个临床的临证当中，肿瘤患者的厌食、体重下降是非常常见的，包括肿瘤本身就会引起这个症状，还有一些肿瘤治疗啊带来这些副作用，都会引起患者的这个厌食还有体重下降。
0: 那其实我们这儿也是总结了一个数据，咱们可以一条一条来看，我觉得数据是最直观的。我们来看第一个。
1: 是的，
0: 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1: 在临床当中啊，我们大约每3位患者啊就会有1位患者出现刚才说的这个厌食和体力这个下降的这个症状，是非常常见的。
0: 这个占比还是很高的，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30%的概率。
1: 是的，是的。
0: 好，
1: 而不同的这个瘤种之间呢，引起这个症状呢还是不同的。其中消化道肿瘤首当其冲，那么呢最影响最高的是我们的这个胰腺恶性肿瘤。还有什么常见的？比如我们的食管癌、我们的胃癌，这个症状出现的比例大约有一半，在50%左右。即使像肝癌、肺癌这种也会达到30%和40%左右。可以说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这种患者呢，不是大家常说的只有晚期患者才出现，有很多早期患者就有这种症状。所以说，从确诊的开始就可能会影响肿瘤患者，一直会影响。
0: 那现在讲了这么多，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普遍性还是很高的。那您能不能先来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肿瘤厌食。

0: 食恶病质综合征，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跟我们平时所说的没有胃口吃不下饭是一回事吗？
1: 好的，这也是很容易产生误区的这个一个问题。那么确实不是简单的这个吃不下饭体重下降就可以诊断的。那么我们这个亚洲恶病质工作组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诊断标准。那么主症呢，比如说3到6个月之内，我们没有在刻意减重的同时，那么体重下降了2%，或者是我们的体重 BMI 指数小于21，那么再合并厌食或者是稀反应蛋白升高，或者是男女体重的握力下降，这样就可以明确的诊断我们这个肿瘤厌食恶病质综合症。那么在既往当中，我们管这种综合症我们就叫做肿瘤恶病质。那么现在为什么要加上厌食和综合症呢？就是要强调它是以厌食为核心，从而影响全身系统的一种综合性的独立疾病。肿瘤患者的体重下降会影响后续的治疗、生存期等等多方面，所以我们需要及早发现、及时诊断、及时治疗。
0: 就像您说的，其实它这个厌食吃不下饭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而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了，而且它可能在早期就会发现，并不是晚期的肿瘤患者才会有的。那到底导致这个问题的因素是什么呢？是肿瘤本身的原因呢，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呢？
1: 它不是一个单程的因素。那么呢，首先就是肿瘤的本身因素。那么肿瘤的生长，它一定是要借助全身的营养的，所以它就要跟我们这些全身系统去抢营养。再有，肿瘤本身它会释放一些炎症的物质，这种炎症的物质会使我们身体进入一个炎症的状态。这种炎症状态就会抑制我们的这个食欲，使我们吃得更少。同时呢，它还会加速我们身体的肌肉和脂肪的这个分解，达到我们体重下降。那么第二个因素是跟我们这个常规的治疗是有关系的。现在的这很多治疗呢已经去化疗了，比如靶向和免疫，但是呢我们的放化疗还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基石。那么这种治疗呢并不是无害的，它是一种杀敌1000自损800，其中消化道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肿瘤症状比如厌食、恶心、呕吐是治疗带给我们的这个副作用。那么这是治疗层面的因素。第三个层面呢还有心理因素。我们肿瘤患者很多来我们的门诊的患者会有什么？有焦虑，有恐惧，
0: 担忧，
1: 会有抑郁。这种情况下呢，本身它就会抑制我们的食欲，会出现这个吃的少，体重下降，这样情绪会更差，这样无限的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主要的造成我们这个厌食恶病质综合症的三个因素。
0: 那其实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说这个恶病质综合征情况一直得不到控制，会对我们的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1: 好的。那么我看带来最主要的最明显的危害，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的这个整体的生活质量会变差，那他吃不下，体重下降，那一些常规的这个生活工作他就做不了，这样的话会进一步导致他的这个心理和情绪状态的这个下降。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因素，就会造成我们患者的这个生存期的下降。那么患者的体重下降会使这个病情恶化，这样患者的整体生存期会下降。第三个层面，那么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体重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那样我们就能配合医生完成我们整个疗程的治疗。那么如果要是说情绪差、体重差，他不能耐受我的治疗，他会就减少我的这个患者的正常的周期，这样会影响患者的治疗的疗效。最后一个层面，那么他的食欲减少，体重下降，那么我们医生就要做出更多的努力，那也会增加我们的医疗负担。同时呢，这个家庭在用药住院方面的延长也会增加家庭的这个经济负担。可以说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0: 可以看出来对于患者来说，这个体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之前网上我看过一个话，就是说是我们现在攒的每一斤肉都是我们对抗这个病魔的一个资本。就160斤的60-70岁的老太太，可能比80-90斤的小年轻还能更有这个资本去对抗病魔，所以这个体重还是需要我们大家持续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李主任，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或者是家属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呢？
1: 好的，给大家说一句话吧，这个大家比较好记叫一看、二测、三评估。那什么叫一看呢？我们要时刻的每天要测量自己的体重还有甚至腰围这些来观察我们的体重有没有下降。那么二测呢，就是我们要测量我们的饮食

0: 有没有下降，那么体力评分有没有下降，还有我们的肌肉啊有没有流失啊，这是二测。那么第三呢，就是给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评估表，是我们医生啊我们专业的一个评估表，我们常用的啊，大家也可以记下来啊，大家自己在家打分。
1: 这个其实就像一个测试题一样，
0: 哎，
1: 大家根据每道题自己的情况来有不同的分值。
0: 是的，是的。
1: 做一个相加，看看能得多少分，
0: 对
1: 吧？那我们一道题一道题来看吧。
0: 我们包括什么内容呢？第一啊，我们的食欲好不好？每天我们愿不愿意去吃东西啊？再来打分，是零到四分。它每个问题啊都是零到四分。还有我们摄入的食物能量能不能满足我们今天这个整体的这个活动的需求啊，我们的这个有没有去担心这种体重下降啊，这是心理层面的。还有我们觉得大多数食物我们感觉胃口不好啊，吃完了之后没有味道，这也是我在门诊当中啊经常碰到的患者，他说我不光没有味道，我吃完感觉发苦，我们感觉发酸，这都是因为我们治病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副作用或者肿瘤本身给患者带来的这一些味觉的改变。那么呢还有一些心理因素，他总是担心我自己是不是越来越瘦啊，心理层面的。再有每当进食时，那么我的食欲就会下降啊，原来我能吃一碗米饭，现在我只能吃小半碗啊，这也是门诊当中经常见到的。还有我吃不下一些高热量的啊油腻的食物啊，这是肿瘤患者非常普遍的啊，我吃不了油的，我只能吃一些青菜，有些患者甚至说我只能喝一些粥类啊，一些小咸菜啊，这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就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啊看着我消瘦了啊，非常想要我多吃东西啊，这也是一个原因。还有无论是肿瘤原因还是治疗因素引起的一些呕吐啊恶心的症状，还有我吃东西啊吃两口就饱了，还有我的腹部经常感觉到疼痛影响我进食，还有我的健康啊有所改善。通过这个整体的打分啊我们来计算，如果要是低于30分啊大家就要注意了，我们就可能要是进入到这个厌食恶病者综合症了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我刚才说的尽早发现尽早诊断尽早干预啊，这样才能给患者带来后续更好的生存。
1: 嗯，那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表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也是适用于我们的肿瘤患者来进行一个测评，如果分值偏低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干预和治疗了。
0: 嗯，是的。
1: 那李主任在您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比较典型的这些例子呢？
0: 这种患者就是太多了啊，尤其是对于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啊，我来举一个食管癌的例子啊。食管癌我们东北人啊喜欢交友啊，喜欢喝酒，
1: 喝点
0: 哎，而且他不局限于一些这个中老年人，他特别喜欢白酒啊，这是食管癌最高发的一个原因，
1: 就是高度的烈酒，
0: 对，
1: 是吧？
0: 这种常年长期的啊饮食白酒是造成我们食管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食管癌的主要症状啊，有些患者特别偏远地区的，他不及时体检，他发现这个症状是怎么发现的啊？我突然发现我进食进不下去了啊，我吃不下东西了，
1: 是咽不下去吗？
0: 对，因为这个食道这个肿瘤的生长啊，造成了这个食管的这个堵塞啊，最后他吃不下去了，那么自然就会影响患者的这个进食和体重的下降。食管包括这个胃啊，都会造成啊这个原因。
1: 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生存时间和我们这体重变化之间的关系呢？
0: 好的，一公斤体重就是我们一公斤的生存的这个资本，可以说体重是我们肿瘤患者生命的这个刻度表。
1: 对，
0: 多个国际三期临床研究已经证明了啊，体重增加会降低患者的这个死亡风险。那么体重增加的患者会降低死亡风险达到34%，那么增加达到5%，那么死亡风险呢就会进一步下降43%。我们每增加1%的体重，那么死亡风险就会多下降8%。所以说这个增加体重啊是非常关键的。
1: 所以您刚才我觉得形容的特别形象，体重就是我们患者的一个衡量生命的一个刻度尺，我觉得有点像血条一样，你的血条越厚你可以战斗的时间才越长，是吗？
0: 是的。
1: 但其实可能有很多的家属也会有一个困惑啊，说我也想让他吃，但是他真的是咽不下去吃不下去，这怎么办呢？
0: 这个是一个又好又关键的问题啊。那既然说体重关键了，那么还吃不下去，体重还在持续下降，那你作为医生，你到底有没有给患者解决这个办法啊？其实我们是有的啊，我们有药物的干预，我们肿瘤的治疗各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指南。那么指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给予患者甲地孕酮，它呢就像我们的食物的这个激发器，能够改善我们这个食欲，来增加患者的体重。

同时呢，我本人是搞中西结合专业的，西药呢有甲利孕酮，那么我中医里面也有非常博大的这个智慧来改善患者的这个食欲，包括能减轻化疗的这个毒副反应的恶心，增加。

0: 扰呢？
1: 是的，药物呢是一方面，但是药物有相应的局限性。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甲氯孕酮是我们初代的这个药品，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缺点，它的这个水溶性非常低，很难去溶解吸收。那么这种药品，它不光是吸收难，它对我们这个服用的药品的这个，是有前置条件的，它需要我们吃高脂餐。在用药30分钟之前，我们吃高脂餐，要吃1000卡路里。
0: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道具，这些食物就正好是1000大卡的一个热量，是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大家非常很好的能容易理解这1000大卡到底包括什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2个煎蛋，包括这个100克的油条，100克的火腿肠，还有这个大约半斤的这个牛奶。大家去看看这个食物，就是说，比如说总值患者，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在早餐或者是在什么时间吃下这种高脂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我个人我是这个吃不下这些食物的。
0: 对，
1: 所以说对于总值患者他本身他有这个疾病的困扰，本身他有这个治疗的副作用，一些消化道反应，你让他再去吃1000大卡的这些东西，再去吃这个药品，我觉得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如果你空腹吃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甲氯孕酮是什么结果？达不到我们的血药浓度，那么等于是白吃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有药品，但是现在跟我们一同说的，那为什么在有药品的情况下还不能去解决这部分患者这就是困难的原因之一。
0: 对，其实您刚才提到这1000大卡的时候，我还想1000大卡应该挺简单吃的，但是我又想象了一下，当我是一个晕车的状态，恶心反胃的状态，吃桌子面前这一堆食物的时候，可能真的别说吃了，闻到这个味儿都有点受不了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也提到了，那对于我们的很多肿瘤患者，吃不下，但是呢，你又必须得吃，这个药又不能停，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两难的一个困扰。那有没有什么我们现代医学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了3代的甲氯孕酮的用药，那么利用纳米技术，它的这个药品是缩小了2万倍，这样呢它有更好的这个溶解度，吸收更好。我在临床中患者应用见效很快，这样呢他就不用再吃高脂餐了，无论是空腹还是餐后患者都能非常好的吸收，所以呢他见效非常快，大概3天左右患者的体重就会增长，3个月左右患者的体重就会增加10斤左右，可以说这个整体的疗效还是很明显的是造福了这类患者人群。
0: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除了药物之外，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或者家属来说，在日常的饮食或者是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整体来讲，药物呢是治疗的核心，那么生活管理呢就是我们的强力的后勤保障。那么呢从3个方面嘛，第一是从我们的饮食上，我们要合理搭配给患者足够的热量，足够的蛋白质。第二呢，我们也要做适当的运动我们总值患者其实不适合太激烈的健身这个快速的这个跑跳这些运动，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些这个快走餐后的散步女性患者还可以做一些午餐，就比较好搭配了。我来举一个一天饮食的例子，那么早餐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个鸡蛋、一盒牛奶、一个全麦面包。那么午餐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个100克的蒸鱼，再给一个杂粮饭。晚餐我们补充点肉类给相应的牛肉还有青菜再给一杯蛋白粉。那么这一天整个的蛋白质就足够了。那么呢我再给大家举几个这个高蛋白的这个食物就有相应的图片。我们首先看鱼类，其实鱼类里面是最优质的蛋白我们包括一些金枪鱼，包括海螺，一些黑虎虾，还有各种鱼类这都是我们总值患者可以选的高蛋白质的优质食材。
0: 那么海鲜类的东西
1: 对的，
0: 多吃。
1: 对的那么肉类里面最优质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的牛肉类无论是牛蹄筋还有这个牛腱子还有我们的鸡类也是非常不错的优质蛋白
0: 这个牛蹄筋的蛋白质含量好高
1: 高了很高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女性非常喜欢的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不影响体重的这个食物，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优质高蛋白。那么在一些这个豆类里面，其实也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这个高蛋白的食物，比如我们的纯的豆浆粉， 黑豆、黄豆、黑豆粉啊、青豆、黄豆粉啊、豆皮、豆泡、腐竹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优质蛋白，可以供我们肿瘤患者啊进行选择。嗯。

0: 你看，其实选择性还是挺多
1: 的，
0: 甭管是豆类的还是肉类的，如果不爱吃这些，可以换成一些海鲜类 的。大家就根据这些不同的蛋白质的含量来做一个搭配，非常具体啊，这食谱都已经出来了，大家就照抄做就行了，是吧？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我家的病人胃口和体重都有改善，但是呢还是没有力气，走不动路，平时应该多运动还是应该多休息呢？
2: 这个我刚才其实前面也强调了啊，很多这个家属啊就把这个患者当成大熊猫了，就是说我什么也不让他干，我什么也不让他动，我要让他长期的卧床来这个休养，我再给他不断的进食啊，其实这种呢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不让运动，这样才没有力气。那么饿病子的这个是比较伤肌肉的，光吃不动，这个肌肉是留不住的。那么肌肉的流失会导致你的运动进一步的这个失衡，啊，进入了一个饿病子的状态，啊，恶性循环。那么如何来去对抗这件事儿？我们建议每天做一些轻组运动，啊，每天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比如我们握拳、抬腿、勾脚、慢走，还有一些靠墙的静蹲，不要太累啊，总之患者不适宜太累。那么主要的目的是刺激肌肉，我们保证我们的肌肉不流失。那么这种情况，运动加上足量的蛋白质补充，再加上规范用药，我们三管齐下，既保护患者的这个体重啊，又维持了患者的这个正常的生活，这种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这种行为，就可以用我们的运动恢复体力，对抗饿病子啊，是非常关键的。
0: 您提到了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还有就是不能只关注这个体重，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我们身体这个肌肉含量的变化。所以大家也不能只看说，哎，体重今天长了1斤、长2斤，还得看一下更深层次的一些数据，比如肌肉的含量。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李主任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还解答了这么多网友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对于肿瘤厌食饿病质综合征也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对于我们的肿瘤患者来说，吃不下饭、没有胃口，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而是需要引起注重和引起干预的一个疾病。那体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信号。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到电视机前各位我们的肿瘤患者和家属们，在抗癌的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好了，健康诊疗室，咱们下期再见。

0: 在辽宁丹东，这条北纬40度的黄金浆果带上，阳光与温差共同酝酿着一份自然馈赠，辽宁优品千蕊 A 级蓝莓。从2010年扎根这片土地开始，颐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用全产业链的匠心，让这颗小小的蓝紫色果实成为了走向世界的辽宁名片。当辽东半岛的第一缕晨曦穿透薄雾浸润丹东的沃土，7000亩蓝莓园便在晨光中苏醒。这里没有喧嚣的机械轰鸣，只有指尖与果地触碰的清香。12年来，果农王福军的身影始终是这幅晨曲中最动人的注脚。他指尖捻起的不仅是一颗裹着天然白霜的蓝紫色珍馐，更是颐辉农业用16载光阴在北纬40度黄金沃土上精心雕琢的味觉传奇。
1: 看，今年的崔家大蓝莓成熟了，你看这果粉刚刚好。你看我们揪果的时候啊，要求非常严。你看我们揪的时候啊，把住，一旋转，哎，就下来了。你看揪来之后啊，一点不能裂皮儿，裂皮就是刺果了，这果就废了。所以我们要求工人非常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丹东凤城的黑土地是岁月沉淀的馈赠，疏松肥沃，有机质含量远超普通耕地。这份天赐的厚土与昼夜温差10余度的独特气候相遇，便为蓝莓的生长铺就了得天独厚的温床。白日里阳光慷慨地倾注能量，夜幕下低温

0: 锁住养分，让每一颗果实都能从容地积攒糖分，酝酿独属于辽东的鲜甜。
1: 想种蓝莓，必须得科技引入，从开始这个种苗，技术员全程跟踪，几天就来一次指导，所以说我们完全按照一辉公司技术指导，一步步走，一步步做，丝毫不敢马虎，所以才能今天我们的 TGR 大蓝莓真正达到超级甜，真正的瓜果香味儿。因为我们从选择品种的时候啊，我们选择 TGR， 那么以前呢老种植户呢，由于品种和技术的原因呢，导致果的酸度大，到市场之后啊反馈一般，所以说现在我们都是买最好的种苗，把这个品质给提高上来，尤其在管理上完全按照科技要求去做，这才能达到这个公司的标准，才能达到千蕊的品质。看，你看，一咬嘴里都爆汁的感觉，爆汁的感觉就一进嘴的时候，满嘴的甜味和花香味，浆果花香味。
0: 辽宁优品，从来不是冰冷的指标，而是王福军这样的老果农在田埂上埋下的初心。从烂在半路到远销海外，这颗蓝莓里藏着辽宁农业的韧性，更藏着每一位劳动者的荣光。蓝莓之美在于鲜，蓝莓之贵在于饱。对于这种娇弱的浆果而言，采摘的瞬间便是与时间赛跑的开始。果农高世芬对此深有体会，他在这片基地种了12年蓝莓，见证了每一颗果实的成长。
2: 咱们这个蓝莓就是吃的香甜，没有酸的那个感觉，个头还大，长得还好。这种后面红的就不可以摘，它是没到期限，你折下来就是吃了以后它发酸，辨别甜的就是这种，后面一点发红的痕迹都没有，看着没，这种是相当甜的。咱们这个果熟了，这个采摘的时候啊不能去这么拽，这个得循环一圈它就下来了，看一点都不损坏，谁买到家了哈，一看都是不忍心去吃它。
0: 常年的采摘经验让高大姐的手成了最懂蓝莓的检测仪，只挑够尺寸的好果， A 级果单果径要大于等于18毫米，特级果更是要达到22毫米，破损果小果绝不能混进筐里。这些刻在他骨子里的规矩，正是辽宁优品最扎实的底气。为了蓝莓的保鲜，宜辉农业定下铁律，鲜果离枝1小时内必须完成预冷。6000平方米的加工中心便是这场赛跑的决胜场。
3: 我们对我们这个蓝莓，我们自己有一定的标准，从开始我们从技术，从水肥，从病虫害等等一系列的环节去做，成果上来讲呢，就是我们有一定的硬性的指标，但是你想达到的指标上肯定是需要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现在发展比较快，果农大家伙发展都很快，但是他接触到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技术并不是那么多，同样一个东西不同人做出来以后它的产值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产量上来讲，做到了以后才能产出更多能匹配上我们品牌的一个果实。我们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比如说表皮无湿垫，你看我们会发现我们搭了很多的架子，让果呢有个很好的一个空间通气通风，光照更均匀一些啊，果实才能长得会更好一些。我们整个生产流程不同的物后期都有我们不同的一个标准，然后它做到我们这个标准才能大大的提升我们这个果实的一个品质，符合了我们这个品牌才能做出更好的一个价值。
0: 12年的执念终于在宜辉农业的全产业链里结出了果实。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宜辉农业把果农们种好果卖好价的心愿变成了实打实的标准， 特级果、单果茎、大。

0: 等于22毫米，比行业标准的特大果还要大出4毫米。可溶性固形物大于等于12%，表皮无撕裂，果蒂无损伤。这些如今成了填补国家行业空白的企业标准。智能分选加生态锁鲜技术，让刚摘下的蓝莓第二天就能摆上北上广的货架，甚至漂洋过海到新加坡、俄罗斯。在宜辉农业，这份高于国标、严于行标的企业标准，不是为了束缚，而是为了追求极致。这是宜辉人的共识。表皮无裂，方能杜绝细菌滋生；果蒂完整，方能锁住果肉鲜醇；大果真寒，方能彰显品质卓绝。这份对标准的偏执坚守，让千蕊 A 级蓝莓不仅成为省内市场占有率半壁江山的王者，还拿下了绿色食品认证，成了响当当的辽宁优品。作为农业龙头，宜辉从未忘记肩上的责任。200余户农户，在企业的技术帮扶与订单保障下，告别了看天吃饭的焦虑。从一颗蓝莓到一个产业，从一家企业到一方百姓的致富梦，宜辉用标准立起了行业的标杆，更用责任温暖了这片黑土地。
1: 我觉得随着行业的发展吧，其实少的时候追求的肯定是量，多的时候肯定追求的是品质嘛。我觉得未来可能说我们对硬核事物的追求肯定是由量变成质的，这是一个过程，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也尝试用我们这种思维来感染一些果农，然后一起让我们这个行业进行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啊，这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一个宗旨。我们一定致力于种植品质，然后把我们辽宁优品这个品牌越擦越亮。
0: 辽宁优品马上回来。辽宁优品精彩继续。这颗裹着白霜的蓝珠是自然的馈赠，是科技的结晶，更是匠心的传承。它承载着果农的致富梦想，镌刻着企业的责任担当，更书写着辽宁农业的崭新篇章。霜染蓝珠，味冠辽东，未来这颗来自丹东的蓝精灵必将带着辽宁的温度香飘四海，让世界看见中国北方的黑土地上正绽放着怎样的农业奇迹。
2: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3: 过年啊！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5: 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五月以来，辽宁市降水不断，虽然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但是局部阵型降水持续。今天白天全省多地降水暂停，午后一点全省大部的气温都是来到了20度以上。不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像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辽阳、铁岭和沈抚示范区是有小雨，局部是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有阵雨，上述地区还会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降水相伴的还有大风，预计24小时，我省各临近海区和内陆多地最大阵风仍然会有7到8级，局部是9级。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风和防。

0: 雨的准备。好在这轮大范围的降水在我省停留的时间不长，明天夜间降水结束，各地是逐渐转晴。虽然有降水现身，不过明后两天全省森林火险等级是较高危险级别，特发布高森林火险黄色预警，请各地在降水结束之后严禁使用明火，避免火灾的发生。在降水的打压之下，明天各地的最高气温与今天相近，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会处于22度左右。后天随着降水的离去，各地气温呢又将会明显的回升，届时全省大部的地区的气温最高气温都将会升到24度以上，朝阳的气温呢更是会来到29度，夏天的气息是扑面而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大连多云转晴，14到21度。鞍山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抚顺雷阵雨，10到19度。本溪小雨，11到20度。丹东多云转阵雨，12到18度。锦州雷阵雨转晴，12到20度。营口雷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阜新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铁岭雷阵雨转阵雨，11到22度。朝阳多云，10到24度。盘锦雷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葫芦岛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4: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社区是城市的最小细胞，社区工作就是要建强小细胞，稳定大局面。当社区书记25年，我和小区居民同住一方土，亲如一家人。我们与辖区内的16家企业一同唱响共建共治的大合唱，12个网格党支部创新开展33制，无不法知密服务群众的网格，楼院自治，党群一张网，让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靠着自己的双手，我们铺方砖，建花坛，

0: 灯，建凉亭，置办起社区家邸，三观一律进社区，建成全市首家无送社区示范点。市级党建品牌七彩虹志愿者服务队助老安困，解忧护民，老旧楼院的痛点变成了社区和谐、群众乐享的幸福之点。心中有民，脚下有根，基层工作没有诀窍，让人民满意就是目标和答案。我是党员焦秋红。
1: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动员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徐碧九讲话，许坤林进行进驻动员。
4: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3: 周波到华强方特沈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走访调研。
4: 沈阳市大东区借力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慧健康服务体系，为居民提供省心便捷的医疗体验。
3: 辽宁2000余名农村科技特派员再出征，在现场，记者感受他们科技帮扶、强村富民的信念和决心。
4: 从一本小小的存折到一座红色金融史料馆，红色血脉跨越时空，薪火相传。今天的视线共同关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 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辽宁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徐碧九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辽宁省委书记许坤林进行了进驻动员。
5: 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1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蔡明照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许昆林表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推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对辽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接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落实此次督查工作安排，全力支持主动配合，确保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坚决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主动担责，动真碰硬，厉行厉改，举一反三，推动系统整治，全面整改。要以此次督查为契机，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面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会上，徐碧九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辽宁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4-2288-3390，专门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辽宁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

0: 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本台报道。
1: 5月9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深刻把握新时代经济运行规律，提升经济分析能力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国家统计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盛来运围绕新形势下提升经济分析能力的重要性，拓展经济分析的维度与方法，夯实经济分析工作的基础做专题辅导报告，并提出意见建议。王新伟在讲话中指出，经济运行分析是政府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基础工作，是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要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科学运用统计数据研判形势，找准症结，精准施策，提升经济分析能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王新伟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全流程监管数据质量，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全面，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完善统计体系，加强专项统计监测，有效贯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数据，充分挖掘大数据价值，进行多维度综合研判，善于比对分析、融通分析，为决策提供准确、全面、科学依据。要强化数据分析运用，系统把握增速换挡、产业升级、消费主导、创新驱动等趋势变化，强化行业、企业、项目穿透分析，打开结构分析经济数据背后的规律，善于运用统计数据剖析短板弱项、明晰发展路径，坚持科技创新引领，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透过数据摸清实情，精准发现和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经营主体发展诉求，政策落实堵点、卡点和群众急难愁盼，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王新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强化数据思维，善于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经济运行分析，全面提升形势研判、科学决策推动落实能力。各地各部门要协调联动做好经济运行分析，靶向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举措，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扎实开展一联三帮，省市联动共同解决跨区域、跨领域重大问题，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全力以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3: 5月9号，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华企文旅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沈阳方特欢乐世界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企业获评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辽宁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周波走进企业消防控制室，认真了解景区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管理措施，详细询问节假日客流高峰的安全保障机制，叮嘱企业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筑牢安全防线。随后，他观看企业宣传片，听取经营情况介绍，深入了解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模式，对企业打造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做法给予肯定。座谈会上，周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逐条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针对企业反映的涉企检查频次、商贩占道经营、通信信号保障、游客通行安全等问题，周波认真记录，协调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把企业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好服务员，让企业安心经营。周波指出，华强方特作为文旅龙头企业，在拉动消费、带动就业、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0: 用。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文化加科技领域，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文旅产品，打造特色品牌 IP。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助力辽宁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焕发新活力。本台报道。
1: 沈阳市大东区借力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慧健康服务体系，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心又便捷的智慧医疗体验。
2: 我刚才呢就实际体验了一下大东区掌上医院的智能导诊系统。那比如我们随便输入了肚子疼这种很模糊的描述，那系统呢就能通过持续的追问细节，随后自动生成了一个病情分析报告。它还能精准的匹配好对应的就诊科室和医生来挂号。整个过程呢不超过3分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到线下，就省去了现场排队和盲目找科室的麻烦。
3: 你测量一次，这个数据就上传到我系统当中一致。你说哪天你说赵大夫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血压不稳，那么我进入后台以后，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2: 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邻万花大吉，辖区内人口多，每逢开吉日人流叠加，常需排队等候。现在数据实时同步，机器人变成了负责回访的家庭医生。
4: 他们就到固定时候给我打一下电话，问我血糖多高，他能说清和我能对上话，都很方便，更安心了。
5: 以前小毛病吧还往这跑，现在的有点大毛病都往这跑，血压高了也往这跑。
2: 目前平台累计服务群众超783万人次，智能外呼也扩大了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借助智医助理，医生问诊时选取关键词就能快速生成病例，诊疗效率大幅提高。
6: 当我们的诊断呢，或者是出现与系统的诊断有偏差的时候，它会在旁边进行提醒，这种提醒也就避免了误诊和漏诊。
7: 它能够起到一个减负、增效和赋能的作用。智能外呼系统，1分钟之内可以呼叫几百个患者，老年人能够错峰来到我们医院，这样的话还避免了交叉感染。
2: 家门口的智慧就医新模式实实在在惠及百姓，未来辽宁省还将有更多智能服务下沉到城乡社区，让人工智能惠及千家万户。本台报道。
8: 今天辽宁省农村科特派助力县域特色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沈阳举行，2000余名农村科技特派员出征，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9: 随着刚刚启动助的按下，今年2000多名农村科技特派员也将奔赴农业生产的一线。他们当中有懂技术的农业专家，也有懂政策带领农民增收的致富带头人。那在今后的一年，他们将下沉到全省92个涉农县市区，为辽宁县域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0: 在今年出征的特派员中，有2007年就当选的陵园花卉科技特派员杨迎东，也有连续15年服务一线的蓝莓首席科技特派员黄国辉。正是在他们的助力下，如今的陵园花卉年产值已经突破10亿元，丹东蓝莓产业实现从无到有，成了老百姓的金饭碗。
11: 刚刚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说句心里话，我们心里也没底。那么通过这些年来我们去做呀，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真的是需要你有效的实际的应用技术把它落地。
12: 以前呢我们是解决种什么能挣钱的问题，现在呢我们要解决从根本上解决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
10: 2025年，我省通过农村科技特派服务解决产业技术需求933项，培育特色产业新品牌52个，带动地方产业增收6.2亿元，并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共同体机制，让技术精准落地，让农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养蚕是靠合作社下面这些这个成员都是靠经验来养，
14: 但是对新事物新技术的这个接受吧，相对来说比较差，有的时候我们还信不着别人来说这说那，通过专家给我们指导，对我们这个产量提高。

0: 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疫病防控这一块，像我们呢，原来这个是那个弱点，一有病了就不知道咋办了。自从跟那个张老师这个科研团队啊做上以后，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这个养殖业啊有了保障。
2: 根据啊地方的这种科技需求清单，这有针对性的对县域经济这个产业啊建立一个专家团队，产业专家团队，然后啊这个选派科技专家啊到县域去围绕这个产业开展服务。
3: 我们以农村科技特派为抓手，不断健全农村科技服务机制，通过技术入股、成果转让、利润分成等方式，与农民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合体，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4: 这次出征更像是一场带着精准导航的技术滴灌，派出的不仅仅是2000多名科技特派员，而是2000多个支点，撬动的是辽宁县域经济的特色版图。当科技的桥梁架进山沟，走到农民身边，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生长出来的是全新的希望。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5: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6: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辽宁是雷锋精神发祥地，提到雷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或是他的乐于助人，或是他的无私奉献。今天我们要从一本雷锋存折说起。
7: 这一张呢就是雷锋存折，目前呢这个是影印件，它的原件现在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从存折上我们能看到啊，是在1961年6月18日雷锋同志存入了200元钱。那么据了解呢，他当时每个月的津贴只有6元钱，可想而知这200元应该是他存了很久，而且是非常珍贵的。那当他得知抚顺市万花区要成立和平人民公社，决定将这笔钱捐款捐给公社。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能听到当时捐款时候他的原声。
8: 我手指这边更节约了20块钱，你知道今天春天我又回到哪去啊，成立了一个人民宿舍，我想到我正想你给我人民宿舍献献礼物。
9: 工作人员感念到他只是一名战士，攒钱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就只收下了100元钱。另外的100元钱呢，雷锋捐给了当时正在遭受洪灾的辽阳灾区。辽阳政府呢也是考虑到雷锋存款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就没有把这100元钱收取。雷锋又再次来到了我们网点，把这100元钱存成了一个半年的定期。
10: 2010年，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发起雷锋存折续存活动，从那一刻起，无数人走进网点，存入自己的一份爱心。
11: 我们雷锋消防救援站连续10多年来筹集到的善款，每次呢分为2笔，一笔是汇给雷锋同志当年的账户上，另一笔作为日常扶困爱民的专项基金，如今已经成功帮扶了243个。困难家庭。
9: 雷锋存折的账户目前余额是120余万元，累计支出近140万元。现在依然有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自发地向这个存折内捐款。
6: 不仅仅是雷锋存折、雷锋支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工商银行丹东元宝支行作为志愿军随军银行核心网点，承担着部队经费拨付、现金供应、指战员善加汇款等关键金融保障任务。
12: 随军银行的工作人员是跟随战士们一起到朝鲜的战场上，过着和战士们一样的生活。然后当时办理业务也是在枪林弹雨中，在坑道中办理业务的。从1953年的4月到1954年的9月，共帮助办理军汇是达到了115万多笔。
13: 那时候管志愿军不叫最可爱的人吗？我以为最可爱的人办业务，那当然是最高兴的事了。也是最光荣的事儿。
14: 那相当于通过您的业务，把这个远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和家乡的亲人给他们连接起来，是吧？
13: 对对对，都是亲情呗，两头的关系呗，是不是？有的他们找到亲人了，把钱回到家了，家有时候给他回个信了什么的。
10: 时代变化，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基因却从未改变。如今，红色网点变成身边课堂，为民服务早已成为他们的工作日常。
15: 我们保护修缮红色金融旧址，建起东北红色金融史料馆，把沈河支行、雷锋支行等12家网点打造成看得见、学得到的教育阵地。

0: 全省建设600多个工行驿站，130多支金融服务队，每年开展2000多场志愿服务，让学雷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1: 从一本小小的存折到一座红色金融史料馆，跨越时空，薪火相传。在辽宁这片土地上，以金融为纽带，正续写雷锋精神的时代新篇。
2: 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指导，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杂技剧《先生》将开始全国巡演，首站于5月15号至17号登陆南京江苏大剧院，把一场融合红色叙事与杂技艺术的精品剧目呈现给当地观众。今天，剧组已完成5美道具装车发运，巡演人员也将启程为首场演出做好准备。本台报道。作为省第5届大河之蓝演出季的重要节目，由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古典芭蕾舞剧《吉赛尔》昨晚亮相辽宁大剧院。《吉赛尔》是一部浪漫主义芭蕾舞剧，讲述了一个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首演后，辽芭《吉赛尔》将开启全国巡演。本台报道。
3: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4: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

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0: 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

0: 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4: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5: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

0: 引领性升级。
1: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1: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2: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1: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二十一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

0: 物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帝鄂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

0: 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7: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的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0: 心高气傲的韩墨池难以接受残疾的现状，他在失落中采取了决绝的方式，想用自杀来结束一切。花开花落，一切都像从没发生过。
1: 快去叫人！
2: 叫什么人呢？
3: 来来来，我背着走。
1: 哎，你行吗？
2: 来吧来吧来吧来。

0: 胡闹着，快走！慢点，慢点。医生，我哥怎么样了？
1: 韩书记，没事了，幸亏发现得早，明天就可以回家了。好，好，好，好，那韩书记，我先走了。
2: 啊，好，谢谢你啊。
3: 你们俩啊，我告诉您，我吃的事儿，回家以后谁也不许接触，听见没？你听见没有？啊啊！
4: 顺子，没事了，没事了啊，回去就好了啊！哎，
3: 回去就好了，回去就好。
4: 这怎么回事？哎，
3: 慢点啊！
4: 他放火烧了村里的酒坊，就他呀，听说在家人的突然病了。
2: 高富帅，是我，真的不是我，
4: 不是你，不是你，哎，不是我，哎，不是你，哎，真的不是我，不是你，不是你，哎，真的不是，
2: 来了，
4: 来了，别哭，你回去吧，啊。

0: 哎呀，老韩，你先回来了。慢点啊！
1: 老韩，儿子回来了。爸，你这次回来，你还打算怎么去死啊？
2: 需要家里人陪你一块儿去死啊！哎呀，你干什么？你说话！
3: 你疯了！你干嘛打儿子啊？
2: 爸，我明确告诉你，人心死孩子，我这就是不想。为什么要救你？来，我求你赶紧打死我！
3: 你！
1: 我要死你也拦不住，我不想让你们救我。为什么要救我？我恨你！来，
4: 行了行了，
1: 你看见没有？你要告诉我怎么治？
4: 我打死你，我是杀人犯，可是你自杀，你就是背叛党、背叛家庭、背叛父母。
1: 你这条腿就不能活了啊！一条腿算什么？就是一千条腿、一万条腿，能改变这个社会吗？
4: 可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聪明的。

我的儿子，你是个聪明人，你比任何人都聪明啊，所以你是个非常健全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你去死，如果你去死的话，你脑袋真的出了问题。现在，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强，坚强，你懂吗？

0: 儿子，爸爸今天白天有点太冲动了，我替他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啊。我没怪他，从小到大习惯了，他处理问题永远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从来不考虑我们想什么。不是的，其实爸爸很爱你们。
1: 你们根本无法想到，我拿到回城通知时的兴奋心情。你想象不到，我几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所有的蓝图都摆在我的面前，我等的就是这一天。可是突然发生的一切，让所有的希望灰飞烟灭，都不存在了。 我追求完美，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我不能接受我的现状。我讨厌了自己，我甚至讨厌阳光、空气和希望，因为它不属于我，它属于你们。你听我说完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不辞而别来结束吗？
0: 我认为生命就是一场轮回。既然此生不能如我所愿，我宁可选择重生，重新来过。你不可以这样，你不能这样。你知道你怎么说？你知道你怎么说爸爸妈妈会有多么的心疼吗？疼就疼点吧，听真话，没那么可怕。儿子，睁开眼睛看看吧，这世界充满阳光。
1: 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你不可以自暴自弃的。你们都是健全人，体会不到作为一个残疾人的心理。弱势的人做恶最深，我会给你们带来无尽的麻烦。
0: 不会的，我坚信你不会，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你一定要坚强的、快乐的、勇敢的活着。我和爸爸都相信你，你能做到的，儿子，你做得到的，能的。
1: 妈，我累了，你也回去早点休息吧。

0: 陈主任，这几个姑娘你都过目一下，你看看怎么样？我都查过了，家世非常清白，政治表现都很好。
1: 这也是姑娘，哎呀，拿错了，真拿错了，这是我表姐，
2: 就全部就这些，
1: 啊，暂时就这几个，
2: 你不是皇宫你也不稀奇了是不是？想得美吧你就偷乐吧你。
3: 进来。喂，情况怎么样？
4: 韩书记，省里把件儿给打过来了。

0: 回来了啊！他们怎么说的？
1: 上面说，别的地方没人敢这么做。哼！那我做错了，这是啊？你给那个周厅长打电话，来来来来，我跟他说。
2: 喂，我是韩书记的秘书，请帮我接一下周厅长。喂，周厅长吗？你稍等。喂，周厅长，我是韩敏先。哎哎哎，我请问一下，就我们那个把技术专家调回来，还有临时工转正的事儿，是怎么个情况啊？
1: 不是为什么不行啊？
2: 文件，我们没有接到这样文件呢。规定，这是哪儿的规定啊？你们的规定？不是你们这个规定，考没考虑到我们的具体情况和这些人的疾苦啊？啊，不是吴厅长，你的这种说法我实在不能认同，我看你这个规定啊，就是杀人的规定。
1: 书记，你千万别！
2: 态度，这些人都生活不下去了，你还追究我态度啊？ 正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才要为这件事情负责。那你告，随便你到哪儿告。哎，你别忘了啊，你告的是韩炳先，这三个字你会写吧？我告诉你啊，韩炳先的韩，韩炳先的炳，韩炳先的先，你告吧。
1: 你去，从这个部门，从速从快从简办理，就是我说的。
3: 韩书记，这怎么了？你是怕受牵连对吧？影响仕途？好，这件事情我来办。
1: 不不不不，来，我去办。
4: 常爱华今天跟我说话的样子，你是没看见，恨不得把我吃了。
3: 我就奇了怪了，他儿子的腿坏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打断的。
5: 火腿一块八毛二。
3: 一条火腿就能换一个老婆吗？哎呀，你别算了，把我都带进去了。
5: 哎，你别打岔。
3: 你还是赶快算算，他们韩家会不会跟我算账吧？
5: 坏了，你也觉得他们会找我算账？半个月没到，10块钱的开销已经超过两笔了。
6: 这要冒了，
7: 好了好了，别算了别算了别算了。哎，我儿子怎么样？
6: 我阿姨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我叫他下来吃饭也不来。
7: 哦。
6: 呀，墨池，你下来了。
7: 哎呦，来来来。 哎呦，我今天这几个菜都是我儿子愿意吃的啊！亲自炒的，
6: 吃
7: 吧，都凉了。哎，你们猜今天我看见谁了？
6: 谁呀？柔佳，他
7: 可能回城了。
6: 但是啊，我看见这个孩子真行啊，他在路边摆摊儿，缝衣织布。哟，路边摆摊儿。
7: 那不是资本主义的苗头吗？摆摊儿怎么是资本主义的？那叫自食其力。我告诉你，这个孩子行为男人能做不到。哼，现在这个社会，墨池，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说呀？
6: 你说韩炳先，你现在就是该说不该说的，他就出去了。你儿子从小自尊心就强，你又不是不知道，受那么大伤害。我告诉你啊，韩炳先，咱俩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7: 这将来怎么办呢？
6: 哎，老韩，我是想啊。 咱们给他成个家吧，有个人照顾他，踏踏实实过日子呗。
7: 你这个想法好啊！哎，你发动互联这帮。

0: 女同志，哎，帮帮忙吧！啊，行了吧，你少操心了，这事儿由我呢，吃吧。嗯。哎呀，自从韩炳贤这次平反回来，你天天都是神神叨叨的，总怀疑别人要动你，那到现在也没人动你呀。
1: 现在当然没有空管我们了，他要受他的政绩。你不知道，他给那些城里的临时工都转了正，把那些关在牛棚里的人全都叫了回来，没有人给他撑腰，他敢那么干，不要命啊！他现在后台这么硬，他不找过去整过他的人算账才怪呢。哎，
0: 春红啊。
1: 你呀，我看你是想多了。这也说明韩炳宪呢，度量呢真是大。你想想啊，乙毕竟是他的老下属，他还得考虑影响，他为什么非要整你呢？所以你一辈子只能吃粉笔灰，政治警惕性太差了。整人不就是这样吗？先给你块糖，把你麻痹了，在背后捅你一刀。 关键是他那个老婆陈爱华，你不知道。
0: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领导啊，人家陈爱华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你就是太敏感，听风就是雨。哎，你忘了。

0: 如果我能让你们一对一面对面，让英雄亲自的接见你，你能做什么？
1: 没想过，
0: 我要给他献花，我要给他鼓掌，我要给他敬礼，我要给他戴红领巾。那如果英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你愿不愿意帮他？
1: 当然愿意了，只要他需要我帮忙，我什么都愿意。
0: 小钟同学，太好了，恭喜你，你通过了考验。
1: 考验？
0: 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去帮助和照顾韩墨之同学，成为他的生活伴侣，你能做到吗？
1: 生活伴侣？什么意思？
0: 傻丫头，就是嫁给英雄，成为英雄的妻子啊！不瞒你说，我们考察过很多人，觉得你是最最适合的，因为你很优秀，你对党和组织非常的忠诚，所以才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到你身上了。

0: 毛泽东选集。
1: 你是谁？新来的保姆。丁妈没有告诉你，我的房间不可以随便进出吗？不是，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出去。
0: 我不是保姆，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之同志结婚的。你知道韩墨之同志吗？就是那个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奋不顾身、英勇扑火的大英雄。我就是组织上特地为他挑选的革命伴侣。
2: 陈爱华，陈爱华，陈爱华，陈爱华，陈爱华，陈爱华！
3: 怎么就直接把人带到家里来？
4: 眼见为实嘛。照片难免会走样的，这个真的不错，保准你一眼就喜欢。
3: 看看再说吧。
4: 好。
0: 楼上有个疯子！楼上有个疯子！
3: 你谁呀？我看你才是疯子呢。
4: 就是他，就是他。
3: 墨池，墨池，墨池！
4: 你干什么呀？慌慌张张的。
2: 陈爱华。
3: 来了来了来了，怎么了儿子？怎么了怎么了？
1: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3: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妈得再给你找一个。
1: 你们这么做，就是想时刻提醒我是个废物，是个只能给别人添麻烦的窝囊废？
3: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爸爸妈妈就是心疼你，希望有个人照顾你。
1: 行了，别再母爱泛滥了，我不需要。
3: 那你总得有个家吧？
1: 我不需要。
5: 我觉得不行。他韩墨池救我妹妹，那是自愿的。啊，他断条腿，我妹妹就得伺候他一辈子，凭什么呀？
6: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呢？要不是韩墨池，你妹子早没了。队长讲了，人家家里是大干部呢，多好的儿子，大好的前程，这论什么？你们也应该去照顾人家吧。再说了，光彩礼都给600块呢。
5: 妈。他韩墨池现在是残疾人，他瘸了条腿，你让我妹妹嫁给一个残疾人？
7: 这个事儿啊，咱们老总也是欠人家的，只怕是委屈了思存。

0: 要不，咱们上趟省城，看看人家，看看墨池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要是真是光短了一条腿，也没什么。
1: 姑娘，你可别生气啊。其实墨池这孩子，哎呦，那心眼可好了，只是这次遭了难，那个心劲儿，他叫什么？韩墨池啊。
2: 照片上不一样呢，
1: 啊！你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那以前可是个模样体面、待人和善的好小伙子。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子，莫迟不喜欢，你把那姑娘送回去吧。这姑娘住在乡下，这个点送回去太晚了。刘春红，你什么意思啊？
1: 陈主任，不是这样的。陈主任，你坐。
0: 娶妻娶贤德嘛，讨老婆就是要找一个能吃苦会干活的。现在城里的姑娘你也是知道的，别说洗衣服做饭了，油瓶子倒了都不见得能扶一把，怎么照顾莫迟呢？哼，你行了吧？你把她带招待所去，明天把她送回家。
1: 城里来了个检查团，招待所住满了。
0: 那就把他带你家去挤挤。
1: 陈主任，你是知道我的，就两间小平房，住着祖孙三代，蚊子都飞不进去。
0: 真是的，怎么蒙着头就把人带来了呢？那今天就住这儿，明天一大早上班你来接他，把他送回家。
1: 谢谢陈主任。 思存这孩子呢，是读过书的，不是我吹牛。我怎么就觉着，思存天生就是来给莫迟配对的，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笑>
0: 刘春红，我觉得你要是不当媒婆，那真是屈才了。哎呀，
1: 陈主任，我要是有半句胡话，你可以处分我。你看，思存现在呢才18岁。 就算是以后他年纪大了，不是也比莫迟小好几岁吗？也能多照顾莫迟几年。再说了，女人天生就比男人老得快，你要给莫迟找个年龄相仿的，将来都老了，谁照顾谁呀？不知道。再说这孩子心眼实，打心底里崇拜英雄，赌咒发誓要照顾莫迟一辈子，绝无二心。陈主任，现在的姑娘。 有谁愿意像他这样掏心窝子的呢？陈主任，哎，
2: 思存，
1: 来，这是陈主任，给陈主任问个好。陈主任好。
2: 在家里就叫阿姨吧，
1: 她很聪明，记性也好。给陈主任背首诗：“
2: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1: 陈主任，毛主席的诗他都会背，他不但记性好，还肯干活。他妈妈得了风湿病，3-4年了，都是他照顾他妈妈。现在这个天气啊，只要一好。
3: 他妈妈都能下地干活儿。你会照顾病人？
4: 我妈就是病人，天阴的时候她腿就疼，我就给她揉腿，我还把盐炒热了，用布包起来给她捂腿。她下不来床的时候，我就走。妈，我东西收拾好了。
5: 思存。 这是妈给你沏的红糖水，带路上喝。思存，你知道家人是怎么回事吗？
3: 当然知道了，就照顾他，服侍他，就像你照顾俺爹一样。他是因为救我。

0: 元帅，我走了啊。
1: 我跟你讲啊，你要在城里边受欺负了，你就回来找哥，啊。
0: 快回去吧，刘科长就在路口等我呢。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早，丁妈。好，阿姨8点钟要上班，我把粥熬上，正好趁热喝。
1: 这不就是白米粥吗？你搅拌干什么呀？
0: 不多搅一搅，那糊锅底的。嗨，看不出小小的年纪，懂得还不少呢。都是我妈教我的。她说糊了锅底，浪费米，而且啊，还不好喝呢。
1: 姑娘，那外面晾了那么多衣服，都是你洗的？
0: 对呀，我用搓衣板来来回回搓好几遍呢，肯定洗干净了。哎呦，
1: 那件衣服都是我刚洗的，刚用熨斗把它熨平了，你那么一搓，那又得起褶子了。
0: 我再熨呗。
1: 哎呀，好好好，那我去买米线去了。
0: 哎，我去吧，早上雾气那么重，别让你受寒了。哎，
1: 我妈说了。
2: 寒从脚上起，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那辛苦你了。
3: 不辛苦。
2: 丁妈，哎，这怎么了？洗了一院子的衣服，最近也没下雨啊，衣服也没受潮。啊，是那个小姑娘洗的。我估摸着昨天晚上她一宿都没睡，光洗那些衣服了。你看看这屋里的犄角旮旯，她都抹了一遍。
3: 哎呦，真是年轻啊，一点都不知道累。
2: 哟，今天这粥熬得不错。也是那姑娘熬的，她把糊了锅底儿啊，一面熬一面用筷子不停的搅，能有这份耐心，那真是没几个人能比得上。
4: 丁姨，你觉着这孩子怎么样啊？
2: 哎呦，这可是没齿的终生大事，我一个外人。 哪能说得上话呢？
4: 你看你说什么呢？你在这家里前前后后也十几年了，虽说中间遇见。

0: 这儿断了往来，可墨池是你带大的，是他的长辈，他的终身大事儿，你怎么也得出出主意，把把关吧。
1: 啊，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就多嘴了。哎呦，我觉得这孩子吧，那可真是不错。你看那模样长得挺好看吧，手也不懒，关键是他心眼实诚啊。你看他说话声音有点大嗓门吧，可性子乖巧啊。那像这样的儿媳妇，那才不惹婆婆生气嘛。
0: 迪妈，不会是他帮你熬了一锅粥，你就这么抬举他吧？
1: 哎呀，看你说的了，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那见的人多了，能随便让人哄过去吗？再说了，那墨池是我带大的，那我也心疼啊。那要不找一个死心塌地的照顾他的人，那别说你不放心，那我这心都揪着呢。
0: 你真觉着这孩子不错？
1: 哎，说实话吧，这农村来的姑娘吧，憨是憨了点儿，可好就好在这儿，她心里不打小九九啊。这将来以后要是领家过日子，那肯定是家和人兴旺。
2: 陈主任，早啊，陈主任。我来接思存，正好司机班有车，我把她带回去。
3: 妈呀，帮丁妈买米线去了。
2: 啊？已经替家里干上活了？
3: 干上了，这些衣服全是他洗的，自作主张，谁也不通知一声就把他洗成这样
2: 啊？是吗？哎呦，陈主任，要不再留几天？
4: 我回来啦！
3: 你还是把他带走吧。
2: 我去叫他。
3: 真的能照顾病人？
2: 当然了，陈主任，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妈妈得的是风湿病，老话说了，风湿骨病半条命。可这姑娘把她妈妈照顾的是服服帖帖的，我见过，根本看不出是风湿病人。
5: 刘干部，请喝水。
6: 啊，好。
2: 陈主任，你不要以为我和她有什么关系，我在替她说话，没有，完全没有。我是真心觉得，像思纯这样的姑娘，长相、年龄、做事情的能力，你到哪里去找这么齐备的人呢？我可是听说，陈大姐也在帮墨池张罗对象，有好几个了。你看上哪个呀？陈主任，我呢，我主要是怕耽误了墨池的对象。像这样的姑娘，我要是送回去，您觉着她找不着对象吗？我干嘛在这浪费你的时间呢？陈主任，
3: 他家是农村的，以后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2: 陈主任，我就猜到了，你一定会担心这个事情。可是陈主任，你知不知道，他家三代贫农，成分好，根子正，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被人抓住小辫子。我敢保证，他能陪着墨池，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这有600块钱，你们就收下来吧。我听队上说，你们还要到城里去见韩墨池，怎么连我的话你们都不信呢？
7: 这人这么长时间变成什么样了，我们也不知道。你得去看一眼，就算是买东西，你不得验货吗？
8: 你这是怎么跟干部说话呢？你出去！你出去！这是大人说话的地界。刘干部，这按理说呢，您是抬举我们思存呐，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嫁闺女啊，这两个亲家怎么就不能见个面呢？再说了，他干部再大，我们这也是嫁闺女，我们又不是卖闺女。
2: 要是没有墨池，思存都命都没了。哎，你们。 们是不是以为你们家闺女就是嫁给书记家的命啊？差不多就行了嘛。
5: 再说了，
2: 钟思存不也不是你们亲生的？
6: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思存可不就是我们的女儿？
2: 行了，不要搞三搞四的，我们都调查清楚了。钟思存，是你们夫妻俩抱来的。
6: 抱养的怎么了？我们是好心。这娃娃来的时候才几个月大，这些年我们可没亏过他。
2: 你非要让我把话说清楚啊？钟思存父母的历史问题到现在还没调查清楚呢，这要是让韩家知道了，想嫁都嫁不进去。
6: 您这事你也知道？
2: 当然了。钱都给你们拿来了，就别再啰嗦了。

0: 好吧，好吧。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们也不再说什么了。求你们对思存好点，将来能放他回来常看看我们。
1: 那是当然的了，只要思存在韩家表现好，
0: 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
1: 好了，你们赶紧收拾收拾吧。明天一早我就来接思存。我走了。
2: 刘干部，你慢走。哎呀，这是哪家的王法？这哪是娶媳妇儿？这简直就是抢亲呐！他老是组织上，组织上的，这组织上就他一个人。
0: 我主要是怕我们家墨池接受不了，再说了，结婚这事儿也不是想办就能办的。哎，陈主任，你放心，我早就准备了。你看，他们村里同意的证明我都开好了。你看，民政局呢，我也认识领导，开个结婚证太方便了。再说，这第一次见面怎么能马上就喜欢呢？感情是慢慢培养的嘛。
3: 你我不也是这么过来的？他家里都同意了，
0: 同意。
3: 带回去吧。像她这样的姑娘有的是，我们再慢慢找。

0: 思纯，思纯，
1: 周思纯，你在干什么？哎，
0: 我在准备早饭呢。
1: 别做了，赶紧跟我走吧。
0: 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人家不让你完成任务了，让你收拾东西走人。
1: 为什么让我走？我没做错什么呀？你看门口那些被子、被套、衣服、裤子全是我洗的，洗两件衣服能代表什么啊？好了好了，赶紧吧，跟我走吧。我不走，我去跟他谈。哎，思纯，思纯，陈主任，你站过去。
2: 同志，你是不是对我不放心？我知道做家务是小事儿，可是你应该多给我一些机会，我保证我能经受住各种考验。你要什么样的机会啊？给我3天时间，看我能不能照顾好韩墨池同志。
1: 2天，一天，一天就行了。如果我还不行，你再不要我，我就服气；不然，我口服，我心也不服。
0: 哎呀，陈主任。

0: 你看这孩子多实诚啊！你相信我，他一定能照顾好墨池的。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可是你自己要留下来的哦。
0: 思存，快谢谢陈主任啊！不，陈阿姨答应你留下来了。
1: 谢谢阿姨，你们就看我的表现吧，我干活去了。 真是个单纯的孩子，陈主任，那我是不是现在就去把那个证给办了？跟我来吧。
0: 好啊，
2: 陈主任，啊，事情既然已经定下来了，就按规矩办吧。
0: 好。
2: 这是100块钱，哎，这是30张香烟票，你拿去给他的父母，就算是我们的心意了。
0: 其他的呢？
2: 没有其他的，就这些。啊，我们单位小蒋结婚的时候只给了他爱人家100块钱，香烟票都没有的。
0: 陈主任。
2: 你看，你和韩书记，你们都是领导，你们家，领导怎么了？领导更不应该铺张浪费。哎呦，我告诉你啊，现在有的年轻人啊，虚荣得很，这结婚非要什么三转一响，而且还是要名牌的，你有这什么行为，没有这些东西就不结婚了，分明就是互相攀比的歪风邪气，就该批判。
3: 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什么呀？什么都没有，10块钱买点花生瓜子同时一请，就算结婚了，两床被子往一块儿抱，行了。
0: 陈主任，那再怎么说人家是嫁女儿，就是农村结婚礼金也比这个多。
3: 什么？600？钱还不够呢。
0: 养女18-9，没钱娶不走。 你放心吧，这是彩礼钱，韩家一定会出的。
2: 你敢肯定啊？那当然了，他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娶一回媳妇儿。再说了，他儿子还是个残疾，多少钱他们都肯出的。那人家父母辛辛苦苦的把姑娘养大，然后呢，他……
0: 然后我们就该花钱去买，是吗？
2: 礼金。 礼金、彩礼，那分明就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就该批判的。如果再计较的话，那不成了卖女儿了吗？啊，我们之间不就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了？以后还怎么相处？行了，这事儿就这样了吧，我要上班去了。哎呀，干什么呢你？擦地得用拖把，给弄得自己跟个小丫鬟似的。看你，这老爹妈要个拖把，那想擦地省劲儿，知道吗？哎，
4: 你在干什么呀？ 我妈说辟邪，小舍就给我带了，
2: 取了。墨池奇的碗，别吵着他。还有，以后在家里说话声音小点儿，记住了。

0: 钟思成同学，你的任务现在开始正式执行了啊！啊，以后啊，多留心点他们家的人，尤其是你那个主任婆婆。我知道，村里的大小媳妇儿都说过，早晨的天婆婆的脸说变就变，反正我好好干活，让她没机会说我。刘科长，你放心，你就看我的表现吧。我去拿拖把了。 陈爱华说：“我给他们家埋个什么地雷？”这话倒提醒我了，我真埋一个给他瞧瞧。什么地雷呀？你别问了，明天到你哥哥那儿借一百块钱。哎呀，破船还有三斤钉呢，他堂堂一个书记，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1: 你不让他搬，你表姐来住哪儿？哎呀，
2: 他家的房子被拿去当职工住房了。再说，他爸的问题没解决，至今办也不给安排工作。那你让他住哪儿？
1: 你想让他住一辈子？秋辉，不是妈狠心，你看看这家，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凭空出现这么大的人，妈真是明白。

0: 早上好。
1: 别动我东西，添乱。
0: 挺整齐的，那我给你收拾床铺吧。床铺也挺干净的。
1: 你怎么还不走呢？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走了，我叫钟思存，住你房隔壁。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叫我一声好了。哎，这个是收音机吧？我们生产队广播站也有一台，可惜坏了，怎么修也修不好。
1: 他们给你多少钱？没有给你发工资吧？给你多少？
0: 我没有工资啊，我是自愿照顾你的。
1: 别傻了。怎么人家说什么你都信呢？我不是什么英雄啊，听话，赶紧回家去，要不早晚有你后悔的时候。
0: 我不会后悔的，为了革命工作，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能丢。
1: 行行行，好，你愿意伺候人，一辈子当牛做马，好，随你啊。
0: 哎，我
1: 别动。
0: 行动多不方便，我就是想帮帮你。
1: 我能解决自己的事情。
0: 你就是这样，我也不会生气的。他们跟我说了，你是因为受了伤，所以才不讲道理的。我真的就是想帮你。
1: 不讲道理，可怜我。我讨厌你这种说话方式，这对我是一种侮辱。放下，别动！我说你这孩子脸皮怎么这么厚呢？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如果不是无畏的话，那就是无耻。
0: 我就怕你摔坏了。

0: 这就是我的家，我除了这儿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2: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我又没去你们家住，我在这走廊里待着还不行吗？
1: 我怎么着就欺负？

0: 你这是欺负人了！我还没怎么着呢，你是想在我这儿占地盘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连人带包袱把你扔出去，省得白白担了欺负人的罪名。走，咱们走。
1: 建国媳妇儿，他又跟谁吵架呢？
0: 胡大妈不是，就上回那个女的，她硬说这房子全都是他们家的。可是你说，这房子是单位给咱们住的。
2: 那他说一声，咱们就得全搬出去不成？闺女，这房子真的是你的？我从小就住在这儿，这就是我们家的房子。你不信，问那些老邻居，他们都可以作证。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就想这两天在这儿待着，我也不住你们家。
3: 闺女，不哭了，不哭了。要不，上大妈屋歇一会儿啊？来吧，来吧，没关系的啊。来来来，没关系。来，顺便呢，跟大妈说说房子怎么回事。

0: 见过媳妇，替我吧。来，干嘛呢，胡大妈？哎，你这干嘛呢？
1: 闺女，我把行李给你拿进来了。先喝点水啊。
2: 我们家呀是小点儿，就这么一间房。平时我儿子啊睡外面这张床，那是我睡的。
1: 谢谢。
2: 要不，咱俩睡一张床，你跟大妈挤挤。大妈，谢谢你。那我就在您这儿待几天，不过您放心，我很快就会搬走的。
1: 哎，怎么都行，
2: 给您添麻烦了。

0: 我亲自做的炖猪蹄儿，你行不行？尝尝。
1: 哎，你拿椅子坐这儿，咱俩聊会儿天儿。
0: 好啊。

0: 你爸妈有血缘关系吗？亲戚？不知道。你小时候受没受过惊吓？比如说脑袋让驴踢过？
1: 没有啊。
0: 你看啊，核桃，核桃就像人的大脑，沟壑越深越聪明。我怀疑你这脑袋像煮鸡蛋。多吃点核桃，一形不形。
1: 核桃，我喜欢吃核桃，我每天都吃。
0: 那怎么还傻成这样呢？行了，你赶紧出去啊，工作。听不见，
2: 出去。
1: 我出去就出去，你又没说饭菜不能进来。对了，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以后你的饭菜每天都由我来送。妈年纪大了，不能每天爬上爬下的。
0: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识好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说你在这儿等于瞎耽误功夫，你回去好好读读书，比什么不好？
1: 我提前高中毕业就是为了照顾你啊。
0: 提前毕业？
1: 嗯。
0: 谁耽误的你？你记着这笔账，早晚会算的。你相信我说的没错。
1: 组织上给我安排的，难道我找组织上算账啊？
3: 不是你听，
4: 哎呀，这又怎么了？啊，怎么了？
0: 哎，妈，你来正好啊，请思存同学出去，别妨碍我。
4: 出去吧，出去吧。
0: 妈，我跟你说，你就别再瞎忙活了，我不可。

0: 可能同意这门婚姻的，你赶紧让那孩子走吧，不能害了人，干嘛呢？
1: 行，来不及，已经晚了。
0: 不是妈，你这干什么呀你？你经过我同意没有啊？你太不尊重人了！你经过我允许，你跟我商量了吗？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我跟你说啊，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这门婚姻，什么事儿啊都是你们。
2: 干嘛发那么大火呀？他叫到咱们家里来也不委屈他呀，是不是？他可以照顾你啊。
0: 我不同意，你给我取消这门婚姻，太荒唐了！你们
3: 怎么就荒唐了？
0: 可是我爸妈也同意啊。你给我闭嘴！我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呀。我告诉你，我不是英雄，我不需要你到这家里当一辈子保姆，口口声声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可以帮个婚姻吗？
3: 组织上可以为别人幸福负责任吗？你怎么弄想到这家来？你是不是想通过这个婚姻改变你的成分啊？你妄想！
4: 不是，
3: 哎呀，你让他什么呀？你嚷嚷！
0: 就不是我亲妈。
3: 那谁是你亲妈呀？
0: 亲妈没有这么做的。
3: 亲妈怎么做事？亲妈就得为你想。别碰我，我告诉你们，你们一个个呀都不省心。你爸几天不回家，你有一点事儿跟你妈我嚷嚷。我告诉你爸，你们这一个一个都特别自私，都替自己想，从来没人替我想。
0: 我为谁呀？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对不对？出什么事儿了？
3: 就，哎，你们的韩书记来了，
0: 听听韩书记怎么判这个事儿啊？老韩，
3: 嘘，叫
0: 什么叫？哼，
3: 别哭了，等着吧。哼，没事儿，老韩。

0: 怎么回事啊？啊！哎呀，老韩，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给咱们家儿子找了个媳妇儿，然后墨池不愿意，这不就打起来了吗？
1: 简直是胡闹！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商量一下呢？啊！
0: 你干嘛呀？发那么大火？你两天没有回家，也不说打个电话回来说一声，我想跟你商量，我找着人吗？
1: 现在房红我在大坝上呢，你也知道，汛期就这么几天，怎么就不能等一等了啊？
0: 韩书记，关于你儿子墨池的婚事，你是同意让我把关的？
1: 我是同意让你把关，但是没让你决定啊！啊！
0: 就你刚才跟我说这个，这姑娘我觉得太小了，各方面还不成熟，
2: 怎么？哎呀，你干嘛？我是怕咱们家儿子一直这么一个人下去，迟早会出事儿的。
0: 哎，
2: 你别看你丫头小，又干事儿可利索了，绝不偷工减料，而且很会照顾人，配咱们家墨池啊，正好。哎，坐这儿。 咱俩聊聊。钟思村，肥我思村啊，取自于《诗经》。哎，这名字谁给你起的？
3: 我爸。
2: 哦。
4: 那个大领导刘科长，他也说我的名字很特别。
2: 大领导？你见过真大领导吗？我告诉你啊。 那个老头儿，那才是大领导。整个城市，整个地区都听他的。哎，那刘科长，见他就迷糊啊，哆嗦，哆嗦。那老头儿就听我一个人的，怕我，我不跟他吵，我跟他讲理，这不前段时间跟我辩理辩不过了，躲出去了，躲好几天不敢回来。这肯定是想明白了，我跟你聊完了，我就得跟他谈。
5: 他听我的，
2: 所以说呀，我要让你走，你必须得走，赶紧收拾收拾东西，离开这儿啊！
5: 我不走。
2: 你说你在这干嘛呀？
5: 完成任务呀！
2: 哎，你任务完成的很好，特别好，很圆满，还怪你啊，怪这帮大人不懂事儿，你怎么这么能毁一个孩子呢？我跟你讲，回去好好读书，上学，长本领。 报效国家。

0: 我不走，我去跟他谈。你跟他谈没有？你跟他谈什么呀？进来。我想找您谈谈。
1: 是他吗？嗯。哎，你注意下态度啊。哎，姑娘，来吧。
2: 你坐吧啊！哎，你找个地儿吧。怎么？你是找我谈呢？嗯。哦哦哦，那啊，走吧。韩墨池啊，你们家韩书记回来了，现在在跟思村谈话呢。 我刚门口偷听了一下，好像气氛不错，里边还有笑声。你信吗？你爸肯定支持我。
0: 哼，我爸是个讲原则的人，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俩有分歧，但关于结婚这件事情，他肯定会站在我这一边。

0: 你爸叫你吃饭，吃饭就算了吧，告别饭以免伤感。什么告别饭？你爸说了，叫我留下来，而且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找他。
1: 你跟我爸都说什么了？
0: 你想知道吗？不告诉你。
2: 免费领，免费领！驼宝眼部护理剂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4: 随身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心软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5: 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心软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啊。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1: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1: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1: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1: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好，你好。
2: 哦，哎呀，我说，哎呀，你看，
1: 你啊，大。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2: 哎呦，太紧张了。
0: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1: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1: 啊？
2: 我也姓贾。
1: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1: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哎，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呢？
2: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2: 不错。
1: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你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1: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1: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I want to say is, regardless of how busy you are, teaching children is the main purpose.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1: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

0: 有，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行，刚姐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3: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3: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你跟你说，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2: 不用，不用，爸。哎，爸，
0: 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2: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爸，儿子，爸，儿子，爸，儿子，哈哈！天，
1: 你爸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
1: 啊，
2: 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1: 这位是，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忙忙忙，感谢感谢。
2: 哎，老师，来来来，
1: 您快坐啊。哎。
2: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1: 哎，
2: 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1: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好。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
1: 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1: 我呀。
2: 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的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啊，好，国外的家政多少钱？一天200。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1: 哦。
2: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
2: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
1: 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4: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4: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4: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
4: 这个卫生间在哪儿？那儿。
1: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

0: 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撒谎行不行？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谢谢，尤其今天来到咱们这个新春相声大会啊，啊，特别的激动。
6: 没错，
5: 还跟您合作
6: 是，
5: 并且我发现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新年愿望。
6: 那么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5: 很简单，新的一年站在舞台之上给大家送去欢笑。
6: 那你这愿望就算实现了。
5: 小目标的好实现呀。哦，问问您啊，您有什么愿望在这儿说一说？
6: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子。

0: 干嘛？
1: 咱换一个，
2: 还换什么？
1: 我给您换一个愿望啊，
2: 还换
1: 这个，我祝您过一个快乐吉祥年，好不好？啊、一会儿啊，我给您拿一罐这个红罐的王老吉，您拿回去，您全家轮着喝，行吗？
3: 这就全家就喝一罐王老吉啊，
1: 这我就已经很舍得了。
3: 这叫别换愿望了，我给大家唱个歌挺好。
1: 不是您不能唱歌，
3: 怎么不能唱啊？
1: 李菁老师啊，只要一开嗓一清唱，所有观众立刻退场，
3: 敢。
1: 什么叫敢呀？
3: 你不也说了吗、清唱我是发挥的差一点儿，有乐器伴奏我准能唱好喽。
1: 您这话说的
3: 啊，
1: 这什么地方？
3: 嗯
1: 啊，人都拍铃了
3: 是吧？
1: 这儿全是乐器
3: 啊，
1: 要什么不行啊？
3: 你随便找一个，
1: 随便找一个呀、
3: 啊，
1: 随便找一个。
3: 对，
1: 哎，我来这个。我看好多人都从这儿经过，就没人选他
3: 啊？
1: 怎么样？
3: 好。
1: 特意为您挑了一个
3: 什么
1: 唢呐？
3: 哎呀，你呀、啊、挑错了，
1: 怎么了？
3: 这叫唢呐呀？
1: 唢呐呀？
3: 这是唢呐吗？
1: 怎么不是唢呐呀？
3: 啊？
1: 您大伙看这是不是唢呐呀？
3: 这按套娃设计的啊？
1: 有啊，为您准备的唢呐呀。
3: 这你会吹吗？
1: 当然会吹了
3: 啊！吹一我听听。
1: 咱得找一个场景啊。
3: 什么场景？
1: 比方说大喜事儿，用得着我们唢呐呀？
3: 啊，对。
1: 比方说，
3: 嗯，
1: 您明天结婚。我一吹这唢呐，
3: 先等一会儿吧。我那个闺女啊，都上初中了。
1: 咱们作比成样嘛。
3: 啊，是。
1: 比方说您明天结婚，
3: 比方说
1: 一找我，
3: 嗯，
1: 我给您来一热闹的，看怎么样？
3: 结婚的场面，你吹一支唢呐，
1: 试试
3: 的曲子，
1: 来一回啊。要合适您唱这个。
3: 哎，来来来。行了，别费劲。我们在梁山上结婚呢。
1: 什么叫梁山结婚呢？
3: 你怎么吹这曲子呀？
1: 多好，好汉歌
3: 啊，好汉歌啊！
1: 您跟您媳妇拜个把子不好吗？
3: 没听说过。
1: 我给您找来乐器了，您又唱不了
3: 啊？这不还有乐器呢吗？
1: 这是我装锁的那箱子。
3: 没听说过，我拿这当箱子的吧？
1: 那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3: 这个还。真叫得上来，
1: 这叫什么呀？
3: 下水道，
1: 您就是不知道，
3: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次中音号，
3: 拿个号还不拿好的，还拿个次的，
1: 什么都不懂
3: 啊，
1: 就叫这名字，
3: 这就叫次中音号。
1: 当然了，
3: 这个会吹吗？
1: 但我这个水平啊，跟专业老师比，差得很远。
3: 不用太高
1: 啊，
3: 只要不盖过我这个歌唱水平去就行，
1: 不超过您就行。
3: 对，
1: 试试啊，
3: 你试试，
1: 不超过您。
3: 行了，别吹了。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长音练习呀、啊。
3: 这是长音练习吗？
1: 对呀、啊，
3: 这不是清洗油烟机吗？
1: 哪有清洗油烟机的事啊？
3: 你再吹一遍。清洗油烟机。
1: 您还干过这个行业呢，是怎么的呀？
3: 没干过，我看见过。
1: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
3: 啊，吹个曲子。
1: 我知道您会唱什么呀？
3: 你会吹什么，我就会唱什么。
1: 您说的啊，
3: 我就有这把握。
1: 听这个，
3: 嗯。

0: 你这更没法唱了。
1: 你看我又来了，又吹不了吧？
0: 不是，你得吹一个歌曲，
1: 是歌曲就行，
0: 就能唱。
1: 但确实我会的歌不是很多
0: 啊，那怎么办？
1: 我今儿好在带了个谱子，
0: 有谱子就行啊。
1: 您帮我举着点行不行？
0: 那倒可以。
1: 这首歌也好，
0: 叫
1: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你早就应该吹这个，
1: 行吧？
0: 可以，
1: 来这个，
0: 这什么味儿啊？

0: 片儿啊。
1: 你早说呀，
0: 我还有嘴告诉您们，
1: 我哪认识这个，
0: 行不行？
1: 行啊，
0: 咱就唱这个，
1: 咱就唱这个了，
0: 注意别错啊，
1: 错不了，
0: 千万别跑。

0: 调，
1: 爬不了调，
0: 来一回
1: 啊，你放心。哎，这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0: 您不会、啊、
1: 这歌我不太熟，换一歌。
0: 这样，您也别换一歌了
1: 啊，
0: 索性换一个艺术种类。
1: 还换什么艺术种类、啊、
0: 您跟我一块演奏一个呀、
1: 哦、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0: 怎么样、
1: 啊、可惜的是啊、我不会、
0: 哎、不会
1: 不会
0: 没关系
1: 啊，
0: 咱也不用他们的乐器了、
1: 啊、那
0: 我又单门给您准备一样乐器
1: 啊，你还带来了
0: 啊？当然了，
1: 哦，
0: 您来这个，
1: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卡祖笛，
1: 没见过，
0: 学名叫哨。
1: 哎，合着您就让我吹哨啊？
0: 这吹好了也好听极了。
1: 我是我是
0: 来了、哎、干净
1: 那是。
0: 您把这个摩托先给我熄火啊！
1: 哎，不是，我能，也是不错，
0: 我给您加工一下
1: 啊。
0: 您再试试。
1: 嗯。
0: 好听，
1: 这都听出好来了。
0: 好听。
1: 好的，我就保持这状态了。
0: 您就这么吹
1: 啊？行行行，
0: 我托不托付啊？
1: 还托不托付？
0: 您也练习练习
1: 啊？是是
0: 啊，抱歉啊、
1: 嗯，
0: 刚才让大家的耳朵是备受煎熬。
1: 哎、谁说的？
0: 接下来呢，由我
1: 们
0: 啊，对啊，我们一起带来一首草原歌曲。
1: 什么？
0: 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开始
0: 试一回啊。

0: 听你抽烟，你别唱了。
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波哥，
0: 是你啊？哎呀，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1: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0: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1: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0: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1: 没有。郭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0: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1: 不配。
0: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1: 我们真不配。
0: 你们卖手抓呀？
1: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0: 什么
1: 刀叉呀？你看
0: 这么贵呀？
1: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0: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1: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0: 一号，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1: 慢走啊。
0: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0: 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0: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0: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0: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0: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0: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0: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0: 看了就。

0: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给你放那儿了啊。
1: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一号、三号和四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2: 16000。
1: 多少？
2: 16000啊。
1: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呀？
2: 哎呀，16000不贵。
1: 不是，你干嘛呢？
2: 你别吵吵。对不起啊，顾客，我这打电话呢。
1: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一号、三号、四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2: 6000。
1: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啊，
2: 那个顾客，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1: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2: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1: 1号、3号、4号。
2: 行，我给你打包啊。
1: 一共多少钱？
2: 1共320。
1: 哦，这还行。
2: 您的蛋糕
1: 真漂亮。哎，十。嗯。300，1、2、3，正好。
2: 好嘞。
1: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2: 已经打完折了。
1: 还能不能再打？
2: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1: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
3: 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哎，
2: 好吃吗？
1: 咋的了？
2: 您交钱了吗？
1: 不交了320了吗？
2: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1: 这不是饶的吗？
2: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1: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
2: 580。
1: 你们什么店呢？
2: 啊，顾哥，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1: 我吃了个猴啊。
2: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1: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2: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1: 什么金箔？
2: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1: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2: 那是金箔。
1: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2: 你扔哪儿了？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1: 你呢？我看看。
2: 没有。哎，
1: 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这，
2: 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1: 能不能打点折呀？
2: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1: 真受不了。
2: 什么呀？
1: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2: 正好，
1: 这都给你了。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0: 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1: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0: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1: 想什么啊？你搜
0: 包。
1: 包？
0: 把包打开，我看看。
1: 耶！这谁放的？
0: 我还能我放的呀？
1: 不是，我没动啊。
0: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1: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0: 别，这
1: 谁给我放的？
0: 不是我给你付。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0: 我
1: 拿来。
0: 给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1: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0: 我还没传上去呢。
1: 还给你。
0: 我不要了，给你。
1: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0: 我。
1: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1: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0: 我也不
2: 是，哎，我回来
0: 了。救命啊！
1: 不要，什么救命？
0: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怎么样？啊？
3: 小姨夫，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1: 我把她怎么样？
0: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3: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1: 我不。
3: 你把它放下。
1: 我不。
3: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0: 这可真灵啊！
3: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0: 我刚交了一个。
3: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0: 挺好的。
3: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0: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天刚准备买沙发。啊，
3: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大姐，
0: 是吧？
1: 我这事儿谁管？
3: 啊，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爷一副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1: 你呀，哎呀，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1: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0: 这没有。哎，
3: 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0: 你也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1: 不，
3: 那怎么能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0: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3: 对。哎呀，你谢谢
1: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3: 是，
1: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0: 太好了。
1: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0: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3: 行，好，
1: 等你啊。
0: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1: 好，在哪儿？哎，
0: 咱在这儿录。
1: 好，
3: 行。
1: 哎，让我找着啊。开始。
0: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1: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0: 我逗你们的，来，哥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3: 好，
1: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4: 祝你生日快乐！
5: 祝你生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5月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黄晓薇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妇联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把妇女儿童事业摆在突出位置，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扎实做好维权关爱服务，持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动员广大妇女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巾帼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在妇联工作上给予更多指导，搭建桥梁，汇聚资源，为广大妇女建功立业提供更多平台，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辽宁。

0: 帮助进一步做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关爱服务等工作，助力我省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黄晓薇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感谢给予全国妇联工作的支持。她说，辽宁妇联工作有着光荣传统和扎实基础，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健全依法维权体系、以品牌工作深化服务赋能等方面有很多亮点。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持续推广辽宁好经验好做法，加大开展系列巾帼行动，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基层治理，关心关爱困难妇女儿童，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妇联工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更好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辽宁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徐碧九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进行了进驻动员。5月9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深刻把握新时代经济运行规律、提升经济分析能力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5月9号，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华强方特沈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助力文旅企业高质量发展。
1: 碳纤维被誉为新材料之王，我省布局铁岭复兴两市联动，打造辽宁中部碳纤维复材产业带，按照分工互补、协同发力的思路，不断完善碳纤维产业链条，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
2: 国和在辽宁的两大核心碳纤维产业项目分别落户铁岭、复兴两市。铁岭侧重中下游产品生产，复兴聚焦高端及全产业链布局。目前两个项目虽均为达产阶段，但订单已接踵而至。
3: 我们现在手头有2笔订单，这10亿元呢是我们单独拿下的生产风机行业的垃圾板，另外呢这个15亿元呢是我们同阜新厂区联合拿下的生产风机叶片的蒙皮。
2: 铁岭面向未来风电行业升级及海外市场需求，推动碳纤维产品与本地风电储能产业深度融合，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集聚。总投资15亿元的新和铁岭碳材料项目厂房基础改造已全面完工，生产线安装过半，正全力冲刺投产目标。
4: 目前呢，辽宁我们周边大概有7到8家的叶片厂已经陆续投产，所以对这个产品的需求，更加这个缺口更大，这样呢更有利于我们这个产品迅速的融入市场，产生效益。
2: 阜新全力打造高端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基地，总投资27.8亿元的国和辽宁碳纤维复合材料项目是核心引擎。投产后可年产6000万平方米碳纤维编织布及无人机轻量化部件，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生产基地。二期将建设航空器产业园，聚焦轻型飞机刹车片、飞行汽车碳纤维车体等高端产品，填补省内空白。为推动项目快速落地，阜新市建立专班加专家加专人工作机制，通过并联审批、融缺受理等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全程跟踪服务项目建设，及时破解各类难题。
5: 研发中式车间、垃圾车间还有织布车间基础建设已经完成到90%，目前进行的是厂内的一些辅助房还有厂内的消防一些设施的建设，10月底我们进行投产。
2: 本台报道。
1: 沈阳市大东区借力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慧健康服务体系，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心又便捷的智慧医疗体验。

0: 我刚才呢就实际体验了一下大东区掌上医院的智能导诊系统。那比如我们随便输入了肚子疼这种很模糊的描述，那系统呢就能通过持续的追问细节，随后自动生成了一个病情分析报告。它还能精准的匹配好对应的就诊科室和医生来挂号，整个过程呢不超过3分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到线下，就省去了现场排队和盲目找科室的麻烦。
1: 你测量一次，这个数据就上传到我系统当中一次。你说哪天你说张大夫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血压不稳，那么我进入后台以后，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0: 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邻万花大吉，辖区内人口多，每逢开吉日人流叠加，常需排队等候。现在数据实时同步，机器人变成了负责回访的家庭医生。
2: 他们就到固定时候给我打一下电话，问我血糖多高，他能说清和我能对上话，都很方便，更安心了。
3: 以前小毛病吧还往这跑，现在的有点大毛病都往这跑，血压高了也往这跑。
0: 目前平台累计服务群众超783万人次，智能外呼也扩大了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借助智医助理，医生问诊时选取关键词就能快速生成病例，诊疗效率大幅提高。
4: 当我们的诊断呢，或者是出现与系统的诊断有偏差的时候，它会在旁边进行提醒，这种提醒也就避免了误诊和漏诊。
5: 它能够起到一个减负、增效和赋能的作用。智能外呼系统，1分钟之内可以呼叫几百个患者，老年人能够错峰来到我们医院，这样的话还避免了交叉感染。
0: 家门口的智慧就医新模式实实在在惠及百姓，未来辽宁省还将有更多智能服务下沉到城乡社区，让人工智能惠及千家万户。本台报道。
6: 今天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活动走进沈阳市皇姑区昆山二小，同学们在沉浸式的体验与互动中学习实用的防灾避险知识。
7: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皇姑区的昆山二校，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地震的应急疏散演练。参加地震演练的是3、4、5、6，一共4个年级的大约600多名小学生。我们现场能够看到整个演练的过程是紧张而有序的。
8: 我到桌子底下，然后抱头弯腰，接着第二声铃响过之后，到走廊头上顶着空书包，抱头弯腰，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
9: 我们学校吧，经常搞这种安全演练，因为总啊演练习惯了，孩子就能真正的就知道怎么逃生。孩子回家就是个小老师，他带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注意安全的一些隐患。
7: 应急科普大篷车作为一个流动性的科普体验馆，它的特点呢就是互动性强、体验感强，而且趣味性特别强。我们在现场看到同学们争相恐后的去体验各种项目。那么我发现现场队伍排的最长的就要数眼前的这个项目了，它就是一个自然灾害的 VR 真实体验馆。戴上 VR 眼镜之后，就能够真实的体验到自然灾害，比如说洪水和地震来临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场景。
8: 我在里头看到就是有一些车都翻了，还有些向我砸来。
9: 觉得害怕不？那个场景？
8: 有点害怕。
10: 同学一定要记住灭火器的使用方法，4个字都是什么来着？
11: 你瞒我呀！
10: 太聪明了啊！正确了啊！垃圾桶上可以用水进行灭火器。
12: 是触电体验
9: 啊，
12: 当你把两个手放在这个两个极片上，它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你看小朋友都说了，触电的感觉麻麻的，只有他体验到了这个痛感，他以后才不去做这种危险动作。
7: 你刚才体验的是什么？
13: 海姆立克急救法
7: 啊，学会了吗？
13: 学会了。第一个是让他卡壳自救，然后第二个是我这个动作，然后之后给他就是拍后背拍五下。
12: 我们通过把这个科普体验馆中的一些固定的设备啊，给它集成到这个大篷车里头，实现从简单的这种说教，到沉浸式体验，从这种简单的知识传播，到痛感体验，这个根本性的转变。
14: 本台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人民日报记者深入铁岭、开原等地乡村，探访向下扎根的村播如何更好地向上生长。开原村干部带头做直播，分享农技，推荐农品，积累大量粉丝。政府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培育大批本土直播人才。村播通过抱团集采降低物流成本，合力带货，拓宽销路，带动村民增收。新华社点赞锦州针对临河夜市游客多、停车难痛点，主动开放市委大院，在节假日免费提供335个停车位，并在夜市投放指引广告，方便游客找寻。三年多来，锦州市委大院已累计服务超3万台次车辆。政府以开门纳客、贴心便民的暖心举措，拉近干群距离，彰显城市温度。眼下，辽宁各地春播已全面进入高峰期。中央广电总台记者走进沈阳市法库县，记录田间地头一派繁忙耕作景象。法库县大力推广优质新品大豆品种，依托现代化智能播种设备，实现精准播种、高效作业，大幅提升春播效率与种植标准，在黑土地上种下丰收希望。中新网记者在沈阳铁西区看到，当地成功完成低空巡检执法验证测试飞行，标志着在探索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打造智慧治理新模式方面取得关键突破。铁西区依托一网统飞系统，统筹无人机资源，共享数据，借助 AI 巡检实现快速预警、闭环治理，同时将应用场景拓展至医疗救援等民生领域。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在即，今天剧组完成舞美道具装车，发运首场演出地江苏南京。
2: 我们现在是在沈阳杂技演艺集团，那今天对于《先生》剧组的工作人员们来说是非常忙碌的一天。那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道具箱子上面都已经做好了分类和标识，那既可以方便工作人员的快速清点，也能方便到了现场之后的迅速装台。
3: 这回计划是6车装走，导演来了调整之后，我们又加了几样东西，所有的备件，我们最大的努力去保证它。
1: 巡演人员也将随后启程，5月15号至17号，先生将在江苏大剧院与当地观众见面。本台报道。
4: 省工信厅日前公示，2026年辽宁省治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61家企业上榜，涵盖了通用设备、电力电子元器件、汽车、食品等25个行业门类。
0: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

0: 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老公，
2: 啊，
1: 快来
2: 啊！
1: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民国风照相馆，
2: 就这儿啊？
1: 啊，
2: 这是我们家的祖宅
1: 啊！
2: 我爷爷当年就是在这儿被人害死的，
1: 啊？
2: 那是1946年6月6号。
1: 爷爷走得挺顺呐、啊，爷爷是在这儿没的。
2: 嗯，
1: 那咱们现在提你爷爷，能给打个折吗？
2: 就你那个胆儿啊，还连个不字都不敢说，还打折？
1: 我想试一试嘛。这是全款，
2: 这
1: 1000块，
3: 不够啊？
1: 啊？
3: 结婚多少年了？
1: 20年。
3: 啊，你看啊，1年1000，20年2万啊。这个40/50算你个28000，吉利吧？
1: 啊
2: 啊什么呀？多贵呀！又不能说个不字。
1: 那你去说。
2: 老板，
3: 有事吗？
2: 我回家取钱。
3: 我告诉你啊，自打有这个店，这个钟就在这儿了。
1: 哦。
3: 不能动，这是镇店之宝，一旦动了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
1: 哦，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哎呀，
3: 你！
4: 哇，时光倒流！
5: 时光倒流！
6: 快点呀，亲爱的，快点！
5: 哇，哎，爷爷，
6: 快点过来。干嘛呀？
2: 嗯，
6: 你怎么从门口跑到这儿就累了呀？
2: 我不累。
6: 我不许你累，不许累。
2: 不累呀。
6: 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2: 我今天就想娶你，可我一看你哥那脸，我就害怕。
6: 别害怕
2: 啊！
6: 我妈说她一生下来就搭了个大长脸。
2: 啊，胎里头带的呀。
6: 说，
2: 嗯，
6: 你是不是只喜欢我一个人呀？
2: 嗯。
1: 老公，您、忙着呢。
2: 谁呀你啊？
1: 那是谁呀？
2: 我女朋友。
1: 多长时间了？
2: 3年了。
1: 明白了，我退出。
6: 站住！你到底是谁？
1: 我是他老婆。
6: 你老婆不是已经死了吗？
2: 嗯，
1: 我什么时候死的？
6: 都4-5年了。
1: 你把我埋哪儿了？
2: 我什么我就埋哪了？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呀、啊！
1: 我刚进去5分钟，你就不认识我了？
6: 啊、哦，我认识你了，你这个骗子！
2: 哎，我打我呢？
1: 哎，打疼了吧，老公？
6: 你还敢摸他？我找我哥去，哥！
7: 哎，
6: 哥！
7: 哎，
6: 你别光答应，你倒是进来呀！
7: 我倒是想进去，你把门开了呀！
6: 啊！哥，他俩欺负我。
1: 你是谁呀？
7: 斧头帮鱼塘主。
1: 哪个鱼塘？
7: 什么哪个鱼塘啊？斧头帮的鱼塘主，
1: 开农家乐的。
7: 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他谁呀、啊？
2: 不认识他。
1: 我是他老婆。

0: 我跟你俩拼了！
1: 奶，回家等我，看你哥怎么处理。去，别哭。你们俩，关门，放狗。
2: 放狗了，
3: 就让我放狗了。
0: 别害怕，就是把狗放地下了。
3: 我跟你说，他没安好心呐、他就惦记我这房子，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什么房子？这房子不是在你爷爷那会儿就被人抢了吗？我说句号啊，
3: 什么句号？我还逗号呢，我叫聚宝盆。
0: 哎，等等等等。他爷爷好像叫聚宝盆。坏了坏了，你快点！民国35年，那就是1946年，街景全变了，我穿越了吗？难道是那个宋钟？6月6号，6月6号，
3: 你吵着什么呢你？
0: 您就是今天死的？
3: 我呸！你冒充我媳妇儿欺负我女朋友，你还是我今天死，我跟你没完！
0: 哎哎，不，
3: 你什么意思？你
0: 真的是6月6号？
3: 你住
0: 了！真的是6月？啊？
1: 当我不存在啊？看不见我呀？
0: 看见了，看见了，您这顶天立地的脸。哎。这一步说话，这一步说话。来来来，您请坐。来来来，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刚弄明白。我不是他老婆，我是他的孙子媳妇儿。
1: 你啥？
0: 这事儿他不知道。你妹妹也不是我的情敌，她是我的后奶奶。你呢是他的哥，所以你是我的后奶哥。
1: 这么说咱是亲戚呢。
0: 好像是
1: 没你事了。哦，你走。哎，你坐那儿。
0: 后奶哥呀，你没事拿个斧头干嘛呀？
1: 斧头帮白叫的呀，我们上班都得拎个斧头。
3: 斧头帮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北京也有啊？
1: 全国连锁，北京要开分店。现在正好缺个门面，听听这房子的事儿，你有啥意见？聊吧。
0: 你看，咱们都是亲戚，家和才能万事兴呢啊。如果有误会的话，那也是平常沟通的不够。有一首歌唱的多好呀，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1: 唱什么玩意儿啊？
0: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1: 我出去唠叨去，去去去！站！你走就走，你拿我斧子干什么呀？
0: 我拿回去修修脚。
1: 这么大个斧子，你是修脚啊，还是要截肢啊？拿回来！拿回来！
0: 我怕你砍他。
1: 我砍他干什么呢？
0: 你不砍他，他怎么死呢？
3: 我什么死啊？
1: 吓我一大跳！你、
3: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
1: 坐下、
3: 你怎么咒我？
1: 你坐下。
0: 哎，浩奶哥，你看我拿这个跟你换好不好？这个能拍你。
1: 啥意思啊？因为我脸型长得像黄瓜，你就拍我呗？
0: 是拍照，你不像黄瓜。哎呀！
1: 啥？
0: 来来来，咱俩可以自拍。来，你看，装不下。你拿着玩。
1: 你笑什么笑？接着聊。
0: 枪，孔乃哥
1: 呀，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0: 现在是和谐社会，有话好好说呀。你这个。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跟妹夫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啊！ 你是不是想打他呀？
1: 我就不明白了，不知道打他干什么呢？
0: 你不打他，他今天就死不了啊！
3: 不用他打死我，你气都能把我气死，我的姑奶奶！
0: 别这么叫差辈了，爷爷。
3: 告
1: 你啊！告诉你啊，本来是想找你聊聊房子的事，但碰巧你欺负我妹妹，本来我不想杀人，但又碰巧碰见了个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亲亲，他口口声声说你今天就得死，那好，我听你的啊，我让他死啊，来
0: 爷爷是因为我才死的，好呆哥，
1: 你干啥？
0: 有什么事冲我来，一命抵一命。
1: 哎呀，这家伙挺仗义呀！啊，这么的，那咱俩玩把刺激的，我先把枪上装上子弹啊。
0: 枪里没子弹呀。
1: 少废话啊！六个弹孔，一发子弹，看咱们俩谁先挨上这颗子弹。你先来。哦，
0: 不好意思，这是。
1: 看着啊。
4: 打自己呀，会不会玩？
1: 哥，怎么的？害怕了？
0: 没有，反正我20年后才投胎呢。对不起，你想。
4: 看我的！哎，干啥呢？干啥呢？
3: 蚊子！
4: 出去打蚊子去！是这不是？该你打了。
0: 你好像没打吧？
4: 我没打吗？
5: 没打。
4: 看着，看着。看我怎么打的！没响！哎，来，你打！
1: 你不能慢点打吗？
0: 我怕你着急。
4: 我着急死一下啊！看着看着，没响，哎，又没响，来，接打，来打啊，到你了，
0: 鞠先生，如果我走了，你不要向他低头，做人要硬气。
6: 呀，
0: 你好像该死了，要不算了吧？
1: 算了能行吗？
7: 大哥，
1: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舍不得我呀。
7: 走，
1: 看着，我们斧头帮说到做到。什么叫说到做到？我不说你们肯定不知道。
3: 我也只能被别墨迹啊！
1: 什么叫墨迹啊？告诉你们，20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不！你到底要我干什么？你快点说行不行？
0: 就一个要求，以后保护好他。
1: 明白了，妹夫啊，以后你就是我大哥啊，听见没？啊，我管他叫大哥，你们两个管他叫啥？
5: 妹夫。
1: 来，你们两个跟我出来，这两个二货，来。把狗牵着啊！

0: 太太，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知道你很想很想嫁给我，但是我已经心有所属了。
1: 其实我早就名花有主了。
0: 那孙子是谁？
1: 那孙子对我挺好的，那孙子还等着我呢。您多保重，爷爷。
0: 今儿辈儿怎么这么乱呢？

0: 老婆，哎，把钱取回来了。
1: 哎，老公，
2: 老公，哎，你跟我说啊，你爷爷活到多大年龄？
0: 上个月没的。
2: 太好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我刚才救爷爷去了。
0: 你葫芦娃呀？
3: 二位，二位，二位，哎，不好意思啊，这个刚才那钱呢，算错了，不是28000，是3万。
2: 你们也太黑了吧？
3: 算错了吧？你看，这很正常。
2: 我没听清楚，刚才你说的是3万吗？
3: 3块。
2: 嗨，
4: 好。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2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5: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4: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5: 听着了，
4: 兄弟们，开工喽！
5: 好嘞，
6: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7: 我想我老公呢呗。
6: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7: 那你找着了？
6: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7: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13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6: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7: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2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2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6: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2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7: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6: 没有啊，
7: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6: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7: 那实在亲戚。哥呀，
6: 又咋的了？
7: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6: 妹儿啊，啥事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7: 对，
6: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7: 哥。

0: 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啊！
1: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1: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1: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你咋来了？
1: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1: 老公，
0: 媳妇儿，
1: 老公。
0: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2: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儿。
2: 头儿
0: 啊，
2: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嗯，反这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1: 走，
0: 干啥去？
1: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1: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自首去。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2: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1: 哼，你看。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怀疑我？
1: 谁呀？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1: 你瞒我，
0: 我
1: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1: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啊。
0: 你
1: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1: 仔细看一看呐。嗯嗯。
0: 你刮胡子了？
1: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1: 你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1: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0: 那边去。哎呀，
1: 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1: 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2: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2: 是真话。
0: 真不好看。
1: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1: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呀，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人家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3: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0: 啊，实在亲戚呀。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0: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0: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呐，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儿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0: 啊。我多余了是
1: 没有、
0: 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哎、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五百块钱、
2: 啊、多少钱？
1: 五百，
2: 四百块钱、嗯、你要三百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二百，我最多给哥拿一百，先付十块钱首付。哥、
0: 嗯、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十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嗯，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擦了。
4: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

0: 到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边都能找到，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2: 疼。
0: 叫头疼。
2: 对
0: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2: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
0: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蛹。那这个蛹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蛹呢，还有代表着涌入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涌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2: 窄。
0: 哎，俩人过都费劲，
2: 对
0: 吧？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说冬者中也，就意思你在痛苦在发生的时候啊，人会出现濒死活不了的感觉，比如说牙疼啊，牙疼在发作的时候，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2: 是，
0: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2: 是，
0: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 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

0: 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就消除了80%。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斜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问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他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按，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得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 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嗯、
0: 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说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
1: 嗯，
0: 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 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
3: 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 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1: 很难。
0: 对，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我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石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第二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颈椎一发作的时候，心慌胃胀，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什么呀？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病人不敢回头，一回头光倒地上了，晕了。那还有什么呀？中枢型的颈椎病，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啊。这很多症型好治不？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要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 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你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悠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嗯、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他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他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摁试试。
1: 嗯。好像还真是啊，嘛，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3分钟，3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曾经，距杭州城西12里，有一处隐秘幽静。要去往那里，可从城西北的钱塘门外出发，一路泛舟，至冷泉亭，看两侧群山叠嶂，渐渐靠拢，草木滋润灵秀。是山，是画，是云雾，是呼吸。今日依旧在这西湖以西天目山余脉绵延之处，四面山峰合围，地势参差之间，凸显出一座幽密的山峰，其名飞来。世人爱他，钟情于他，多少因为他远离都会尘嚣的志趣，也因时光与自然的造化，让这座高仅168米的石灰岩山峰，在地下水的溶蚀作用下，形成许多奇幻多变的洞壑。而文化历史更再次彰显力量。如今我们所知，这里有115龛、390余尊造像，都隐藏于奇石嶙峋间。更在这江南园林之境与山水相融，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独特的瑰宝。站在诸佛菩萨造像前，抬眼凝视，我们大约都会被这穿越时空的微笑所感染。这微笑其实已经跨越了1600多年。

隐秘的微笑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江南山水草木、文化智慧传承、文人汉墨风骨，都在历史蕴含的关联之中，合力呈现时光深处的答案。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东晋咸和元年，天竺国高僧慧理法师云游至此，见有一峰山岩秀丽，酷似著名的佛陀说法之地印度灵鹫山，不由惊叹，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佛在世日多被仙灵所引，今此亦复而言。此后慧理法师就在这飞来峰山间连建五刹，传播佛法，飞来峰也就此成为中华东南名山，东南佛国的轴心，后人尊慧理法师为理公。

0: 距李公的时代千年后，1358年2月23日，杭州城已进入盛春。浙江行省的行政副长官、参知政事周伯奇，让匠人把一篇211字的文章刻在了飞来峰青林洞内这块清净之地。他采用凿岩平石的技法，圆底阴刻，书法苍劲古拙。文章以周伯奇擅长的篆书而成，记载李公当年在飞来峰的行径，以及元至正年间左丞遂宁阳公之弟元帅伯颜捐金造像修葺灵鹫寺的事迹。这方摩崖石刻后被称为李公岩记，高约2.2米，宽约1.65米。今天所知，它是中国江南地区发现的元代体量最大的书法作品之一。据推测，李公岩记刻成后不久，洞穴坍塌，更随着元王明星，它成了无人知晓的存在，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但文化的流传总会寻找到更多通路。
1: 这个李公岩记，它为什么要开在这么狭窄的一个通道里？就是因为它一定要开在这块石头上。你找到那块记，你才能往上爬上去，找到慧理大师修行的位置。所以那块岩才叫李公岩的，可能是这么定下来的。然后不能破坏那个神迹的话，它只能是刻在那个狭窄的那个缝隙里，所以才有了李公岩记这么狭窄的一个崖面上刻出来的。因为李公岩非常难找，所以李公岩呢，它隐没在草丛之中了，青苔中。所以到2022年12月15日，
0: 李公岩记摩崖题刻拓本在西湖美术馆展出。人们回望这些复现的文字，仿佛穿越尘封的历史。李公的营造遗迹今天已不可寻，但飞来峰却以另一种方式

留存了历史。而悠久的文化依然延续发展。今天所知的是，飞来峰造像群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大、造像最集中的石窟造像群，也是中华文明包容并蓄的代表之一。

在飞来峰玉乳洞内有北宋时期的十八罗汉造像，那是中国罗汉造像的黄金时代。

西北洞口两侧还看造有禅宗六祖像，他们姿态各异，各具个性。相连的青林洞内有开凿于北宋的小罗汉等造像百余尊，还有十八罗汉造像二组。虽然如今造像头部受损较重，但当初的灵秀仍依稀可见。元代造像延续宋人的审美，飞来峰的元代造像中于是可见宋代的服饰、宋制的宝瓶，点点滴滴的巧思透出宋代审美的深刻。

冷泉西南岸崖壁上有一尊造于元代的尊圣佛母像，面相圆满，线条流畅，他的微笑有一种江南的温润。这尊像正是中国内地唯一以摩崖龛像形式表现藏密曼荼罗的龛像，也是飞来峰最大的元代佛像龛。更有梵文、汉文一同显现在小小一块崖面之上，相互凝望。古代的雕刻艺术家充分利用飞来峰石灰岩材质立于雕刻的特点，保留自然岩体，巧妙地将造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而造像并未夺了石的本意。那山石的质感依然透出千古幽思。

我们也应了解飞来峰在中国造像史上的意义。中国石窟艺术兴起于东晋，盛于隋唐。公元八世纪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兵

到了公元十世纪五代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立足于江南的吴越国纳土归宋，促成一统，相对和平地更续着中华文脉，也令大唐的艺术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继承。吴越王钱镠以信佛顺天为国策，开启国都杭城之内开龛造像的热潮。飞来峰石窟造像就是其中的代表。之后，他又随宋、元、明朝代更迭，不断吸收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体系。尤其是元代的飞来峰造像群，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次以国家财力进行大规模开山凿窟的成果，成就汉藏造像艺术的一个巅峰。而历代以来，这灵秀景观也吸引着文人雅士造访，诗书文韵也随山光水色映现在这片山崖，引人追寻那其中的前尘往事。

公元822年，秋时，一位诗人来到杭州就任刺史。飞来峰是他此后在任期间闲暇之余最爱去的地方。这在他的诗作《流题天竺灵隐》两次中留下了证据。他就是白居易。公元785年，14岁的白居易便曾客居江南。那时他发愿，将来如果能去苏杭二州之一做个郡守，那人生理想就实现了。

又过去200多年，有一个人追寻着自己的偶像白居易来到冷泉亭，他叫苏轼。宋代神宗年间，政坛多变，苏轼屡受新党的排挤和打压，萌生去意。1071年，待领旨外放为杭州通判的时候，36岁的他反而心中暗喜。在杭州，苏轼行走在西湖之畔，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初遇飞来峰，他写下名句：“

苏轼还把办公桌搬到飞来峰的冷泉亭。宋人的史料笔记《梁溪漫志》曾记载他，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纷争辩讼，谈笑而伴。这是意气风发、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许多年过去了，诗人们早已引入诗中，却有文字飘荡西界。这山间的自在依旧，不会因为游人脚步渐盛而被干扰。人们都爱来飞来峰下的灵隐寺祈福，也会循着山谷幽洞、嶙峋峭壁、潺潺水声寻访，遇见那光影之间隐现的历史脚步。

在龙虹洞洞口外北侧的石壁上，雕刻着一些有故事的人。最西，第46龛，是一位虔诚的僧人。他双手合十，袈裟垂袖，缓步向前。左上角的唐三藏玄奘法师题字，揭示了他的身份。中间第47龛，是三人牵二马阔步向前的浮雕。位于右侧的第一身人物，推测是元代的孙行者，后来在明本《西游记》中改名为孙悟空。当时孙悟空没有拿金箍棒，而是拿着一把刀，身穿武士服装和短裙。中间一身人物身旁榜题猪八戒三字。学者考证，这就是《西游记》中八戒的形象。两龛合一，正是一幅西游记图。唐僧师徒的形象比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早了近300年。在左侧第48龛，是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的故事。据说东汉永平十年，前去西域求佛法的蔡安等人邀请中天竺人士摄摩腾竺法兰到中原传经。于是二人启程，一路用白马把佛经和佛像驮运至洛阳，在此建立白马寺，翻译佛教经典。因着山的存在，如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代高僧不畏艰险、接力千百年弘法行路的形象。这些身影一路行，一路将智慧延续，文化、艺术、知识都因为无数的行路旅程融会贯通，发出新芽。

东汉末年，佛教艺术传入中国。起初，犍陀罗的佛陀形象是留着胡子的希腊化印度王子模样。在慧理法师所在的东晋时代，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开始了转型，其中特色之一是这笑容。

在飞来峰的诸多造像中，这尊弥勒佛的笑容极具感染力。在世界艺术史中，像这般释放的笑容都是少有的。它背后有怎样的历史因缘？

0: 在距飞来峰1000多公里之外的河南洛阳，坐落着著名的龙门石窟。
1: 这个大城河啊，咱们
0: 我们也可以它为契机，去追溯中国众多佛教造像经历的形象变化。这其中，弥勒佛的形象演变又别具代表性。自佛教传入中国，弥勒都呈现出如此的庄严肃穆。到五代时期，随着佛教世俗意识的高涨，弥勒佛图像开始与世俗化的高僧形象融合。有说奉化僧人弃子，即民间传说中的布袋和尚，就是弥勒的化身。《送高僧传》中描述他的形象是身宽体盘，但眉头紧锁。两宋时，中国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布袋和尚大肚能容、笑口常开的形象已然定型，呵呵大笑更成为禅宗思想里的开悟禅机。弥勒也在这江南山水间成为人们可敬可仰的世间佛。飞来峰的这龛宋代的布袋弥勒造像和18罗汉像是中国现存唯一的这种题材组合实例。弥勒佛是将在未来成佛的人，这其中也包含着对于生命的理解。期待在人生未来处获得智慧觉悟。

弥勒身边的十八罗汉造型各异，我悠闲自在攀谈，我独自修行，似乎都是他们日常的样子，又似乎这些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会有的模样。

0: 边呢，就是飞来峰最大的一个洞，叫清明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北宋乾兴元年所雕刻的卢舍那佛会浮雕，然后在前两年呢，还给他过了1000岁的生日啊。
1: 来飞来峰，人们总爱观瞻着清明洞口的卢舍那佛会浮雕。它刊刻于宋真宗赵恒乾兴元年，如今这方浮雕已过1000岁了。卢舍那佛头戴宝冠，身着圆领通肩袈裟，结袈裟坐在束腰莲座之上，双手上举至两肩侧。这个被网友笑称两手一摊的表情包姿势，表示佛正在说法。须弥座造型高耸典雅，莲花清晰饱满，这是宋代的雕像风格。卢舍那佛左侧是文殊菩萨，右侧是普贤菩萨，同时两侧还对称分布了两身胁侍菩萨和两身护法天王。在龛楣上部两侧刻有飞天像，身姿曼妙，凌空散花，随风而下。宋代江南的飞天已经完全不同于北朝时期的壮硕的飞天形象了，而年轻女菩萨脸上仿佛能看清楚充满胶原蛋白的苹果肌。可惜的是，卢舍那佛像面部损毁，我们已经很难辨认出他的真实面容。但无需遗憾，在这中华大地上，一切都在历史的瞬间里留下千丝万缕的因果关联。

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微露笑意，静静地俯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或许飞来峰的卢舍那佛像也是如此，在眸间唇角带着微笑。今天我们尝试用人工智能技术想象清明洞口卢舍那佛会浮雕的面容，哪怕世事多变，隐秘的微笑终是永恒。

0: 心。
1: 哎呀，头也小心啊。对啊，对啊，它就这个地方啊。原周伯温摩崖入地五步，然后这个五比三。
2: 其实古代因为左行右行都有，但他在这里就这个左行就特别有意义，因为所有的秘密就在另外一个地方，非常顺着去走。
3: 这上面还有
4: 如果世代以来。人们继续在这树影斑驳的崖壁上探访隐秘，这光影间是一夕一朝的更替，又或穿越了千年。

周伯奇写下李公言记180年后，明嘉靖17年的一天，杭州仁和县人郎英与友人叶斌听闻青林洞有这样一方摩崖题记，前来寻访。在青林洞的一片杂草丛后，他们梯形苔藓，终于发现了李公言记。叶斌在李公言记旁刻下两行隶书小字，记载了这次找寻过程，并感叹：文保久密者必彰。他们无法预料的是，这山石草木又将继续施展他们护佑的力量，再将这一切保藏于时光的安静角落里。待有后人再发现李公言记，又不知多少时日。在摩崖断壁前，一个题刻就可能会让你重回历史现场。这里是飞来峰南麓的璎珞泉，如同被时间挥发的记忆，泉水早已干涸，但历史的印记却在石壁上悄然铭刻。

距今近1300年前的唐玄宗天宝六载，这块崖壁第一次被刻上题名。200多年后，宋真宗景德三年，在袁绍良的题名之下，前钱塘知县、光禄寺丞张文昌等人又刻上了他们的题名。再100多年，宋高宗绍兴15年前后，在张文昌等题名的上半部，再被复刻上了“黄安人同游”一句。又200年过去，元顺帝至正四年，这处崖壁被复刻上“璎珞泉”三个大字和“沙门行之”四字，114刻。唐宋元三朝跨度近600年，题名人物11人，如世道悉数登场，仿如隔代的社交网络留言。他们不会和我们一样纠结于已读不回。文字自有其生命的温度，抵达有缘者的内心。

飞来峰顶，向东望过去，西湖呈现在视野。学者考证，宋仁宗皇佑二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浙江为官，任满回乡的途中路过飞来峰，写下千古绝句《

静居西湖一侧的飞来峰，越发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到来。这处崖壁上留有一面题刻：水田十里学袈裟，秋殿千金演世家，远客偏求月桂子，老人不记石莲花。他就是唐元和年间

的杭州刺史卢元甫题刻的游天竺寺，这是目前杭州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从唐人开始，飞来峰石壁上的题刻成为了塑造时间的书写。每年秋季，月桂峰的桂子花开时，香飘百里，桂花瓣也会随着山风四处飘落。想必这景象也被白居易收于眼底。在他流题天竺灵隐两四一诗中，我们可见端倪。白居易是在卢元甫离任十年后来到杭州担任刺史的，

独自感知天地的心境，有时也需与友人同享。时值中秋，飞来风下桂花飘香，白居易和杭州世子薛景文，好友萧月到飞来峰寻桂，一行人且行且吟，走进冷泉亭，调素琴，阅丹青，

兰陵萧月经常与白居易同游飞来峰，与身为刺史的大诗人相比，萧月最高也只不过做到太常寺协律郎这个小官，因此有人以官名称呼他萧协律。但白居易在《醉后狂言·酬赠萧音二协律》诗中特别写到这位和他地位差异巨大的好友。

萧月善画，他的墨竹在当时首屈一指。他很珍视自己的作品，不轻易赠人画作，但却把他的封笔之作《一幅十五竹图》送给白居易。白居易得见欣喜，以一首画竹歌诗答谢萧。

如今，飞来峰下的香林洞，还有萧月留下的题名，让我们得以遥想那段千年前的友谊所存在的时光。67岁时，定居洛阳的白居易写下了名篇《忆江南》。

词中的回忆，是否也藏着当年写有“山寺月中寻桂子”的往事？此时，白居易杭州的好友凋零殆尽，只剩下萧月。

千里之外，不知道白居易是否会梦到相邻洞口的桂花。君子之交，会心一笑。

草木非人，却通人事。桂雨飘香，野蔬寂寥，野蔬热闹。正是在唐代诗人的书写下，飞来峰和灵隐桂花从自然景观逐渐扩展到文化景观，成为不同时代人们内心的精神风景。

那些风声里的往事已隐藏入历史，那些残砖上的建筑早已无存，但石壁上的文字经历时光风蚀，依然为我们留下点滴线索。在这李公岩的旧址，距狼鹰叶斌题记又过了315年。咸丰3年6月，清代著名的金石书法家钱松和朋友胡震再访飞来峰，寻找周伯奇李公岩记。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寻找这方摩崖，这次他们没有失望。在洞口一侧的崖壁间，他们终于寻得原周伯奇李公岩记。兴奋之余，钱松提笔写下寻觅过程，并差人镌刻在李公岩记对面的崖壁上。可他们仍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李公岩记碑刻在两个崖石的夹缝中，没有人指点，根本就无缘得见。于是胡震又差人在夹缝旁的石壁上刻下原周伯温摩崖入壁5部，留下路标给后人。飞来峰约有330余方造像记和摩崖题刻，岩壁上的文字仿佛是古人留下的讯息。曾经读到那些文字的人，以及今日的我们，见字都将会心一笑。

们的视线再转回那具文保九灭者臂章，刹那间是转身千年，以文字相通，笑容心领神会。

0: 今天的雅集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写我们那个《冷泉亭记》的白居易，那是什么时候写的？一查资料，他是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
1: 2023年，一场雅集在飞来峰举行。此时，距白居易写下《冷泉亭记》过去了整整1200年。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一场遥遥的致敬来得恰到好处。

在飞来峰诸多胜景中，白居易独爱冷泉亭。在亭中静坐，看泉水舒缓，仿佛能洗净世间的尘垢。200多年后的1091年，此时54岁的苏轼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后，少年不在，已成为东坡先生。

人生跌宕中，他泰然自若，迎风雨前行。在冷泉亭上，苏轼在看到白居易题写的冷泉二字匾额后，提笔在这两字之后加上了一个亭字。以此和他的偶像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合作。亭，人所安定也。冷泉亭寄托着苏轼和白居易两人的心灵。好似明澈而又清凉的飞来峰涧水，一再见证着时代清流中的淡淡微笑。此后，苏轼像白居易一样与杭州成为知音，将人生智慧也传递给这个命运应许的城市。他疏浚了西湖，建成了苏堤，修造了三潭，成了杭州人口中津津乐道的老市长。与苏轼同时代，杭州城中一直持续着前来飞来峰游赏的意趣。玉汝洞内北壁有一罗汉，右手半握拳按腿，左手托钵，向左扬手，怒目而视俯冲而下的一条龙，故名降龙罗汉。在这钵的上方，就隐藏着一方北宋熙宁九年的苏颂题记。相传熙宁八年杭州大旱，水乡泽国的钱塘江畔竟然土地龟裂，烟尘滚滚。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主管雨水，杭州知州苏颂或许是为了庇佑这方百姓，他在降龙罗汉旁许下心愿，留下题刻。八月，杭州的饥荒之困已除，飞来峰上也涧水大盛，跳波负荷如奔雷。苏颂一行又一次来到飞来峰，在青林洞口留下足迹。

字敬词，南屏，下天竺，过灵柩，遂由灵隐而归。而苏颂记录的这条路线，也成为宋代杭州官员感知杭城山水的经典游线。今天我们在看着水波不兴的文字中，可想到其后引着的那个阅尽湖山美景，也尝遍民间冷暖的身影。

杭州历代的城市治理者们，把山水园林景观美学和人工治理相结合，接力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深秋时节，红叶浸染层林，一代代的人们通过对环境的营造，使得飞来峰在自然的景观之外，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文化场景。

0: 那么我们今天要扫描的内容呢是整个场景的一个数字化，以及入壁五部里面有一个理工研记。
1: 2023年，浙大城市学院数字文化创新研究院团队循着入壁五部的指引，钻进岩缝中，对理工研记等飞来峰文物做3维数字化扫描，生成飞来峰石窟的数字模型。

现代科技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梯险新风，让文化的演进更新更具耐人寻味的深意。

周伯奇刻下李公言迹的青林洞口，有一张被称为李公床的石床。一米来宽的石床上方雕有十八罗汉造像，十八尊坐像一字排开，坐在高约十二厘米的通龛岩座上。从空间结构来看，李公床是以佛祖涅槃像来构造的，但飞来峰的李公床上空空如也。或存在，或消散。这是世间万物内在的规律，却在我们内心留出一片开阔，去感知文化智慧，发散恒久光芒。不在，亦是便在。这就是飞来峰的故事。有形之中，他以空灵苍茫的美学为宏观宇宙造像；无形之间，他以文字、记忆、水声、桂香为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刻下微笑的印记，刻下人类心意相通的文明讯息。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正所谓喜鹊枝头喳喳叫，一阵新人哈哈笑。今天只是彩排，明天才是正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哎呀，还是雪芹周到，把花童都带来了。
1: 哎，我是他爸爸。哎
0: 呦，不好意思，没戴眼镜。没。亲家。
2: 亲家，你好，你好，你好。
0: 行。
2: 行。
0: 两个孩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互相谦让。
2: 可不是嘛，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哎呦我的
3: 妈，您不是答应我忍着了吗？
0: 关键是他爸爸太没有文化了。
3: 妈，您就为了儿子再忍两天行不行？
0: 行吧。
4: 老公，帮我拽一下袜子。
3: 我来。
0: 孟鹤堂。
3: 妈，您干嘛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跪。
0: 过来，妈妈跟你说句话。
2: 闺女，看见没？那小老太太跟她儿子不一定在那嘀咕啥呢。爸很担心你过门之后，她给你穿小鞋。
4: 穿不上，我脚42的。
2: 别在那打岔，爸顶看不惯她了。你看穷嘚瑟，穷嘚瑟，说的就她这种人。
4: 爸，您别总跟他杠，我穿一回婚纱也不容易。
2: 有什么不容易的？爸买不起吗？
4: 您买得起，我拉不上。这拉链都崩飞仨了，刚才差点把人家黄州市门牙干掉。
2: 来，吸气，
4: 有点夹肉了呢。哎呀，
0: 宝宝，你这样可不行啊！今天让你拽袜子，明天打你嘴巴子。
3: 没事，他老打。

0: 行骂俏的那种打骂。
1: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美丽大方占一半，大方脸。
0: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1: 还有他那个爸爸，有俩臭钱，哎呀，把他嘚瑟的呀！你看他今天穿的像个枣疯了似的。
0: 妈，人家没嘚瑟，我叔很低调嘛。
2: 我得看看时间了。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都后半夜三点了。不好意思，北京时间在右手。哎呀，这俩大金表老晃眼睛了，晃的我都看不见真了。哎呦
1: 我去，就这种嘚瑟，我就想把那枣核给抠出来。
0: 别妈妈妈妈，不是主持人，咱该开始了。
2: 好，来，咱们正式开始啊。在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之前，作为父亲，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今年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我闺女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1: 请你说现在。
2: 现在我也觉得我闺女小时候长得可好看了。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大姑娘，我也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酷老头。
1: 我看像老裤头。
2: 爸爸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该将我的女儿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了。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他就是王建国。哎呦我去，
3: 哎呀爸，那是我前男友。
2: 哦，对对对对对，这是没钱那个。哎哎，他叫啥来？他孟鹤堂。
0: 妈，人说对了。
1: 我现在给他弄成枣泥儿，感觉。
2: 姑娘，爸告诉你，记住了啊，过门之后对待你的婆婆一定像亲妈一样。
3: 好嘞，
1: 这还像句人话。
2: 以后好好把她送走。感谢新娘的父亲热情洋溢、险象环生的发言。新郎的妈妈，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1: 我有梗儿。我亲爱的儿子孟鹤堂，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进去以后好好做人，妈妈会常来看你。我对我的儿子呢，就说到这儿了。
0: 好。
1: 对雪琴还有一点点希望。
0: 哎呦我的妈呀，好鼓掌。我妈发言非常精彩。
1: 我还没说呢。我
0: 彩排赶时间。
2: 赶时间，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趣味小问答。好，二位新人请听题，结婚以后谁当家？
0: 咱能换个问题吗？
2: 结婚以后谁管钱？
0: 咱能换个主持人吗？
1: 爸爸，钱可得你管，你受过那个理财培训呢？
0: 妈，那是被骗进传销组织的事儿，不能提了。
2: 不行，钱这个问题必须我闺女管。我闺女懂得炒股，我账上好几万块钱呢，都是我闺女亲自帮我炒的。哦，
3: 爸，炒之前好几百万呢。
4: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
0: 你这问题都太尖锐了，你能不能问点圆润的？
2: 问个圆的。
0: 对对。
2: 好，结婚以后谁做饭？
1: 这个机会还是让给你女儿吧，我儿子他不会做饭。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机会留给你儿子吧，我们家雪琴从小到大根本没进过厨房。
1: 我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儿媳妇，那我儿子不得饿死吗？
0: 没事，妈，我们点外卖。
1: 点什么外卖？哎呀，点什么外卖？天天点外卖吗？
0: 疼，
2: 鼓掌自己玩吧。
1: 妈妈给吹吹。哎呀，这么着吧，妈妈搬过来跟你们住，我来做饭。
2: 不行不行，婆媳之间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干脆我也搬过来一块住，一起看着点，怎么样？
0: 别介呀，不是雪琴，我们俩人家，您二老搬进来住算怎么回事？再说我们年轻人还需要点自己的空间呢。
2: 就我这个头能占多大空间？

0: 就俩屋，我俩住一个屋，您俩。
1: 我不介意委屈一下。
2: 我介意。
1: 干脆我跟小妹一个屋。
2: 那我就跟雪琴一个屋。
1: 我看行。嗯，
3: 行，那就这么住。雪琴，咱俩也别拜天地了，咱俩拜粑粑吧。
1: 大哥，
2: 哎，
4: 二弟，哎，
1: 滔天在上，滔土为证。
2: 你有点正事儿没有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结婚以后有了小宝宝，谁起名？
0: 嗯，起啥名啊？不说不要孩子了吗？
2: 为什么不要孩子？
1: 你问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2: 儿子啊，你看好了啊，嗯，你的老母亲，嗯，这有一个孙悟空，嗯，穿了一身紫，什么意思？
3: 老母猴子。
1: 不是，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多子多孙，宝贝儿。
3: 妈，
2: 你答应妈妈要两个孩子的。
0: 咋带呀？
2: 我来帮你们带呀。
3: 再说我们都养不起。
1: 有我呀，雪琴没告诉你吗？婚礼第二天就到我公司来帮我卖海参。
2: 哎，等会儿、啊、我儿子是搞艺术的，帮你卖海参休想。
1: 我一个月给他开
2: 卖海参行。
3: 哎呀，善变的女人呐。
2: 可以。坐。
3: 怎么了？
0: 你啥时候答应你妈生宝宝了？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宝宝吗？哼，
3: 我这不骗他吗？我不骗他，他能让我娶你吗？对，再说你什么时候答应你爸让我去卖海参了？
0: 卖海参咋的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吗？
3: 我算看明白了，你爸爸就是瞧不起我，你爸爸就觉着呀，咱俩没了他呀就得喝西北风。
0: 你妈好，嗯，你妈又住房子又要孙子，你跟我说了吗？
3: 你爸好，你爸满脑子都是王建国。
0: 哎，老弟，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个婚结的就没意思了啊。
3: 哎，大哥，我还真觉得没啥意思了。
0: 那不结呗，大哥也不差你一个。
3: 不结就不结，老弟库存也很多。哎，
1: 队长，孩子，别不结呀，我们俩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啊。
2: 别不结，你们的未来妈妈都替你们规划好了呀。
1: 别不结呀，我钱还没结呢。
3: 去。
1: 叔叔阿姨呀，父母管得少一点，孩子过得好一点，我们也没管啥呀。
2: 没管什么呀？
1: 还没管？你们看这一对新人让你们给管成什么样了。
0: 哎，我爸呀从小就保护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春游，我爸系根红领巾就混队伍里了，跟了我们一整天，老师愣没发现。
3: 我妈呀就爱管着我，我小学的时候那日记本啊上了七八所，我妈一根方便面就都捅开了。
0: 一有男孩追我，我爸就花钱把人打发走，后来没有男孩追我了，我爸怕我伤心花钱雇人追我。
3: 我妈就怕我早恋，我都大四了我妈都不让我谈恋爱，可是毕业的第二天我妈就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0: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看的一天了，也是我憧憬了很久的一天。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祝福我，但是没想到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我都不是主角。
3: 妈，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儿子长大了，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四个人的事儿。叔叔，我爱雪琴，我会为了她努力，请您相信我。
4: 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的闺女过得不幸福。
2: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经营跑他的婚姻。
1: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不给我节俭。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这对新人能否得到双方父母的最终认可呢？当你单身

0: 业，
1: 还不改口啊？
0: 爸
1: 妈，
2: 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好！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他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等会儿啊，再试一遍，大家好。哎呀，太好了，就这样，谢谢啊。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3: 说好了的随五百，你偏要给人一千，你什么意思啊你？
2: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3: 面子能当饭吃啊？
2: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儿没办法，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是是是，走了。谢谢啊，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3: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啊？来，大伙儿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怎么样？比你还热烈。醒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2: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3: 你认识人家吗？
2: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3: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2: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3: 你干什么呀？
2: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3: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
2: 了。对呀，
3: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2: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3: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2: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3: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2: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2: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2: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3: 不是，你玩真的？
2: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3: 好，下月8号好日子。
2: 8号，可以，我打电话。
3: 嗯。
2: 我给你打电话啊。
3: 嗯，
2: 免提，我让你听着。
3: 嗯，
2: 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

0: 喂，三儿啊，
1: 郭哥，啥事儿？指示？
0: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1: 我喝喜酒呢。
0: 都是这事儿。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1: 好啊，太好了，我祝贺你。
0: 你还没问跟谁呢？
1: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十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1: 补办？
0: 哎，
1: 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0: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1: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2: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0: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2: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0: 这么多呢？啊！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2: 郭子，我
0: 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
2: 嗯，
0: 还说我吗？
2: 嗯，
0: 说我吗？
2: 不说了。
0: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1: 郭哥，我还是三儿。
0: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给你嫂子说两句。
2: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1: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2: 啊，8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1: 8号我车限号。
2: 啊，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0: 对。
1: 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0: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2: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0: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3: 你好，
0: 四儿，哎，四儿，
3: 办公业务对，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0: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二。
3: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0: 谁跟你洗？
3: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
0: 咱俩是几婚啊？
2: 一婚呢？
0: 不是，咱俩这是十年以后补办的。
2: 补办也是一婚。
3: 请按五。
0: 这
3: 六婚，
0: 这都六婚了。
3: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0: 咱是处长以下。
3: 你好，请挂机。
0: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2: 你。
0: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2: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500人15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0: 哎，算了。
2: 哎，你们鼓掌的8号会来吗？
4: 来。
2: 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0: 我给老少的，
2: 哎呀，
0: 老少一定来。
2: 哎呀，
0: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
2: 哎呀，
0: 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5: 我老少。
0: 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
2: 你去。
5: 哎呀，啊！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2: 啊，怎么了，少哥？
5: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2: 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5: 我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
2: 啊，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
5: 哎呀，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2年多没见面了吧？
2: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5: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0: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5: 呀，郭子，你在家呀？
0: 废话，我给你开

0: 下个月，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离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1: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对对对，
0: 怎么样，够意思吧？
2: 那还用说？
1: 对，
2: 那果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0: 是是是。哎呀，
1: 哦，
0: 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
1: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在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来。
2: 给，
0: 这是什么？
2: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1: 你不刚生吗？下个月嘛。哦，
0: 对。8号，
1: 8号，
2: 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
3: 我们也8号。
1: 啊？
0: 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怎么了又？8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哎呀，
1: 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8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是啊，
0: 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1: 对呀。
0: 啊？
1: 哦，不是。
0: 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哦，
1: 进来就坐呀。
0: 哎呀，
1: 很遗憾啊。
0: 是，
1: 我那个儿子呀，很想你啊。
0: 对。
1: 嗯。
0: 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1: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0: 对，想我吗？
1: 是很想你。
0: 你说清楚。
1: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0: 这下没口音了。
1: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0: 这又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个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1: 吓死！
0: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个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1: 哦，对对对，
0: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理得到。
0: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我有，哎呀，你这弄的，你是什么？你那个帅哥啊，帅哥，
3: 不是，哎呀，郭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
0: 我给你拜个年。哎呀，
1: 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日。
0: 行了，那我走了。
1: 啊，走啊，帅哥。
0: 哎呀，郭子。
1: 哦，对，哎，帅哥，
0: 哎，
3: 那个8号，
1: 哦，
0: 怎么了？
3: 我们补办婚礼。
0: 哦，对对对，哎呦，8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您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理得着。哎，
1: 帅哥，不要不要，
0: 拿着。谢谢帅哥，谢谢啊，
1: 那就恭喜了啊！
0: 好好好，
1: 走了。
0: 哎，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
1: 行了，别太贪心，回来100是100吧。行了，
3: 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3: 你保证不去吗？
0: 不，
1: 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3: 你保证？
0: 我保证。
3: 接电话。 喂，谁呀？哦，
0: 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3: 说不，说呀，
0: 你说吧，
3: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0: 科长，不，我这说不出来，我，
3: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0: 我说。 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什么事儿？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3: 好。
0: 怎么样？
3: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了。
0: 什么姓儿？
3: 牛。
0: 哎，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
3: 嗯。 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0: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3: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0: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

0: 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
1: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跟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0: 你们科长？
1: 我，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1: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0: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1: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0: 我出差。
1: 我去。
0: 你做手术。
1: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喂，
2: 喂，郭子。
0: 哎，那个科长。哎，
1: 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了。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呀，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1: 科长，我们去。
0: 我们一定去。
3: 站在舞台上，心情非常的激动。
4: 美呀！
3: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没出正月都是年。
4: 对，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嗯，元宵节
4: 是。
3: 元宵节好啊。嗯，阖家团聚，三件事必须得干。
4: 什么事儿啊？
3: 赏月，嗯，吃元宵，嚯，看灯，
4: 没错。
3: 元宵节又叫灯节嘛，嗯，最有意思的就是猜灯谜，
4: 就是猜谜语。
3: 这猜谜语我最喜欢哦，我猜得好，
4: 是吗？
3: 这猜谜语不是谁都猜得上来，嗯，首先来说，必须得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4: 那当然了，
3: 得知道的事儿多，嚯，我这人就好学习，
4: 是吗？
3: 有文化。哎呦，平常我就好学习，嗯，有点小能耐。
4: 您有什么小能耐呀？
3: 仰知天文，嚯，俯察地理，嗯，中晓人和。哦，像这个能耐啊，我没有。
4: 哎，没有，你说他干嘛呀？
3: 我有点小能耐。
4: 什么小能耐？
3: 我能走马观碑，目识群羊。哎
4: 呦，你就吹吧。那说的不是您，
3: 说的你啊？
4: 也不是我，说的是苏秦苏季子。
3: 你知道
4: 他能走马观碑，骑着一匹高头快马在道上狂奔，看见道旁有一桶石碑，十几行的碑文，看了一眼他就背下来了，这叫走马观碑。
3: 这叫玩
4: 玩。
3: 我曹云金啊，坐火车观碑。嚯，马快火车快，
4: 那火车快，
3: 北京到天津，嗯，和谐号城际列车，嗯，100多公里的路程，
4: 是
3: 30分钟，够快了吗？
4: 那够快了。
3: 坐这个观碑，嗯，买票
4: 是
3: 靠窗户啊。
4: 干嘛还靠窗户啊？
3: 方便我看碑文。
4: 您瞧瞧，
3: 火车正在高速行驶，嗯，道旁有一桶石碑，哦，火车咻过去了，嗯，碑文记住了，倒背如流啊。
4: 写的什么呀？
3: 廊坊。
4: 哎，对，嗨，
3: 倒背如流，防狼。哎呦，
4: 您打住，那站牌子谁瞧不见呢？
3: 这是跟您开玩笑。
4: 甭开这玩笑，
3: 不光能走马观碑，嗯，我还能目识群羊呢。
4: 那也是苏秦苏季子走在山脚下，看见山坡上有这么十几只羊，看了一眼能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您行吗？
3: 这叫玩儿。
4: 又是玩儿。
3: 我曹云金
4: 怎么样？
3: 那天上山区，嗯，在山脚下走，嚯，山坡上几十只羊，
4: 不少。
3: 我看了一眼就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4: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3: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4: 好。是，那用您看呢？
3: 有文化
4: 是吗？
3: 有学问。嗯，这是第一点。
4: 对，
3: 你要想猜中灯谜这谜底啊，脑子还得快。哦，
4: 脑筋得灵活。
3: 我打小猜灯谜猜了就好。
4: 是吗？
3: 脑子快。哦，比他们这些个相声演员都强。
4: 你就吹吧。
3: 他不行，大脑太慢。
4: 我这可未必，我们准比你强。
3: 你
4: 不信您可以考一考我们呀。
3: 我

0: 考你。
1: 烤啊，
0: 没这么大炉子。
1: 哎，对，
2: 烧烤的烤。
1: 出题测验，
0: 测验
1: 啊，
0: 可以啊，咱俩在这比一比。但是咱们不能猜那个老的灯谜，
1: 猜点新鲜的，
0: 必须是新的。
1: 好，
0: 行吗？
1: 没问题。
0: 脑筋急转弯，
1: 我灵着呢。
0: 智力测验，
1: 咱来一回，
0: 可以。
1: 好，
0: 行，
1: 嗯，
0: 咱俩比一比。
1: 好，
0: 我说一个，你猜。
1: 没问题，
0: 行吗？请听题。
1: 您说
0: ，Number One，
1: 嚯，还整点英文。
0: 说什么东西？
1: 嗯，
0: 猜。
1: 哎。这玩意儿我怎么猜呀、啊？我知道什么东西啊？
0: 这你就敢跟人家比呀、啊？
1: 不是，您这题也不像话。
0: 我让你注意，
1: 我这不听着呢。
0: 你注意啊，
1: 留神呢。
0: 说，什么东西？
1: 嗯，
0: 什么东西？
1: 是，
0: 什么东西？什么？
1: 你什么东西？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0: 我让你注意嘛。
1: 我这不听着呢吗？
0: 什么东西
1: 啊？
0: 捆上跑了，解开倒了。你大伙儿可以帮他一块儿猜
1: 啊，
0: 这东西捆上到跑了，解开到倒了。
1: 那这猜不着，这个
0: 猜不着。
1: 嗯，
0: 猜不着没关系
1: 啊，
0: 给你一点提示，
1: 提个醒，
0: 猜一种动物。
1: 这还活的呢。
0: 哎，
1: 那不知道。
0: 人
1: 怎么是人呢？
0: 你想啊，
1: 嗯，
0: 这人早上起来把裤腰带捆上跑了，晚上回来裤腰带解开倒了。
1: 哎，
0: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 哎，这什么毛病呢？
0: 这是高科技的题呀、啊！
1: 不怎么，
0: 六个大学教授都猜不上来、哎，随便说一个，你更猜不上来。
1: 哎呦，
0: 你听这个
1: 哦，还有
0: 数学题。
1: 哦，我最喜欢数学，
0: 行吗？
1: 那当然了。
0: 问你，
1: 嗯，
0: 汽车几个轱辘？
1: 四个。
0: 什么？小朋友都告诉你，五个，还备胎呢。
1: 这玩意备胎也算。
0: 汽车几个轱辘？
1: 那五个。
0: 五个轱辘，
1: 嗯。
0: 开着开着，过一道大沟，灯掉了一个，还剩几个呀？
1: 还剩四个，
0: 还剩五个。
1: 为什么呀？
0: 轱辘没掉，灯掉了一个。
1: 哦，灯掉一个呀？您这都什么题呀？我说
0: 猜不上来吧？
1: 这是猜不上来。
0: 再说八百个你也猜不上来。
1: 您这题不好。
0: 为了证明你这智力不如我
1: 啊，
0: 今儿这样，咱俩人在这做一游戏怎么样？
1: 哦，又来游戏了，
0: 行吗？
1: 可以啊，
0: 伸出左手，叉开五指，哟，还真能分开啊！
1: 废话，分不开那是鸭子。
0: 伸出右手食指，
1: 嗯，
0: 在这五个指头缝里做反复的运动，
1: 就这个，
0: 你看，
1: 哼，
0: 行吗？
1: 没问题。
0: 简单吗？
1: 太简单了。
0: 不简单。
1: 怎么呢？
0: 咱这有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0: 这叫一心两用。
1: 怎么两用啊？
0: 你手上做着这种运动，
1: 嗯，
0: 我嘴上问你问题，
1: 啊，
0: 手上不能乱，嘴里不能错。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咱来了呀。
0: 可以开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0: 叫什么名字呀？
1: 刘云天。
0: 多大了？
1: 28。
0: 属什么的？
1: 属猪的。
0: 身体状况如何呀？
1: 身体良好。
0: 有病吗？
1: 没有。
0: 没病你杵他。
1: 哎呦，这不你让我杵的吗？
0: 我让你杵你就杵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这足可以证明他这脑子不如我快了吧。刘先生，我问您啊。
1: 您说。
0: 您看这个相声演员都多知多懂，
1: 对，
0: 善于观察生活。
1: 那当然了。
0: 我问问您，世间万物什么动物嘴最快？
1: 撞枪口上了，这我还真知道。
0: 什么呀？
1: 小燕子嘴最快。
0: 您这答案不对
1: 啊。
0: 正确答案是蛤蟆嘴最快。
1: 胡说白道，就是小燕嘴快。
0: 蛤蟆嘴快，
1: 你看这不矫情吗？
0: 这不抬杠吗？
1: 这样吧，咱俩甭矫情甭抬杠，咱俩在这表演表演怎么样？
0: 怎么表演？
1: 这样，我就演小燕。
0: 您演小燕
1: 啊？
0: 您可不像小燕。
1: 那我
0: 您像烧鸡呀、啊、
1: 哎，对对对，
0: 小燕儿都怀孕了。
1: 这怎么说话？
0: 小燕儿哪有这么大的肚子？
1: 嗯，我大肚子小燕儿。
0: 那我呢？
1: 您来这蛤蟆。
0: 我来蛤蟆。
1: 哎，
0: 你来小燕儿。
1: 对。
0: 怎么比呢？
1: 一人呢数十个数，
0: 每人数十个数，
1: 由一到十看谁嘴快。
0: 那您先来吧。
1: 那我先来啊。
0: 行吧，
1: 您看我来这小燕儿啊。
3: 1、2、3、4、5、6、7、8、9、10。
1: 看这嘴了，
0: 还真快，
1: 多快呀！
0: 完了，
1: 完了，
0: 该我了。
1: 听这蛤蟆，
0: 听我这蛤蟆，
1: 嗯，
0: 2、5，
1: 哎，
2: 2、5啊！
1: 这样，我再说道题，您也答不上。
0: 不可能。
1: 你看，
0: 你说呀。

0: 那您听着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马上告诉你。
0: 嗯，
1: 粥。
0: 粥，粥能吃吗？
1: 熬的那粥啊。
0: 啊，那吃怎么吃？
1: 少放水，熬的稠一点就能吃了，
0: 就熬成米饭
1: 呗。哎，
0: 那要是喝呢？
1: 多加水啊，稀一点就可以喝。
0: 嗯，那要是做呢？
1: 粥都是制作出来的，
0: 嗯，
1: 跟着熬啊，熬粥，哦，翻勺，
0: 嗯，翻
1: 弄一身，烫一身泡嘛。
0: 嗯，嗨，谁让您翻勺来？不是，我们不是制作的做啊。
1: 哪个做？
0: 我们是您把这粥啊熬得了，端下来搁地上，然后往上做。
1: 我那做不了，那不烫一身泡吗？那个，那我不知道。
0: 您这答案就不对。
1: 不知道。
0: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沙发，
1: 三样啊！
0: 我没说是一样，
1: 那我以为是一样的。
0: 宝贝儿，我这叫多选题。
1: 您还有多选题？那我要说瓜子、茶水跟凳子呢？
0: 那你倒是说呀！
1: 您这都什么？您这叫绕的人。
0: 你
1: 要照
0: 绕的，
1: 我说一个您也猜不上来。
0: 那可不一定。
1: 你听这个，
0: 你来
1: 说什么？老鼠两条腿，
0: 什么？
1: 猜呀。
0: 老鼠都四，这我不知道，
1: 猜不着，
0: 猜不着。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什么老鼠两条腿？
0: 什么老鼠？
1: 米老鼠。
0: 哎，米老鼠也算呢。
1: 那当然。
0: 好好好，哎，
1: 你猜不
0: 上来。就照你这破题，你还敢出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出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出。
0: 来，
1: 听这个
0: 啊，
1: 什么鸭子两条腿？
0: 唐老鸭。
1: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哎，
2: 这一边叫去，小鸟也欺负我。我去，我去，我去，去！哎，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二米粒给他叫醒了。你给我转告他啊，你问问他，我钱顺风还是不是他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他啊，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
3: 二虎子，跟谁唠嗑呢？
2: 鸟。
3: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起真早呢，干啥呀？
2: 啊？看不出来吗？
3: 啊，
2: 我晨练的吗？
3: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练了？
2: 那是夜练。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
3: 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
2: 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觉少了。
3: 哎，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练了？
2: 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没事啊，王小倩？
3: 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千练呢。
2: 放心放心啊，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3: 这
2: 要练练是咋的？
3: 二姑父，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觉了呢？你我走啊。
2: 站住
3: 啊！
2: 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3: 油条。
2: 油条
3: 啊，
2: 油条，油条是什么东西？
3: 不是，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2: 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
3: 啊！
2: 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3: 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
2: 你给我留三根，我尝尝。
3: 二姑父，
2: 哎，
3: 那你不尝饱了吗？一共就三根儿。二姑父，你听我说啊，较少的人呢，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2: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儿。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好话没有。饿死我了，这不想了，睡觉。烦死我。
4: 宝贝儿，
5: 哎。
4: 就是车里的，
2: 家里没人。
3: 这边
4: 我。
2: 哟，爸妈，哎，你俩咋来了呢？
5: 看你来了呗。啊，
4: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去。
2: 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5: 孩子，哎，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2: 我媳妇二米粒在家不
4: 在家？
2: 哎，那你提我没有啊？
4: 提了。
2: 二米粒咋说呀？
4: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
2: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4: 估计是不想啊，那自己玩的可欢实了。
5: 把饭头，你咋不说实话呢？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哎呀我，
4: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5: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4: 哎呀我的妈呀，咱俩都过半辈子了，怎么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呢？
5: 你跟我没有默契啊？谁有默契去找谁去？
4: 不是，不，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啥话呀这是？
5: 我说的是人话。
2: 不是，别，妈爸。你俩咋还吵起来了呢？
4: 翠芬，我跟你实话实说，哎，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啊。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5: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啊，我那也是打一张那亲情牌，对不对？
4: 不是，
5: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4: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5: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4: 钱志峰，哎，你那车里能住俩人不？啊？
2: 爸呀，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妈呀，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整点事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5: 看把我姑儿吓的。孩子，哎，没事儿啊，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啊，这都习以为常了。哦哦，你看妈的。哦，
2: 你要干啥呀？
5: 老范德
4: 到，
5: 下车。哎，
2: 哦，这真好使。哎，
5: 消气儿，
2: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4: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想，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
2: 是吗？
4: 你看老范儿。
5: 老宝贝儿，哎呦，哎呦，我的天
4: 啊！哎呀，翻脸比翻书都快，
5: 是不是啊？哎，你是不了解你爸这人呐！啊，你看我们俩咋打咋闹啊！哎，每次不管谁对谁错啊，你爸都主动跟我承认错误。
4: 我跟你说，不管每次我多憋气啊，我最多能挺30分钟。这会儿你这都3天了。回家吧。
2: 是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2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3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啊？
5: 孩子，哎，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4: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脸儿，还能生仨孩子？
5: 去。
2: 行，爸妈，我都明白了。你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4: 你这样，顺顺啊，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姐。
2: 我是谁呀？
4: 你是他前叔。就。
5: 孩子，快点回来
4: 啊！
5: 早点回来，
4: 一会儿回去啊！
2: 我是他前叔，我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3: 二姑父，
2: 干啥？
3: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2: 叫这样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3: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儿，
2: 我饿死了都，
3: 赶紧吃！
2: 给我！哎。
3: 我二姑咋来了呢？
2: 拿走，王小倩儿，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钱顺风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一个鸡蛋，一瓶鲜博士鲜牛奶。啊，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哼，
6: 早上好，这位先生。
2: 这位女士挺早啊。
6: 晨练。哎，起得也不晚呢。
2: 巧了，我也晨练。

0: 我祝你健康，
1: 我祝你长寿，
2: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0: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哎呀，
2: 好嘞，
0: 麻烦你帮我把它撇了。
2: 哎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0: 我歇你。
2: 那我都没想到。哎二姑，哎，都是你爱吃的
1: 是吗？
2: 面包、鸡蛋、肠，还有啊，辉山鲜博士鲜牛奶。哇，留在身边，奶更新鲜。
0: 那是给你的吗？
2: 这你还吃不？
1: 我吃过了，不饿。
2: 你真不吃了？
1: 我不吃。
2: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0: 滚！
2: 好嘞。
1: 王倩儿，王倩儿，
0: 救你！
1: 把饭给我留下，求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3: 老爸，你看谁来了？
1: 儿子。
0: 爸爸什么爸爸？
1: 看看我儿子，三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是想我想的。哎
4: 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
0: 没管。我儿子，哎你，哎，
1: 儿子，儿子，哎
4: 呀，这顺丰，顺丰，
1: 儿子，
4: 哎，顺丰。不是，二米粒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1: 他啥时候心软了？
4: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1: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
4: 你说，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1: 他咋不让我呢？我去，
0: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一眼手牌，男宾一位。
1: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0: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
1: 哎，你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
4: 呀，顺风。
1: 什么什么呀？这是
4: 你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1: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顺风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不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顺风，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哎
4: 呀，你那奶粉放多了，辉山马瑞奶粉确实是好，那你也不能霍霍呀。
1: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4: 你看看。哎呀，冲好了。哎呀，
1: 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4: 这瓶啊，用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1: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4: 你这是往哪儿试啊？来，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1: 甜的，
4: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二米粒儿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1: 行，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4: 想得美，你指望二米粒儿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1: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哎，这洗啥呀？洗的人喝不进去呀，这玩意儿。
0: 二姐夫，
1: 这是。
0: 二姐夫，我都找你3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1: 儿子，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不？
0: 啥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
1: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田妹妹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哎
1: 呀，参加个评选这么麻烦呢？
0: 不麻烦。
1: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0: 就你们爷俩啊？
1: 那咋整啊？

0: 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跟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给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我相信你的技术，你给他 P 到一块儿 ，P 成一张照片抱上去就完了。
1: 那哪能行啊？那还叫幸福小两口吗？
2: 怎么的？
1: 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哎
0: 呀，你
1: 二姐
0: 找来干啥？你说
1: 快点
3: 干啥呀，小米粒儿啊，在这看。
0: 干啥？
1: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0: 来来来，儿子，
1: 站好啊！
0: 一二走，哎，哎呀，真沉。
1: 哎，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哎呀，
0: 就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1: 来看镜头啊，一、二、三。行啊，就这张吧。
0: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1: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0: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3: 对呀，我头朝西，那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1: 应该叫分道扬镳。
0: 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3: 就是，
0: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3: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不能好看吗？
1: 你俩不知道啊？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0: 怎么不是啊？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媳妇儿，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4: 不分离，就是不分离。山河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0: 哎呀，媳妇儿，这几个词应该唱出来。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1: 听出来了。
0: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3: 就是，
1: 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
3: 哎，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他才在车里住三天。
0: 是，
3: 我告诉你，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1: 哦，行了，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那我问问啊，这张照片怎么办？
0: 重新照。
3: 重新照呗。
1: 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儿子。
0: 一二蹦，
1: 来啊！
0: 来。
1: 看镜头，
0: 哎，
1: 来，
0: 三二一，哎，
1: 这张才不错呢，是不是？
3: 这张行，
1: 小领口，
3: 这张好，
1: 这张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0: 行，哎，把它做好啊。
1: 好嘞，行了，
3: 走吧，儿子，回家吧。
0: 不行了，
3: 哎，干啥呢？
0: 我再睡会儿。
3: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0: 我去哪儿睡啊？
3: 回家。
0: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媳妇儿。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2: 我趁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

0: 他要一个大树，我这儿没有，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了。他这人啊，就认钱，给小人以小利，咱放心不是？
1: 行。
2: 刘队长，今天我让你过来，是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多配合我，尽快找到吴十三。
1: 哟，瞧您说的，这帮助皇军那就是我分内的事儿啊，一定全力配合。啊，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吴十三是什么人呢？让您这么兴师动众的？
2: 是我的仇人。
1: 仇人？
2: 你知道这些就好了。我的部队不方便进城行动，因为这里并不是我的辖区，所以我希望你多多帮助我，拜托了。
1: 啊，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不过这种事儿您只要跟藤原太君说一声就行了，他吩咐我就好了，您用不着亲自来找我说嘛。
2: 尤队长，从这间房间你也能看出来，藤原君并没有欢迎我。

0: 该倒马桶了，今天轮到谁了？
1: 我和小王。
0: 小王还在发高烧，我来吧。

0: 我说你小子死不了吧？伤好了，你们会在这儿？
1: 团长，我是主动要求进来的。
0: 你傻呀？这什么好地方？你往这儿钻？
1: 团长，
0: 我是来救你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1: 出来，出来！你们俩快出来！
2: 哎。

0: 快走！
1: 大哥，谢王，出去请你喝酒。哎啊！
2: 起来！
3: 侯爷，
2: 小包子，我跟你说过吧，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的话，我一定弄死你。
3: 咱好好说行吗？
2: 今天还有人来救你吗？嗯，
3: 侯爷，咱能好好说。
4: 侯爷，
3: 你娘快死了！你有多少年没见你娘了啊？
2: 你见我娘吗？
3: 前几天才见过，她病了。
2: 你娘才病了呢！
3: 等，我有信。
2: 信在哪儿？
3: 你先放开我，放开我告诉你。
4: 兜里。

0: 赶紧去看看。
1: 啊。兄弟，其实你进来这事儿，我一直挺内疚的，所以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去看看你娘，给她带点吃的用的。你也知道，我打小啊，爹娘走得早。我每次碰到你跟你娘，真的我觉得特别亲。我是真的，真的拿你娘当我亲娘一样侍奉。以后，你娘就是我娘，啊。

0: 同志们，鉴于有人发现咱们被关在这儿，咱们大家伙啊也要做好准备。最近呢，千万千万不要惹事儿，一切行动听指挥。
1: 好，明白了。
0: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打算？今天见面啊，太仓促了。我想明天呢，他还会来，到时候大家跟我们配合一下，给我们多争取点时间。 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明白吗？
2: 好，明白，明白。
3: 团长那边已经知道我们要去救他了，而且我也顺便看了看那边的守卫情况，只有三个鬼子白天溜达，而且岗楼上只有一个鬼子。

0: 这花猴子是一大孝子，一看到那封信，再听说我照顾他娘这么多年，那哭的稀里哗啦的。怎么了，
1: 小八子？
0: 怎么
1: 你可够不要脸的了
0: 啊！
1: 你为了自个儿不挨打，你把人老娘都给搬出来了，真不要脸。
0: 谁不要脸？
1: 不要脸？
0: 谁不要脸了？
1: 呸！
0: 我告诉你说啊，这些年就是我在外边，真的是照顾他老娘来着。他老娘是一瞎老太婆，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我，他这些年能好好活着吗？那封信是我真的想告诉他，我这些年呢就觉得他在这里边确实受了委屈了。再一个，就他老娘是真病得不行了，我觉得这事儿怎么也得告诉他呀。
2: 等等，你说什么？他娘真的病得不行了？
0: 哎呀，我说十三哥呀，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吧。
1: 得，你当我没说啊。十三哥，想啥呢？刚才咋一直不说话呢？
2: 八子
0: 啊，
2: 这花猴子还要在这儿蹲多久啊？
0: 就他那罪过，最少八年。
2: 坏了！
3: 哎，你们三个上去，
2: 走，
3: 走，小心点啊！
2: 走，
3: 都小心点。

0: 就是找我去帮他找一个叫武十三的一个人，别的什么也没说。哦，对了，他似乎误会藤原太君您对他有成见。
1: 他没有误会，这么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军队，在我这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能开心吗？
0: 就是，太不地道了。你。
2: 接下来该怎么办？
3: 嗨，我当然是听藤原太君您的吩咐了。哎，你干嘛拿烟？哎，谁拿你烟了？你不承认是吗？我揍你啊！
4: 我就是没拿你烟。哎，你怎么拿烟呢？
3: 昨天枪响是怎么回事？害得我担心了一晚上，还以为是你们那边出了什么问题。不是我们。 是另外一伙犯人越狱被发现了，就是我们。这么大个监狱，想团灭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放心吧，团长，别人不行，但我武十三肯定没问题。现在团里情况怎么样？我这一被抓，团里一定很着急吧？
4: 团长，
3: 我压根就没跟咱们团碰到过。
4: 什么？你不是团里？
3: 不是上级派你来救我们的呀？不是。
4: 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一直没跟上咱们部队。我是南下找你们的时候，听说你们抓到扬州城了，所以自己带着一波兄弟过来救你的。
3: 太冒失了，这么危险，马上回去，
4: 找到组织，再想办法行动。来不及了，团长，我怕时间长了你们会出事儿。这是监狱，不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再说了，我只有一次出去的机会，要不然我就不走，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全救走。
3: 快说，你的计划。
5: 这下没有希望，不过现在我已经有一半了。有事说事儿，你老冲我乐什么呀？啊！
6: 花猴子，嗯，昨晚越狱的事儿，你真不知道？瞧您说的，哎，
5: 监狱里边这么多人呢，想跑的多了，谁想跑我哪知道啊？
6: 花猴子，你拿我当傻子呢？
5: 昨天被干死的都是你的手下，他们想跑你会不知道？
7: 我真不知道，您怎么不相信我呢？如果要知道他们想跑，都用不着您，我就直接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就送到您这儿来了，对不对？再说了，这监狱里边哪有我的手下呀？都是您的手下。都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了啊！这个就是逃跑的下场。 还有我发现你们一个一个的啊，这脑袋瓜子是不是让驴踢了都？你们在这儿有吃有喝的，隔三差五的还能开一顿荤，外头还得有人给你们站岗放哨，好好的在这儿干活，哎，少找一些麻烦，总有机会出去的嘛。干嘛要逃跑啊？再逃跑，看见了吧？这个就是逃跑的下场，死路一条。
6: 行，这次我就不追究了。哎，希望以后你管好你的手下。
5: 放心吧，啊，放心，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花猴子，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在这儿能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全都靠我罩着你。我之所以让你在这儿坐庄，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条会听话的狗。 我能让你上庄，也能让你下庄。这座监狱，如果平平安安的，你我还是朋友。
5: 知道了，去吧。
8: 哎，上面绑着的那个，就是花猴子的手下，
7: 小巴子。 你嘴巴嘀咕啥呢？啊！今儿天气也不错啊。放风时间开始，都给我想好了。哎，赶紧把这个人放下来吧。
9: 是
7: 是，再挂都晒臭了。

0: 我没工夫跟你们磨洋工，说吧，什么事儿？黄猴子，你性子太急了。像昨晚那么跑的话，你跑1000次也出不去。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下午刚刚跟你说你娘病得不轻了，晚上你手下就越狱了，这也太巧了吧！ 刚才玉头找你，不是跟你叙旧的吧？黄猴子，小豹子跟你不是外人，我们就跟你交个底儿吧。咱们是一样的，都想尽快逃出去。我们这儿有个办法，外面接应的人我们也有，但是就差一个在监狱里面像你这样能跟我们打配合的人。干脆。
1: 要不然咱们合作一次，我出方法，你出人，咱俩一块儿逃出去。
2: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法子能逃出去？
0: 你这算是答应还是没答应？
1: 哎，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0: 哟，这我可左右不了你，信不信由你。

0: 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都不知道有出去的法子。你知道啊？
1: 嗯，谁说我有法子了？
2: 那你刚才
3: 你没法子，你跟他瞎抖什么咳嗽？
2: 嗯，
3: 他万一答应你呢？
1: 放心吧，像花猴子那么聪明的人，绝对不会轻易答应跟咱们合作的。我之所以那么说，是想告诉他，探探他的底儿，看他有没有想跟别人合作往出跑的意思。再就是，如果他想往出跑的话，第一时间想到我们。
3: 啊，不行，十三哥，咱信不过他呀。他万一把咱出卖给鱼头，拿这个邀功领赏，那咱还能活着出去吗？
1: 八子知道，这监狱但凡来的人，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逃出去的法子。
0: 嗯，
1: 他出卖咱出卖什么呀？有什么意义呢？再说了，如果他出卖了咱们，只会让监狱的防守越来越严，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啊。
3: 也是。干啥呢？
4: 站住！
5: 站住！
4: 对不起，小总，
5: 我这朋友，他这脑子他就有点那个啊，
4: 赶紧滚！
5: 好，马上走，马上走，马上走！
4: 快走！
1: 这些大箱子如果靠着墙垒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梯子，一个通往牢外的梯子。
0: 十三哥，你这主意是不错，但这光天化日之下，咱们在这帮二狗子眼皮底下垒起个箱子，
3: 关键是咱还得救团长，把团长还有他手底下的兄弟救出来，也不知道多少人，这一点麻烦。
6: 辛苦啊！
7: 没事。
0: 猴子，想明白了？
6: 想明白了。我不过来，怎么跟你们商量逃出去的事儿？说吧，怎么才能出去？哎，今儿我累了，我先睡觉。你们仨好好商量，明天一早要不告诉我怎么逃出去。
0: 嗯。

0: 例行检查，都别动啊。
1: 哎呦，老总，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没事儿，例行检查，没事儿啊。这个人你们见过吗？
1: 这个
2: 没有，
1: 记不太清楚了。你看我们这天天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我哪能都记得清楚啊？是不是？
2: 就是啊，
0: 没见过也正常。以后这张纸呢，就贴在你们这儿。见到这个人啊，记得向我汇报，有赏钱的。
1: 是吗？那感情好。
0: 爹，
3: 你们要带那几个共产党走，你们什么人？
4: 你别管我们是什么人，你就记住，我们能把你带出去就行了。
3: 行，你们干什么我不管，反正啊，咱们能逃出去就好。你们跟我说说，怎么出去啊？
4: 计划很简单，花猴子，你要在大伙放风的时候跟他们打起来，越乱越好。
3: 这简单，
4: 一乱起来，院子里所有的守卫都会跑去拉架。这时候，你带着手下，在最短的时间内，靠着墙根垒箱子，想法子让家里人送点家伙进来。到时候，我跟团长一起干掉院子里的几个日本兵，好在人数不多。然后，我们趁乱跑到墙根下，让家里人提前在外边接应咱们。
5: 都准备好了。
6: 走了。
3: 看见那边那几个人了吗？一会儿让你们几个过去，给我狠狠的打，把事儿啊闹得越大越好。
6: 明白
7: 明白明白。
3: 但别伤着咱们自己人。
6: 同志们，计划都清楚了吧？
8: 清楚了
9: 清楚了清楚了。
6: 记住了，一会儿行动，无论是谁，一定要绝对的服从命令，动作要快。走。
8: 好
9: 好
8: 走。
5: 大姐，你看这块儿，这就是地图上面那块儿。
1: 这样咱们就在这个位置去接应。
5: 墙有点高啊。
1: 是啊，
5: 这样的话他们翻出来可能性不大。快出去。
10: 哎，我说你个婆娘啊，你天天衣服也穿不好，邋里邋遢的。怎么的？给我回家去！我回家我收拾你！
1: 你小子长胆了是吧？
5: 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来人了吗？
1: 五十三说了，这几个二狗子平均十分钟来一回。
5: 是，十分钟就一趟。
1: 时间有点紧张，告诉兄弟们，分散躲在这周围。
5: 好嘞。
1: 行了，
5: 快走快走。

0: 哎，老哥，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到我脚上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看漏了，老哥，漏了您还到。
1: 去先把马桶修好再倒啊，修不好永远别倒啊！哎，怎么还不出来啊？
2: 不知道啊，里面怎么什么情况？
1: 哎，急死了都！
3: 瞎挠什么呢？
1: 不是，姐，你说都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啊？哎，不会是他们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应该不会。你说这出事儿的院子里能这么太平吗？我估摸着他们应该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让他们不得不临时变化。
1: 那咱怎么办呢？不行，我先带几个兄弟先冲进去。
3: 哎，你急什么？再等等。
4: 等到晚上，咱们再行动。哎呀！我再跟你说一遍，日本人临时把箱子弄走，这事儿我没法提前知道。
5: 你别说了，我早就觉得你这计划是胡扯。他们傻呀？啊，
4: 那么容易让他们得逞吗？哎，下回呀，你动动脑子行不行？把计划想好了再做，没时间给你瞎耽误功夫。
5: 哎哎哎，
1: 华子，华子，
5: 干什么？
1: 干嘛呀？看你这怂样，你怕什么呀？不是，干嘛呀？哎哎哎，别动，别动，别动我！你干嘛？你干嘛？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
2: 对不住俺老爷子，你们要折腾啊，回耗子里边折腾去。你们在这儿这么闹，万一把那看守给招来了，让他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1: 哎，
3: 我们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别胡说啊！
1: 我在这里待了20年了，就你们那点小伎俩，我能看不出来呀？
4: 老爷子，你这话啥意思呀？能不能跟我们说明白点儿？这不是什么寒碜事儿，凡是到这里头来的人，谁不想往外跑啊？不想才不正常呢。
1: 老先生，咱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要是想告发你们呀，这会儿你们早就让鱼头给枪毙了。
4: 老先生，对不住了啊，不应该拿您东西。您说那事儿，我们真没那意思。越狱，掉脑袋的事儿，我们哥几个这才多大点事儿啊，关几年兴许就出去了，犯不着拿命去拼，对吧？
2: 是，那就算我没说。原先我。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这儿有一个逃出去的好方法。哎，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逃出去的好法子？啊？
1: 你们不是没想着往外逃吗？
0: 那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老头，你别再卖关子啊！你岁数大，我尊重你，但是你别为老不尊。
2: 说，什么法子呀？啊！
3: 收了，收了，都进耗子里去了，快点儿！
2: 先想办法把我调到你们耗子去。为啥我们要取消行动？
4: 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肯定是中间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
2: 那。 会不会是我们暴露了？不太可能。如果暴露了，日本人早就对我们下手了。不过我估计，明天他们一定会派人再跟咱们联络的，到时候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呦，这几天啊，可把兄弟们给累坏了，这所有的商户、住户挨家挨户。 全都搜了个遍，哎，照片也对比过了，可就是没有发现武十三呐。
5: 没发现？不可能啊！难道他没进扬州？
4: 曹岳太君，我看您也别太灰心，毕竟扬州这么大，这想藏下个人吧，也挺容易的。实在不行，我让兄弟们加班加点啊，把扬州给他翻个遍。
5: 我就不信了，还找不出个人了。那就拜托尤队长了，辛苦了。
4: 嘿呦，瞧您说的，给皇军办事儿，那不是应该的，应该的。嗯，那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先走了。
5: 嗯。
6: 明日は公開の舞台で要衝城の包囲五条キロ以内で全てのところを捜査し始めろ。だが藤原の方はどう対応すればいい？
7: 俺らは城内の行動は不便けど、だが城外の行動なら藤原君もきっと気にしないんだろう。

0: 哎，你给我听清楚啊！我既然能活着，把你给弄到这儿来，就能有办法把你弄死了再给送回去。你能活多长时间？看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说，
1: 我要是你呀，就不想把我给弄死。我要是死了，你真就在这儿蹲一辈子了。
2: 哎，你跟我这叫板是不是你？哎，
1: 等会儿，猴子，听我说话。
0: 还跟我这卖关子啊？
1: 别急，咱听他说。
0: 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我以前是这扬州城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整个扬州城一半的水泥房子都是我盖的，包括这座监狱。
2: 不是，你等会儿，这监狱前清那会儿可就有了。
0: 没错。 可当年在翻新扩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我。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这里有一条破旧的下水道废弃了。这条下水道的那头，通向监狱外边。
1: 那监狱的这头从哪儿进呢？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 应该就在现在，这个杂物间里头。可我们要想利用它，还费点事儿。为什么呀？
0: 因为是废弃的下水道，当时施工的时候就把这头给填上了。
2: 老爷子，你这说了不等于没说一样吗？不是那些个看守，能让咱随随便便的进什么杂货间刨地挖坑吗？
0: 反正主意我是给你们出了，想不想干，怎么干？ 那就看你们了。

0: 你们就不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呀？杂物间，
1: 起班子，嗯，
2: 呀，陈哥来了，哎，东西呢？
1: 我答应你的东西能少得了你啊？今儿谁生日啊？花猴子，别废话，拿东西，快快快快！
2: 没劲。<笑>我跟你说啊，我拿这个，还不是为了拍花猴子马屁吗？毕竟啊，他现在在这儿做庄，啊？行啊，小八子，你这拍马屁，你这。
1: 我还真想学一学习。哎，行行行行，哎，咱先说好了，喝归喝，千万别喝大，闹出事儿了。
3: 就一瓶，少点什么吧。不是，咱们不是说好了见面分一半吗？
1: 别废话，赶紧的，快快快快！
2: 这就留给我呗。
1: 想好了，咱们怎么干啊？
3: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你把酒也搞到了，怎么放火就是我的事儿了。不过你放心吧，入殓这点事儿我都办不了，白在牢里边混这么长时间了。

0: 您是关团长吧？我是十三哥手底下的兄弟。
1: 兄弟，你说啥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十三哥跟我说了，说您最爱喝的是酒，而且你们之前都是五强独立团的人，第一次跟您上战场的时候，他也是偷偷跑过去的。这下您总该相信了吧？
1: 五十三人呢？出什么事儿了？
0: 十三哥正在见接应咱们的人，昨天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因为有点变化。十三哥让你们安心的等，十三哥已经想好新的计划了。
2: 第一步成功了，接下来你真要把握让宇都来找你啊！
3: 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
4: 哟，嘿，让日本人给揍了。其实这事儿不赖你，这代号号的怎么监狱就着火了呢？哎哎，别着急，我这不正给你倒呢吗？我着什么急呀、啊、你？
5: 今天几号了？
4: 大概初七了吧。
5: 花猴子，啊，我让你到这儿来坐庄，不是他娘的因为你好看，啊，咱们说好的每月的初三往我家送一箱烟土，今天都初七了，烟土呢？我连一个毛都没看见。
4: 哎呦喂，我在里边哪知道外边的事儿啊，可能我那帮兄弟有事给耽误了呗。哎，别着急，你再宽限几天行不行？
5: 宽限几天？我让别人做几天庄你乐意吗？啊，我告诉你，我都多等你四天了，我的耐心全没了。听着，从此你再到这儿来的唯一机会是我宣布给你加刑的时候。
4: 瞧你，
5: 来，
4: 哎，你先别生气呢，别生气。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发财。我能让你得到一笔钱，就这笔钱够你买五箱烟土的。
5: 那你快说。
4: 哎，我听说这日本人是不是想让你修理这杂物间呀？按道理，你是不是得找外边的人来修理这杂物间呀？嗯，完全没必要，找外边的人得花钱呀。你就从监狱里边找几个人，让他们修，剩下的钱不都落在你的口袋里了吗？
5: 找几个人干活容易，嗯，可这修房子的师傅，
4: 我替你出个主意啊！我听说啊，监狱里边这老皮匠过去就带人修理房子的，哎，让他带头找几个年轻力壮的、有劲儿的，这活不就干了？

0: 行，今年我就饶过你了，啊，他只能算这个月的孝敬钱。下个月如果再出岔子，我还要还人。
1: 瞧你说的，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给你安排去，行不行？
0: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
1: 哎哎哎，
0: 别给我惹麻烦！
2: 不会不会不会。
1: 哎，监狱长，放心吧，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您就回去歇着吧。

0: 能在这儿干活，那是你们前世干了好事，积来的福分。在这儿干活这些日子呢，白面馒头管够，隔天呢，还加点荤腥，都给我吃饱了喝足了，活得干好。哎哎哎，别给我惹麻烦！
1: 不会不会不会，
2: 嗯不会。
1: 哎，监狱长，放心吧。
2: 这儿有我呢，我替你看着他们，保证出不了事儿啊！您就回去歇着吧。
1: 哎，老皮匠，啊，把这四面墙都刷好了，这架子都上上去，都搞利索，得几天呢？啊，
3: 这活儿，七天吧？
1: 七天？七天哪行啊？
3: 不，这已经是最快的了，七天是最快的了，
1: 七天不行，绝对不行，15天。
3: 15天，15天，15天，知道吧？一天都不能少。你明白吗？
2: 啊，那什么，我算错了，这活得15天，15天最快15天，最快15天啊！
1: 明白了？
2: 哎，明白明白。哎，
3: 你小子不是拉粪车的吗？怎么在这儿干活？哎，
2: 老总，这儿有白面馒头管够，谁不愿意来呀？ 您放心，我这边干活绝不耽误我那边拉粪车呀。
1: 是这么回事，就这小子推粪车推的啊，浑身都是劲儿，干活是把好手，别看他瘦，有劲儿的。要您说的啊，15天把这活都干完了，他一人就能干了。
2: 没事，
1: 你小子还真行啊，每2天半就和花猴子混在一起，别给我耍花头啊！
3: 都给我好好干着点。
2: 监狱长，慢走啊，慢走。哎，哎，您慢走啊，都慢走。
3: 行了，该干吧。老皮匠，在什么位置？好像就在这个地方。
2: 你别好像，我跟你说，你给我找准了。这大家伙费了这么半天劲，如果你找不准的话，挖了半天白挖了，我饶不了你啊！
3: 不，这么多年了，我尽量，好吧。
2: 我尽量，行吧。
3: 行行行，你快点吧。老皮匠，快点来，我们来挖。你出去给我们放风啊！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通知我们。啊，
2: 好，
3: 去吧。来，哎呀，去呀，你挖这儿。
4: 这，挖。
3: 哎呀，藤原太君，我们是认认真真的搜了一遍，没找到那个叫53的。早野太君让我们再搜一遍。啊，对，还有。
5: 早野太君带来的人也在城外搜索呢。只要不耽误咱们的正事，就由他去吧。啊，毕竟越快找到他要找的人，就越快离开。
3: 侯贵贵，
5: 进来。
3: 大本营来电，命令我们把监狱内的战俘送到东北充当蛮田劳工。
5: 我知道，下去吧。嗨。
3: 太君，您稍等，您稍等。
5: 嗯，
3: 那几个犯人。

0: 别急着前往东北宋啊，咱们还没审问呢，万一能审出点大线索，您跟上边不也好交代吗？
1: 嗯，你说的也不无道理，那就暂时把新转来的几个八路军先留下，过几天我先审问那几个新四军。
0: 好，明白明白。
2: 有情况，快快快！
3: 喂，我们要给老子的鬼！
4: 哎，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3: 我的队。

0: 出什么事了？怎么忽然少了这么多人？
1: 有几个人被押走了。
0: 我也不清楚。失业者被用卡车押走了。
2: 说了，以前抓的那些新四军啊，现在正被日本人严刑拷打呢。哎，
0: 他还说呀，日本人他这两天啊做好准备，说藤原雄要亲自来审问剩下的那些被抓的八路。
3: 藤原雄？藤原雄是谁啊？
0: 是日军在扬州最大的官吧？
2: 哎，说哪天了吗？
0: 他没说，但应该就这两天吧。坏了。 咱们得尽快行动，一定要赶在他们把团长带去审问之前逃出去。
2: 嗯，
0: 黑道，
2: 哎，
0: 上来，我来。
2: 慢点，慢点。辛苦了。

0: 怎么没进去看黄？
1: 我这个岁数大了，腿脚不行，我就给他们出出主意，告诉他们怎么干就行了。
0: 你们干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该修的修了，该补的也补了，就剩刷墙了，再有个八九天就完了。
2: 哟哟，监狱长来了。
0: 黄猴子啊，出来偷懒了？
2: 瞧您说的，一会儿都没闲着，一直干活呢，刚出来透口气碰上您了。
0: 少废话，我看看。
2: 哎，您就别进去了啊。
0: 怎么了？怕什么呀？
2: 什么都不怕。哎，这里边乌烟瘴气的，不是为您身子着想吗？
0: 有这个就不怕了。
2: 哎，你

0: 谢谢局长，应该是还有一个人呢。人呢？哦，人呢？上茅房了。这两天吧，他一人闹肚子，这一干活就闹肚子。
1: 对，
0: 就是三妹，好好干活，干好了不会亏待你们。哎，好，慢点啊。
2: 慢走啊！哎，别偷懒，好好干活。这您放心吧。慢走啊！慢走！来来来，快快快快，十三哥，没事吧？来来来，十三哥，
3: 没事吧？十三哥，
2: 吓死我了你！我生怕你被发现了。
3: 我告诉你们，我挖到入口了，
2: 挖到了，
3: 真的。
2: 现在才回来，姐，
3: 怎么了？是不是五十三他们出事了？
2: 没你想那么坏，放松点啊，姐。十三哥他们准备提前动手了，这个是他们的部队在城外驻扎的地方，让他们通知部队西扰日军、西日军兵力，并来城外接应。

0: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是想问我，既然知道这么一条逃跑的通道，为什么不跑啊，是吧？
0: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
1: 知道前一阵劫狱那伙人是冲谁来的吗？
0: 他们是来劫你的。
1: 领头的是我孙子，他这么一闹，肯定让日本人给盯上了。怪我呀，我把孩子给害了。
0: 老哥，要不说咱俩有缘分呢，我跟你保证，你孙子现在肯定没事儿。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晚上劫狱跑出去之后，是我们救了他。
1: 真的？
0: 他是不是拿一杆长枪？
1: 是是。
0: 他人现在怎么样？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们救了他之后啊，就跟我们不辞而别了。你可不知道，他现在可能耐了，一个人拿了一杆长枪，打死了好多二狗子呢。

0: 直ちに支援部隊を出せ。
1: 新河镇に送る物資を襲われた。現在ヤザラは我が運送部隊と交戦中。
0: もしもし。

0: 停。
1: 他竟然就是五十三，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久没发现。
2: 等会儿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尽快的穿过人群，记住了吗？
3: 好的，明白。
4: 走开走开，阿斯阿西里阿西里阿卡西里萨斯特里。
2: 太好了，鬼子被调走了。同志们，大家准备好，准备行动。
5: 是否能活着出去，就看这最后一搏了。
3: 老外星。

0: 你们往那边走，你们往那边走，千万别让守军发现了。好。
1: 武三儿，等一下，监狱长找你。
0: 找我？
1: 对。
0: 找我干啥呀？
1: 我哪知道。行，走吧。
0: 你们该干嘛干嘛。
2: 不是，该怎么办？
3: 他不是说了吗？咱们该干嘛干嘛，走吧。
2: 哎，干嘛？不能扔下我十三哥。
3: 那怎么着？就因为他一个人，咱们都不走了？
4: 要不咱们再等等吧，兴许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对，再等等啊。
3: 我先说好了啊，最多等半个小时，

0: 旅长，人带来了。旅长，你找我呀？
1: 你叫武三，
0: 是，河北人。
1: 河北人，
0: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1: 剃头的。
0: 我们在老家河北剃头可有名了。你给我解释一下。

0: 53的八路军连长的通缉令上，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
1: 哎，这么长时间他还没出来，咱们不等了，走吧。
2: 哎，刘总，别犯浑啊，再等会儿。

0: 怎么样了？
1: 花豪子那王八蛋不等你就动手了？
0: 快点，快点！
1: 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走。
0: 好。

Thank you.

0: 这小子是谁呀？
1: 算是自己人，都把枪放下！不行，石三哥，不能放他走！这王八蛋想过河拆桥！
2: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要不能走的话，你们谁也别想走！
3: 你试试，你想疯了你！
1: 来呀，
2: 来呀，
1: 来呀！
2: 来呀！
1: 来呀！
2: 这样的话，咱们谁都说不去，都把枪放下！
1: 吵什么呀？吵什么吵？你们要不想走，我先走了。

0: 我们俩先走，这两个人跟我留下来断后。我说在，你给我小心点，咱们城门见。好，走，走，走，我们走。
1: 是不是走累了？我可能走到头了。坏了，肯定是刚才在院子里被乱枪打了。也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看正事了。
0: 别笑，别说傻话了，走，我们带你去医院。走走。
1: 心里有数，
0: 老皮匠，
1: 快走吧。为了一个快死的人，耽误大家。

放心，让他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别总哭哭啼啼，婆婆妈妈的，那成不了大事。能干大事，得学草。老皮匠，咱们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走啊！

0: 咱学会，咱任何一个同志不管。
1: 关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咱别想了好不好？
0: 你身体还没恢复，你先走。这扬州城有一定收入，我们留下来更合适。
2: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带团长走啊！
0: 放团长，他们说要到。

0: 海野君、ヤツの後を見つかりません。
1: ウシさん、お前は一体どこだ。
2: 海野君、支援に来る部隊は怪しい者が見つけた。ただいま降参中です。
1: ウシさん、きっとウシさんだ。ヤツらは今どこだ。
2: 南城門の近く。
1: 城門は封鎖したか。
2: 命令は下したか。守備の方は藤原命令しか聞かん。他が経験ない。
0: このバカが。
1: もういい、全員ついてこい。
0: 早く。
3: 哎，这团长他们怎么还不过来？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4: 是啊，
3: 这么长时间了。哎哎，团长他们来了。
4: 对，团长，你们来了，我大姐呢？
3: 怎么样？
4: 怎么没看见我大姐啊？
5: 我们在路上遇上了几个鬼子，他们非要掩护我们，现在还留在那儿呢。
3: 什么？那他们现在人呢？
4: 还在那条街上呢。
3: 三儿、梅道，你们跟我走。
6: 团长，干嘛去？
3: 得去接应他们，他们人太少了，根本顶不住鬼子。
4: 这恐怕不妥吧？这样，十三哥。你带关团长他们先撤，我跟三元去救我大姐。
3: 我们去，
4: 走。
3: 等等，去。
6: 这些在城门守卫少，咱们得找机会冲出去。要不一会儿鬼子来了，谁都跑不了。别忘了，咱们费这么大劲是为了什么？
7: 胡子说的没错。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一个人也出不来。
3: 是啊。
8: 这馆子还不错啊。
9: 是
8: 啊，
9: 下回还来。
3: 行，咱们先冲出去吧。
4: 不行，我大姐呢？不救我大姐了？
3: 大姐怎么办？你们听我说，我们先冲出去，回头咱们再想办法。
4: 绝对不行，我要救我大

1: 哈亚诺，寻机！我再一次提醒你，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您。还有，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
2: 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
3: 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这天真热啊，这天太热，这人火气就大，都是自己人，何必吵架呢？这伤了和气多不好啊！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还得合作嘛，是不是两位太君？<笑>在你没有来到这里之前。
2: 这里的治安一向很好。自从你来到这里追捕那个叫什么53的，这里所有的事情频频的发生。我告诉你，我要向华中司令部反映这件事情。<笑>反映？拿什么反映？是你没有第一时间审问那些八路军的人吧？还是你无视我的提醒？你是一个。 大日本帝国堂堂的陆军大佐，难道像一个女人一样向上级嚼舌头吗？你，
3: 藤原太君，藤原太君。
4: 53呢？53，你就是个属猫的。 从河北到这儿这么远的路，一路上鬼子又在通缉你，你不但没有被抓，反而把我从监狱里给救出来了。
5: 团长，关键是你福大命大呀！这老天爷就是不想让你死，所以才会让我知道你到底关在哪儿了。再说了，我就算是再厉害，那也是你团长培养的好啊。
4: 会说话。哎，对了，团长，我还没来及问呢，你是怎么突然到扬州城了呢？
5: 嗨，事情是这样的。
4: 那个姓刘的刘教授，他家转交我们一批医药器材，上级派我去跟他接头，没想到出事了，器材没有接到，我倒进了监狱，可惜呀，那批药材了。
6: 团长，你不是总教育我吗？人的命才是最重要的，那些药材跟器械，以后啊，咱们再想办法。
5: 嗯，53，你一定要好好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
6: 哎，你等等，
7: 啊，干嘛？
6: 那些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呢，咱们往里走干嘛呀？
7: 大姐，我告诉你啊，我在这间房子里啊挖了一些地窖，就是为了躲人用的。这鬼子二。

0: 南庄接应他们了，你们放心吧，你大姐不是一般的女流之辈，况且这身边现在还跟着一个地头蛇出身的小八子，肯定会没事的。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快就能跟咱们大部队会合的，啊，放心吧。
1: 哟，都在呢。
0: 来，这是团长特意吩咐炊事班给你们做的饼，来吃着吃。
1: 哎呦。
0: 哎呦，我好久没吃烙大饼了，来，三幺二蛋，都吃一个。来，虎子，来，坐上跟我们一起吃吧。
2: 哎呀，我不吃，我吃过了。
0: 哎呀，吃点，吃点。
2: 哎，
0: 黑蛋，
2: 哎，
0: 哎，
2: 你们听说了吗？
0: 什么呀？
2: 团长刚刚好像收到命令，
0: 啊，
2: 说是不让咱们南下了。
3: 好像是要编入苏中的苏中新四军的序列，啊，
2: 支援苏中的抗战啊！不南下了，啊，不南下了。
0: 哎呦，那太好了！我还说呢，这要南下找方密银还不方便了，这下可好了。
2: 太好了，哥，赶紧吃，赶紧吃吧。
4: 不走了，
2: 你看，我这新军装穿了还不到一天呢，
0: 这又换了。
2: 那有啥呀？啊，反正咱们衣服都差不多，不就换换号吗？
0: 在哪儿都是打鬼子，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这新四军跟八路军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打鬼子的队伍，所以穿什么衣服在哪儿打，那也是一样的。哼，
0: 就是就是，只要咱不走了，让我干啥都行。
2: 行行行，你别吃了，跟我过去，我跟你说句话，慢慢吃啊。嗯嗯，
0: 这下放心了。嗯，咽得下去了吗？
2: 我早饿了。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想起来了。 上次你骗团长那坛子酒的时候，就是这个表箱。我告诉你啊，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你放心吧，我不问你要东西，我就是想问问，这次我回来，团长给我安排什么任务了？

0: 哟，我的姑奶奶，你可算回来了！我等了你一天一夜呀，你跑哪儿去了你？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不知道，监狱那几个犯人跑了，关键他有几个是共产党啊！那小监狱可是归我管的，这日本要是怪下来，中国可怎么办呢？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汤？
0: 我都忙了一个晚上了，喝口酒定定神儿还不行吗？喝，我让你喝。这日本人要是怪下来，我脑袋都没了。这断头酒，我让你喝个够。哼，
2: 断头酒，还是留给越狱的那几个人喝吧。
0: 啊？听你这么说，你心里有数了？
2: 把人带进来。
0: 猴子，这就是昨天越狱的主犯之一。这么说，你昨晚去追他去了？
2: 好了，带下去吧。我昨天一听说有人越狱了，就第一时间带人去追捕，这样不是能尽快的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吗？
0: 哎呦！
2: 哎呦，我的好妹妹呀！多亏了你了，你哥哥有救了。这要是日本人怪罪下来，脑袋可就真没了。多亏了妹妹了。
0: 哥，我帮了你这么多，你答应过我的，让我见陈峰。
3: 哎呀，他不是我不让你见。 你哥有多大权利，你还不知道吗？是日本人不让见。哎，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再等两三天，你就在家安安静静的再等两三天，肯定能见着。哎，你哥还能骗你不成？好吧。
4: 这几天，城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想必大家都有自己的。

0: 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在这里侦查，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在这里侦查。按照就目前的情报而言，我杨太地区活跃着一支从河北南下的八路军部队。目前这支部队已经改名为苏中独立团，直接骚扰和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所以，我计划过几天对这支新四军进行一次讨伐，总计日期。
1: 各和交通要道，增设关卡和人手，盘查一切可疑人员。
2: 嗨，
0: 下面请海洋的军介绍一下这支部队的情况。
1: 这支队伍在冀中战斗力强悍，为首的指挥官关振山是参加共产党多年的人，作战经验丰富，指挥狡诈多变，希望诸位不要轻敌。
0: 刘队长，
2: 哎，
0: 这几天整理发生了一些事情，都是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不想说点什么吗？
2: 昨天晚上我抓住了一个越狱的主犯，现在正在抓紧审问。还有其他几名犯人的通缉令我已经发出去了，用不了几天，肯定会有线索的。
0: 很好，我希望你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2: 明白。
3: 散会。刘队长，
4: 刚才啊，我们躲在那个白菜筐里过城门的时候，
3: 啊，
4: 我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你说那鬼子的刺刀，唰的一下就插进去了。
3: 差点从我的脸上划过去，
4: 真是太悬了！那鬼子刀啊，要是唰，从那片子脸蛋上划过去，那十三哥还不得机枪把我给崩了？关53什么事儿啊？啊，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不是，你们俩不是……
3: 哎，我说你小子，这个眼睛是不是长肚脐眼上了？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
2: 不是大强，我的意思，
4: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赶路！
2: 哎，喂，马队，你看，哎，快点，哎，快点，怎么突然间多了个鬼子关卡呀？以前没有啊，咋办呀？
4: 去小南庄还有别的路吗？
2: 有，但要多走几十里呢。
3: 走，走那条路。
2: 站住！ 没办法了，闯吗？闯过去。嗯，过来。哈哈哈哈哈！老总，那个，我们是进城赶集刚回来。
5: 赶集？啊，赶集看到关卡，为啥跑啊？
2: 没跑啊。哦，我呀，突然间想起来还有点事儿，我们得去一趟赵家台，我舅家。
5: 我咋看你这小子贼眉鼠眼的呢？咋这么面熟？
2: 对，我长了张大众脸，谁看我都眼熟。少
5: 废话，既然来了，就到太君那儿认认脸吧。
2: 哟，没必要啊，老总，
5: 走。
2: 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停，别打了。猴子，咱们也算老相识了，我是真没想为难你，何苦呢？看看你，说出来，说点有用的，咱们还是朋友。
1: 该说的我全都说了，真的，剩下的我全都不知道了。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哥几个招呼着。
1: 李大忠，你真的一点往日情分都不顾了是吗？啊，如果有本事你今天就打死我，否则的话等我见着日本人，我就把你如何让我帮你贩卖私盐，在监狱里边你怎么收受贿赂的，我全都告诉日本人。还有，我每月孝敬鱼头那一箱烟土，鱼头都分你半箱，有没有这事儿？哎，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我可没想杀你。
1: 那你就把我放了，咱们一切照旧。否则日本人来了，有你好看。
2: 报告，早野太君来了。

0: 哟，曹野太君，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刘队长，我记得我清楚地跟你说过，一旦有什么跟五十三有关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好像在里面审问一个跟五十三一起越狱营救共产党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是这样，我是想审出点眉目了，再马上向您汇报。
1: 那么审问的结果呢？
0: 结果
1: 等一下，
0: 结果这个人嘴太硬，就用了大刑，结果没想到他这么不禁打，我才打了两三下，这人就是断。
1: 刘队长，
0: 意外啊，早野太君，这纯属是意外。
1: 刘队长，以后抓到任何可疑的人，请第一时间告诉我，而不是让你那些愚蠢的手下白白浪费机会。
0: 是。
2: 韩道根，

0: 处长，确定是这个人吗？
1: 手下的兄弟说，就是这个人。他们一共四个人，逃跑的时候被打死了两个，还跟着个女的。
0: 女的。

0: 这些人都不是那两个逃犯打死的，他们都是从背后和侧面中枪，他们肯定是被人偷袭的。
1: 哎，团长，我跟你讲，我不管，反正我不干什么特务连连长，还是个代理的，没准人家正式的回来就给我撤了呢。我还要回我们五连，我们五连的番号还在呢。
2: 回什么五连？番号是在，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1: 哎呀，我不是拉回来20多个人吗？你再给我配几个新兵。要不干脆这样，你把这特务连并到我们五连得了。虽然这战斗力没有我们之前的强，但好歹也是团里的主力部队，好好训训，拉出去也能打硬仗，我就不嫌弃。
2: 你不嫌弃，我还嫌弃呢。好好一个特务连，说给你就给你了。特务连的连长小马，那是得病了，在医院住着呢。等病一好回来，他还不天天跟我闹啊？
1: 那我不管。
3: 报告，团长，日军有新的动向，
2: 有任务。
1: 哎，
4: 这次日本兵力大概有一个大队，两个连的伪军，指挥官是扬州城最高指挥官藤云雄，他们的先头部队大概有两个小队的兵力，已经在新仁安附近和我们的二营交上了火。
2: 哼哼，我看挺好的，咱们初来乍到的
5: 鬼子就这么急跟我们交手。
3: 说的是
2: 是咱这片土地上是咱们中国人的土地，咱们这次要让鬼子们知道谁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3: 是
2: 我最近正在琢磨呀，想跟鬼子们打一仗，没想到他们倒主动送上门来了。我们需要一场胜仗，长我们的志气，壮我们的威风。通知各个部队马上集结。
6: 是。
1: 哎哎哎，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
2: 五十三，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咋了？咱团要打仗了。
2: 是要打仗啊？怎么着啊？
1: 我们连啥任务呀？
2: 你们连呐？你们连的任务很艰巨呀。
1: 是吗？您说，
2: 担当全团的预备队。
1: 预备队？不是，团长，你这可太瞧不起人了啊！我这刚当上代理连长没几天，你就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我这以后兵还怎么带啊？
2: 少跟我叫唤，让你们担当团的预备队就不错了。你刚去特务连没几天，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万一上了战场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赶紧的，带着人到我的指定地点去集合。
1: 是。
2: 哎，
1: 哎，咋了，团长？想通了？
2: 哼，你小子笑什么呀？你心里是不是正在琢磨着，等枪一响，怎么掺和上战场去打仗吧？
1: 没有，你说我啥时候敢违抗团长您的命令啊？
2: 你违抗的命令还少啊？你小子那点心思我还不明白，把你放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你们连又没知。

0: 老袁，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着你。郭医生，
1: 到，
0: 你过来。团长叫我，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新搭档，这位是特务连的代理连长53。53？你就是53？嗯，
1: 你认识我呀？全团上下谁不认识你啊？首任中村的人。哎，
0: 不对，团长，新搭档是啥意思啊？
2: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特务连的代理指导员。
0: 任命日期呢，是从现在开始，到这次战斗的结束，你得让我很简单，就是给我好好看着武连长。哎，
1: 明白。
0: 你明白啥呀？不是团长，
3: 53，这可是个大秀才，大文化人，上过大学，虽然是个秀才，但发迹很来，不比你差。我亲眼看见了，在战场上一口气砍了3个日本鬼子的头。你们俩好好的切磋切磋吧，啊！
1: 哎，团长，团长，你是什么事啊？哎，团长，你听我说，连长，还没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郭玉生，希望以后啊，咱们多多。
3: 行了，整得跟真事儿一样。
1: 你现在就是团长派来监督我的监军，
3: 军监。
1: 派谁来吧？给我派个穷酸秀才。
3: 哎。
1: Hehehehe

0: 这可是最艰险、最危险啊！
1: 说什么呢？我又不是纸糊的，我也是枪林弹雨闯来的。哎呀，你这的视野好啊！我准备把指挥所就设在你那儿。这部队的伤情怎么样？
2: 其他连队还好，负责正面阻击的纪连伤亡四分之一了。鬼子的火力太猛了，
1: 让战士们咬咬牙，再坚持一会儿。部队正在拼命往那儿赶。
2: 有这儿的地图吗？
1: 地图，本来大部队开过来没几天，地图刚从还没完成，再加上负责绘制地图的作战参谋是个刚从连队里回来的二把刀，速度慢，这地图刚绘制了一半，鬼子就打过来了。乱弹起，没有地图怎么打仗啊？这不是瞎子吗？马上派人到鬼子阵地后面去给我侦查。可是村长，
3: 派谁去呢？
4: 现在所有的队伍都接到任务了，侦察连都派去支援阵地了。
1: 53他们不是已经各有一队了，让他们带着作战参谋去。
2: 是，
1: 万眼镜，
2: 万眼镜。

0: どういうこと、早野君。
1: 戦闘部隊に追撃すんな。時間を稼げばいい。我らはすぐに着く。
2: はい。
1: ザク、全速進め。

0: 伍连长，这以后啊，还得向你多多学习啊。
1: 学啥？向我学啥呀？要说学，我也得向你这个秀才学啊。我这大字不识几个的，我哪敢教你啊？
0: 吴连长，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我咋觉得跟你说话中间总带刺儿的？
1: 没有，有啥误会啊？我哪敢跟你带刺儿啊？哎，对了，啊，团长说你这上战场一气儿砍了三个鬼子？
0: 啊，不过我那都是侥幸，瞎打一通。
1: 我说嘛，我看你就不像一个抡刀的人。
2: 我原以为当兵啊，就是上战场打鬼子。咱这可倒好，嘿，你看人家前面打得多热闹，咱们跑着什么侧翼来？哎，这半天什么也没干，就跟人家画画了，这叫什么事儿？
3: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到时候再骂你。
1: 听到人家说的话了吗？让我陪他在这儿画地图啊，这可不是我53干的活。
0: 吴连长，咱们是军人，上级让干啥，咱就得干。
1: 呦呦呦呦呦呦！你这刚当上代理指导员没一天，就开始给我讲大道理了。
4: 报告，连长、指导员，那边有情况
1: 啊！看看。

0: 连长，这地图是两个参谋刚绘制好的。
1: 我看看。
0: 没想到啊，这儿居然有一条小河沟。哎，你们看，就在这儿。鬼子的后续大部队如果想进攻咱们的话，就必须要过这条河，所以他们在河上架了一座桥，这样。 才方便他们的卡车跟火炮的运输。你们别看这条河小，对咱们可有大用处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河来掐住鬼子的喉咙啊！
2: 你的意思是咱们把桥给夺下来？
0: 没错，我的意思啊，咱们夺下这个桥，再给他炸了。啊，这边鬼子大部队如果想过河的话，就得重新架桥，而这边。 两个小队的鬼子被断了后路，如果咱们死死阻击对岸的鬼子，不让他们过桥，同时让团长集中优势的兵力，这样就能把两个小队的鬼子包饺子了。哎呀，行啊，看你带多带脑子，你也不傻呀。<笑>哎，我就想吃掉这帮鬼子，这买卖不小了。
2: 那行，赶紧派人通知关团长吧。
0: 派啥人呢？ 咱又不是吃干饭的，咱不是有现成的人吗？可
2: 是，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勘测绘图，没接到作战任务。
0: 哎呀，这叫什么？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懂吗？再说了，你要是再不打的话，到时候鬼子大部队打过来，这桥可就拿不下来了。哎呀，鬼子，今儿个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啊，这仗打完之后。 你就不再是我们连的兵了，我们连丢不丢人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本来当个预备队已经够让我窝火的了，就连一半新兵的九连都捞到仗打了。我告诉你啊，我53还准备和全连战士靠这场仗翻身呢。
2: 吴连长，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吧？我虽然是代理指导员，那也是我们特务连的指导员，哪怕就一天，我也应该和全连共进退。不过。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我没有打算阻止你，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派个人通知关团长，剩下的人准备战斗。
2: 行吧，鬼生，
0: 你带着一个班负责预备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2: 吴连长，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都说了，当预备队不打仗，会让战士们瞧不起。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准备手榴弹，

0: 国橋はすでに奪われた。
1: 何？バカ！あの橋の重要性は分かったのか？人ずらで奪い返せよ、おやくしを伝え。
0: はい。
2: 所有人，三分钟打到战场。
3: 是。
4: 是。
2: 哎，顾医生，没事吧？灭了几个鬼子？
5: 亮，
2: 我服了啊！来那儿，爆炸弹。
6: 得嘞。
7: 武士山他们真的打起来了。
8: 对，应该早打起来了。
7: 明白了，去吧。
8: 是。
9: 五十三此行确实有点冒险。
7: 传了个命令，命令三营从鬼子右侧迂回，团部直属六连和九连从鬼子西侧迂回，一营直接去支援五十三和顾医生他们。
5: 是。
7: 二营长，
5: 到。
7: 你小子呀，就别在这给我硬撑着了，给我露两手，让我看看你二营长。不但会防御，而且还会给我进攻。
5: 是，全体进攻！同志们，加快巩固工事，鬼子可不会给我们准备时间啊！我们尽快形成交叉火力，这样就能为团里头多争取时间。
10: 是，
5: 快，
10: 快点！
9: 咱们带人去前面找个伏击的位置，袭扰日军，快！

0: 源氏に作った橋は奪われた。
1: だが命令を伝え、その橋を奪い返せ。

0: 我们已经全分一区三团六团，江都工人纵队正在赶来支援我们的路上。
1: 太好了，兄弟部队正在支援咱们来了。其实啊，这一仗啊，我老关也用不上他们帮什么忙，但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说明了咱们共产党的部队，不管打到哪儿，都是自家兄弟。
0: 好，
1: 太好了，这一仗啊，我呀腰杆子更硬了，去吧。

戦力は弱くないようだ。さすが恥じるし。

0: 闻糟糟的，这看你鬼子了，一点不手软的了。看来团长没给我吹牛了啊！
1: 我跟你们比，不差远了。
0: 哎，郭旅长，说实话，我真遗憾呐，你只给我当一天的指导员，这场仗下来，我还真挺喜欢你这个秀才的啊。
2: 吴连长，这一天虽然只有一天指导员的工作，但是足够我受用终生。特别是有幸能跟伍连长一起合作，希望有机会再次并肩战斗。
0: 放心吧，一定有机会的。不过我得说你啊。
3: 你这个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只是猛，没有章法。我教你两招啊！
4: 哎，行行行行行，连长，时间差不多了，好枪好炮咱得赶紧捡的啊！一会儿让兄弟部队全捡光了。
3: 哎，没错没错没错，
0: 还得给我们伍连准备点加油绳呢，兄弟们。
3: 对了，
0: 来，大作战场，快点啊！
3: 走走走走，
0: 快点啊！
3: 走。
5: 被强大的皇军所消灭，自从他来了之后，我们的防区就没有安定过。沈辉啊，你们的哑巴了？宁小柱什么法子赶走早野巨二这个混蛋？尤队长，你有什么想法吗？我确实也没想到太好的办法。不过是这么个理儿，这个早野太君呢是奔着这个叫武十三来的。这个武十三现在在苏中独立团里面，所以咱们只要想办法把苏中独立团给逼走，这早野太君自然也就走了。一石二鸟。
1: 坐下。今天的会议，我想长话短说，就是如何解决我们防区内所遭遇的麻烦问题。地图带上来。 大家都看到了吧？我想在咱们的防区内建立清乡区，用竹篱笆和铁丝网。

0: 分割和包围我们的敌人，而且，同时，金相军要实行物资管控和物资禁运政策，对小型的根据地实施扫荡，对新四军实施经济封锁，困死他们。
1: 怎么，早野君有什么意见吗？你这么做只会将你防区内的敌人逼走，这根本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把敌人赶到别的部队的防区内。<笑>
0: 早野君呐，我怎么不想消灭他们呢？ 我这是在解决我防区内目前所遇到的麻烦，更何况这个政策，冈村大将在华北也用到过，而且还收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立刻执行。

0: 日本人采取的设置清乡区的做法，目的就是要驱逐和消灭革命的力量和抗日武装，使之成为日本人的兵站基地，达到他们肆意谋利、搜刮的目的。鉴于此，上级指示我们要采取灵活机动的应对政策，主力部队调到外线、内线。 要成立精干的敌后武工队，在地方、民兵、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内外线结合，有效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有关敌后武工队队长人选的问题，团党委已经开会研究决定，等我找到本人谈话以后，命令立刻下达。好了，会议就到此吧。
1: 散会，
2: 虎子。哎，今天炊事班做的啥呀？
3: 豆芽菜。
2: 豆芽菜，哼。酒，虎子，你弄的？
1: 不是啊。
2: 嗯，好酒啊，
1: 来吧。
2: 团长，哎，喝酒呢。
1: 喊什么喊？差点把酒给喊散了，多好的酒！
2: 这酒咋样啊？
1: 哎呀，酒是好酒啊，就是送酒的人肯定不是好人啊！
2: 你小子呀，无利不起早，又出什么事儿了吧？说，犯什么错了？
3: 没有啊，
2: 没犯什么错呀、啊。
3: 我是看您团长平时好喝一口，最近又比较累，所以作为您的下属。
1: 我抱团酒拿过来看看您，那也很正常的事儿，没别的意思。嗯，不错，懂事儿。这酒我收下了。刚才我让你说，你说没事是吧？没事就最好，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好，这酒我收下了。
2: 别，团长，哎，我就得有那么一个小事儿。
1: 你小子花花肠子还能瞒得住我呀？说，什么事儿？
2: 团长，这回。 留在清乡区武工队的队长，您定谁了？二连的
1: 指导员孙大爷不错吧？孙大眼儿？嗯，我孙大眼儿哪成啊？
2: 当了二十多年兵了，只会做思想工作，这打仗他不灵啊。
1: 嗯，侦察连的二排长，那可是个打仗的好料子。本来啊。
2: 我还想替他当副连长，你觉得他怎么样？是是是，我了解我了解，但这个他打仗是挺猛的，但脑子一根筋儿啊，深入敌后是多么复杂、多么灵活的一个工作，不机灵这玩不转呐。
1: 行了，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你说谁行？
2: 哎，团长，你看这全团上下，也就是我了吧。<笑> 脸皮厚是吧？你典型的厚脸皮，你到这儿来是毛遂自荐来的。不是团长，您听听我说的理由啊。
1: 说，什么理由？
2: 你看啊，这深入敌后生存，全连里面也就我最厉害了吧？当年鬼子那么扫荡，我带着我们的五连，愣是在鬼子肚子里面打下了一片地盘，是吧？你知道的。还有，扬州城，我开过剃头店的，谁能有我熟啊？
1: 还有团长，这不我还得留下来找方碧仪呢。人家救了我，帮了我，那也算是咱们团的兵了。我总不能扔下人家不管吧？这跟咱们团的精神也有所背离啊。嗯，说的有点道理啊。你的意见呢？跟党委会上大家说的是一样的。
2: 啊？啥意思啊，团长？
1: 什么啥意思？不明白吗？
2: 我告诉你吧，党委会上定的人选就是你。啊，定的就是我呀！哎呀，你怎么不跟我早说呢，团长？我这还担心了半天。
1: 你小子呀，别高兴太早了，你一定要知道，在清乡区战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要把困难估计足了，明白不明白？
2: 放心吧，团长，这钻铁山公主肚子的事儿，我又不是干过一两回了，没问题。 那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得满足我两个条件。
1: 你小子呀，就会顺杆爬。说什么条件？
2: 首先，这人选
0: 我得亲自挑。
1: 废什么话呀，你自己的队伍你自己挑，你负责。
0: 哎，第二团长，那郭雨生你把他给我当指导员呗。
1: 郭雨生啊，给你当指导员、啊、你不是不想要指导员吗？说人怂，是个秀才。
0: 是是是，我是说过，但是一共事起来我就发现真不一样。这个秀才有别于其他的秀才，上战场那可深不含糊啊。反正我就要他了，你给不给我吧。
1: 行，看你也不容易，答应你吧。
0: 谢团长。团长，既然你们早都定我了，那就证明组织是相信我的能力的，那这坛酒就跟你没什么关系。
1: 什么意思啊？泼出去的水还要收回去、啊、
0: 不是，
1: 送人的东西还想要回去，有你这种人吗？虎子、来把酒拿走。我收下。怎么地啊，想喝呀？
0: 咱俩喝点呗。
1: 我今天没胃口，不想喝。虎子拿走。
0: 是。团长你也太抠了，你那么大坛酒你自个儿喝得完吗？
1: 我抠是吧？行，我大方点，陪我吃饭吧、上饭。
0: 又没酒吃啥饭呀？
1: 同志们，我说句实话，你们此次留在敌后，有可能是我和大家伙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想交代的，尽管说，我呢力争的全答应你们。
0: 什么都行啊。那行，给我们每人弄一支长枪，再给我一个盒子炮和歪把子，再不行的话咱就每人弄一个盒子炮。你看我们现在的配置哪像一个主力团出来的部队啊。
1: 五十三，你小子真会见缝就钻呢，要这么多武器干什么呀？你们是敌后武工队，平时的任务隐蔽性较强，长枪不利于你们隐藏。你们平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刺探情报、锄奸、发动群众。要长枪干什么？
0: 啊，行行行，长枪我们不要了。那你可得把我们缴获的那些新枪还有硬家伙留给我们啊，不许给别的部队。这每一支枪、每一个子弹，我这心里可都有数了。我们还等着回来建立新五连的时候，这些东西给我们撑腰杆子呢。
1: 五十三呢，五十三，我还以为你能出点什么事儿呢，这点破事儿你还惦记着呢。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0: 没了没了，就这个最主要了。
2: 团长，您现在说这些啊都多余了。您放心，我们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把同志们一个不落的都带回来。
1: 说得好，
2: 到时候您请我们喝酒啊。
1: 喝酒？喝酒算什么呀？我要的就是你们这股子精神头，上酒。

0: 咱们先喝了这碗壮醒酒，剩下的酒啊，我封起来，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咱们再接着喝。干，
1: 干，
0: 干！

0: 虎子，是，团长。五十三，给。哎呦，
1: 团长，这不是我的刀吗？你从哪儿弄来的？
0: 这是啊，我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一直想找个机会还给你。今天呢，还给你了，以后你兴许能用得上。这把宝刀也该出鞘了。
2: 是，团长。
0: 老朋友，咱俩可又见面了。另外，上级组织啊，给你们派了一个交通员，此人是个老兵，6年的军龄了，非常熟悉这里的情况。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他加入你们敌后武装队后，有利于你们敌后的生存。另外，由他负责跟我联络，明白吗？
2: 明白。
3: 未だに独立党の跡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4: なぜ奴らは動く気はないのか。多分奴らはすでに行動した。我らはきついでないだけ。何故我らはここの情報収集力は弱すぎる。そして藤原の臆病めは俺たちと情報共有しない。
5: この話聞いたら悲しいぞ。
6: 不思議なことにこんな時間まだ休めないの。 俺は遠く前に寝た。でも突然に重要な情報を得た。俺はすぐに起きて早野君のところに来て一緒に供養する。お前はこの情報を見たらきっと喜ぶ。どんな情報だ。こんなに嬉しい。今日の夜は特別一段。お前が探してた53の部隊だ。
5: 西の方に逃げていた。早野君、おやすみなさい。今出発準備と全員に伝えろ。
7: 今ですか？
5: そうだよ、今だ。
7: はい。
8: 伙计，哎，二位，要点什么？啊，
9: 一盘花生米，两碗面条，
8: 不要酒吗？还有今天刚杀的羊，刚出锅的羊肉。
9: 对对对对，这个好，这个好。哎，来点羊肉，羊腿有吗？
8: 来壶酒。
9: 等会儿，
8: 一盘花生米，两碗面条，够了，谢谢。
9: 好嘞，走。
8: 我这一早上什么也没吃，这碗面哪够啊？
9: 一碗面不够，再要一碗。我们是执行任务的，又酒又肉，像什么话？
8: 这太抠了，真是。 这哪个市啊？
9: 团长说，入伍呢也得6、7年了，按照这个去推算，怎么着也得27、8岁了。
8: 哦，
9: 而且街头爱好之一就是大前门，观察大前门。
8: 大前门，
10: 二位，哎，吃点瓜子儿。
9: 那个面快点啊！哎，
8: 好嘞，
9: 红西包大双刀大前门。哎，这位爷，您来包烟吗？
8: 不要不要，我这没抽完呢。嗯，哎，两位爷，您来包大前门吧，这个烟啊可好抽了。
9: 哎，走走走，不要啊不要，这外面卖去啊。嗯。
8: 这队员。
10: 是不是大前门啊？嗯，我看看去啊。嗯。卖香烟，红西包大双刀大前门。香烟，新来的大前门。

0: 走了，
1: 香烟，那前门。
0: 不是，他走了，他
2: 要跟我也走啊。你四个大娘，你要啃人家啊？
0: 那我觉着，我只要冲他乐，他就能给我暗号呗。
2: 你看那人那样，他也不是来接头的人，就是来吃饭的。
1: 买烟了，买烟了。
3: 大前门，看清楚了，这是大前门。
0: 大前门怎么了？不买，走走走走走走啊！
3: 不买，
0: 这还
3: 都说这大前门呢，抽一口浑身舒坦，抽两口啊，那赛过神仙。买两包，我还另外赠送五根烟卷啊！
0: 他说什么？
2: 小姐，你回来。你再说一遍。
3: 我说啊，抽一口赛过神仙，抽两口啊浑身舒坦，你们买两包呢，我还另外送五根烟卷。
2: 哎，是你。
4: 海斗君，我らはこの座まで帰るのはあまりも悔しい。
5: 我らはお医者さん捕まえに行く。追い出された手はない。そして我らはきっと戻ってくるさ。

0: 吴队长，就是这人。哎，你个小兔崽子！哎，行了，都别看了，同志们，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叫毛大林，是上级派给我们的交通员。
1: 哎，顾总，这就是那个毛大林，六年军龄呢。
0: 对，我收他暗号都对上了，是他。啊、<笑>
1: 小孩，你就是毛大林啊？有六年军龄？
2: 不敢当啊，叫我小毛就行。我今年17岁了，我呢11岁就跟着队伍走了。 12岁啊，我可是少年团的班长。那时候，你指不定在哪儿种地呢吧？哎，
1: 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我叫武十三，我打鬼子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呢，你小屁孩！
2: 这个地方叫小南庄。
1: 你们暂时就在这儿落脚。小南庄，这里就是小南庄啊！你们知道这儿啊？太好了，我们之前有两个战友失散了，说好在这儿汇合的。哦，那你们还真挑对地方了。这个地方一向群众基础比较好，村里有个大户人家，虽然比较抠门，但一般也不做啥坏事，也帮过咱新细菌。一会儿我领你们到村长家，你们就伪装成他们家的长工，暂时先在这儿住下。
2: 这是谁啊？哦，
1: 他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村里的村长老胡的媳妇儿。
0: 哎呦，
2: 你说我现在到哪儿找他去呀？我到哪儿找啊？
0: 这么厉害，要不要过去看看？
1: 啊，不用管他们，他媳妇儿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三天两头就得闹上一回，老胡喝多了他闹，老胡偷看孙寡妇，他也闹。哎，就连老胡吃饭掉饭桌上饭粒，他也要闹。
0: 咱不用管他，走。哎，三元。
3: 队长，想什么呢？郭总，我觉得咱还得换一个更合适的落脚点啊。怎
4: 么，二位同志要走啊？
3: 你是嫌我这个地方小啊？老周，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想啊，你看我们这20几个人，装作长工都在你们家，但是你们家就那么几块地，平时根本用不着那么多人呢。这时间长了。 我担心那些鬼子、二狗子会看出破绽，到时候会连累到你们。
4: 哦，也是，
3: 小毛子。

0: 小毛子，
1: 哎，
0: 来，
2: 来来来，
3: 啥事儿，队长？
0: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更合适的地方？
3: 要能装下咱20多个人的地方，除了几个大财主家，我看都够呛。
0: 哦，老赵，
1: 啊，
0: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1: 啊，说，
0: 这村里最近有没有来一些陌生人呢？有没有3个男的1个女的？女的长得挺好看的，
1: 没少见呢。
4: 不是，老赵，你再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来一个外人吗？
0: 对啊，再想想。
1: 这村不大，如果要来外人，我应该能知道啊。
5: 哎，他们没来啊，也未必是坏事，没准儿在路上耽搁了，也没准儿在城里没出来，咱们呢再好好打听打听啊。
3: 对了，老赵，我进村那会儿看见老胡媳妇又在那儿闹，老胡又去孙寡妇家吃鸡去了。
1: 这回可不是。哎呦，你们一来，我这一忙活忘了一件事儿，老胡家出大事儿了。前些日子呀，附近据点的二狗子来找那个老胡要粮食，老胡说呢今年收成不好，没富裕的粮。结果今天呢，那几个二狗子就跑到老胡家，把他儿子和那几个人呢全给绑走了，说是啊，要是3天之内不交出300担的军粮啊，就把他们全部送到鬼子那儿去当劳工啊。
3: 哪个据点二狗子？
1: 就是小河口那个据点啊。
3: 小河口那个据点不是秦三太带队的吗？不是一向跟你们处的还行吗？一般也不祸害你们，这回咋了？
1: 你可不知道啊，最近呢有一伙土匪投奔了日本人，就编在小河口那个据点里面。这伙人呢天天欺负老百姓，附近的村庄啊，那些老百姓都被他们祸害得够呛啊。哎呀，就前几天还把茶厂村老郭家那3个闺女啊都给糟蹋了。哎呀，郭家一家10几口全都给杀了。
0: 这帮王八蛋，
4: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 就在你们进村前半个时辰的事儿，还说呀要到旁边那个大南庄去征粮食。
6: 姐夫，你说这些个村子里的大户怎么这么穷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村里那大户光麦子就堆几十堆，我们全村人都吃不完。
7: 你还不明白吗？他们就是他娘的哭穷，咱们要是不吃点狠手段，在日本人那儿怎么交差啊？咱们到时候都得喝西北风。哎，站住！干嘛呢？这是干啥呢？
3: 我们是徐财主家长工。
7: 那这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4: 嗨，啥也没有，老总，就是些山货。山货？
7: 啊，山货。来，走，放下。哎，
6: 姐夫，大米。
7: 大米？大米？这大米哪儿来的？
3: 薛财主家的。
7: 薛财主家的大米，你们这是要扛哪儿去啊？啊，老实交代，是不是偷的啊？
4: 哎，老总，老总，可不敢冤枉好人啊。
8: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9: 好。
8: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9: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10: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就是些山货，山货，
7: 山货。

0: 走，放下。
1: 姐夫，大米，这大米哪儿来的？
2: 薛财主家的。
1: 你们这是要坑哪儿去啊？啊，老实交代，是不是偷的？哎，老总，客不敢冤枉好人啊。那个薛财主让我们把这些大米给他送到后山的那个暗窖里头。
0: 暗窖里头？
1: 对对对，说怕你们老总啊去抢他粮食，都偷运暗窖里去了。
0: 那薛财主家的暗窖里藏了多少粮食？
1: 这我们就是些长工，这地主家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啊？哎呦，这个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啊，发现那暗窖还挺深的呢，这里头什么腊肉啊、粮食啊、大米、白面啊，可真是不少啊。

0: 哎，我说小子，啊，老总，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走这么久还没到。
1: 老总，我来过一次，还大晚上呢。你容我再想想。哎，好像在那边。那边，走，
0: 都跟上。
2: 起来起来！啊，快点快点啊！什么牌啊这是？我这还行啊。
0: 三爷，来，
2: 一个六，
0: 要不钱？
2: 走吧走吧。啊！

0: 谢各位英雄好汉救命之恩，快起来，别跪着呀，跪什么呀？乡亲们，我们是新四军，救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行了，你们快回家吧，家里边估计都等着急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走走走走走。
2: 队长，
0: 郭总，那边利索了。
2: 按照之前说的，一个活口都没留，我让小毛子带人在那边打扫战场。我过来看看。
0: 好嘞，黑豆。
3: 哎。
0: 把他们衣服都给我扒了！
4: 啊，黑藤花，扒他们衣服干嘛？
0: 那边还有个据点呢，你们两个就没啥想法？一敏，
4: 哎，等一下，我碰一下。
0: 队长，他娘出！队长，
5: 三万，
0: 老齐他们回来了。
4: 喊什么玩意儿喊？他回来回来呗，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急急接着打呗。
0: 三条，
4: 胡了。 给钱，给什么钱？我去啊！开门去！去，别动！别动！下来，快点！过来！来来来来，过去！快点！鬼蹲着！
0: 兄弟是吧？有话好好说，何必动刀动枪呢？
4: 谁跟你是自己人？
0: 我们是新四军。啊，新四军！哎哎哎！嗯？哎，原来是新四军，那更是自己人了。别看我们哥几个穿这身狗皮，那私底下没少给新四军队伍上办事儿啊。
4: 就三区那王队长，那跟我交情可不一般。
6: 我没少帮他，咋的？队伍打回来了，都听好了啊！我们不认识什么王队长，但我们也知道，你们这帮人之前也算个人，没干过什么坏事儿，要不然，你们以为你们？

0: 怎么会活到今天呢？早跟那十几个人一样，被我们就地解决了，听到了吗？
1: 咋的？老齐他被干掉了？
0: 怎么了？你心疼啊？
1: 我都想弄死他，净吃人饭不拦人食，净干些坏事。
0: 不是，这次你到我们这儿来是有事找我们吗？
2: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一句话为新四军办明白了。别愣着了，赶紧生火给新四军做饭呢。
0: 好，儿子，赶紧把那两只鸡杀了。嗯，
2: 不错啊，
0: 多吃点。哎呀，慢吃啊！哎呀，慢慢吃啊，锅里还有呢，兄弟，慢慢吃。哎呀。 哎，掌柜们，来，我来了。掌柜们，烫好了。哎，趁热喝啊！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哎，那我还有两个菜，你慢慢吃。哎，果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据点了。干脆，咱就甭走了，在这儿住下得了。
2: 住下？这是二狗子的据点，你疯了？
0: 我没疯，你看啊。
3: 这儿地方这么大，房子还这么多，定期还有日本人把给养送过来。嗯，
0: 我看呐，这里面再住上三五十人都不成问题。嗯，
3: 最主要的，是谁都想不到，在这样一个鬼子的据点里面，会住上一支新四军的武工队。
2: 不是，可是，
0: 哎呀，你看，兵行险招，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鬼子怎么也不会想到。
2: 哎呀。
0: 你这是纯属疯子的想法，一般人真的想不出来。不过，这也太危险了吧！哎呀，哎，菜来了！兄弟，你过来，过来。哎，那个，你上菜是吧？啊，
4: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哎，你说，
4: 你们这据点在那伙人来之前，怎么这么点人呢？
0: 哎，这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地方偏，本来就没有人愿意来。嗯，这帮鬼子现在又不管我们。
4: 三大兄弟，哎，我呢，想让你帮我个忙。哎，您说能办的一定办，
0: 这事儿你说的啊。啊，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帮人吧，初来乍到，也确实没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啊，我刚一看，这房子这么多，风水好呀，所以我就想，我们在你这儿住一段时间得了。
4: 啊，
0: 借住？
4: 哎呦，我的爷呀！就算我答应你们，也得敢住啊！
0: 这可是泡了我，你不害怕？
4: 这有啥怕的？这方圆几里内，有啥地儿比你这儿更安全的呀？
0: 怎么了？怎么着？你不同意是吧？
4: 不是，同意，同意，同意。我咱问一下，咱住多长时间呢？
0: 这你就甭管了，反正我们又不住一辈子。
2: 哎，对了啊！
0: 听说最近日本人在征粮，对吧？这不年年都这样吗？但是摊派下的粮食啊，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少收尽量少收。嗯。可是这帮鬼子兼着呢，派老齐来了。
2: 那他们把征来的粮食都放哪了？
0: 听说那个吕庄何财主他家，对对对，何财主他家。
5: 我们的新小区搞得有声有色的。自从篱笆墙和铁丝网建立之后，我们防区内多支新四军的大部队已经逃离了我们防区，但是留下了多股小部队化妆成老百姓藏匿在我们的防区之内。这些小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同样对我们的治安起着不小的破坏作用。所以，刘队长。
6: 你今后的重要任务，还是联合你的手下，对新四军的残余部队要严厉的围剿。这也是尤队长为大日本帝国一次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呀！
5: 太君放心，我一定将他们一一铲除。
6: 很好，以后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今天没什么事情，尤队长可以回去了。
5: 藤原太君，这个是我一点小意思，还请您笑纳。
6: 尤队长。
1: 静坐，静坐。
2: 这个呀，可是我朋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来的。如果藤原太君您看得上，就拿去玩。我也不懂这个，不过我朋友说呀，好像是明朝的物件。
1: 嗯，很好很好，东西不错嘛，我非常喜欢。
2: 您喜欢就好，您喜欢就好。
1: 刘队长，你没少破费吧？
2: 那可不，咬死了三根金条。不过我想啊，只要藤原太君您喜欢，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您弄来呀。
1: 我喜欢，那谢谢尤队长的一番美意了。哎呦，
2: 您客气了，客气了。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1: 好，
2: 您也早休息。

0: 垃圾。
1: 岗哨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几个战士专门负责看守秦三太那帮人。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2: 我觉得秦三太不会告发咱，他之前确实帮过其他队伍，还算有点良心的。
3: 小心点总没坏处。哎，队长，说说你接下来的计划吧。
4: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根据那个秦三太反映的情况，鬼子最近七七八八的在附近村庄搜了不少粮食。老赵说了，今年雨水太少，粮食的收成不太好，再加上鬼子把大部分粮食都征走了，老百姓肯定会挨饿。这些粮食呢都藏在驴庄的何财主家里面，我琢磨着咱去把这些粮食弄出来分给老百姓。
5: 哎，十三哥，你这个提议啊，那咱还等什么呀？直接带着咱们的队伍干。
6: 就是啊，干呐。
3: 着什么急啊？我都打听过了，何财主家院子很深，而且院墙又高又厚，有30多个护院兵，每人一把山西造，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就凭我们这些人硬攻恐怕是不行啊。
4: 我同意郭子的说法。再说了，咱现在对外的身份是啥呀？是二狗子呀。二狗子弄粮食有那么困难吗？
5: 十三哥，你这么说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你要是有主意就直接跟我们说，千万别憋着。你说你憋着多难受啊，每次听的人卖关子都能急死我们。
6: 得了得了，你个笨脑瓜子还想那么多。
4: 哎呀，你们两个明儿早上跟我去何财主家走一趟吗？
6: 得嘞，
2: 好，
6: 走着。

0: 哈哈哈哈哈！几位老总，鄙人何兴福，正好今天是我55岁生辰，这乱哄哄的，几位老总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客气了，客气了。我们呢，也是临时有点事儿，才急忙赶过来的。不过正巧遇到您的大寿，大叔您。
2: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好，客气客气，来里边请，里边请，请。
0: 师傅，
2: 这个何老财啊，长期欺乡霸凌的，攒了不少钱。
3: 听说最近又从一户人家手里抢了一尊铜器，是西周的物件，挺值钱的。你让小辣椒去探探底。知道了，
2: 师傅。请喝茶。不知道几位老总是哪部分的，到寒舍。 有何贵干呢？
0: 我们是。

0: 辽镇征粮队的，我姓武，叫我武队长。好，好，好，好，我队长。我们是奉石桥镇宪兵队的命令，到您家征军粮的。十天前，不是拉过一批吗？啊！这仗。
1: 不是打了紧吗？这粮食自然就需要的多嘛。
2: 对，
3: 就是。
1: 我们也是执行任务，这皇军让咱干啥，我们就得干啥，对吧？啊，那是那是。
3: 怎么着，何长官？有难处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粮食啊，也不是我的，是皇军放我这儿的。这个，武队长。 不是鄙人不相信你，这个，请您还得出示一下这个调粮证，是不是？这个什么事都有规矩，咱们按规矩办，是不是？啊？
0: 是是是，那是自然的啊。只不过呀，我们今儿走得匆忙，这调粮证没带呀，
2: 就是啊。
1: 改天，改天我们给你补上。啊，哎，吴队长，要不这样，这天儿也不早了，这把粮食弄好了，也得黑天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您把皇军的调粮证拿来，你就把粮食能拿多少拉多少。
2: 行吧。哦，那怎么着？时间差不多了，那咱撤吧。
0: 走吧。
2: 走走走。
1: 等会儿，谁说撤了？吴队长，您还有事吗？
2: 啊，明白了，明白了，老何，快去准备一桌酒席，请这几位老总喝几盅。
0: 好，行行行行行，吃饭就不用了。这外边是办堂会的吧？
1: 哎，是。
0: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先听出戏再走。<笑>
1: 没想到吴队长还是个票友，那快请，快请，快请。
2: 走走走走，请吴队长，请，请。哎呦，这么巧啊！好。
1: 戏班子怎么样？
0: 马马虎虎。

0: 吴队长，您果然是行家呀！三哥，你说我一看戏就走不动道，这都啥时候了？指导员那头还等着咱们呢，这咿咿呀呀的有啥好看的？
1: 你懂啥？你当我在这儿是真要看这场戏啊？
0: 那可是。
1: 我告诉你啊，我是想弄清楚这王八蛋到底藏了多少粮食，到时候咱一次性的都给他拉走。
2: 这
1: 像他这种老财主啊，家里边肯定都有一个账本。
0: 哦，
1: 你等着啊。
3: 哎，何掌柜，我去方便一下啊。
4: 哎，好好好，走，
3: 走，后面，好。哎，石三哥。
2: 老爷，他这是
4: 吴队长说他要方便一下。

0: 天的，你发什么情啊？
1: 这时候老不死的没在，没人注意咱们。来来来，
0: 烦死了你！你别推我。
1: 来，
0: 干嘛呀？哎，别动！
1: 快点！
0: 你别闹！干嘛呀你？
1: 趁这会儿没人，赶紧啊！
0: 别动！
2: 太太。
0: 谁啊？
2: 老爷叫我找你过去。
0: 哦，我刚才睡了一会儿，你跟他说我一会儿就过去。
2: 哎，好。
0: 死开吧你！
1: 没事儿。
0: 大白天的都跟你说了，别搞这事儿，别搞这事儿，回头老头子知道了，咱俩都得死。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真是，哼。

0: 女孩子家家的，刀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不是坏人，都躲到人家床底下去了，还说自己不是坏人呢？
1: 我没记错的话，躲在人家床底下的应该不是我一个人吧？
0: 我又没说我不是坏人。我认识你？嗯？不是吧？你们八路军胆子那么小啊？放心吧啊。

0: 我和那伙人不是一路的，不爱管你们这些闲事。这刀能放下吗？我这枪举的也怪累的。没看出来啊，拔枪还挺快。哎，既然知道我是谁了，那你应该让我知道你是谁吧。
1: 我不管你是谁，你也别管我是谁，更别管我来干什么。反正咱们都是抱着其他的目的来的，互不干涉，好吗？吴队长，您慢走，今天您辛苦了。何掌柜，留步吧，那咱就天黑见了。
2: 嗯，好。
1: 我希望你能尽快让人把粮食给凑齐了，今儿晚上咱也能快点交接啊。
3: 你放心，吴队长，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
4: 成，那我就告辞了。吴队长，慢走。<笑>走。就在字画的后面有一个暗格，可是我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打开，锁得那么死，里面一定有不少好东西啊。财不离身呢，师傅。
1: 如果是我的话，也会把枪放了啊！把枪放！何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53？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想活命就给我老实待着。
4: 我们是来求财的，不想害人命。但如果你挡了我们的路，也不会让你活着，明白了吗？
2: 把他看好了。
4: 师傅，小兰就不见了。糟了，我怀里揣着那个手榴弹也不见了。我说，
2: 看着怎么这么面熟呢？
4: 这通缉令是我陪着皇军镇上镇下发的，啊，没想到你撞到我的枪口上了。石桥镇征粮队的人，我基本都认识，这三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且征粮队里从来没有听说有武队长这么一个人。征粮队的人基本都是本地人。
2: 可这三个有明显的外地口音，哎，我不得不佩服你这胆量，差那么一点儿就成功了。吴队长，你呀，今天是碰到我了，就乖乖的跟我走，别想着跑出去。我在皇军面前呢，哎，给你们美言几句。
4: 跟你说说情，你要是跟皇军合作的话，那皇军还兴许放你一条生路。师傅，这不关你的事。
3: 他们是打鬼子的，你不能看着他们被打死。
2: 嘘，不管他们是谁，都跟你没关系。走，回去我再收拾你。
5: 什么人？
1: 快走！哎，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放下！都站好了，都别动啊！都别动！你们听好了，如果想让你们家财主活命的话，都把枪给我放下！

0: 师傅，
1: 怎么样？
0: 这回可有不少好东西呢。
1: 好啊，没有白来。这风景，撤，
0: 走。
1: 哎，走啊你！
2: 吴队长，吴队长，吴队长，饶命啊！吴队长！
0: 哎，赶紧把粮食搬走，说不定日本人马上就来了。
1: 好嘞。
3: 上千斤的军粮就这么说没就没了，这可是要运往南方前线的，让我怎么向大本营交代？
4: 藤原太君，您息怒，您息怒啊！这粮食没了，我可以再叫人去征收，花点时间的事儿。不过有个事儿，您可得重视起来。
3: 什么事情？
4: 我听何家老管家说，那伙人为首的叫五十三。
3: 五十三
4: 啊，
3: 他不是应该跟着那些新四军的部队向西逃窜了吗？怎么会在这儿？
4: 就是，谁知道呢？也许没走。
3: 你们给我记住了，这个消息任何人不许外露。尤其是不能让早野君儿知道。
5: 嗨嗨，
6: 好啊，太好了，这么短的时间居然就干掉了一个为虎作伥的大汉奸，而且把老百姓的粮食也给夺回来了。我就说嘛，五十三这小子呀就得放出去，他本身呢就不安分，放出去才能干成大事儿。
7: 团长，把他们放在二狗子据点是不是太冒险了？
6: 你懂什么呀，这是兵行险招，鬼子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据点里居然还有咱们的武工队。告诉他们，让他们大胆的给我干，不过要提醒一下郭雨生，让他加强思想教育，组织纪律性非常重要，违反纪律的事儿不能干。这帮小子呀，时不时的得敲打敲打，要不还不得上天。告诉他们十二个字，保护自己，扎根敌后，打击敌人，明白吗？
7: 明白。
6: 去吧。
7: 是。
8: 师傅都没说过我，你凭什么管我？
9: 你少拿师傅来压我。我告诉你，今天是你犯了规矩，就算是师傅来他也得照规矩办。跪下。
8: 不，
9: 给我跪下！
8: 不，
9: 好，那我今天就好好管教管教你，让在场的师兄弟们看看，什么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10: 娘子，
8: 师傅，
9: 师傅，你回来了。

1: 梁子，你这是要干嘛呢？师父，大师兄说要打死我，给这些师兄弟立规矩。
2: 小辣椒，你大师兄跟你闹着玩呢？啊，
1: 师父，这丫头片子昨天闯了大祸，让我们差点水闷了。这么大的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这小辣椒一向张狂，今天我执行家法，一是让她以后能老实点，二是让其他师兄弟们都引以为戒。梁子。
0: 你小师妹她还小，即使有错，说说也就算了，用得着懂家法吗？说说就算了。哎，那这么轻易就算了的话，那规矩不就白立了吗？规矩立了不执行，往后其他兄弟们犯了错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么多师兄弟们都看着呢，你让他们怎么服气啊？
2: 你们都出去吧。

0: 服我，你当着他们的面顶撞我，他们会服我吗？师傅，这规矩是我定的，要执行家法，他也轮不到您。来来来，走走走，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来来来，拉走。
1: 就我要带你去的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的棒。
0: 太君，尝尝水果。哎，这是点水果。
2: 赶紧，
0: 哎，吃点水果。
3: 喇叭在套上，
0: 动作快点。来，你尝尝怎么样？啊！英雄，英雄饶命啊！
1: 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情况啊？啊？怎么回事？
0: 知道啊，你说这就是
4: 站住！同志们，这些日子多亏了你们跟着我五十三，拼死拼活的干，才让我们在这个地界立住了脚，接连干了几次漂亮的仗。我五十三打心眼里谢谢你们，你们全都是好样的！好。
5: 虽然我们现在脱离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但是我们身子里依然流淌的还是我们苏中独立团的血，血腥的血。好，同志们，刚才啊，接到团长的最新指示，让我们放心大胆，好好干，并且对我们前一阵取得的胜利给予了表扬。
6: 送给我们珍贵的12个字：保护自己，扎根敌后，打击敌人。好！哎呀，哎呦！
7: 来吧，我的小宝贝。
6: 哎呀，你干嘛呀？你着什么急呀？
8: 哎呦喂，哪有时间洗呀？我这不是上天了吗？来吧，小祖宗！抱歉啊，打扰你们的好事了。
6: 快走，快走！
8: 太君，您是什么时候来的？来了也不通知一声，要不我让下人给您沏点啥去啊？
9: 尤队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呀？53并没有走的消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8: 53没走啊！哎呦，我都不知道。你看，我真的不知道。刘队长，漫漫长夜，难道你我就把时间浪费在装疯卖傻上吗？
1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 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8: 53没走啊！哎呦，我都不知道。你看，我真的不知道。尤队长，漫漫长夜，难道你我就把时间浪费在装疯卖傻上吗？
11: これだけ我が国に対して破壊と暗殺行動が
0: お前らは少し手がかりもないのか。壁はすでに建てたんだろう。四宿の部隊にすでに手出したじゃないか。なぜ今の治安は前よりダメだった。なんとか言え言え。頭を戻したのか。
1: はい、これらは全部正気魔の破壊活動。疑うのは新宿軍が残した武功隊の仕業。武功隊に対して討伐はカカはすでにヨーダ・ルンと保安隊の人に任した。
0: ヨーダ・ルンはなぜ聞いてない。なぜ死んだ。
1: すでに出ました。
2: 特命大臣、大臣。
0: ヨーダちゃん、你每天都睡得很早吗？为什么来这么晚？
2: 不是我这
0: 我发生什么事了？
3: 藤原君，我们又见面了。

0: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呢。哎，咱们不是一直派人在找吗？放心吧，没准明天就有信儿了。不是，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大姐的消息，不是我这不是担心吗？而且我这心里头一直就没有底，我是怕大姐的出点。
1: 大柱啊，我知道你要说啥，闭上你的乌鸦嘴。那大姐要是出事儿了，
0: 大姐肯定不能出事儿啊。
2: 不是，我还不能担心了。那我不也担心吗？来几位，亲热喝，鸡汤好了，亲热喝。
3: 哎，三太，
2: 啊，
3: 最近啊，多谢你了啊，帮了我们这么多忙。
2: 哎呀，谢啥呀？我们其实吧，当着二口子也是被逼无奈，也恨透这帮日本人了。这两位队长下回有什么行动呢？你也带上我呗，让我们哥几个做回好人。哎，
3: 三太兄弟。嗯，
2: 你这心呢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是武工队，带上你不合适。
3: 行，那以后你们要用到我秦三太的地方，你们尽管吩咐，我在所不辞。
2: 好。哎，对了啊，那个城里刚才来电话，说明天有保安队的一个运输队要从离咱们这儿20公里以外的古城河过河。
3: 运输队啊？
4: 运的啥呀？好像是往东北送劳工。对对对，东北送劳工。咱们呀，又有生意了。よし、あの君はよく見せてた。もしおっさんを捕まえたら、お前の厄介は解決した。俺の厄介も解決できる。しかも後世では。 俺はお前を感謝する。信じてくれ。俺の感謝は、それは決して赤字商売ではない。
5: 信じるさ。もし早野君が商売するなら、絶対に成功できる。
4: ならば、藤原君、あんたの答えは何だ？
5: さあ、妖怪な合作ができるように。

0: 别磨蹭，准备。哎呀，是啊，走啊！哎，你说你这怎么搞的？就我们两个人，你让我自己怎么退车？懒驴上磨屎尿多，事儿怎么那么多呢？啊！
1: 哎，兄弟，
0: 我自己怎么退啊？
2: 你们哪个部分的？
0: 咱们不走了。哎，兄弟，我们是那个清河镇运粮队的，这不是让我们运粮食吗？赶上马病了，就我们两个人倒霉催的，这脚还扭了。哎。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啊，我们区队，送一批劳工。
0: 哦，
1: 哎，
0: 那这么给兄弟，你看你们人也挺多，要不然搭把手，帮着推一下。
1: 哦，行，好，来，过来这个，帮忙推一下，
0: 边上去，
1: 快点，
0: 别耽误人干活啊。
1: 哎呀。

0: 哎，老天，来，出去！没事，你这拉的粮食吧？哎，对，吃的好啊，受累了啊！哎呀！哎，阿哥哥，
1: 进来。
0: 有点事儿，耽误了。没关系的，早野君已经很有耐心的等了你们很长时间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保安队特别行政处处长尤丽丽，尤队长就是他的亲哥哥。哦，没想到尤队长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做你的助手。
2: 好了，寒暄结束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吗？来，53被发现的时候，是20多天前，他们劫持了叫黎庄何家的粮食。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他们所有人穿的全部是皇协军的军装。与此同时，更为巧合的是。 最近接二连三，针对皇军和皇协军的破坏行动，无一例外，他们穿的全部是皇协军的军装。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53藏身的地方，并非像以往的新四军，藏在某个偏僻的村庄。他们很有可能伪装成了皇协军，匿名藏在皇协军某个偏僻的据点，或者说是得到了皇协军的帮助，
0: 藏在皇协军的据点内。
2: 这个太荒唐了吧！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我觉得用“大胆”这个词更为合适。第一，我们现在正在跟国民党部队交战，无暇顾及他们；第二，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考虑到新四军的机动能力和补给能力，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查了一下。 在这个范围内，皇协军的据点一共有3个：草台据点、小河口据点、尔谷沟据点。那如果2位太君同意的话，我马上带人去搜，保证把他们都抓起来。不用这么麻烦，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并且已经实施。3天前，我分别给这3个据点下了不同的命令。
0: 结果呢？<笑>就在今天早上，
2: 小河口据点的运输部队遭遇袭击。
3: 目标很明确啊！很好，我马上派人突袭小河口据点。
4: 等一下，小毛子，来，把这些弹药和武器回头送到几个村去，跟他们说，没事儿让他们勤练着点，我有时间就去给他们训练去。好，队长，那我们先走了，
3: 去吧。嗯。
0: 队长，没想到啊，关键时刻大公无私，把多余的武器弹药送给隔壁村的民兵，真不错。大公无私？那你可太不了解我了。我53啥时候吃过亏呀？哎，我跟你讲啊，我是这么寻思的，咱们如果长期在这儿待下去，不能总是那20-30个人吧？
3: 这附近有几个村子，每个村里有30多个民兵。没事啊，咱们给他多训练训练，到时候把他们全并到咱们的队伍里来，那咱可就有一个连的兵力了。到那时候，咱们呀就不仅仅是摸个鬼子的运输队，搞个鬼子大官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吴队长，我真是没想到你打的是这个算盘，我还真小看你了。 你这叫白送人家油灯，反而挣人家灯油钱。
5: 哎，队长，队长，
0: 咋了？啊，
5: 刚才城里来电话了，说有2辆卡车在咱们附近抛锚了，让我们给他送水去呢。
0: 卡车？
5: 啊，
0: 运的啥呀？
5: 好像是给草台据点运弹药吧。

0: 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啊！啊，我刚刚送走一批，他就给我送来一批新的。三幺，三幺，来来来，哎，哥，告诉队伍赶紧集合。
1: 干什么呀？
0: 就甭管了，肯定是好事儿。哎，集合，集合，
1: 走吧，
0: 来，走，
1: 走。
2: 哎。
0: 鬼子们，尝尝那鸡爷的枪刺儿。

0: 哎，队长，你不是刚教过我练刀吗？正好，这儿有个鬼子，你让我练练手呗。
1: 哎呀，那就让大伙儿看看你的训练成果。行，来。

0: 这拐子下盘不稳，就是。可以啊，指导员，不错呀。不过呀，看着还是野路子。 改天我再好好教你几招啊！哎，同志们，听好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下什么好东西了。
1: 来了来了，队长回来了。

0: 坏了，队长，你看这啥都没有啊！
1: 没有，你看这都是空的，
0: 哥，全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这也是空的，
1: 怎么回事？两台车的大箱子怎么都是空的呢？啊？
2: 快点！

今儿个，咱横竖也是扔在这儿了。来，所有人，今儿个跟这帮小鬼子拼了！拼了！

Yeah.

残影。

兄弟，什么都不带，我们都在这儿，黄河之入海，你可以安顿。四下二棍，我实在太想你跟小。

0: 这里安全了，全体警戒，注意安全。
1: 三员黑道，调整一下。谢谢你了，
2: 同志们，快快快，
0: 原地休息。
1: 这一路上光顾着跑，你们来接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哦，我们是国军，江苏游击纵队第三营的，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你们被鬼子打，能见死不救吗？是不是？
1: 兄弟，谢谢你们了。
0: 哎，客气啥，赶紧休息休息。
1: 好，谢谢。哦，
0: 谢谢了，
1: 来来来，慢点慢点，走。
0: 大姐，咱俩商议好的差不多了，该去小兰庄找十三哥他们了吧？53！啊！大姐，
4: 冯碧怡，
0: 哎，十三哥，哎，大姐，
1: 大姐，
0: 你没事，太好了，你还活着！大姐，你终于回来了，想死你了！
4: 行了行了，等会儿。
0: 太好了，十三哥，咱们终于会合了啊！53，你怎么受伤了？没事，我死不了。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4: 你先别管这个了，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个亲二哥，叫武静，之前在西北军当过连长的？
0: 你怎么知道？
4: 你知道这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吗？他就是你二哥。
0: 我二哥？嗯。
4: 别透了，我二哥早死了，指望通知书都送到我家里去了。
1: 不是，他没死，当年是我救的他。你忘了之前我跟你说过，我认识一个人，长得跟你很像，就是你二哥。
4: 我二哥没死？不可能啊！营长。
1: 好。

0: 我听说啊，武队长家里没什么亲人了，没想到这仗打的竟然打出一个哥哥来。当年我是掩护蒙自他们部队撤退，队伍打没了，就剩我一个人，我也受了伤，我就顺着河边跑。可是后来也无路可跑了，我当时心想啊，就算是跳到河里淹死，也不能让小鬼子给抓住。我就心一横跳了河，但是没想到被方姑娘给救了。 后来养好了伤，我就归了队。看来我们武队长啊，还有这么一个传奇的亲二哥。真是世事难料啊！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也能吃这碗好午饭。当初我离开家参军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屁孩呢。谁能料到他竟然在河北闹出这么大动静？我看到通缉令的时候啊。
1: 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能耐大了去了他。
2: 哎呀，
1: 武队长啊，现在可是我们团的传奇人物，手刃中村，全团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我看到他的通缉令，还想办法去部队里找他，但是呢，我又不知道他在共产党的哪支部队里。

0: 五十三，你醒了。黑蛋，快，去点水来。哎，好。来，也快一点。
1: 来了来了，十三哥，
2: 不用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好像梦见我二哥了，活生生的，就在我面前。
0: 十三哥，你不是梦？啊？
1: 真的，
3: 兜了一大圈，没想到我们兄弟俩终于在这儿见上面了，真是造化弄人呢。

终于找到你了，给我滚！这么多年了，你到底去哪儿啊？你为什么不回家？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知不知道爹有多想你啊？

0: 哎呀，原来你说的那个长得跟我很像的人就是我二哥呀！你咋不早说呢？
1: 我怎么知道武靖他就是你二哥啊？哎，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遇到的？
2: 我们大部队从华北撤退以后，一路退败到这儿。后来上峰命令我们撤退，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发现了三儿的通缉令，我决定留下来寻找三儿。有一次，我带着队伍去攻打敌人的一个哨卡，刚好方姑娘他们也想过。
0: 但是被鬼子发现了，听到枪声以后，我就赶过去救了他们。没想到遇到的还是老熟人。这是上天安排，我救你一命。这样的话，以后咱俩可就互不相欠了啊！哎，真是感谢老天呐，让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再聚首。来，我们喝一口。
3: 来，干，
4: 干，
5: 干。 真没想到，咱哥俩今儿还能聚在一起，喝这碗酒。你说，要是张良哥、猛子哥在，该多好！
0: 放心吧，他们俩的在天之灵也希望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聚首，他们也会高兴的。 接下来你们怎么办呢？本来你们的队伍人就不多，这一仗下来七七八八的，也剩不了几个人了。
5: 我们是这么打算的，本来想。

0: 同志们，我们的队伍虽然被打散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没有散。从现在开始，我们重新建设自己的队伍。秦三泰同志就是我招的第一位战士。
1: 队长，我和小毛子见过几个村的民兵队队长，明天我去问问他们，看看能不能加入我们。小毛子牺牲了，我们和队伍算是断了联系。我争取和团里恢复联系。别让我不知道，之前我们的五连，我53。 如果吃了鬼子的亏，我就一定要找挽回来。鬼子杀了我几个战士，我就要干掉几个鬼子，否则我就天天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
0: 队长，但是现在我们就剩下11个人了，连场伏击战都打不起啊！
1: 那我就摸落单的鬼子。
2: 落单的鬼子，我们之前的动静闹得太大了，鬼子现在学聪明了，现在上哪儿去找落单的鬼子？哎，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
3: 你知道？啊，昨天我害怕呀，跑去兄弟那儿待了一宿，完了他招待了3个日本人，还都穿着便装，挺可疑的。后来他跟我说。
2: 他们好像是扬州宪兵队的，说派来咱们这儿找什么东西，具体他没有说。哎，对了，明天说这仨人要去二王村。哎，你小子是不是松开？松开！哎，没，你接着说。那这形势吧，不太好说。这日本人吧，他不大管这边，但是各路人马都去过那地方，三不管地带呀，那个是。
4: 行，就他们了。明天行动的时候，等我记住了，要瞒着我二哥，要不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咱们去的。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嗯，
0: 好了，准备吧。
4: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2: 快快快！
5: 快快快，就这儿，看到了吗？到了，吴队长，就这儿。哎，挺热闹，是不是开堂会呢？这看着也不像堂会啊，唱歌呢，在哪儿？哎，走，咱们看看去。
2: 哎，走走走。
6: 哎，
5: 少卿，
6: 哎，
5: 你画好了没有啊？下个就到你了。
7: 马上了，马上就好。那你快点啊，我先去报幕了。快点，
5: 好。
7: 老乡们，刚才的这首《长城谣》好听吗？
8: 好听呀！
5: 好，下面呢，我们会献上一首更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创作于1937年。这一年，日本人无缘无故攻打我们中国宛平城的守军。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位平民女子，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导致家人和爱人失散。下面我们有请少卿。

0: 不小的失败者，一个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女朋友的三无终极大屌丝。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1: 我呀，
0: 疼不疼？
1: 火辣辣的疼。
0: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1: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0: 张雨生。
1: 我是美人鱼。
0: 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1: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0: 你说什么？
1: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假的，
0: 假的，哎呦，
1: 活该！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0: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1: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0: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1: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回来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这个瓶盖里。
0: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1: 对，
2: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0: 再来一瓶。
1: 妈呀，我看看。
0: 中奖了。
1: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了1室1厅。
2: 是真的吗？
1: 真的呀，
2: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1: 对呀。
2: 你可以送给我吗？
1: 是的嘞。
2: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我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
1: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0: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去，
1: 回来，夹子，哎，夹子，该。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3: 真难呢。
0: 这什么情况？这是，
1: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3: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0: 说的是你那个脚。
1: 你还嫌我赔的少？
0: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1: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
0: 呦，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2: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哎，
0: 哎呀，夹的，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2: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0: 不是，你
2: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0: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哦，
2: 怎么了？
0: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2: 那亲不亲呢？
3: 最下流也！
0: 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哎呀！
2: 这怎么还有个人拿个扫帚上来上个保洁啊？
0: 他就是那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2: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3: 因为我是王祖蓝。
0: 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3: 我现在来不及了，不能亲他，不能亲他，
0: 小心啊，
3: 希望他走你的。
2: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0: 大鹏，
3: 大鹏，大鹏，

0: 不是，哎，那个张杰今年没来吗？
1: 张杰是谁呀、啊？
0: 就是那个爱你的那个张杰呀、啊。
1: 爱我的人多了，他是老几？我终于重生了，我真的是一条美人鱼。我和你迷路在人海，虽然我是一条鱼，也看不清。我喜欢了你很久很久了，曾经爱到你是这里的救生员。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游到岸边来看你，我看到你救了很多很多的人，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你是救生员啊，这片海怎么办？那些遇到危险的孩子怎么办？我以后每次游到岸边看不到你怎么办？
0: 美人鱼，谢谢你，是你让我找到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是你让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爱。虽然爱我的不是个人，

0: 劝那嫂娘休流泪，避免那悲伤，养老送终的人那当多年之后，第九是你大爷小弟。
1: 你什么毛病啊你？
2: 大呀，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唱花脸。
2: 你唱啥京剧啊？你在这儿啊？哎呀，这二米粒怀孕了，你不知道啊？现在是胎教最重要的时刻，你别看现在孩子在他肚子里，他啥都能听见。你在这唱花脸，你影响他的发育。
1: 不是我唱花脸怎么能影响到孩子呢？不是，你说这话我听不懂。
2: 这有啥不懂的呀？你整天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那孩子生出来不得跟张飞呀似的？爸，你这样，
1: 那我唱啥呀？
2: 你唱花旦。
1: 我唱花旦。
2: 你看看街坊邻居们，他非常了解我的岳父啊。你看我岳父这个身形，这个气质，就是一个旦呐。啊？
3: 对不起，岳父，我是说你像个花旦。
1: 我唱不了花旦，我就能唱花脸。
2: 爸，我妈怀二米粒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唱花脸来着？
1: 你妈怀二米粒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不唱京剧，
2: 那你
1: 我那时候练口技哦，天天学驴叫。
2: 你看看，怪不得我妈给我生了个二驴子呢。不过现在好了，你看，自从怀孕以后，我媳妇儿多文静，
1: 打下生到现在，我看着头一回看着这么稳的，
2: 多温柔。音乐呢？哎呀，肯定是高雅的音乐。媳妇儿，听啥呢？
4: 干啥呀？
2: 行了吧？
4: 干啥呀？
2: 媳妇儿，你这胎教呢，你怎么能听忐忑呢？
4: 怎么的了？我喜欢呢。
2: 你能喜欢这个吗？孩子生出来长大了，眼睛也这样的。妈妈，我回来了。
4: 你有病吧，先生们？我听说忐忑，我孩子就非得长这样啊？
2: 你听点高雅的行不行？
4: 废话，高雅的我不听不懂吗？
2: 听不懂不会装懂吗？
4: 我还装？
2: 你听点莫扎特的。
4: 谁？
1: 这个莫扎特在文艺圈里挺有名啊。啊，他师傅是谁来的？
2: 他师傅是个说相声的。什么说相声的？这带沟里去了。莫扎特啊，哎，那是外国著名的音乐家。
1: 这知识面挺宽的。
2: 那当然了。
1: 莫扎特是哪国人？
2: 哎，把孩子耳朵捂上。对，爸呀，我给你提个醒，以后我不知道的知识你别问，孩子笑话我。
1: 哎呀，看来以后咱说话还得注点意呢。
2: 注意啊，得。
4: 对，爸，你这话说到点上了。你们俩现在就是孩子镜子一样，你知道吗？
2: 对，
4: 就像是孩子的老师。
2: 对，
4: 你们说什么他都听得见，知道吧？嗯。所以说，以后对着我的肚子的时候，说话办事一定要注意素质。哎呀，你别老搁那儿说点没有用的。我就说你呢，以后见着咱们街坊邻居什么，一定要面带微笑，注意素质啊，知道吧？
1: 我跟你说，钱志芳，哎，你千万可别把二米粒的话当耳旁风，
2: 是不是
1: 、啊？你一定要牢记他对你的哼哼教诲。
4: 什么？
2: 把耳朵捂上。以后不认识的字儿，你查查字典再说。
4: 就是啊，
2: 这让孩子听见，什么哼哼，那不是哼哼教诲。
1: 那怎么说？
2: 蹲蹲教诲。
4: 你给我蹲那儿吧，他一会儿他哼哼，一会儿你蹲蹲的，都啥玩意儿啊？
1: 那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4: 那叫谆谆教诲。
1: 谆谆。哦，我哼了半辈子了。哎呦我天！
4: 还有那个钱小芬，你别稀了马哈的，我跟你说啥你往心里去，知道吧？
2: 去。
4: 我告诉你要再像以前那样的话，你就给我搬出去住，等孩子18岁的时候你再搬回来。
2: 知道了啊，
4: 对着孩子说，快点。
2: 宝贝儿，爸爸知道了。哎，
5: 小土豆。
1: 他了？
2: 我没有啊，
1: 我不跟你说多少回了吗？全小区你惹谁都行啊，千万不能惹这个小娘。
4: 爸，
2: 没事，我来处理。

0: 王小
1: 华，干什么？
0: 干什么你？
2: 哎，钱志芳，
0: 掏
2: 钱志芳，
1: 干什么？
2: 对着我的注意素质 ，OK。哎，
0: 黄女士你好。你找我钱顺风有什么事儿吗？
1: 不是 你什么套路啊？
0: 你请坐。
1: 我坐就坐，我还不敢坐了。
0: 黄女士，你看找我，你到家里去找我呗。你在这儿找我，没有红茶，没有绿茶，更没有咖啡。哎呀，我这样怎么接待你呢？实在是不好意思。
2: 就你事儿吧。
0: 我没事儿，我就是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不是。小土豆，你这样弄得我都不会了，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0: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焰火。
2: 那个小黄妹妹，你来到底啥事儿啊？
1: 我还不是他，我在小区走路呢，我走得好好的，他那车呼喳从我旁边开过去了，溅我一身水，你看看。哎，我让他停，他一脚油门踩，他走了。哎，小土豆，你说你跑得了和尚，你跑得了庙吗你啊？
2: 不是钱顺风，你怎么又干这事儿啊？
0: 他完全是在，对不起，岳父大人，据你对我的了解，我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儿吗？
3: 能。
0: 啊，爸爸，啊，好的，既然你都来了，那行，那我错了，黄女士，请你原谅我吧。哦，对了，衣服脏了是吧？没关系，我赔偿你，你说多少钱我赔你。
1: 这就聊完了？
0: 聊完了。
1: 不用再吵一会儿吗？
0: 吵架是多么不文明的行为啊。来拿上。
1: 不是你给我钱干啥？我缺你那两个钱呢，我是来讨礼的，我不是来讨钱的。
0: 我不要钱呢。那就好办了，那你把衣服脱了吧，我给你洗。
1: 谁脱呢？在哪儿脱呢？
0: 哦，在这儿脱实在是不文明。要不这样，我还是给你200块钱吧，你去清洗一下啊。都是我错了，对不起。
1: 你老公咋的了？
2: 我觉得他今天挺好的呀。
1: 范叔啊，哎，你女婿这两天脑子没病吧？
3: 不是，他脑子一贯有病，就这两天挺好。
1: 嗯，给我的呀？
0: 给你的。
1: 我拿着了啊，
0: 拿着吧。哎呀，
1: 那你撒手呀，小土豆，你看你这样一下弄得我不好意思了，好像整得我特别不讲理似的。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我就不来了。
0: 是的。
1: 行了，事情解决了，我走了啊。啊，
0: 等一等。
1: 什么？
0: 黄女士，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下？我还有一点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1: 行行行，没问题。
0: 岳父大人，哎哎，你能不能陪着我的太太到别处去遛个弯？是我跟他有点事。
2: 行行，那你们聊啊。
3: 你们谈事儿。
2: 对对对，走吧。哎，
3: 好好。
0: 哎，辛苦你了，爸爸。
2: 好好聊啊。啊，
0: 你慢点走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我是
0: 最好不要穿高跟鞋。
1: 你最近怎么有变化？
0: 我站起来。钱还我。
1: 你给我的。
0: 黄小黄，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今天开车进小区，你故意挡在我车前面，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我故意？我那在正常行驶啊。
0: 你那是正常的行驶，你那叫正常行驶。
1: 怎么了？
0: 好家伙，我开着车，他在前面咔嚓咔嚓，我跟着你100多米，你就不会往边上走走啊？
1: 我怎么知道你在我后面啊？
0: 我滴滴滴摁喇叭，你听不见呢你？
1: 我戴着耳机听音乐。
0: 少跟我装文艺青年！你听音乐，你知道莫扎特是谁吗？知道莫扎特是哪国的音乐家吗？
1: 你知道是哪国的吗？
0: 我知道，我还问你。
1: 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0: 告诉我，你就是不知道。我告诉你，黄小黄，咱俩没有必要为莫扎特在这儿吵架。
1: 对，这事也犯不着麻烦老莫。
0: 你故意的挡在我车前面，你是不是在这碰瓷儿呢？
1: 谁碰瓷儿？谁故意了？ 啊！你说，那我这一身水，我是故意溅的呀？
0: 看来是故意的。
1: 你，
0: 哎呀，我溅你一身水啊，谁能证明？街坊邻居们，你们看见我溅他一身水了吗？我去你的！
1: 看见没？都看见了。
0: 看什么看？我告诉你，我车里有摄像头，我摄像头是冲前的，我就看见你在这故意挡我的路，溅你一身水，我摄像头可不会摇头。哎呀，
1: 小土豆子，
0: 怎么的？
1: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是吧？
0: 你想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啊，你打听打听，我黄小黄在小区里是什么一号人物？
0: 我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你刚才我鉴于你的态度特别好，200块钱就算了。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过不去了。
0: 啊，你想
1: 我这身衣服是名牌。
0: 名牌啊，
1: 两百块钱。 钱就够了，你加钱你赔。
0: 我赔你，我赔你一脸，我赔你，钱还给我。
1: 我凭什么还给你？
0: 你没见过钱呢，你。
1: 好，我告诉你，
0: 你想干什么？
1: 你
0: 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跟你没完，
0: 我跟你没完，
1: 还跟我告诉你啊！
0: 对不起。
2: 不是，这欠还没到完呢，这是道歉还勾践呢？
3: 勾践那边应该早嘎巴锅了。
2: 对呀、啊，
0: 钱世文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
1: 不是，小土豆，你咋不按套路吵架呢？你要这么整，我都不会了。
0: 我觉得我刚才对你的道歉实在是不太真诚。
1: 你刚才不是还跟我俩巴巴的吗？
0: 巴巴的也不够真诚，我给你添麻烦了，我再次向你道歉。
1: 你少跟我来这套。
0: 对不起。
1: 我问你，我刚才是不是在正常的走路？
0: 对。
1: 那你是不是故意溅我一身水？
0: 是的。
1: 欠不欠？你缺不缺德？
0: 我缺德，我缺了大德。
1: 那我问你，要200块钱多吗？多吗？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少。我想再给你100。小黄女士，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要。
1: 不好意思要。谢谢，再见。
0: 给我站住。
2: 你干什么？
0: 岳父大人，哎，你能不能带着我的太太再去遛个弯？
2: 不是，还遛啊？
0: 我和黄女士的事情还没有谈完。
2: 行，那行，那你快点啊！
0: 好的，
2: 一定要注意素质啊！
0: 是，
2: 嗯，今儿表现不错，
0: 慢点啊，
4: 注意态度啊！
0: 好。你没见过钱呢，你？
1: 你要干啥呀，你？
0: 你给我在这儿抢钱呢，你？
1: 谁抢钱了？
0: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1: 你
0: 在这个小区还有敢惹我的？街坊邻居们，你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小黄，你就是左脸欠抽，右脸欠帅，左脸皮肤脸出彩，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皮成家后子弹都打不透，怪不得呢啊！怪不得你这么大岁数你都嫁不出去，我再告诉你一遍，你永远都嫁不出去。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我说100遍，你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
2: 哎呀，哎呀。小黄啊，那个我老公到底是把你咋的了？啊，这多大仇多大怨呢？道个歉跪下就顶大天了，这怎么给我们都整趴下了呢？
1: 他说我嫁不出去。
0: 你就是嫁不出去。你太优秀了。啊，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太完美了，你 beautiful， 对不起。
3: 小黄啊，不近不离就行了，钱世峰都给你这样了，你就别得理不让人了。
2: 就是啊，
1: 我得理不让人，我得理不让人。
0: 对不起，
1: 我平时吵架那嘴也算快的了吧，刚才他把我骂的我嘴都插不上了。
2: 不对吧，小黄妹妹，我刚才一直看见你在骂他呀。我明白了，哎，是不是我一来的时候他就对你毕恭毕敬的
1: 道歉，
2: 完我一走了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呀，
1: 骂我。
2: 行了，这样小黄妹妹，我替钱顺芳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啊，他呀这是在跟我装人呢，知道吗？就是他现在所有的好听的话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是吧？爸，
3: 这是胎教。
1: 肚子里的孩子啊，阿米莉亚，肚子里有小宝宝了啊！我咋不知道呢？
2: 不可能啊！我怀孕的事儿我都当告示一样贴满小区都是，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前两天我出国了，我昨天刚回来。
2: 啊，那就不对了。

0: 这个问题回答得太正确了。
1: 小宝宝，我是你小黄姨，你乖乖的，等你出来以后，我给你买好吃的。
2: 对了，二米粒，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宝宝，你正处在那个胎教阶段，你知道不？你千万别让宝宝听见别人吵架，要是遇见爱吵架的人呢，你就离他远一点。
0: 对，实在离不开，你就出去遛个弯。
1: 小宝宝，我刚才跟你爸爸那不是吵架，那是玩耍。
3: 对，对，宝宝，爸爸跟华姨在那玩呢。
1: 对对，我刚才呀，我故意挡在你爸爸车前面，我挡。
3: 对，刚才我故意溅了你华姨一身水，我溅。
2: 你俩看啥呢呀？这是，
3: 宝宝。哎呀，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爱好。
1: 是，
3: 你看你的姥爷就喜欢锻炼身体，
1: 对，
3: 你姥爷锻炼的是腿，我跟你黄阿姨锻炼的是嘴。不信你听，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耶！
2: 那个下次说就说，这个老黄我不带上。
1: 行了，哎呀，我也出汗了，这锻炼的目的也达到了。来，这个道具我还给你。
3: 你拿着吧。哎呀，
1: 不用，你拿着吧，我走了。
3: 那明天接着练。哎，
1: 好嘞。
0: 等会儿，明天还接着练呢。啊，你明天要接着跟他练，二美人要不在场，你还插不上嘴。谁说的话？我算看明白了。啊？当着孩子面啊，你表现的是太地道了。只要一背着孩子，你太不是东西了。这胎教是你要教育胎儿。现在我怎么感觉是胎儿教育你呢？人前背后你得表里如一，你那毛病得改。
4: 行了，爸，别说他了，他改啥呀改呀？他这辈子他也改不了了。哎、行了，钱顺风，你还是按咱们之前的规定，你搬出去吧，等孩子18岁你再回来吧。
3: 媳妇儿啊，
4: 你别说了。哎呦，
3: 我错了。
4: 走。
1: 米粒儿，这事我得说你了啊！
4: 我，
1: 你是怀孕了，但是你怀孕，人家钱顺风是立了汗马功劳的，说搬走就搬走了啊！一走18年，孩子能没有爸爸吗？不就是刚才我们俩吵了个架吗？有什么呀？行，这事儿啊，我搬走。
3: 小黄妹妹，你可不能搬走，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哎，孩子是我的亲生的，哎，我要搬我搬，你别说18年，38年我不含糊。
1: 是炒汉子。
3: 小黄妹妹，我发现你这个人很仗义啊。哎，哎呀，今天这件事，我对你是肃然起呀、啊。
1: 我也对你刮目相啊。
2: 我对你俩是五体投啊。
1: 搬走，你要搬走了，我就孤独了。我在小区里少了一个强有劲的对手。
3: 是呢，这段时间小黄妹妹出国了，我就觉着小区里缺了点什么。
1: 是不是？
3: 是的，
1: 我们俩之间的友谊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3: 他们看不懂。
1: 对，对了，啊，我今天刚买了一个冰箱，哦，就在楼下呢。啊，我现在让工人搬上来。
3: 找什么工人呢？找工人还得花钱，咱是哥们儿啊，这事交给我。哎，
1: 小土豆，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
3: 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哎、这样呢？哎
3: 呀，花钱也是我花，哎、
1: 我这个
3: 有钱、啊。哎
1: 呀，我跟你说，我说你，
4: 爸爸。哎，我觉得他们俩这友谊，正常人是不太能理解。
0: 不仅是正常人，野生动物如果能理解，我都是钱顺风的孙子。
4: 不如这样吧。我们还是去遛个弯吧。
0: 好的。

0: 返乡创业，他跟不满岁时的半喇子地较劲。守护耕地，逆行种地人王冲让撂荒土地恢复生机。柔和烘干堪比自然晾晒，新型粮食烘干设备让粮商更有底气了。30年老木匠亲手打造的原木风民宿，引领乡村度假新风尚。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又到了一年春耕季，咱们今天呢带您认识一位种地拧巴人。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别人种地吧，咱都挑那些好地肥地来租，可是他呢把村里的石喇子地还有撂荒地都承包过来。咱们来看看他为啥要这么做呢？
1: 眼前这些布满土块、沙石的半喇子地，总共有700多亩，在大连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前关村。提起这些撂荒的土地，村民们都很心疼。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种村民眼中长不了庄稼的烂地废地，竟然还有人承包。
2: 都骂我，这叔大爷、舅子，没有一个支持我的，全都骂我是个傻子。
1: 他就是承包这些半喇子地的人，名叫王冲，在前关村耕地共有1万多亩，而经济作物的种植、牲畜的养殖产业都很发达。那么王冲为啥要放着好钱不挣，非要跟这半喇子地较劲呢？
2: 心里边有种想法，我把这地儿我怎么给恢复原貌，要长出庄稼出来，要做点事儿出来。王冲是土生土长的前关村人。 成家之后，跟媳妇儿在城里开了家小有名气的烧烤店，靠着辛勤劳作，每年也有了10几万的收入。2017年，为了照顾父母，小两口经过商议，又回到了前关村。
1: 那个当时的话，就是回家之后呢，我家里边是父母是什么？家里有着蔬菜大棚，然后家里还干那个红白喜事一条龙。
3: 靠着家里的5个蔬菜大棚和自己的厨师手艺，小两口的日子过得虽然算不上富裕，也绝对够花。与此同时，王冲还积极参与村里的工作，当上了小组长。就在一切都在向好发展的时候，2023年村里面的一件事儿改变了他生活的轨迹。
4: 承包完之后都没干好，都没挣着钱。
5: 没干好，老百姓这个这么这个土地呢，这个种田他都拿不起。有，当栋当西，总共有100多栋大棚，这个新老板接手就把大棚一点点，想缩小啊，或者就是改了，再树原来是蔬菜大棚，后来又改一部分蘑菇棚，又改那个树樱桃树棚。
2: 原来1998年，村里为了发展产业，将一些土地流转出去。可是由于承包公司经营不善，产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土地又几经易手，到现在却连地租都给不上了。因此，承包者就想着将这些土地再退回给村里。
1: 大石头埋在这底下了，这小石头像地平面这样。就在这时，
2: 王冲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要承包村里的这些半喇子地。
1: 啊，咱就是有这想法，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啊，因为老百姓嘛就靠地吃饭，然后这地些荒废心里就特别不舍得，然后就有这种想法，怎么把这地干给恢复原貌，给整改，要长出绿油的庄稼出来啊。
6: 就这样，王冲和村里签了460亩土地的承包合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合同刚一签下来，家里头当即就炸了锅。
7: 满地是，一直到最后一看根本就不能适应种地了，那地都做完了。
8: 闹啊，反正就是没动手，就是俩人吵闹啊，你。
2: 也是挺长一段时间，我也不跟他俩说话。
7: 我是你要是报，妈就去死。
2: 家人的强烈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王冲自己心里也清楚，眼下这些半喇子地根本长不出庄稼，要想有收益，就必须先整地，提前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就等于给自己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
7: 谁进行了，我都不想进行，我就不同意他报这个地。

0: 因为别急，
1: 我不和你俩过了，我不活。妈好有人再给你再那么五间房，你这一头活挖里了，我这一辈子还能好吗？
2: 就在王冲承受着巨大压力、孤立无援的时候，妻子石冰心一软，态度有了转变。
3: 就是因为所里所有人都不支持，然后我自己就想，他也比较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我再不支持他，就没有人支持他。开始我这么和他说，我说如果说今天卖着钱了是好的，如果说卖不着钱，咱俩出去打工机会也能还上，毕竟年龄小嘛。
2: 正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妻子的支持让王冲心里有了底。眼瞅着种地节气将近，王冲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向朋友借了将近20万，才将地勉强的拾掇出来。
4: 后面这个石头堆怎么？
0: 这石头堆的话，就是在21年我刚承包这土地的时候，然后雇人我拿三轮车一点点拉出来。你这看着是就是说就九牛一毛，然后这南头还有那个西面，到底全都是。原先这块是个小塞儿，是个小塞儿，然后之后呢，让老百姓后期有修道的呀，还有盖房子、回填基础啊，都拉走的。完了，我能捡的话哈，至少能捡出来五百多方有。
2: 仅仅是拾掇地，王冲就背了10多万的债务，可种地的材料还没有解决。为了不务农时，他又四处筹钱买了种子、化肥和农机，一头扎进了地里。
0: 大力说的话，那是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之后，这各方面压力，你说就是那个整个那一年的话，记住我夏天我都不怎么出去，是不是？哪也不去，谁喊朋友喊我出去，我都不出去，就是自己在咬着牙，怎么把这地儿整好，今年到秋天有个好的收入啊？
3: 也就是没有事看手机，看什么这地怎么能种好啊？天天就研究这些事儿。
2: 就这样，在辛苦劳累了半年之后，王冲这400多亩地里终于长出了绿油油的大苞米。这下他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出现在村民面前了。
0: 我头一年就赶上那个苞米粮价好，这使粮时我就卖到1.24元，就是27、28个穗时候我就卖1.24元啊。
2: 王冲计算了一下，这400多亩地每亩亩产达到了1000斤。再加上当年的粮食收购价高，自己当时的总收入就能达到17、8万元，这在村里绝对是冒尖儿了。
0: 挣着了就有信心去干了，有信心干的话，这第二年就是扩大经营，每一年都在扩大经营。像撂荒时间长的多啊，咱跟着地主说一声，然后咱们回啊把这都给整改出来，然后给种出庄稼出来。
2: 转眼间又到了一年春耕的时候，如今的王冲已经成了瓦房店式的种地大户，不仅改造了村里的半麻子地，还承包流转了很多别村的土地，总数达到了1300多亩。一路走来，王冲说，土地给了他最大的安全感，投入汗水劳动就会回馈给他丰硕的果实。
0: 每一年要是有说岁数大这种种不上不想种的无法耕种这些，咱能帮一把帮一把，然后咱帮不上那种的话，就是尽量可能把这个流转在自己手里，去告家去流转，然后不让土地去荒废。
5: 在抚顺新宾县，山水繁茂，青山溪水间藏着很多专属美食。咱们今天呢就带您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响水河双怪。
2: 在辽宁东部长白山余脉深处，抚顺市新宾县响水河子乡的潺潺溪流间藏着两道隐秘的美食，当地人称之为响水河双怪。怪在食材稀缺，怪在深藏巧思。要想寻到这两口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咱得先跟罗安瑞钻进大山。
6: 就在一个灶里，原始的捕鱼方法，一个拉锅豆腐，一个鱼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这种东西。淮阴和像新宾的交界处，有种莲花生的，再就是阳凤的，污染这种没有污染。
2: 罗安瑞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响水河人。这个大山沟的小溪边，水质清冽，鲜有人迹，这里就是他常来抓喇咕的地方。
6: 这网多啊。
2: 这两道菜讲究的是一个鲜亮，只有现吃现补才是灵魂所在。
6: 灶里放在底下， 鱼就冲起来了嘛，正好就这是进那个灶子里。

0: 这就有了喇蛄小河鱼，这个小喇蛄现在就咱们香水河这一带的有，别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了。
1: 相比于小河鱼，喇蛄这种食材更为珍贵，它属于季节限定菜系，只有夏季水流变缓之后，才有可能在石头下面偶遇到喇蛄的身影。
0: 哎，这地方有俩了。哎，这石头里边有，看，这多，这下收获满满，捞了一个小时就捞了这点东西。现在这种食材是越来越珍贵了，以后想吃一遍就能吃着了。正好回家就做了。
1: 罗安瑞从18岁时就开始学做菜的手艺，他的母亲也是做大锅菜的厨师，如今他更是当地为数不多可以做好喇蛄豆腐和鱼粥的厨师。
0: 这是灰色，几乎都是灰色，一个壳就是硬，一个是硬，特别有的时候是软，退壳的时候软，特别有劲儿，这玩意夹着特别疼，最大的也就这么大了。
1: 制作喇蛄豆腐，第一步处理喇蛄，捏住尾巴轻轻一挤，拽出虾线，先用刀剁碎，喇蛄头部里的膏被激发出来，再加入鸡蛋和水，通过碎冰机搅碎，最后过滤掉渣子，剩下的就都是精华了。
0: 葱花炸出来香味儿，玩甜水，盐，味精，胡椒粉。就搁这点，但别的啥也不用放。
1: 根据季节的不同，喇蛄豆腐这道菜的价格也在100到160元之间上下浮动。在美食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
0: 小火慢啊、哦，这玩意不能糊底，一糊底就变味了。但是就是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你要是火大了之后，骨头就稀碎稀碎的，它没有脑。猪肺的特别特别碎，特别磨磨了就已经，现在就已经成脑了，看着没？就像水豆腐似的，开锅之后千万千万等小火，这样就行了。
1: 喇蛄豆腐是双怪中的第一道菜，虽然名叫豆腐，但食材里压根儿没有豆腐，而是把喇蛄汁熬成像豆腐一样的脑，所以得名喇蛄豆腐。
0: 这种东西就是原汁原味的，体验出来的喇蛄豆腐那个香气。
1: 响水河双怪中的第二道菜鱼粥同样藏着玄机，虽然菜的名字中有鱼，但粥里却并不见鱼肉。鱼粥好吃与否的关键在于处理食材的细节，
0: 肚子呀肠子呀全都给它清理干净，因为冬天的时候它不进食的时候可以不用去，但是过了春天以后就必须得去那上，要不肚子里有糜，有小虾小虫啥的就必须就埋的有一股味儿。
1: 热锅凉油下鱼不停翻炒，普通淡水鱼不能做鱼粥，只有用特定的小河鱼，味道才纯正，汤汁才奶白。
0: 这是富尔酱的鱼，有就小红鱼熬出来汤就发黑，就像牛根子或者是那种川丁的和砂锅煮的，熬出来汤就特别特别白。选鱼的时候有一些鱼你就给它 pass 掉， 越碎越好，但就是加水必须得加开水，把鱼身上的香味都激发出来，大火就咕嘟给它熬成奶白色。
1: 原来啊，罗安瑞辛苦抓来的这些小河鱼，它们的作用是为粥提供新鲜奶白的鱼汤做底，被榨干营养和味道的鱼肉鱼刺需要过滤出去，另起炉灶用鱼汤熬粥。而熬粥的关键所在则是熬粥的器皿，
0: 就是这小火慢熬，完事还不能用铁锅熬，还得用驴锅熬。你搁铁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和驴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味道绝对不一样。来会儿自己做总结出来的这么一点经验，大米粥的原型还保留着，但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软烂了那一样。
1: 鱼粥中的点睛之笔则是炒香的猪肉末，鱼汤的清鲜、肉香的醇厚、米香的绵密，在锅里凝聚成一曲山野交响曲。直到今天，罗安瑞还在一直不停地改良口感。
0: 因为当地属于鲜族人的聚集地呗，属于这鲜族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鱼肉，综合他们自己做那种在家自己在琢磨往里头研究的自己做的。因为我小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就是你看这身体就能看出来，我还是对吃的特别也有研究，主要是还是费劲的，一般人都不爱做这个菜。我就是喜欢这行业，精益求精，尽量去做好它。年轻人的口味越来越不一样，你就不断的改良。
1: 今年是罗安瑞开饭店的第16年了，在当地只有他的饭店里还保留着这两道特色菜，
0: 都奔着这两个菜来，和沈阳有、大连有、浙江有打包的。

0: 打包的就是我给它打碎之后冻上之后它拿回去自己再熬。
1: 现在栾安瑞最期盼的就是2028年的到来，辽宁将承办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素有辽宁屋脊之称的新宾龙岗山将承担雪上项目比赛，到时候大量游客将来到这里品尝到栾安瑞亲手做的美食。
0: 我还能赶上这个冬季运动会，全国各地都来响水河哈，能尝一尝我做的美食，我感觉挺欣慰的那种。只要大伙都硬可吃，完吃完之后了，他盘子剩的少，完来家子吃完之后，他下回还想来，就是一种欣慰呗。
2: 慢阻肺病被称为沉默的呼吸杀手，在我国患者有将近1亿人，县域基层医院是守护百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为了提升县域呼吸慢病规范化诊疗能力，辽宁省医学会开展专项培训，精准帮扶，让基层医院实现精准诊断、规范治疗。
1: 近日，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县域呼吸慢病规范化诊治培训会开班，省内呼吸专家现场授课答疑，全省数十名基层呼吸医师参训学习。
3: 我们也邀请了在县域呼吸慢病能做得好的专家。
4: 下午的内容呢是关于县一级一些慢病管理的一些内容。
5: 在心血管疾病患者当中，心衰的患者有55%，它是存在着慢阻肺的。
1: 像慢阻肺病、哮喘这类呼吸慢病，发病率高，看病花费大，而且早期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尤其是慢阻肺病，我国患者人数已经将近1亿，被医学界称为沉默的杀手。按理说，县域基层医院是发现、诊断、治疗这类疾病的第一关，可长时间以来，基层诊疗却面临着不少实实在在的难题。
6: 从2016年开始才分出来，就是系统的呼吸内科，原来我们就是大内科混着，知识指导不是特别的深。慢阻肺它的诊断需要一个肺功能，以前就是基层医院没有肺功能这个仪器，做不了这个检查，就是不能轻易就给确诊。
7: 乡镇的一些医生吧，对这个慢阻肺和哮喘这个疾病本身认知度也不是很高，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患者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度也不是很高。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以为我这个一到天冷了，季节一变化了，我一感冒到了之后引起的这个，他以为就是一个支气管炎，他认识不到这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1: 本次培训会围绕慢阻肺规范诊治、感染应对、共病管理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授课，让基层的呼吸科医生们收获满满。
6: 通过这两天的学习，知识就更加的规范了，然后还有就是最前沿的这些那个诊疗方案啦、指南啦，就进一步的有了解了。跟患者这个沟通应该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7: 很多老师了都讲了一些慢阻肺的呀，包括哮喘的了，比较前沿的一些指南了。我也会把这些学到这些东西带回到我们科室，把这些知识再传达给他们。
1: 针对基层慢病诊疗薄弱问题，国家“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将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作为强基层、惠民生的重点工作。辽宁省医学会不仅组织了相关专科分会开展现场培训，还开展了主委基层型精准帮扶。去年7月下沉易县人民医院，通过专家传帮带提升基层诊疗技术，助力专科规范化建设。
8: 你看王伟老师上次去我们那儿，重点给我们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慢阻肺病在治疗当中心脏的共病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个慢阻肺病患者来了，需要特别低没有二型呼衰时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患者肺栓塞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地在学习的路上。为啥我小县医院我能做科研，是因为有这些大医院的一个带领。那么我们的远程会诊，如果我们这个资料比较详尽，那么医生不来，通过网上这个专家会用他丰富的知识给我们指出你这个大概率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可能啥情况，那么患者也不会就是舟车劳顿的去大医院。
1: 基层医生诊疗能力提升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广大患者。自去年以来，当地呼吸慢病知晓率、确诊率和规范治疗比例显著提高。
8: 那么有这个上级三甲医院这些大专家对我那么帮扶，他给我们制定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发展的路径。目前收入的患者有很多是从上级医院 ICU 转回了吸入性肺炎的患者，气管切开的，我们接得住。
1: 像这样的帮扶并

0: 不是个例。王伟主任团队带着前沿技术和多年经验，始终扎根辽宁基层，全力推进县域呼吸慢病诊疗规范化建设，打通医疗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
1: 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在辽宁省所有呼吸的学科带头人的这个帮助下吧，我们设立了13场下到各县医院、社区和乡镇卫生院的实地培训。那么今年呢，又设置了28场实地培训，能够让他们把真正的呼吸慢病管理做起来。通过这个活动建立起联动，推动分级诊疗落地，真正把辽宁省呼吸慢病的管理，尤其是全程和科学管理能够做好做实。
0: 精准帮扶，靶向施策，省级专家面对面授课，手把手帮扶，让基层医疗强筋骨，也会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连续的医疗健康服务。
2: 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24日。那今天咱们全省天气以多云为主，东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小雨，局部伴有大风，气温呢在9到24度，昼夜温差大，白天体感还是非常舒服的。局地大风容易造成秧苗倒伏、棚末受损，所以说咱们需要重点防范。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和南部山区种植的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胖丫呢，经过我们一年的实际走访哈，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叫圣心205。这个品种它成熟期是在127天左右，基温只要是在2650到2750之间的一些地区都可以去种植。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抗病能力不单单只针对于说白斑病，像大斑病啊，或者是茎腐病啊、茎基腐病都是抗性比较强的，它的来病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胖丫同时也建议咱们乡亲们尽可能的用一些稳定性的长效的一些复合肥，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它是低氯的，同时也是高塔造粒的，它是溶浆自然落下的，所以每一个颗粒的养分到下面的时候是会非常均匀，不会出现说一个颗粒氮多了或者说是钾多了，非常非常的均衡。再有一个稳定性三型复合肥呢，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德育通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可以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2: 现在我给大伙介绍一个效益好而且可以深加工的玉米品种，它是韩香铁文诺。为什么是说它效益好呢？首先第一个棒子大啊，糖度特别高，而且还是水果型的甜糯玉米，所以这样呢它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韩香铁文诺它的种植方式呢是2800株到3500株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如果是种到2800株呢，它的棒子玉米棒是达到22到24，属于是大棒型的品种。如果说我们想要是深加工呢，可以把它种到3500，种到3500呢，虽然说它的棒小了，但是我们的棵数多了，棒子数多了，而且韩香铁文诺啊，在深加工的时候它是没有黑粒，口感啊特别好，而且储藏都没问题，冷藏能放一年，就即使放一年之后，我们的口感依然是软糯香甜的。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1到23度；大连多云转晴，13到21度；鞍山阴，13到22度；抚顺多云，8到23度；本溪阵雨，10到20度；丹东阵雨转多云，11到18度。

锦州多云转晴，12到22度。营口多云，12到22度。阜新晴，10到。

0: 度。盘锦多云转晴，12到22度。葫芦岛晴，10到19度。沈阳多云，11到23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啥品种耐高温，抗旱更强？馥郁608。啥品种不秃尖儿，棒子更长？馥郁608。国神好品种，馥郁608，产量更高，让丰收稳稳当当。
2: 劲儿大好使，效果稳定好口碑。乡亲们注意了，一面旗又来了。由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联合打造，中化生产的大品牌酸混肥一面旗，有自信满满的登场了。想买的、想咨询的，就去离您最近的中石油加油站点。风里云里好地孬地，一面旗一直护你。
3: 姐呀，咱家这边风这么大，我得种点啥防米抗倒呢？
4: 馥郁157K 呀，那株高啊，可矮了，还不挑地呢，你是旱点啊、涝点儿都能种。
3: 那得上哪儿买呀？
4: 中国石油加油站的站点啊。
3: 加油站？
4: 哎呀，全省各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站点都能买到馥郁157K。
3: 馥郁157K 就它了，咱中国石油加油站靠谱。
2: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儿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5: 馥郁龙益821，苗齐苗壮，抗病抗倒，五大病害轻松预防，优点多，口碑好，种馥郁龙益821。咱就等着丰收吧。
6: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7: 柔和烘干堪比自然晾晒，新型粮食烘干设备让粮商更有底气了。30年老木匠亲手打造的原木风民宿，引领乡村度假新风尚。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粮食安全包括粮食生产和粮食储运等多个环节，咱们今天呢就一起走进一家粮库，看看企业是如何提升硬件设备，让粮食烘干更快捷的。
8: 进粮到出粮大概3个小时。
9: 那得看那进粮的水分含量。
8: 对对对，看水分含量。
2: 今年36岁的任博远到粮库经营，虽说是个新兵，但他总记得家中长辈跟他说的一句话。既然选定了目标，就要做好，得有韧劲儿。在经营位于沈阳市康定县这家粮库的3年多时间里，任博远始终记得这句话。改变理念、改良设备、改善模式，就成了他这几年不断琢磨并尽力实现的事儿。
8: 以前那个传统的那个烘干塔吧，它都需要烧煤。咱这个吧，现在吧，解决了一个环保的问题。第二个吧，我这个企业的产能上来了。以前就是这个老式的烘干法吧，破损特别多。新加工出来的粮食吧，就特别完整。我觉得这点我特别开心。
2: 企业要发展，就要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半年前，任博远购买了这台新能源烘干设备。智能化设备的到来，让以往需要4个工人同时参与的活儿，现在1个人就能完成。
10: 那么我们这个是纯电力驱动的，用掉1度电，产生的这个热能能达到3度电的效果，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烘干加热的过程中，它就特别的节能。然后我们这个烘干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对于粮食来说都有破损率的，而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干。这个温度使得这个粮食的韧性还保持得很强，像那种烘干塔，它进塔的时候是要用一个100多度的一个温度给它做预热的，这种预热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碎裂和爆焦。
2: 低温除湿、柔和烘干能有效降低粮食的爆焦率和破损率，效果堪比自然晾晒，而且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就能加工出优质的粮食。新进的设备采用8层传送翻板结构，实现粮食从进料、烘干到出料的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大幅度提升烘干效率。 而且这个设备跟以往的烘干塔不同，它是可以移动的。

0: 这个特点让他们在今年就接了不少粮食产地的烘干订单。
1: 因为对产品了解是几个方面啊，一啥呢，就是这个降本增效
2: 啊，
1: 因为智能化程度很高，一个人整个这个设备一个人从头到尾就可以操控，数据一输入按你要求，
3: 对，
1: 成品粮就出来了。同样的这个烘干，你要用是老式的烘干塔，可能会有焦糊粒或者是有人为的这个因素比较多，就像厨师炒菜似的，大师傅炒菜就比较好，你换一个生手来上来，你这个损耗就比较大，而且它高温，高温的话那个粮食啊品质啊都是受影响的。老式的烘干塔在我们黑龙江部分地区啊，县城都开始不让用了。
0: 在黑龙江地区搞粮食贸易将近30年的李玉明，前段时间从朋友圈里了解到，任伯远的粮库加工出来的各种谷物粮食品质都非常好，让他羡慕不已。这不，大老远过来取经了。
4: 他们采用的热源是用的空气能热泵，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经常能看到，但实际上这种设备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我们以前的机械的能源转化，它的效率是不可能突破一的，也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用电加热器，它的效率做得再好，电锅炉做得再好，它能达到95%、96%，它不可能超过一，但是空气能热泵完全可以做到3，很轻松的就可以实现。所以这种技术我们把它用到农机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这个一种创意，而且这个一定会成为趋势。
0: 作为国家级的产粮大县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康平县粮食收获面积稳定在139万亩以上，年产粮食超过18亿斤。粮食生产在区域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如何能让粮食稳产高产，更高效高质对粮食进行收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了好收成还不够，还要把到手的财富保管好。任伯远现在寻思的是怎样把粮库经营好，记住长辈的任子精神。韩洪涛每天琢磨着如何让智能化的设备更好地发挥出独有的优势，助力企业生产。李玉明也在盘算着怎样把这样的好设备引进家乡，让每一粒粮都能完美归仓。
5: 东北煎饼看清源，清源煎饼当属大苏河最地道。这里呢，以前是山东人的聚集地，所以啊，就保留下来很多做煎饼的老手艺。如今这里的煎饼呢，也在与时俱进，传统工艺结合了创新手法，新品不断。走吧，咱们一起去尝一尝。
6: 街巷里飘着一缕缕谷物的焦香，在老字号煎饼铺里，金黄的煎饼正从鏊子上轻轻揭下。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软煎饼，而是香酥煎饼。
7: 直径1米，包入产业。
6: 梁小庆就是香酥煎饼的创始人。面糊在耙子下旋出圆饼，金黄的饼边微微卷起时，就是接煎饼的最好时机。
7: 看着挺容易，其实要想摊好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它就是你薄的地方就糊了，厚的地方它还没干，这个得3分钟多点，一点一点马上它就酥了，看这样一摁碎了，趁这个热劲儿开始切，一切直掉渣了。这样现在
6: 要问为啥叫香酥煎饼呢，因为它的口感更像甜品，和超市售卖的蛋卷儿味道有点像，轻轻一掰入口即化。
8: 做了18年了，27岁开始做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烙那种普通的大煎饼，那种脆的，放在大缸里，然后农忙的时候呢，农民就拿出来喷喷水，然后一焖，完了之后它就软了，就可以吃。当时我就想，这个东西我要不喷水，然后呢，它就是那种脆脆的口感，应该行。再一个，这个东西它是粗粮，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6: 梁小庆把传统煎饼不喷水的灵感变成了香酥煎饼，而第一步就是在玉米、黄豆、大米的配比里打转。
8: 你稍微多半斤，它口感都不一样。所以说的秘方就在这里。研究这个东西的这一个月很辛苦，那路上接饼，我捧着它的时候，这一盆，一下这个饼给我划卡了，满地都是。哎呀，把那个干净

0: 你再搂起来，完了再去实验。做事要么做最好，尽善尽美，要么就不做。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梁晓庆的不懈努力下，香酥煎饼终于研发成功。
0: 我摊出来一小方盘，然后放在那个蔬菜店，让他替我代卖。哎，当时反响特别好，我就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做了。
1: 秘诀就在于他独创的半熟凉法，让煎饼既有玉米、大米的甜香，又带着黄豆的醇厚。
0: 盛茶的这个头一天下午泡，到今天都得泡18-9个小时了。其中有一份给它糊成熟茶的，越时间越久，它泡透了，它越好吃，口感越好。
1: 从最初的白糖、黑芝麻、葱香等口味，到现在孜然、烧烤、苹果、草莓、无糖等等十几种创新风味，梁晓庆的香酥煎饼成了清源县城的舌尖名片。而在30公里外的大苏河乡，另一种煎饼也在续写着不同的故事。大苏河煎饼被公认为东北煎饼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流传着东北煎饼看清源，清源煎饼属大苏河的说法。
2: 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啊，伤心的岭，难过的河，摇头煎饼大苏河嘛。以前吧，就是说这边是土道，也是翻山越岭吧，就是说难走。山东煎饼过来之后吧，没经过改良呢，它的咬是很硬很硬的，它难嚼，直接瞪着吃，慢慢就变成了这么一句顺口溜，对不对？
1: 曾经的摇头煎饼，通过李瑶的改良，成为了网红爆款。
2: 分五种口味，你像这个是杂粮口味，这个是小米的，大枣口味了，黑芝麻口味了，花生口味了。你再看看咱家的配料表就很干净，玉米、大豆、燕麦、大米、小米、食用油、饮用水，简称小苏打。
1: 清源的两种煎饼，一个在街头巷尾守住烟火气儿，一个在田间地头铺就致富路，却同样藏着清源人对传统手艺的敬畏与传承，也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希望。
3: 2021年，我们村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了苏河食品有限公司，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益，解决了村民的就业。
2: 销量的话，好的时候一天也是4-5百斤。你看好物联盟啊，拼多多啊，这你说全国性的都卖。
0: 从2007年到现在，咱家有2个店铺，这5个加盟商呢，主要是抚顺、本溪、锦州、大连，然后还有个吉林，卖的都特别好。
4: 香酥煎饼香飘四花。
1: 从灶台前的小生意到带动村里的大产业，清源的煎饼里藏着原料的本味，更藏着口感的创新。两张薄薄的煎饼，一张卷着记忆，一张摊开未来，在奥子上烙出了热气腾腾的好日子。
5: 假期里外出游玩，住得好不好那是相当关键了。昨天我们带大家打卡了一间藏在山里的轻奢民宿，今天咱们来换一个风格，找一间既能亲近山水，又能找回童年乐趣的民宿。这儿的院子呢，搭在了溪水边，伸手就能摸到水。大人钓虾，小孩捞鱼，玩累了还有面包窑烤披萨。话不多说，咱们一块儿到浪波湾体验一把。
6: 我们来到了氛围感满满的本溪县浪波湾民宿。那这里的乡村休闲体验呢，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零距离地感受乡土的趣味。
7: 咱们家这个浪波湾民宿呢，占地面积10余亩。我们家的小院主打的就是依山傍水，而且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都是独立的小院。我们努力想打造的也是就是回归自然，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就是我们院子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有溪水，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可以在这里钓鱼钓虾，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划船，溪水还安全。
1: 浪波湾的灵魂是水，小院依河而建，把自然活水引进院落，拉近人和山水的距离。
7: 那么在每一个小院的边上，我都给你做了一个小台阶，小朋友也可以直接伸手就能摸着水。大家很多都是来吃个烧烤了，喝点啤酒了啥的，啤酒水果直接放在河边上，石头一垒，天然的大冰箱。
8: 这一块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7: 对，我给起名叫自投罗网，回到大自然的怀抱。3个4个小孩都可以，这是加强型的碗。哦，
8: 看看，
7: 你可以下去。啊，
8: 这很结实。
9: 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也敢晃一晃。 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流，

0: 然后上面是蓝天，啊，我觉得太惬意了啊！来到这里，你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1: 浪波湾民宿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坊乡，每一栋房子都有着专属主题与设计，大到整体建筑结构，小到屋内挂灯，各式摆件，一木一物全部出自于民宿主理人王立伟的双手。
2: 这个就是咱家这个二号小院，二号小院是两室一厅，这个是有一铺大的榻榻米带加热，然后都有独立的空调。厅的话，在这里有麻将机，还有 KTV。可以在这打打麻将、吃吃饭都可以。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淋浴，然后也有独立的厨房。我们这个小卫生间呗，就这些小护栏、这些小隔挡什么，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小构思，利用这种原子的木材打造出这种小感觉。
0: 自己设计的。
2: 对，这全完全都是自己。正常标配是4到6个人。你看我们这灯都不是买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王立伟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一位深耕木匠手艺近30年的匠人，他心里藏着一份田园梦想，凭着一双巧手，在小河边王立伟默默开启了造院之路。
2: 我在建这个院的时候，已经建到第3个房子的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能没有这么办事的，这么大个事儿，投资这么些钱，就自个儿都就偷了摸的干的，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的心。因为我只要决定的事儿，我无论再难，我只有把它呈现出来了，我才能把我的难给消化掉。如果说在难的时候我就放弃的话，那我这个难就白难了。
1: 梦想的开端充满坎坷艰辛，王立伟偷偷瞒着家里人，一头扎进乡野工地，用半辈子的技艺倾注心血，打磨出了一件人生作品。
2: 也是这么多年，这些年吧，我经常给别的民宿主给他建这种民宿小院，因为建民宿吧，接触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氛围。不管好与不好，会把很多自己的小想法，哎，都会实现了，落地了。这也是我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心。哦，真是磨蹭了，有时候一许半许就不睡觉啊，就是人生嘛，就是说我把我这30年木匠的小经验，基本全用到这地上了。
1: 王立伟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与坚持，正一点点收获回报。凭借实打实的用心设计，浪波湾民宿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逐渐积累了人气和口碑。
3: 因为我们家也是做农场的，但我们是沈阳的农场，没有山没有水，我们主要来这儿感受一下是自然的风光，也就是晚上有那种宁静的感觉啊，只能听到水声、鸟叫声了，就随手能摸到鱼、逮到虾。
4: 有山有水的嘛，对吧？亲近大自然。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他也待不住，在这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奇。
5: 给他起来，起来，哎呀妈呀，你看看，啊，不是，
1: 哎呀，小朋友在溪边戏水，还可以安全玩水、捞鱼、钓小龙虾，现钓的食材可现场烹饪，体验从小溪到餐桌的乐趣。而且在民宿中，王立伟还特意建了一个面包窑，可以烤面包、烤鸡、烤披萨，体验动手的乐趣。
6: 敬请期待啊，我们的面包窑烤的披萨呀即将出炉，来大家来看一看，满院子的香味儿，
7: 一边水果一边鸡肉，
2: 对，鲜嫩。完事吧，咱这个窑吧是通过这种当地的这种原木、硬杂木来烧烤出来的，它这个木质的香味啊都能在这里残留一部分。好吃吗？
8: 然后感觉，外焦里嫩，很酥，很脆。
7: 为什么选择浪波湾呢？它最接近山水，然后又有这样大自然。他们还有烤窑，可以烤面包、烤鸡。
1: 夜色将至，大家围成一圈，尽情享受乡村夜晚的热闹与温情。
6: 我们的篝火点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们脚下的就是绿水青山，置身于大自然中。手拉着手围成了圈，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唱啊跳啊，热热闹闹的感受这份快乐吧。从高端的精品民宿到接近大自然的田间小院，本溪的民宿啊能满足大家对度假需求的不同的要求，同时呢也反映出大家消费升级的真实写照。那这个假期来本溪，带你解锁不同的乡村慢生活。
1: 本溪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游客

0: 各多样化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为辽宁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1: 富裕D365，籽粒饱满，米质好，抗虫抗病，抗倒伏，旱涝都不怕，吸收更省心。富裕D365，好品种，更靠谱。
2: 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携手辽宁卫视黑土地，强力推出中国石油自有品牌鲲状系列肥料，鲲状肥效嘎嘎高，加油站内尽情淘。详情请关注黑土地或到离您最近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咨询。好品种耐贫瘠，就是富裕706D。
1: 石头粮米质好，还得是富裕706D。抗虫抗病又抗倒，年年丰收粮满仓，是副好帮手，认准富裕706D。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2: 富裕红心579，出苗好，抗性强，坡地平地都能种。
3: 富裕红心579，棒子大，容重高，丰产丰收，有保障。
2: 五挑地的好品种，
1: 认准富裕红心579。黑土大旗，
3: 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咱们黑土地继续在每个县市区诚邀加盟商跟我们一起来直营农资，感兴趣的您可以拨打电话13998231866，也可以添加微信来了解详情。那想加入有啥条件呢？首先得有着一定的农资经营能力，合法经营。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
6: 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
7: 助力梦想，带动未来。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 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
0: 今天是母亲节，愿每一份母爱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幸福安康。
1: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多数地区有阵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气温略有下降。
0: 明天降雨就结束了，全省的气温呢也会普遍回升2到5度。稍后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1: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沈阳市大东区借助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慧健康服务体系，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心又便捷的智慧医疗体验。
2: 我刚才呢就实际体验了一下大东区掌上医院的智能导诊系统。那比如我们随便输入了肚子疼这种很模糊的描述，那系统呢就能通过持续的追问细节，随后自动生成了一个病情分析报告。它还能精准的匹配好对应的就诊科室和医生来挂号，整个过程呢不超过3分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到线下，就省去了现场排队和盲目找科室的麻烦。
3: 你测量一次，这个数据就上传到我系统当中一致。你说哪天你说赵大夫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血压不稳，那么我进入后台以后，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2: 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邻万花大集，辖区内人口多，每逢

0: 从开集日人流叠加，长需排队等候，现在数据实时同步，机器人变成了负责回访的家庭医生。
1: 他们就到固定时候给我打一个电话，问我血糖多高，他能说清和我能对上话，都很方便，更安心了。
2: 以前小毛病吧还往这跑，现在的有点大毛病都往这跑，血压高了也往这跑。
0: 目前平台累计服务群众超783万人次，智能外呼也扩大了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借助智医助理，医生问诊时选取关键词就能快速生成病例，诊疗效率大幅提高。
3: 当我们的诊断呢，或者是出现与系统的诊断有偏差的时候，它会在旁边进行提醒，这种提醒也就避免了误诊和漏诊。
4: 它能够起到一个减负、增效和赋能的作用。智能外呼系统，1分钟之内可以呼叫几百个患者，老年人能够错峰来到我们医院，这样的话还避免了交叉感染。
0: 家门口的智慧就医新模式实实在在惠及百姓，未来辽宁省还将有更多智能服务下沉到城乡社区，让人工智能惠及千家万户。本台报道。
5: 看完了家门口的智慧医疗新变化，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广袤的田野。
6: 昨天，辽宁省农村科特派助力县域特色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沈阳举行，2000余名农村科技特派员出征，把论文写在田间大地上。
7: 随着刚刚启动助单下，今年2000多名农村科技特派员也将奔赴农业生产的一线。他们当中有懂技术的农业专家，也有懂政策带领农民增收的致富带头人。那在今后的一年，他们将下沉到全省92个涉农县市区，为辽宁县域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8: 在今年出征的特派员中，有2007年就当选的陵园花卉科技特派员杨迎东，也有连续15年服务一线的蓝莓首席科技特派员黄国辉。正是在他们的助力下，如今的陵园花卉年产值已经突破10亿元，丹东蓝莓产业实现从无到有，成了老百姓的金饭碗。
9: 刚刚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说句心里话，我们心里也没底。那么通过这些年来我们去做呀，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农民真的是需要你有效的实际的应用技术把它落地。
10: 以前呢，我们是解决种什么啊能挣钱的问题，现在呢我们要解决从根本上解决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
8: 2025年，我省通过农村科技特派服务解决产业技术需求933项，培育特色产业新品牌52个，带动地方产业增收6.2亿元，并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共同体机制，让技术精准落地，让农民增产增收。
11: 我们养蚕是靠合作社下面这些这个成员都是靠经验来养，但是对新事物新技术的这个接受吧，相对来说比较差，有的时候我们还信不着别人来说这说那。通过专家给我们指导，对我们这个产量提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9: 疫病防控这一块，像我们呢，原来这个是那个弱点，一有病了就不知道咋办了。自从跟那个张老师这个科研团队啊做上以后，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这个养殖业啊有了保障。
12: 根据啊地方的这种科技需求清单，这有针对性的对县域经济这个产业啊建立一个专家团队，产业专家团队。然后啊，这个选派，科技专家啊，到县域去围绕这个产业开展服务。
13: 我们以农村科技特派为抓手，不断健全农村科技服务机制，通过技术入股、成果转让、利润分成等方式，与农民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合体，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8: 这次出征更像是一场带着精准导航的技术滴灌，派出的不仅仅是2000多名科技特派员，而是2000多个支点，撬动的是辽宁县域经济的特色版图。当科技的桥梁架进山沟，走到农民身边，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生长出来的是全新的希望。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5: 科技赋能产业，让乡村发展更有底气，而防灾避

0: 险教育，则为孩子们的成长筑起安全屏障。
1: 昨天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活动走进沈阳市皇姑区昆山二小，同学们在沉浸式的体验与互动中学习实用的防灾避险知识。
2: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皇姑区的昆山二校，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地震的应急疏散演练。参加地震演练的是三四五六，一共四个年级的大约600多名小学生。我们现场能够看到整个演练的过程是紧张而有序的。
3: 走到桌子底下，然后抱头弯腰，接着第二声铃响过之后，到走廊头上顶着空书包，抱头弯腰，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
4: 我们学校吧，经常搞这种安全演练，因为总管演练习惯了，孩子就能真正的就知道怎么逃生。孩子回家就是个小老师，他带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注意安全的一些隐患。
2: 应急科普大篷车作为一个流动性的科普体验馆，它的特点呢就是互动性强、体验感强，而且趣味性特别强。我们在现场看到同学们争相恐后的去体验各种项目。那么我发现现场队伍排的最长的就要数眼前的这个项目了，它就是一个自然灾害的 VR 真实体验馆。戴上 VR 眼镜之后，就能够真实的体验到自然灾害，比如说洪水和地震来临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场景。
5: 我在里头看到就是有一些车都翻了，还有些向我砸来。
6: 觉得害怕不？那个场景？
5: 有点害怕。
7: 同学一定要记住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四个字都是什么来着？
8: 你拿我呀！
7: 好，太聪明了啊！正确了啊！垃圾桶上我可以用水进行灭火器。
9: 是触电体验
6: 啊，
9: 当你把两个手放在这个两个极片上，它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你看小朋友都说了，触电的感觉麻麻的，只有他体验到了这个痛感，他以后才不去做这种危险动作。
2: 你刚才体验的是什么？
10: 海姆立克急救法
2: 啊，学会了吗？
10: 学会了。第一个是让他卡壳自救，然后第二个是我这个动作，然后之后给他就是拍后背拍五下。
9: 我们通过把这个科普体验馆中的一些固定的设备啊，给它集成到这个大篷车里头，实现从简单的这种说教，到沉浸式体验，从这种简单的知识传播，到痛感体验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
11: 本台报道。
0: 咱们再来关注东北超。东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毒标下载安装。
1: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
0: 那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都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大家要注意关注官方消息，耐心等待。
1: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您在刷社交软件的时候，是否曾被那些光鲜亮丽的生活实况图所吸引呢？环游世界的美景，豪车晚宴的排场，说走就走的洒脱，社交平台上的完美人生，如今正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
0: 这些看似真实的动态照片，有可能是花钱买来的素材包，而且价格低廉，甚至1块钱就能买到你想要的精致生活了。
1: 那么这些照片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在调查当中就发现，在购物和二手交易平台上，一批商家正公开售卖各地的风景、运动、生活等实况图，甚至有的还可以提供私人定制服务。
12: 搜索购物软件和二手交易平台，可以发现多家店铺都在售卖名为朋友圈实况图片的商品，价格集中在1到8元。商家在商品详情页标注可用于朋友圈配图、社交媒体起号等。所售的照片统一通过网盘交付。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网盘链接中包含上千张 live 实况照片，包括国内外的旅游风景、购物美食等生活日常，以及单人进行高尔夫、滑雪等 等运动的实况照。这些照片自然随意，看起来和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日常分享没什么区别。这些照片是独家拍摄的合法素材，还是商家收购并整理的图库呢？有购买过实况图的消费者质疑，照片很可能是从社交媒体上搬运。

0: 饼非法售卖的。
1: 当时是因为
2: 去旅游，然后当天天气不好，然后自己拍摄的照片都不是很满意，然后就想着能不能在网上搜点图，然后就找到了这家。他说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一手实况实地拍摄的。我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然后有一天回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那个他是有这个水印的。他就是拒不承认嘛，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发的，因为这一张照片他不可能只卖我一次，可能在到处复用。
0: 除了相对便宜量大的实况图包，平台上还有一种名为展示面定制的付费服务。商家解释，所谓的展示面就是通过打包日常照片搭配定制化的旅游照、商务照摆拍，将服务对象包装成富豪或成功人士，方便恋爱交友或商业活动。记者咨询了一家销量较高的店铺，对方推荐了3999元的所谓顶奢网红套餐。
3: 我现在给你发的都是我们正在招募的顶奢网红行程，冲浪有游艇，有直升机，有跑车，有骑马，有海底餐厅，这些消费场所都很贵的。咱们这个价格2天拍摄时间，然后6到8个兄弟一起拍，然后呢那个是每个人是3999元。咱们大家拍展示面嘛，都是为了这个做生意，所以呢他们是需要打造朋友圈的，这个东西怎么发朋友圈我会告诉你，怎么放到社交软件上怎么整我们都会告诉你。
4: 明知是虚假人设炮制的产业链，图片是假的，视频也是假的，那么到底是谁在为这些人设买单呢？
5: 业内人士提醒，如果遇到以下几种情况要格外注意。
6: 首先就是某类微商需要打造加入我们就能走上人生巅峰的形象，朋友圈就是他们的广告位。无论是售卖服务或是产品，他们只要能让朋友圈的所谓观众觉得他们过上我想要的生活，这钱就花得值，进一步诱惑消费者加入。第二类就是婚恋交友人群。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根据消费者的叙述，记者也用平台的识图功能对消费者购买的照片进行了反向搜索，结果发现平台上确实有许多同款照片，并且个别账号还在分享照片之后发布了交友征婚相关的内容。提醒您，这可能是一种诈骗陷阱，你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实则落入精心设计的情感杀猪盘。
4: 无论是想提升自己在社交软件上的竞争力，还是想在相亲市场多拿几分，很多人深信一套精致的朋友圈人设确实能够起到敲门砖的作用。
5: 那么商家给消费者提供这种服务本身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呢？如果商家搬运他人照片进行售卖，这可能侵犯所有者的什么权利呢？我们来看一下法律专家解读。
7: 首先呢，就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拿别人的这个肖像去卖啊，使用这个侵权是很明确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涉嫌侵犯到这个摄影作品的这个著作权。第三呢，这个照片中啊有一些可识别的个人特征，属于个人信息，私密的家庭情况等啊，这还可能涉嫌呢侵犯隐私权。另外呢，他故意在交易的过程中啊，通过这种方式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资产、实力，虚构一些关键的交易信息，还涉嫌侵犯了交易另一方的知情权。在这种不对等的交易下呢，他是实际上是违背公平竞争的，可能呢还侵犯的公平交易权，以及呢同行的正常的商业信誉。进行展示面定制这种服务还是存在着法律风险的。如果核心是一种伪造社会身份，比如说假装住在豪宅里啊，去坐同等舱啊，拥有私人飞机啊，这样的照片，并用于建立恋爱关系啊，进行商务合作呀，然后引诱交易啊，首先是在这个民事上啊，那么这种做法上有可能承担侵权赔偿啊，合同可撤销啊，返还财产呐、赔偿损失等等民事责任。另外呢，市场或者是网信市场监管部门或者网信部门还可能对他进行对企业进行罚款呢，没收违法所得这样的行政处罚。另外情节严重呢，还可能涉嫌诈骗啊，侵犯公民的这个个人信息罪啊，侵犯著作权罪等等。
4: 守好安全防线，也别忘了守护身边最重要的人。

0: 今天是母亲节，愿所有母亲都平安健康，心中有光，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今天啊，你怎么知道啊？谢谢你哦。这世界有
2: 那么多。
3: 自己攒的，你多大？
2: 这妈妈买鞋的，
3: 你妈给我给你半年的，下个月过生日。
4: 我的天，你跟妈要10块钱，你也跟人去买花去？
5: 这个花50块钱了。
4: 哎呀，你跟我要10块钱，我还不给你，我简直太过分了。
5: 妈妈最美，你是最

0: 给妈妈最好的礼物，除了鲜花和陪伴，还有健康。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很多人又回归了久坐的工作状态，不少人呢常常被肩颈腰的酸胀不适困扰。
1: 下面就教大家几组简单易做的小动作，帮大家缓解久坐带来的身体疲劳与僵硬。
2: 一侧手向下拉住椅子，另一侧手扶住头部向侧方牵拉，每次15至30秒，反复牵拉3至5次。一侧牵拉完成后，再做对侧牵拉。手扶住桌子，一侧上肢向外打开，身体向对侧转动，牵拉前侧紧张肌肉，每次30秒，反复牵拉3至5次。一侧牵拉完成后，再做对侧牵拉。向外侧抬平手臂，弯曲手肘，手指尖向外做托着盘子的动作，大臂不动，屈伸手肘完成小臂活动，头跟随手的方向进行摆动，10至15次一组，左右交替完成，做3组。向外侧抬平手臂，弯曲手肘，手指尖转向耳朵，大拇指指向前方，手放好后头部向对侧摆动，10至15次一组，左右交替完成，做3组。双上肢向前抬平，弯曲手肘，掌心面向自己握拳，肩胛骨向脊柱中心用力，把手肘向两边打开至水平，再回到开始位置，10至15次一组，做3组。后背直立，双腿膝盖弯曲放于地面，先低头拱背，后直背抬头看天花板，同时伸直一条腿，脚尖回勾，放下脚同时低头拱背，一条腿反复5至10次，左右交替进行，完成2至3组。
0: 保持身体健康一定要科学合理，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忽视医嘱。最近呢，福建一名男子自行掰开降压药减量服用，没想到短短半个小时就突发昏迷，血压骤降，险些危及生命。
1: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把药掰开服用的习惯，殊不知有些药物掰开吃会带来危险。
3: 最近福建一名患有高血压的男子为了减少药量，将降压药片掰开服用，不料服药后仅仅30分钟就血压骤降，当场昏迷倒地，紧急送医后才挽回生命。据药师介绍，这种看似平常的行为背后蕴含着极大的健康隐患。
4: 它名字上面写有缓释和控释的这样两个字样，如果我们把药物掰开或者是嚼碎，就会导致药量一下子释放出来，导致体内的药物浓度过高，可能会引起血压的骤降、心跳异常，甚至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

0: 及生命。
1: 医生介绍，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为了确保服用的药物能在体内持续均衡释放药量，避免出现血压、血糖大幅度波动，科研人员设计出了缓释片、控释片这样的药物。
0: 就比方说缓释或者是控释的制剂，有些药物是平均分布在一个海绵样的骨架结构里，有些呢是用一些微球的技术让药液慢慢的推出，这样呢就能够起到一个平稳的治疗的效果。
1: 如果患者服药的时候将药品掰开咬开服用，就会破坏药物横速缓慢释放的功能，相当于在短时间内服用了加大数倍的服药剂量，最终引发不良反应。
0: 对于缓释控释制剂，一般我们建议是整片的服用，不建议掰开或者是嚼碎。
1: 此外，对于一些肠溶片，医生也不建议掰开或者咬碎服用，因为这类药物表面有一个特殊涂层，能起到保护作用，让药物在胃内不被释放，而是等它进入肠道后再发挥作用。
0: 如果我们把它掰开或者是嚼碎，就破坏了它的肠溶的包衣的结构，让它提前在胃内释放，一方面可能失去治疗效果，另外一方面可能就会让它提前释放，刺激我们的胃黏膜产生胃肠道的不适的症状。
1: 药师提醒大家，凭经验吃药随意掰药粘粉的做法非常不可取，不是所有药片都能分割，盲目操作相当于私自加量，极易引发休克、脏器损伤。
0: 药品啊，千万不要随意的掰开或者是嚼碎，建议大家啊，在服药前一定要看一下药品说明书，如果有疑问可以咨询我们的医生或者是药师。
2: 好，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内资讯。
3: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叫做汉元二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14-5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受降水的影响，今天白天我省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并可能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会小幅的下跌，最高气温18到24度。今天夜间全省的降雨天气会逐渐的收敛，降水势头明显减弱，省内绝大部分地区慢慢转为晴好。到了明天呢，全省以晴有时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将重新走上回升之路，全省的气温普遍回升2到5度。现在立夏已过，减肥这事儿迫在眉睫了。跟大伙说一个小常识，研究发现呢，身体缺水会刺激脂肪的存储，足量饮水则能让人避免肥胖。咱们可以早上起床后空腹喝一杯300毫升的温水。

0: 来促进胃肠的蠕动，冲刷肠道垃圾，让新陈代谢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提升，帮助身体更快进入燃脂状态。在饭前半小时喝200毫升左右的水，能够有助于控制食欲，提前占据部分的胃容量，增加饱腹感。 进餐时，自然就会减少食物的摄入量。长期坚持呢，每年会减少约200到300大卡的热量摄取。另外，您要是把水变得有味道点儿，可以把白开水换成花草茶，比如说薄荷茶、柠檬茶。薄荷中的薄荷醇能够刺激神经末梢，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散热，加速新陈代谢。 柠檬富含维生素C和果酸，不仅能够抗氧化，还能够辅助脂肪的分解。喝水减肥，简单易操作，咱们赶紧试试吧。好了，接下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0到10度。 大连阴转晴，21到13度；鞍山雷阵雨转晴，22到14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18到8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9到10度。 丹东阵雨转多云，18到11度；锦州晴，21到11度；营口雷阵雨转多云，22到12度；阜新阵雨转多云，22到8度。 辽阳雷阵雨转晴，20到11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22到10度；朝阳多云转晴，25到8度；盘锦雷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
2: 葫芦岛多云，21到9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0到10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咱们来说一说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没有观察后方情况下贸然打开车门，导致行人或车辆碰撞的交通危险行为，很容易引发伤亡事故。
2: 近日，在江苏无锡市，一名驾驶员开门时未观察后方，导致一名女子骑电动车撞上了车门，女子受到了轻微擦伤。
1: 在江阴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故，这辆白色汽车的驾乘人员没有观察后方就打开了车门，骑电动车路过的蒲某被撞倒了。所幸电动车车速不快，蒲某仅轻微擦伤。
3: 停车开门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如果不注意，就可能会造成开门杀。
1: 大家在日常出行中是否对此有足够的防范意识呢？来看记者的实地采访。
4: 平时也有了解过那个开门杀，感觉还蛮吓人的。我开车看到路边有停着的车子，我都会离它远一点，或者就是稍微开慢一点。
5: 见过开门杀的，因为看到过撞的还挺严重的。骑电动车的就是要开慢一点，然后汽车的停车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周边，不要造成这种事故。
4: 我正在考驾照，然后交通法规特别注意，对开门杀这个事情确实大家都要注意。
6: 如果我的家人，我也会提醒他们前后肯定要注意有没有人啥的，然后再开门。在采访中，大部分市民都对开门杀有所警觉，并总结了自己的应对方法。
7: 骑车子尽量慢一点，不要眼看前方要观察是不是有要开门的。开汽车的人呢，要开门的时候呢，望一下后面是不是有车，对吧？
8: 你才能开门，人家不知道你等你开门呢，刹车也刹不住。
9: 我会先观察后视镜，看后方会不会有车辆从我车旁经过，然后在开门的过程中，我还会先打开门的缝隙，再探头看一看后面有没有车辆，确定没有之后，我再把门打开，人再走下来。
2: 市民们总结了自己应对开门杀的方法，咱们再去听一听民警是怎么说的。
10: 我这边呢是推荐两种开。

开门的方式，第一种呢是反手开门。当我们开左侧车门的时候呢，拿右手开门；在开右侧车门的时候，拿左手开门。拿反手开门呢，我们的身体会主动的，就是有一个向后侧的动作，方便我们及时的观察后方的情况。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开门的动作。第二种方式呢是两段式开门法，先将门拉开一个10厘米左

0: 如果发现野生动物违法行走，并将依法受到严惩。广大群众如遇受伤、受困野生动物，或发现涉野生动物违法线索，请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或林业主管部门，交由专业人员规范处置。
1: 保护动物也可以充满幽默感。天津动物园的趣味广播走红网络，
2: 园区用地道方言劝阻游客私自投喂，满满相声味的喊话接地气又风趣。听众朋友们，请不要投喂动物，这老动物都是我园的代扁食种，答现动物园里选集就算上当了。它们由公子由保险，还有专门干给金钱，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没有预制菜。
3: 趣味劝导守护动物健康，科技赋能助力养殖生产。无需人工竹笼排查，不用依赖经验判断，机器人兽医正悄然改变传统养鸡业的疫病防控模式。
4: 你听说过农业机器人训练师吗？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新职业，专门教机器人怎么搞养殖，用代码和算法重新定义养鸡。他们的秘诀是把兽医的临床经验翻译成机器人能听懂的数据，打造出一位真正的 AI 兽医。 在石家庄的氮种鸡养殖场，这位AI兽医像一只安静的小哨兵，沿着鸡笼缓缓滑行，用摄像头盯着鸡的模样，用拾音器收集分析鸡的叫声，还用传感器记下温湿度等环境情报。他的任务很明确，谁拉肚子了，谁呼吸道不对劲，一抓一个准。这些看家本领，机器人是怎么学会的呢？原来，兽医专业的学生当起了老师。
5: 机场的那些知识，通过我的语言来教给他们，他们在写成编码。
6: 那机关这已经是全趴下来了，它有点发白，像吐口水。
5: 这种黄绿色稀饭，肠道可能有问题。相关的所有的指标都会去。我们自主开发的一个异常声音的监测的软件，它可以识别我们鸡舍里头正常的叫声、咳嗽声、呼噜声，还有怪叫。
7: 这个不太好学，比如说还有蛙叫声，呱呱呱那种气管炎或支气管炎。
6: 机器人的帮助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在后端精准定位到哪只有问题，进行隔离治疗。
3: 这些经验可以条条标准化、数据化，像喂饭一样投喂给了机器人。于是，机器人学会了听声辨病。
6: 大量的数据需要人去标注，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所以说诞生出了数据标注车、算法落地、算法研发，针对农业数据的各种职业。
3: 多学科碰撞出一场养殖革命，也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人才需求，把经验变成算法，把机器变成伙伴，这样的农业机器人训练师是不是挺酷的？科技在进步，但是有些事情还得靠人的机警。那前不久，湖北武汉一位辅警带着妻子和孩子出去逛街，回家路上碰到了一个熟人。
8: 他赶紧嘱咐妻子带孩子再去商场玩一会儿，自己则不动声色地跟上去。这位熟人到底是谁呢？据黄文俊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去商场逛街吃饭，回家的路上，他无意间发现一个正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子十分眼熟。经过回忆，黄文俊想起这名男子就是他们派出所正在追抓的嫌疑人。
9: 虽然他的衣服这些都换了，但是我还是一脸就能认出这个人的体态特征，还有他的步态和身形的话，都和嫌疑人非常相符，所以说我当时就认准了，这就是当时作案的嫌疑人。原来，嫌疑男子四天前在地铁站附近偷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是黄文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嫌疑男子苏某的身份。
10: 然而，苏某居无定所，民警几次抓捕都扑了个空。这次黄文俊在街头遇到后，感觉机不可失，于是立即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自己一边尾随嫌疑男子，一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请求增援。
11: 我老婆她当时也是很紧张，但是因为平时接到任务，我也是立马就去执行任务了，她也对这个事情。
9: 也比较习以为常了。嫌疑人在周边转了几圈之后，可能是没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于是径直走进了地铁站，在自助购票机前买了一张票，准备进站乘车。黄文俊果断上前，一把抓住了嫌疑人的胳膊，将其控制。
10: 当时所里面的增援已经到了，我就想着，因为他马上也要进地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迟疑了，就所以说我。

0: 上去先把他给制服住了。
1: 到案后，苏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2: 同样是休息时间，一位云南大理的消防员路遇男子摔倒受伤，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3: 就是，他要我打110。
4: 我帮你解开的啊，可以吗？我帮你打110哈。
5: 就要傍晚了，晚上我老婆把饭菜煮好，在观望处呢又烫水，一不小心这个车翻了，动也动不了。非常感谢他们见义勇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吧，他可能已经死掉了。
2: 接下来见一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消防试验杨柳絮一旦遇到明火烧得能有多快，能有多猛。
6: 减重也能得分，减肥足球联赛欢乐开踢，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0: 长滨海路。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甘肃兰州、白银等地的杨柳絮进入了高发期，
0: 大量轻盈蓬松的飞絮随风飞舞，堆积成团，不仅影响城市环境，还带来了火灾隐患。
2: 在甘肃兰州黄河两岸雁滩公园、滨河路主干道等地，杨柳絮随风漂浮，还有不少附着在草坪和树干上，让人体感不适。
3: 尤其是黄河边呀，或者各小区里面都有。像那天我们出来，小区单元门一出来就跟下雪一样，特别特别多。
4: 滨河路上比这边还多。往年这个柳絮好像没这么厉害，有，但是没有今年这么多。
2: 眼下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降水稀少，杨柳絮高发时段与火险高发期高度重叠。杨柳絮燃点极低，玉明火可在数秒内迅速燃烧，并随风扩散，极易引燃周边草坪、车辆及建筑物。
3: 柳絮这个是打火机或者是抽一吸烟呀，基本上就全着了。
2: 4月26号，兰州港码头就发生了一起因使用明火引燃杨柳絮堆造成的火灾，所幸救援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5: 当前正值杨柳絮高发季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灾增多。据分析，引发此类火灾的原因是乱扔烟头或户外不规范使用明火。
1: 看似轻柔的飞絮，实则暗藏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不仅是甘肃，在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最近呢，一枚被随意丢弃的没有熄灭的烟头引燃了飞絮，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部分绿化灌木。
0: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架设水枪压制火势，清理余火，彻底消除复燃隐患。
1: 另外呢，当地的护城河沿岸道路交叉口以及公园草坪等地也接连发生多起飞絮引发的小规模火情，
0: 所幸消防及时处置，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咱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杨柳絮，其火灾隐患究竟有多大呢？一旦遇到明火，能烧得多快，烧得多猛呢？
0: 消防人员通过模拟试验，对杨柳絮的燃烧速度与火灾蔓延风险进行了验证。
2: 消防员首先进行杨柳絮燃烧速度基础测试，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消防员将一团杨柳絮放在地面上，用打火机点燃。试验显示，火苗刚一触碰絮团，杨柳絮便瞬间化为火球，迅速蔓延燃烧。短短几秒钟内，整团杨柳絮就燃烧殆尽。随后，消防员又将一根未熄灭的烟头放入一堆杨柳絮中，但在风力的作用下，很快出现明火，并迅速吞没整团柳絮。

0: 为进一步验证杨柳絮引燃后的蔓延能力，消防员模拟户外复杂场景，将收集的飞絮与一堆枯枝放在一起并点燃。飞絮遇明火后立即燃烧，火焰在几秒钟内便蔓延至周围的枯枝。
1: 通过试验，我们发现杨柳絮极易点燃，燃烧的速度很快，火焰温度很高，而且燃烧中飞絮随风飘散，极易形成多点起火态势。
2: 那么究竟该如何防范杨柳絮带来的火灾隐患呢？我们继续来看。
3: 第一点，禁止户外玩火，小小的烟头就能造成杨柳絮快速燃烧，我们也要禁止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禁止明火。第二点，居家清理，我们在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及时清理阳台、过道、楼梯间的杨柳絮，避免发生火情。第三点，发现火情及时报警。
1: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出现了一项特殊的足球联赛，专为超重人群打造。
2: 这里不止射门能得分，赛前称重、成功减重同样可以为球队加分。独特的赛制让减肥健身与足球运动巧妙结合，趣味十足。
4: 这项赛事名为战脂肪足球联赛，源自英国，如今在美国多地流行。联赛采用五人制赛制，每周举办两次，共八支球队参赛。比赛规则新颖奇特，球员需要赛前称重，减重越多，为球队拿到的积分越高。如果某支球队的队员因故未能参加称重，球队甚至可能会在开赛前提前落败。教练表示，联赛不仅帮助球员减脂塑形，还为其搭建社交平台，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不少球员在这里成功蜕变。如今这项特色联赛已从德克萨斯州扩展至多个地区，球员们普遍期待这项小众趣味联赛能推动足球运动在美国进一步普及。
1: 当地时间5月7号至9号，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理工大学迎来了2026年太空节，
2: 活动汇聚航天科技展览、互动体验与知名宇航员见面会，面向全年龄段民众开放，将太空探索科普与趣味沉浸式体验融为一体。
4: 本届太空节在布加勒斯特理工大学校区举行，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活动聚焦航天工程、太空科研与前沿技术，展示航空航天最新成果，全方位呈现太空探索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影响。现场内容丰富多元，涵盖航天科技展、飞行模拟器、无人机与机器人演示、天文主题活动，还有 AR、VR 沉浸式体验及多种类创意工坊。主办方还开设了太空主题绘画比赛，面向低年级学生征集作品并现场展出。现场还设置了和宇航员见面交流环节，观众可近距离聆听太空任务经历、宇航员训练故事等。活动为期3天，同步举办行业峰会、学术讲座、科研竞赛等。主办方希望通过这场科普盛会激发青少年探索精神，让太空职业梦想变得触手可及。
5: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0: 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信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环长滨海路。
1: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境内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一年一度的高山杜鹃盛花期。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罗密客户端。我是林霄，
1: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哎，不瞒你说，我最近可太煎熬了。
1: 这怎么了？你看看你愁眉苦脸的。哎
0: 呀，我最近这嘴呀，天天就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蛋糕啊、奶茶呀、小甜点呢。你说我咋的了？怎么一到下午就疯狂的想炫呢？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长胖长肉啊，还不健康哦。哎呦，我现在都快纠结死了。
1: 哎，这事儿我懂，我懂啊。你说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呢？
0: 是。
1: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我给你指一个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嗯，真的，快说呀。
1: 你不是想吃那个？奶香味的东西吗？下次你要是再馋这些高热量的甜食，你就到超市里去买酸奶。
0: 酸奶啊，
1: 你选那种低糖的、没添加的。要是你嫌不甜的话，你往里头稍微加一点点蜂蜜，这样呢，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着你调理肠胃，比你吃的那些个甜点健康多了。关键它没负担。哎
0: 呀，对呀。听君一席话，茅塞开呀。那从今往后，我这嘴馋就认准这酸奶了呗。
2: 是，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你看到了阮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
0: 是，
2: 不过这招哈这招我也学会了。
1: 你也学会了。
2: 这个喝酸奶确实对身体好，它里边不是有那个益生菌吗？喝了能润肠通便。哎，这我没说错吧？
1: 没错。哎，不过立冬啊，这个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作用可不仅仅是润肠通便这么简单哦，
2: 它还有别的作用。
0: 是啊，
1: 当然。
0: 阮老师，我也以为只有通便呢，还有别的作用啊？快跟我讲讲吧。
1: 行啊，讲完了要记住哦。
0: 好。
1: 这个益生菌呢，可是我们肠道里边的小卫士。我们平时比方说吃的油了、吃的撑了，我们的肠胃呢感觉不太舒服了，或者消化不太好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肠道里的这个菌群它失衡了。而好的这个酸奶里呢，它有足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我们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促进我们的消化，让我们的肠道呢动起来。还有呢，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了，他的免疫力自然他就强，
2: 还是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这太重要了。
1: 哎，不光是这个，现在很多人，你有没有见过过敏的啊？皮肤痒的
2: 很多呀。
1: 没事儿他也不感冒，就使劲儿的打喷嚏啊。
2: 对，打起来没完没了。
1: 没完没了。其实就这些个事儿啊，也跟肠道的菌群有关。
2: 也有关。
1: 也有关。优质的这个酸奶里的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人的免疫反应，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帮助咱们缓解过敏，让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
0: 我还听人说酸奶能保护血管，这个是真的吗？
1: 哎，是真的。
0: 真的。
1: 当然不是说你就喝一回酸奶啊，你长期的适量的喝酸奶，那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和一些有益成分就能帮着咱们降低血清胆固醇，对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稳定，这个都有好处。
0: 这么一说太厉害了啊！那我总结一下啊，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滴滴美味人人夸。那这么说的话，阮老师以后这酸奶那我是喝定了啊。
2: 是，其实你看咱们要是不讲的话，谁知道啊？就是一杯小小的酸奶哈，它的好处居然是这么强劲，这个今天真的是学到了。现在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那酸奶哈，奶一买就是一大箱啊。但是这俩孩子吧，有时候你喝两口就把那酸奶就扔一边了，我看着我都心疼。
1: 都是银子。
2: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哈，我说你俩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哈，为了喝一口酸奶，都能把那个空盒子里头灌上凉水，那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1: 你小的时候还往酸奶盒子里灌过凉水呢？
2: 可不是嘛。
1: 那是不是吃到一回酸奶就 感觉是特

0: 别特别的不容易啊。
1: 那怎么说叫特别不容易啊？那是相当不容易啊，就是特别特别难。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小时候就喝过一回，
0: 就一回。
1: 对，家里条件差呀，这酸奶这东西哈，那不是说我们那种家庭那能见得着的，能喝得起的，可偏偏就有那么一回。
0: 怎么着？
1: 就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哟
2: 啊，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呀？
1: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七八岁吧，有一次哈，就我妈带我去，去那个县城里的我那个姨奶奶家串门。嗯，我之前不说过吗？我这姨奶奶呢，她在县城里边生活，家里边条件呢，那你是相当好了。嗯，比我们家是好的那太多了，所以每次到她家去走亲戚啊，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就会往我手里边呢
0: 塞点
1: 东西。嗯，哎，有时候塞香蕉。嗯，那回呢，就给我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酸奶，我当时就把它攥在手里头啊，一路上我都舍不得喝呀。
0: 那肯定把它当个大宝贝一样了。
1: 那就是个宝贝啊，以前没喝过这个，不知道啥味儿啊。然后我坐在这个自行车的那个后座上啊，那个路也不是特别好，就颠倒的那个路哈，一边颠一边看这酸奶就拿着。嗯，我心说我得等到家了再喝。啊，到了家之后呢，特意搬了一小板凳，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头坐着。哎
2: 呦，还挺有仪式感的呢。
1: 你得看看周围没有人啊。慢慢的，他那上面有一个吸管，把那吸管啊就插进去，然后放嘴里边，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吸，那么抿，那个味道哈、啊。哇，酸酸甜甜的，还有奶香味儿，那是真好喝。以前哪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以前就觉得那个汽水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了，那汽水跟这个没法比。喝一口，咂吧咂吧嘴，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香味儿呢，就跑掉了。
2: 哎呀，这小子多捡偷摸喝酸奶啊！那我估计当时喝的肯定特别特别慢吧？
1: 那怎么是特别慢呢？那是相当慢，超级慢，就那么一小盒哈、啊，我硬生的喝了得有小半天儿。等最后一滴喝完了，实在吸不出来了，嘬的腮帮子都疼了。
0: 那你怎么办呢？
1: 舍不得把这盒子扔掉啊，然后把这盒子举起来对着那个太阳照，里边还有没有呢？恨不得就把这盒子就翻过来给舔一遍。后来馋的实在是没招了，怎么办呢？跑到那个厨房，那边有一水缸，拿那水舀子哈，舀点凉水，顺着那个眼就灌进去，啊，就灌的时候特别费劲哈、啊，灌完了晃一晃，再插上吸管，再那么嘬着喝，假装里头还有酸奶，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边得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酸奶。那天光这凉水都喝了一肚子，最后实在喝不下去了，总算是满足了。哎
2: 呦，你没喝凉水，喝点倒肚，还下这个酸奶。哎呀，没想到立冬这小时候这可怜劲儿的啊！你看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吧也一般，酸奶呢我也只是偶尔能够喝到，而且我最在意的就是那个酸奶盒的那个盖子，因为那个盖子这么一掀开吧，哎。那上面沾的是最稠、最香、最浓的酸奶呀！哎，我不像你似的用那吸管吸，我是先把那个酸奶的盒子盖啊，小心翼翼的给它一圈给它撕下来，然后用舌头一点点去舔。这舔还有技巧，要从那个盖子的边缘一圈圈舔，最后舔到那个中间，连一丝缝隙都不放过，
0: 是个技术活。
2: 舔的是老干净了，哎呀，然后最后这个手指头还得缩一下，不能浪费一点点儿。
1: 我懂，我懂这种感觉。就我现在那个撕开的那个酸奶盖啊，我也得把它给舔了。对，恨不得说得把这个盒都吃了那种感觉。
0: 我听你们俩，你说完了，你说，我帮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个时候的你们的快乐是真简单，哎，
2: 真是，
0: 就是一盒酸奶，一层那个酸奶的那个盖儿
3: 纸，
0: 就能满足你们好多天。
2: 对，
0: 我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八几年的时候开始吃到这个酸奶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的是一种那个大肚子的那个瓷瓶装的那个老酸奶，
2: 北京的那一款，每次到北京都要买来喝一喝。哎，

0: 哎，
1: 当时这瓶酸奶好贵好贵的，我先生买了一瓶，我们俩人一起吃，
0: 俩人吃一瓶啊？
1: 啊，
2: 哎呦，你俩可够抠的呀啊！
1: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啊，说实话不高
0: 啊，
1: 这个一瓶瓷瓶的那个酸奶抵得上我先生半天的工资了。
0: 哦，那真不便宜。
1: 他在单位附近的那个国营的那个商店买到的，用了一个网兜，这个现在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只有塑料袋了，网兜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着谁的自行车了，碰到哪了被摔碎了。那个瓷瓶呢，胖乎乎的，肚子圆滚滚的，上面印着花纹，盖子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特别纯的那股奶香味儿，不像你们现在这很多人吃的那个酸奶，加了那么多的配料。
3: 我有点好奇哈，
1: 啊，
3: 俩人分这个一罐酸奶
1: 啊，
3: 这怎么吃啊？一人一半啊？
1: 哪能那么分呢？我老伴呢，先用勺子舀出一小勺，递到我嘴边，让我先尝尝。人生第一次吃酸奶，让我先尝尝。
0: 哎呀，
1: 那个酸奶，我告诉你，不会，不是像这种酸奶，舀一勺子，它就在上头一坨。
0: 那个时候稠，现在酸奶稀。
1: 对，你挖一勺就挂在勺子上。你入口以后那种感觉是什么？绵密，而且呢，真的是酸奶，比较酸。
0: 对。
1: 而且这个酸呢是酸的很纯正，它还带着浓厚的奶香味儿。我吃了他给我的那一小勺，我舍不得再吃了
3: 啊！
1: 我跟我老伴说，你多吃点吧。
0: 哎呀，太温馨了，
3: 互相谦让哈。
0: 那我估计你先生肯定是舍不得自己吃啊。
1: 可不是吗？他又把勺子啊舀了一下递回来，他说他不馋这个，你多吃点。我们俩人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最后我没办法说。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这酸奶太酸了，我吃不惯。
0: 哎呦，爱情的谎言。
1: 我这么一说，他一听，哦，你吃不惯，不是省给我吃的。好吧，那他自己就舀了一勺，犹犹豫豫的吃到嘴里，品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这也不算太酸吧。啊，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就憋不住就想笑。
0: 傻小子。
1: 这个时候老伴呢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呢那瓶酸奶呢主要还是被我吃了。我爱人那个时候就看着我吃，笑得特别开心。
3: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老一辈的这个温情哈。多简单呢，但是很动人。
1: 是啊，就那一瓶酸奶我们俩吃了快一个小时，就没有着急立马把它吃完，就是享受那种慢慢相处的时光。吃完之后就那个胖胖的瓷瓶子我舍不得扔，洗干净了拿回家里装针头线脑了。现在我也偶尔能在超市看到那种防老式的那种瓷瓶子酸奶，有的时候呢我也买一瓶子尝尝。但是这个米多呀，就是这个味道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0: 哎呀，这个我懂，那不是酸奶的味道变了，是当年的心情啊。但是您和您先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吃一瓶酸奶的那个感觉，那是爱情的味道，是不是？关键不光是爱情的味道，爱情现在还有，那是青春的味道。
1: 这话
0: 他再也回不去了吗？不是。
1: 老了老了还能回得去吗？对不对？啊，说的没错。就那一瓶大肚子瓷瓶酸奶装的呢，不光是这个酸奶啊，还有呢我跟我先生年轻时的这个情谊，还有在那个年代最简单最纯粹的那种快乐。
3: 对，
0: 哎呀，阮老师要说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有啊。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1: 啊，
0: 到美食的时间了。
1: 明白明白，刚子，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
0: 必须的。
1: 那我们很多朋友，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的酸奶这个事儿了，我就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吧。我现在呢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无糖的酸奶，还有香蕉、草莓、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这个香蕉去皮切成小块，草莓去蒂对半切， 芒果去皮

0: 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全部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然后把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轻轻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酸奶，最后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这道加长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吗？
1: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2: 这个做法很简单呀，5分钟可能就能搞定了哈。
0: 对，
2: 这道美食的营养价值，你看这么多，我估计也不低吧。
0: 那按你们的话说，
3: 必须的。
0: 这道酸奶水果捞啊，主打一个营养均衡、清爽无负担。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调理我们的肠胃，提高免疫力。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就这里头的水果，我们尽量买的时候要买新鲜的，并且呢，你不要选那个太酸的、太涩的。酸奶呢，首先呢，你要选低温冷藏的，你不要选那个常温保存的，因为前者当中含有的益生菌的活性会更强一点儿。
4: 明白了，这益生菌的活性啊，肯定是越高它越好，对吧？
0: 当然了，这个益生菌呢，本来它就是具有活性的一种微生物，它只有活着才能定植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发挥它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单位呢，它是 CFU， 如果这个数字大的话，越大就说明活着的益生菌呢就越多，活性呢就越强，那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就越有帮助。市面上现在普通的益生菌活性呢一般呢是几百亿 CFU， 活性达到1000亿至3000亿的就可以算作是比较高端的益生菌了。当然啊，就现在也有一些超高端的益生菌，它这个活性啊能够达到1万亿、2万亿、这种李东啊，它就是属于相当优秀了，
2: 相当高了哈。
0: 咱们现在都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如果说一种益生菌它的活性能达到万亿级别，那这些活菌就相当于一只精锐的大军呢，到了我们的肠道里，那个战斗力能直接叫什么，那个词儿叫拉满。你说这么充足的活菌直接都到了肠道了，它在里边就能快速的平衡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有的朋友说我这排便有问题呀、我这腹胀啊，我这怎么样，或者我腹泻啊怎么样，它能增强我们肠道屏障和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给我们的肠道来一次真正的足量高效的深度的调理，这个就是相当不错的。
4: 要是这样，那可真的太强了啊！
5: 是。
4: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暖冬，暖冬说：“阮老师，我退休之后一直这个肚子都不太好，经常觉得这个胃里头发凉。”然后肚子呢是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呢就容易拉肚子。平时吧，你看这一天排便3-4次哈、那都算是少的。然后前段时间呢。

0: 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特意呢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但是我不敢多吃
1: 啊，
0: 我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
1: 啊。
0: 啊，就我一下桌吧，也觉得自己那真是挺扫兴的哈。
1: 嗯、
0: 你看孩子给做了那么多的菜，就吃几口，多扫兴啊。
1: 嗯。
0: 然后平时这个社区的这好朋友啊、老姐妹啊一块出去玩，他说我也不敢去，我怕这个路上呢坏肚子麻烦。
2: 嗯。
0: 他说我真的是不想一直这么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1: 嗯。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胃经常发凉啊，什么这个肚子问题啊，我分析下来，您可能是脾胃有些寒凉导致的拉肚子。嗯，我教你一个小方法啊，您把平时吃的那个小米放在这个锅里炒一炒，随后呢，把炒好的小米呢跟山药一起煮粥。山药啊，它富含淀粉酶等等一些物质，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小米粥是寒的，但我们经过炒制以后呢，它这个性呢就改变了，变得温和了，
0: 就变了，
1: 对，不是寒性了。这样一来，这个小米山药粥呢就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这样呢，您这个感觉呢，改善的感觉啊，就来得更快、更直接一些。
2: 嗯，我听明白了。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就应该吃那个高活性的，对吧？
3: 对，
1: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越好啊。
2: 嗯、
1: 比如说，哪位朋友买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0000亿，
2: 嗯，
1: 或者是20000亿的这种益生菌。哇，这高活性了，是吧？超高活性了。
0: 对，
1: 就这一类的益生菌，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以前很多朋友不接触这个，不知道。
2: 嗯。
1: 它第一个好处，活菌够多，它才不怕被胃酸杀死。益生菌，你从吃到嘴里，再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说你吃的活性低的，半路还没到肠道呢，你吃的这些活菌就死光了，就等于没吃或者是白吃。
2: 白吃。
1: 对，如果说吃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万亿级别以上的这种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它就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就更大。
2: 嗯，
1: 所以就补得更快，不用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有些朋友说，都吃2个月了，怎么没感觉呀？
2: 嗯，
1: 对不对？它短时间内就有感觉。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一进入我们人体，它能强势地占领肠道，占领高地，把这个坏菌呢给它压住，把好菌呢变成主力，平衡菌群，啊，更加有力。那么这个时候肠道呢就非常稳定了。总之呢，我们这个要是想吃益生菌，您就吃高活性的，那肯定比您吃低活性的要强不少。
2: 对，是。好，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
0: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青山依旧他发的。
4: 阮老师啊，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但有时候啊，小孙子在外面哭，我在厕所里干着急却出不去。我这便秘的问题啊，都有4-5年了，以前没太当回事，吃香蕉喝酸奶就凑合着，但现在啊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3-4天排一次，不好的时候得1周，每次排便得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我小肚子还老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就特别的疼。阮老师，我想吃的高活性的益生菌试试，但不知道哪种好，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跟您说啊，当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大便里的水分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再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呀，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对便秘呢它就是有帮助的。但对于你说6-7天排一次便，或者说10天半个月排一次便的朋友来说，你大便里的水分基本上没有了，那没有了水分，这个大便它就缺少了那种润滑。这个时候呢，我们单纯的去刺激肠道的蠕动，就算您天天吃蔬菜呀、水果呀，这大便也排不下来。您现在这个情况。

0: 话呢，我建议还是上医院去看一看，开点药。那当然，您说想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您现在便秘呢比较严重，低活性的益生菌对您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呢，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高活性的益生菌，它能为您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有益菌，帮您快速的调理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的这个情况。那您的肠道环境逐渐的健康了，排便自然而然它就会变得更加通畅。至于您说让我去帮着您找一找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事儿啊，我可以答应您。不过我去找的话呢，标准就比较高了。我要找呢，我就想找那种活性达到20000亿 CFU 的益生菌，就是得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平。这样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要是用了的话，才能真正的达到大家想要的作用。行了，那这位朋友啊，您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夏菲菲有的留言。立冬，
2: 晴雨。晴雨他说，阮老师，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吧，这个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哈，他说我就先感冒，然后办公室里头呢有人咳嗽，我第二天呢我保准我这个嗓子就疼，然后流鼻涕，皮肤呢也容易过敏发痒，然后小伤口呢，他说愈合的怎么那么慢呢，然后动不动啊这个身上就红一片，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吃一种这个益生菌，他说这活性呢也很高，就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那个中国专利的那种菌株哈，但是您别说，我用了之后呢真感觉它不一样，特别有用，但这是益生菌呢我只买了一次，再去买呢就没有货了，再说它那个价格也很贵，就是长期吃吧真是有点吃不起。他的意思呢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他团购一下这一类的益生菌，帮他们呢来砍砍价。
0: 那这位朋友啊，您说您之前买的这种益生菌呢吃了挺好挺有用，在我看来呢这一点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呀？因为您说的这种益生菌活性它达到了20000亿啊，
2: 对，
0: 这已经是属于我刚才提到的超高
2: 活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一种益生菌它好不好，活性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越高说明它到达肠道以后的有益菌就越多，而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就能帮您调理肠道的菌群，您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它就会提高上来。
1: 因为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对，
1: 这回我又会抢答了吧？
0: 没错，说得很正确。因为人体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我们肠道。
2: 是，
0: 肠道黏膜是我们身体抵御病菌的第一道防线。肠道菌群的状态它好还是不好啊？它会直接影响我们免疫力的强弱。所以，这个很多朋友免疫力比较差，容易感冒，反复的感觉不舒服，根源往往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您的肠道。那这位朋友呢，您还提到了专利菌株，一种益生菌里如果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菌，是有国家认证的专属的菌株，而且呢有专利就说明它的作用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持的，不是说口头说说的随便说说的，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更加的可信啊，可信度非常高。那么这一类优质的益生菌市面上卖的确实不是很多，价格高它很正常啊。那这位朋友，您希望我能帮大家做一次团购，那既然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肯定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这个愿望。那么您近期呢只需要关注我们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